0: 我马上就没有钱了。要是你还想过好日子，想给笑笑治病的话，那你就帮我，帮我跟秦家斗下去。我现在只能信任你了。
1: 姐，你放心，我陆鹏就算没了儿子，没了老婆，我都会帮你的。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失去你，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好啊，其实我身边也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0: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找那些记者，再拍一些家暴的照片，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猛料。
1: 我知道，姐，我帮你多注册一些账号，我们自己发新闻。就不信了，一两天之内还没动静。
0: 好，陆鹏，还好有你。他们以为没有了他们，我就做不了新闻了吗？现在是什么年代？
1: 谁啊？
2: 快递。
1: 我们没有快递。
2: 陆鹏，你还想往哪儿跑？
1: 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3: 你就是陆鹏吧？韩笑笑的男朋友。就是你，闯进徐汉家翻东西，害得他滚下楼梯的。
1: 你别污蔑好人啊！
2: 陆鹏，你少废话了，烟山在里面吧？让我们进去。
1: 干嘛？你们擅闯民宅，我报警了！
2: 报警？报警好。警察来了，我们更好说。我帮你报。没事吧？

0: 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

拉布拉多警长别想抓住我玲玲羊，他们现在已经还在森林小镇里找我呢。谁也想不到我已经溜到水城。小晶晶，你好好看家，我上去。

正好有艘船。哇，好特别的地方啊！还有水上红绿灯。哇，水城真是太有意思了。

0: 鞋子还给你们。
1: 谢谢你，再见。
0: 再见。水城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尽情地做坏事了。水城，我来了。
2: 根据线索，林羚羊很可能来到了水城，我们换装暗中观察。
0: 好热闹，还有这么多小朋友，全都拍照记录下来。
3: 啦啦啦啦，
4: 水城特色呱呱叫叫糖，好吃又好玩。
5: 我要买，我要买。
0: 这几个地方最好下手。
6: 有小偷了。
4: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抓小偷了！
0: 小偷！
6: 跑哪里去了？
4: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0: 那不是我的包吗？居然敢偷我零零

0: 得躲起来。
1: 小朋友跑哪里去了？
2: 哼，我不会放过他的，跟我追。
0: 啊，要不是这些东西太重，我早就飞走了。
3: 水城的果汁真好喝呀。
4: 又香又脆的花朵饼干啊。
3: 来一份。
5: 美味的小鱼冰淇淋，
3: 我要买。
5: 给你，
3: 这个也来一份。真好吃，
0: 水城特色呱呱跳跳糖，好吃又好玩。
3: 快给我尝尝。水城真是太有趣了。
6: 杜宾，我们接下来要多加留意玲玲羊的行踪。
1: 站住！
7: 找小偷了！
6: 有小偷！
3: 又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要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哦，因为小偷最喜欢趁人多的时候悄悄把你的包包、玩具都偷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2: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水城相遇下。
1: 杜宾，我们接下来要多加留意林羚羊的行踪。嗯
2: 嗯嗯嗯，站住！
3: 张小偷！
1: 有小偷！
4: 嘿嘿，又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0: 我都没看清楚他的样子。
1: 小偷站住！
2: 小偷在那边，你们跟我来。刚刚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1: 小偷别跑！小心！
3: 杜宾，
1: 我竟然跟上了！小偷站住！站住！
3: 抓住你了！
2: 小偷，把钱包还给我！
1: 一粒影，
2: 警察！
4: 谁是小偷？
2: 小偷就是他们！
1: 什么？
5: 哦，原来他也是坏人。没错，他们就是小偷。
2: 我看得很清楚，刚才就是他们偷了我的钱包。
4: 一看你们就不是好人。还我钱包！还我钱包！
3: 大家冷静，
1: 我们不是小偷。
2: 我可是真正的零零羊本羊，想抓到我没那么容易。快把我的钱包还给我！
5: 给你。
2: 哼！
5: 啊！嘿嘿，又是偷东西的好机会。
3: 大家冷静一下，我们是警察。
4: 你们是警察？
3: 我们有警官证。
1: 糟糕，
3: 钱包不见了！
4: 骗子，还我们钱包！
1: 那就是我的钱包！
5: 这明明是我的钱包！
3: 你说钱包是你的，你敢打开看看吗？

0: 裴子悠，你被捕了。
1: 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2: 可恶，又被林里昂跑了。
0: 我们迟早会抓住他的。
3: 没想到警察这么快就追到这里来了。不过这里有这么多小孩，我一定会找到机会的。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坏人不一定坏模样，看起来很亲切很友善，还会给你糖果或玩具的人也可能是坏人。所以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不要随便收陌生人的礼物，更不能跟陌生人走。记住，保护自己最重要，大家记住了吗？
3: 该我林里昂出场了。

0: 神秘的跟踪者。
1: 警长，我已经出发去水城了。
2: 好的，小弟，李明阳在水城随时会作案。
3: 哇，有个大波轮。
4: 你尽快到达。
5: 小弟，快看我的伪装。李明阳一定发现不了我。
2: 我们先去搜寻李明阳了。嗯，
4: 可是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们。
6: 啊！哟哦！
5: 你说的是小朋友吗？
4: 不是，杜宾，我们去那边看看。主编，有人在跟踪我们。
5: 什么？没人跟踪啊。
4: 哦，他藏在人群里，我们去人少的地方。

0: 你了。
1: 怎么是空的？太狡猾了。
2: 他一定躲在暗处。我们先上车，看看他还会不会出现。
1: 他会躲在哪里呢？真奇怪。
3: 大菠萝，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1: 好啊。
4: 笑一个。
5: 出现了，
1: 他居然在我们前面。别跑。
3: 他跑了。
2: 可恶，又让他跑了。奇怪，他怎么总能知道我们的心？

0: 踪。
1: 对不起啊，
2: 难道他是闻着杜宾身上食物的香味跟来的？
3: 杜宾，嘿，我有办法把他引出来。

0: 怎么不见了？看我的千里追踪术！哦，只剩一个菠萝头，正好下手。抓到你了！
1: 原来是你在跟踪我们。
0: 我居然上当了！
2: 看我的双截棍！啊！他怎么也会勾勾双截棍？
0: 我的厉害了吧，
1: 杜宾！
2: 狗狗擒拿术，空中飞狗！
0: 他们怎么也会狗狗擒拿术？哎呦，我的旧伤又发作了！
1: 快追！
2: 别跑！
1: 危险！杜宾！
0: 他居然会救人！
3: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以后要注意安全哦！
1: 难道你也是警察？
0: 当然，我是水城的警长卡斯罗。哦，
1: 我们是森林小镇的警察，拉布拉多警长。
2: 帅气的杜宾。
0: 哦，你们神神秘秘的，我还以为是最近来到水城的那个坏蛋呢。
2: 对了，你说的那个坏蛋是林立阳吗？我们正在追踪他。
0: 好眼熟啊！想起来了，我刚才见过他。
2: 在哪里？
3: 救命啊！别追我！
0: 就是那边。
2: 难道是林立阳在作案？
1: 快！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警察抓捕坏人不仅需要机智勇敢，还需要很厉害的本领。首先要通过寻找线索发现坏人的踪迹。为了不被发现，还常常要巧妙地伪装身份。一旦接近坏人，警察会用高超的技能和果断的行动将其制服。遇到危险时，警察从不退缩，全力守护大家的安全。小朋友们也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远离危险哦。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立阳。
6: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7: 外星人呢？
8: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7: 好危险呢。
8: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7: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9: 消防安全，
10: 熊熊有责。

0: 水上大追击。
1: 有人在呼救，
2: 难道是林阳在作案？
3: 快救人。
1: 林阳住手。河狸哥哥，原来你们是在玩游戏啊。
4: 对呀，哥哥，我们继续玩吧。
1: 刚才明明在这里看到林羚羊了呀。
5: 怎么跳跳糖都卖完了？
6: 对的，很抱歉，我要收摊了。
4: 那我们明天再来吧。
1: 下午好啊，青蛙老板，今天怎么这么早收摊？
6: 是卡斯罗警长啊。是。很抱歉，你喜欢吃的西瓜口味跳跳糖没有了，今天的跳跳糖都被一位羚羊小姐买走了。呱！
3: 羚羊小姐，是她吗？
6: 呱！就是她，
7: 果然是羚羊。
3: 她去哪里了？
6: 啊，往那边走了。
3: 我们快追！
6: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她就是通缉犯羚羊。
6: 什么？
4: 好想吃跳跳糖啊，怎么都卖完了呢？
8: 因为跳跳糖全被我买走了呀。嗨，小天鹅们，
9: 欢迎，
8: 我们又见面了。
9: 是漂亮姐姐，
8: 你们看，我有这么多跳跳糖哦，想吃吗？
9: 我想吃，我想吃。
8: 都给你们。这茶果然有用，小朋友们跟我一起跳舞吧。如果感到开

0: 得手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上当了。
1: 你是笨蛋，不要你呀。
0: 今天真是太顺利了。
2: 站住。
0: 警察。
3: 林立阳，别想跑。
2: 小天鹅们还在船上。
3: 可恶，
4: 该让我的老伙计登场了。哦哦哦，快上船吧，坐稳了。我们从小路追。
0: 警察怎么跑到我前面了？
3: 你逃不掉了。
4: 看我的。
0: 就凭这艘小破船还想抓我？我先走了。
4: 我们还有地方啊。
3: 这就是地方啊。
4: 全速前进。
3: 别跑。
0: 居然逃上来了。禁止偷袭。有办法了。警察上当了，启动超级大长腿。喂，轻轻松松，那你们怎么办？
5: 我们居然是破破。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我可是林立阳本阳，拜拜！警察都被我打败了。这样也可以？那你们再试试这一招，水球出击！
2: 小心！
0: 什么？那就来些更刺激的吧！
2: 变多了！
0: 超级大水球！
4: 小心！
2: 卡斯罗警长，
6: 糟糕！
7: 警长，我来了！
3: 太好了，
8: 是小林。
7: 看我的超级防护罩！

0: 害！你们给我等着！
1: 我们快过去！
2: 可恶，莉莉要跑掉了！
1: 别害怕，没事吧？
2: 哇哦，好大的警船啊！
3: 这就是水城的警局啊！
4: 卡斯罗警长，你受伤了？
5: 我没事。
0: 孩子们！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5: 可恶，让那个大坏蛋跑了，下次一定要抓到他。我的脚。
1: 卡斯罗警长，你的伤很严重，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船，快先去治疗吧。
5: 你们可以住在警船里，拉布拉多警长，水城警局就交给你们了。
1: 好的，你放心吧。
0: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太可恶了！克隆羊二代，出来吧！
2: 我是力大无穷的拳击羊，
0: 我是魅力无穷的美美羊，
6: 我是无所不知的聪明羊。
7: 我是超级厉害的发明羊，
8: 我是会功夫的奶奶羊。
9: 老公，
0: 有了这些更厉害的克隆羊，我一定会成功的。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0: 小朋友，吃棒棒糖吗？
10: 不吃。
0: 小朋友，要不要一起玩呢？
10: 不要。
0: 小朋友，玩玩具吗？
10: 不玩。
0: 别想走。
10: 没有坏人。
1: 住手。小朋友，你做得很棒，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哦。
0: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睡羊闯关记。嘿嘿嘿嘿嘿。

0: 他竟然拿我的拳击带当睡袋。
1: 姐妹们，这次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要选出一个最强零零羊去完成。你们谁是最强的？是我，
2: 是我，
3: 是我，
1: 我最强，
4: 是我，是我。
5: 是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我也要，我也要，
4: 我。
0: 这该怎么选呢？
1: 有办法了。
0: 既然你们都觉得自己最强，那就来比一比吧。
4: 好哎。
0: 没有好吃的。
5: 那我还是去睡觉了。
1: 第一关，比眼力。
0: 来吧，
1: 你们要找出有海洋球的杯子。比赛开始。

0: 停！开始选吧，球会在哪个杯子里呢？哇哦！一定是这个。
1: 我先抓这个，
2: 我先抓这个。
0: 哎呀，怎么又是你？时间到，答案揭晓。
3: 有你选对了，
0: 你们都被淘汰了。耶！通过的羊进入下一关。第二关，比忍耐力，这是挠痒痒椅。
3: 挠痒痒椅。
4: 这椅子好舒服啊！
0: 就凭你还想赢？
5: 能忍住不笑的才能过关。比赛开始。

真是太没用了。嗯，你们看，他的忍耐力太强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不错，你们很有忍耐力。最后一关，比胆量。哦，这个箱子里装着各种恐怖的东西，谁拿的最多，谁就是最强领领羊。你先去。

0: 上就晕了，下一个你去。可怕来自于未知，已经知道是毛毛虫就不可怕了。蝎子，我最怕蝎子了。这也太胆小了，看我的。不管是毛毛虫还是蝎子，我都不会害怕的。不行，我得忍住。最强羚羚羊就是我。又是你。什么？他居然敢吃下去。
1: 真好吃呀。
0: 很好，非常好。开灯。你们这群胆小鬼，其实这些都是糖果做的。
2: 什么？
0: 你们全部淘汰。我宣布，他就是最强羚羚羊。
1: 什么？我是最强羚羚羊？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比赛的目的是检验真正的本领。运气带来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只有通过平时的努力和坚持，才能掌握扎实的技能，并获得持续的成长，赢得真正的胜利。大家记住了吗？哼哼。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听。台楼阁登天庆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8: 开始雨林徒步
9: 要吃虫蛋呐
8: ？Cheers！
9: 不，No！你走开，小薇。
10: 尝一口。
9: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10: 好痒哦！哎呀！好多蚂蚁。哎呀！
11: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9: 怎么跳起来了？
12: 怎么了？
9: 哦，看见了。
12: 徒手抓鳄鱼吧。
9: Kiss！
13: 这好可爱呀、啊！
14: 好大的一棵树，
15: 好大的一棵树，
11: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10: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1: 这真树屋哎，
9: 我从来抱树的。
11: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闭眼了，还很享受。
16: 我们在 disco。
6: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9: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
2: 里风雨了。
7: 他们两个可是一起进来的，你也看到了。
13: 可是现在陆鹏跑了，找不到人呢。
7: 能去哪儿呢？哎，医生，该不会是陆鹏对他做了什么吧？
13: 你也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陆鹏不会是他的对手的。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心中盘算着怎么样让自己逃离这个局面，怎么样再重新欺骗大家。也许他现在正躲着看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7: 这个一听，他到底要把事情搞多大才能住手？你说我怎么能信他的话呢？相信他跟我一起远走高飞？
20: 一听，他们这是对谁叫一听呢？我吗？
7: 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事来。
13: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依婷她不会罢手，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20: 姐姐，她也叫我依婷，她记忆恢复了。天哪！
13: 我好像想起来了，之前在楼梯间里，我们吵了架，你抓住我，我使劲挣扎，我是重心不稳摔下楼梯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姐，早。
20: 依婷，谁让你穿成这个样子？
13: 你忘了吗？是你让我好好打扮自己的。
20: 但是我没有让你这么穿。
13: 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就这么穿的。
20: 以前？难道你想变回以前那个人见人厌的叶依婷？
13: 难道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
20: 没错，他恢复记忆。我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状况？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骗我没有恢复记忆？为什么？为什么？他究竟在谋划什么？难道是要报复？

0: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进来。
1: 你好，在忙吗？哦，没有，姐你有事儿？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跟医生联系了吗？你们俩都把话说明白了吗？给他打不通电话。
0: 是吗？难道医生出了什么事？不在娘家又打不通电话？不会，他应该会联系我的。你知道吗？徐苑今天请假了，我刚去营销部找依婷，依婷也请假了。你觉得这两个人知道依山在哪里？我也只是猜测，明浩。
1: 你当初就不应该让奶奶赶走医生。
0: 别说了，姐，我烦着呢。

叶怡婷，你闭嘴！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已经恢复记忆了是吧？你什么都想起来了是吧？你为什么还装作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装成叶怡婷？为什么？ 我知道，到现在为止。

0: 我搞成这样，都是你，是你给我拿错剧本，还害我出播放事故。你在营销部调查我挪用资金的事，发邮件给明浩，是你害我到这步田地的。你为什么？你想报仇是吧？哼，
1: 说我想报仇，怎么？你还想指责我？ 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是叶一婷，我才是叶一山。叶一婷，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啊你？一直以来，瞒着我的人是谁？瞒了所有人的人是谁？是你开车才会出了车祸，是你亲手把我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是你整容整成了我。 瞒着妈，瞒着姑姑，瞒着秦家一家人，哼，还跟我最心爱的人结婚，你怎么做得出来？我知道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因为一直以来，你并不喜欢我，妒忌我。只要我越是幸福，你就越是失落。
0: 那个幸福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我要得到秦明浩，我要得到幸福。振宇集团继承人太太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得到？更何况那个时候医生说，你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既然你都享受不了，那我争取一下有错吗？我们俩是姐妹，
1: 你疯了！
0: 你居然还有脸说我们是姐妹？是姐妹，你别再给我废话，你把我当成妹妹了吗？还有妈，从小到大，她只会护着你，你有挨过她打、挨过她骂吗？没有，一直被她打、被她骂的是我，那是因为我听话。
2: 不要再拿这些不着边际的理由当借口。你以为因为那样，你现在所做的错事就可以被原谅吗？你知不知道，你想要的太多，犯下了大错。
0: 有什么大错？你在这里咆哮也没有用。我告诉你，我现在是秦明浩的太太，我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我是叶一山。
2: 叶一婷，你够了你！
0: 你给我闭嘴！ 你也一样，你觉得你比我好吗？你一直说你爱我，其实就是想跟我结婚，想我给你生孩子。你有爱过我，有维护过我吗？别人一直阻拦我，你也在背地里阻挠我的事业。你有为我的梦想着想过吗？你有为我想过吗？你以为你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骗子。
1: 你是个虚伪的骗子，
0: 你还敢指责我？我没有错，我要得到这些，我根本就没有错。你居然还敢说你没有错？你害了我，害了明浩，害了自己，你居然还有脸说你没有错？那我告诉你，就算我们俩没有搞错身份，你觉得明浩？
1: 会守在你身边等你醒来吗？你知不知道，在你昏迷的时候，秦明浩本来打算跟那个宋丽亚结婚。要不是我，他早就忘了你了。
0: 你骗人！
1: 我没有骗你，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跟他对质。要不是我带着伤坐在轮椅上去质问他，他根本不会成为叶一山的丈夫。秦明浩早就把你给忘了。 叶一山永远都得不到的，所以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叶一山。但是如果没有我，你醒来之后，第一个想杀的人是秦明浩，而不是我。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过下去呢？
0: 叶一婷，你一点都没有悔过的心吗？我一直隐瞒着自己。

0: 己恢复记忆，就是希望你能够领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可以好好的过生活。
1: 你别再骗我，我走到这个地步，被奶奶赶出来，都是因为你。
0: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1: 你很痛苦吗？要是你真的痛苦的话，你应该去恨在医院里给我戴上红宝石戒指的妈妈，还有在医院低声叫我叶一山的姑姑，还有你心爱的明浩，他叫我叶一山，他抱着我安慰我，还帮我找医生修复了这张叶一山的脸，你知道吗？
0: 你给我闭嘴！你
2: 医生，医生，
0: 放开我！
2: 医生，冷静点。
1: 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他是我的丈夫，我跟他结了婚，我还怀了他的孩子。你以为泼出去的水可以收得回吗？姐姐，你作为叶一婷，都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生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过下去呢？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闯祸的叶一婷了，你已经改变了，你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又善良又有才华的叶一婷，为什么要打破它？你为什么呀？
0: 我忍，我一直咬着牙忍着，我看着你在我面前跟秦明浩亲亲热热，我还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徐安面前看着你假扮成我，我心里有多恨，可是我都忍了，我为了妈妈，为了姑姑，为了所有人，我一切都忍下来了。
1: 你这么说，你就是不想再忍了是吧？
0: 是，我还要怎么忍？我不能看你错下去，我要保护大家。
1: 姐姐，你有没有想清楚，就算你现在出去跟人家说你是叶一山，那又能怎么样呢？所有的事情都回不到以前的。
0: 没有不可能的事，不管你怎么说，这一点我是最确定的。
1: 不要这样，姐姐，不要这样。姐，那场事故我受了很重的伤，你也昏迷一年了，我也是没辙才这么做的。姐，既然都这样了，你就不要打破一切，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0: 我救你，让你继续过着我的生活，让你继续去毁我所爱的人的人生。叶一婷，这根本不是救你，这根本是害你啊。
1: 我会改的，我会对所有人好的，只要你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如果你会改，在我刚从昏迷中醒过来，不，应该是我还躺在整容的手术台之前，你就会改了。叶一婷，你犯的错实在是太多了。
1: 姐姐，
0: 不要再叫我姐姐。

好吧，随你的便。我不会承认有错的，放弃我应得的东西，我不如去死。叶一山这个名字和这张脸，永远都是我叶一婷的。

我就不了所有人，我救不了我自己。医生，都说出来吧，以后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以后我该用谁的名字继续过日子？我能用谁的？

0: 还没有结束，还没有。
1: 哎，是我，别怕啊。
2: 说他就这么突然不见了，他能去哪儿？从陆鹏那里离开，他能去的也只有家里了。但是他知道你恢复了记忆，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敢回去。
0: 许安，如果依婷打电话给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看来你还是很担心他吗？
2: 我只知道，我还有好多话想要告诉他。
1: 医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向所有人说出真相吗？
0: 这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想。
1: 连齐明浩也不说。

0: 对对对，再用点力，张磊。好好好，
1: 好了，
0: 啊，这么快就好了。哎呀，整天干着力气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全身都散架了，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2: 注意你的用词啊，孩子在呢。再说了，这是活着的本钱，你不干这个干什么？我都干着两份工作呢。
3: 要不这样吧，你别这么辛苦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别的活。
0: 哎，不如这样，我和赵瑞啊去那个叶家碗罐汤店上班，他们那儿不正好缺个男人吗？
2: 你还想占人便宜？你怎么脸皮那么厚啊？
0: 嘿，你还别说，这个人呢有时候脸皮厚点还挺管用。再说你不是说他人挺好吗？是吧？
4: 让赵瑞早点工作，万一明年考不上本科，也有了工作经验。
2: 谁说我儿子考不上本科的？赵瑞，从明天开始不要打工了
3: 啊，
2: 好好复习，
4: 考一个重点系。
2: 气死他！
0: 气死我！
4: 哎呦，你说让赵瑞有高学历，那也是我的愿望啊，
0: 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啊，行了行了，别废话了，来，赵瑞，再帮我按。
3: 哦，
0: 你这个自尊心可以当钱花呀，啊，迟早被你的自尊心饿死。
5: 我听我姐说，你跟徐安请假，都去找你姐姐了。
6: 找不到怡婷，你很失望吧，明浩？姐夫，我有个请求。
5: 你说。
6: 姐夫煮的咖啡真的很好喝，我想来杯浓缩咖啡。

0: 真的很好喝。好，姐夫，你找我是想要问姐姐的事吧？哎，很多事儿跟你聊聊，别跟他聊，可能还好一些。公司已经传开了，说你要离婚。 传言真的好可怕，好事不出门，坏事瞬间就传遍了。姐夫，你是默认了？那离婚这件事是你决定的，还是家里决定的？明浩，拜托，说是你的决定。 说你想离开一婷，说你不想再要那样的生活，我就告诉你真相，我就帮你让叶一婷退出。好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乱，我就不拿这件事来烦你了。不过姐夫，你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不一定，我一直没有逃避，我一直是迎难而上的。恰恰我觉得你姐才是那个逃避的人。你真的没有逃避吗？发现姐姐变得不一样了，你怎么做的？难道不是逃避，不是隐忍？我虽然没有结过婚，但起码我知道，夫妻是彼此的依靠。我看着你们一路走来，这么多跌跌撞撞。
0: 你从来没有想要主动解决，直到现在才想拿出离婚协议书。不一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一直想挽回这一切，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姐姐变成以前那个叶一山。我努力过，我彷徨过，但是都无济于事，真的无济于事。
1: 你早就应该发现，那不是我。对，姐姐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真的是你以前认识的叶一山吗？难道你没有想过，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指的是你们的那场车祸吗？不是，只有姐姐经历了那场车祸，
1: 我也经历了。
0: 那场车祸事故足以改变一切。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作为妹妹，你是在怪罪我这个姐夫，没有坚持下去。你是在笑我始乱终弃，对吗？我当初那么爱你姐姐，现如今要跟她离婚了，哼，说出去。 都让人笑掉大牙。可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努力，我一直都在想改变这一切。我试图换回我爱的那个爱丽丝，我的叶一山。可惜啊，我再怎么努力，我突然发现。 那是不可能的了，
1: 姐夫，你要怎么对我姐姐，你自己决定吧。
0: 喝咖啡吧。

0: 青姨，啊，赵睿，你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青姨，来的时候也没跟您打招呼。其实我来，是因为我爸。青姨，您救救我爸爸。这样下去，我爸他会死的。
0: 你爸怎么了？
1: 他现在一天打两份工，累得要死，现在发了高烧。
0: 一直说胡话，嘴里全是你的名字。你在说什么？我现在跟你爸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去救他？
1: 青姨，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爸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了？可是是他抚养我长大，我很感激他。我知道你们分开的时候，他特别难受。 所以，青姨，我求你，求你不要抛弃他。我真的还没想好，我也求你了，你别再逼我了，好不好？青姨，如果你们觉得我是个负担的话，我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我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活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我就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你在说什么？
1: 青姨，我爸他真的很想你啊，青姨。别看他表面上不说，他心里全是你。他睡觉都在说你的名字。我爸他为了抚养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他吃尽了苦。 所以，青姨，要是换做是我的话，我早把孩子扔了跑了。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虽然他做过牢，骗过你，但他绝对不是坏人，他是好人。所以，青姨，青姨，我求求你了，青姨，你别抛弃我爸行吗？
2: 我求你了，青姨，我会好好努力的。你让我留下，我就留下；我会比亲生儿子对你好10倍、好100倍的孝顺你们。你让我走，我就走。所以，青姨，我求你了，我求你给我爸一个机会。
3: 张睿，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呀！
2: 快起来！
3: 快起来！
4: 去工地，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准备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可别拉着我。建筑工地也分季节，你不知道天冷了以后，我们就没活干了。再冷之前，多赚点钱。再说，我蹲过监狱，招瑞还小，我们不可能指望他。
5: 要不这样吧，我再去帮你求求那个叶青。
4: 我求人的技术可是一流的，他肯定会答应的。你说你们俩要是结了婚，我跟赵瑞不也有个依靠吗？不行，你想都别想。你不想结婚了吗？不想，像我这种穷人，根本没想过要结婚。
5: 哎呀，你说那叶青也是啊，和有孩子的男人结婚多好，省得自己再去生孩子，遭罪受苦。
4: 别说了，
5: 哎，
4: 以后。 别再提这个人了，
3: 赵飞，我怎么得罪你了？
0: 你不视为我不行吗？这是真的要抛弃我吗？

一听，真相已经揭开了，你却还要继续下去，我该拿你怎么办？怎么办？他会去寻死吗？不可能，他一定会和我继续。

0: 妈，
1: 医生还没回来吗？他也没来过电话吗？
0: 他之前好像去过笑笑家，不过现在也从那里离开了。
1: 走了？你见过他吗？你怎么不把他给留住啊？他能去哪儿啊？他婆家也太狠心了，就这么不管了吗？啊！

0: 都怪我，再怎么生气，我也应该忍一忍的。受点委屈算什么呀？我该好好安慰安慰她。你姐姐就带了个手提包，你说她这几天该怎么过呀？要是走在大街上被人家认出来了，指指点点的，她该怎么办？
1: 你想该怎么办，妈妈？依婷不想回这个家，她要的这个家给不了她，她要尽力向外扩张，尽力夺取别人的一切，甚至是我这个亲姐姐的。

0: 珊姐，快吃吧。
1: 你也吃啊，弟弟。
0: 姐，你叫我什么？
1: 弟弟啊，你不是我弟弟吗？
0: 对，我是你的弟弟。一山姐，我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发誓，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你也别怕，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到了最后这个地步，居然是你在我身边。那些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姐，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先用网络把你的事情给炒出来，然后你再上节目辟谣。如果秦家人就此罢休，让你回家，那就最好。但如果他们还是要继续害你，那我们就把你被家暴的照片发出来，再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我就不信了，你们是合法夫妻，他能就这么把你扫地出门？
1: 现在只能这样了。
0: 行吧，那我们就先回家吧，好吗？
1: 现在还不能回你家，我怕依婷还有徐安会去你家找你。
0: 姐，你那个妹妹是不是吃饱了

撑着了呀，他老追着我干嘛呀？他不是我妹妹，他是我仇人。仇人？行，是姐姐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你也别要那样的妹妹了，有陆鹏做你弟弟就行了。我就不信了，天打地打，就没有我姐弟俩的活路了。

0: 姐，这房子小了点儿，你先委屈一下啊，等回头我再给你换个大房子。
1: 臭娘们，快开门！
2: 滚！咱们快报警了，快滚！
1: 臭娘们，你有种！

0: 姐，你别喝了，别喝酒了。还给我！
1: 不要喝酒，还给我！
2: 姐，咱们现在没钱，你要不先把这个戒指给当了吧？你疯了！你疯了，不可以！依山，你听着，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会包容你，我会爱你。
3: 而且不管你犯任何错误，我都会原谅你。
4: 依山啊，做人不能太贪婪，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瞒着呀？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3: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说的，是对以前那个善良的爱丽丝，懂吗？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骗全家人，你简直就是个骗子！
3: 行了，一切都结束了，
1: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3: 这个家是我秦振宇的。

0: 回来了啊，轩，找我事儿啊？进屋聊吧。哎，别，我找到一，我见到一山了，他在笑笑家里。啊，是吗？笑笑在哪儿？你先别着急去找他，他之前在哪儿，可是后来又离开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哎，轩，谢谢你啊。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真的是很无奈，我现在搞不清一山在什么地方，就算找到他，我该怎么面对他，怎么对待他，我还是没有想好。我现在整个人是懵的。
1: 我知道，但我相信，你们的矛盾会解决的。等一山回来了，他一定会有话对你说的。
0: 轩，你这话里有话。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如果是我告诉秦明浩真相，一山会原谅我吗？可是不说出来，一山就要继续讲完一天。
0: 璇，你愣什么神啊？
1: 没事，放心吧，一山会回来的。
0: 谢谢你，璇，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1: 好了，别再想了，早点休息。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0: 哎，谢谢。

0: 小沙。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0: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4: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1: 陈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
12: 掺和
11: 告状的是你吧？
12: 是的。
11: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12: 您明察秋毫，
11: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涮呢？
12: 你要我怎么办呢？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3: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4: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15: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6: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7: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8: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5: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5: 每周4:10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9: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20: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21: 然后
20: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22: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23: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24: 完蛋了。
22: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5: 加油加油加
20: 油！你等一下，
21: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20: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21: 没有一个地址

0: 说的是正确的。
1: 啊，客人说4:30，
2: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4: 啊，都在呢，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啊，明浩。
4: 哎，奶奶。
5: 明浩，
4: 奶奶，
5: 你这样装的像没事人似的。你马上就要离婚了，奶奶知道你一定很难过。哎，这时候我不该说这些，但是奶奶实在是担心你呀。
4: 奶奶，抱歉。本来我应该让您看到我非常幸福的样子，但是我，哎，对不起您，真的。
5: 该说对不起的是奶奶，我应该包容叶一山的。
4: 不，是他的错，不是您的错。
6: 明浩，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
4: 大家放心，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儿的。我上去了，奶奶。
7: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奶奶，我们回房间吧，我给你按摩去。哎，
5: 这个叶医生真不省心呐。
7: 可是这叶医生好歹也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呀。哎呀，
5: 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要不我们把他的卡解禁了，这样他在外边好歹有个钱花。
6: 在我面前不要提这事儿啊！什么解禁？解什么禁？这把他卡解禁了，他以为我们原谅他了，不一定还干出什么事来呢。
5: 对，这是对他一个惩罚，也是我们要他离开秦家的一个表态。哼，以为自己闯了祸，躲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小兰，你别妇人之仁，这可是关乎明浩的终身幸福啊。
7: 这医生怎么也是个名人，这身上又没有钱，又不能问别人借，想想挺可怜的哦。
5: 可怜什么？是他自己喜欢这么做的。
7: 可是奶奶，这要赶医生也得明浩啊，您这么做明浩会恨您的。
5: 是我赶他出去的吗？我只不过让他回娘家反省反省，谁知道他在娘家待不住啊。
7: 我这不是怕他露宿街头，回头给人家撞见了，丢我们家的脸吗？
5: 小娟，你能不能闭嘴吗？

0: 进来。回来了。哎，姐，你这是晚上回家睡来了？
1: 奶奶生病了，我要回来照顾她呀。你每天浑浑噩噩的，都不知道我回来住了吗？
0: 我还真不知道。睡不着，想不想喝一杯？天哪！姐，你也开始喝酒了？
1: 姐，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受伤的人，总得喝点酒啊。我现在才知道他真正的味道。
0: 我看你是有心事。要是有下酒菜，那就太棒了。所以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天哪，娟姐！
1: 姐弟俩在这温情喝酒，没打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们俩从小是我带大的，这点心思我还不知道。也算是心有灵犀了。正巧今儿个我也想喝口酒。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呀，来，静姐，哎，来，静静我的小公子，小公主。
3: 虽然我是个外人，但是啊，我一直把这儿当作是自己的家。明浩，看着你这么痛苦，我也伤心啊。天哪，原来最能喝酒的人在这里啊！明浩，别多想了。
1: 这婚姻啊，你要是想得复杂，它就越来越复杂。想得简单一点，那就轻松多了嘛。娟姐，你不会是奶奶派来劝明浩离婚的吧？是我自己来的。不过奶奶也说，最好啊把明浩劝到离婚为止。明浩，你现在的态度很重要。
3: 娟姐，奶奶根本就没有问过明浩的态度。
1: 你们不要再怪奶奶了，你们不知道，这奶奶每天晚上在房间里面抹眼泪。明浩，你别说奶奶了，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心疼啊。这怎么说呢？这人呐，就过一辈子，啊，要过得幸福啊。当时你和依山结婚的时候，我和奶奶就决定对她好，可是她呢？
0: 他到现在把我们当敌人，处处算计，我们的内心有多难受。对不起，娟姐，对不起。哎呀，
1: 你道什么歉呀？你这傻孩子。
0: 娟
1: 姐，你别哭了，你看明浩更难过了。哎，没事。哎，我就喝完了，再去帮我倒一杯，我还没醉呢。
0: 你们俩先喝着，我出去一下。

0: 这个是我在陆鹏家里面找到的，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是一个鉴定 DNA 的专业机构。医生，你还记得吗？陆鹏管叶一婷叫姐姐。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嗯。

跑了，都跑了，说什么保护我一辈子都是谎话，全都是放屁的话。

现在没有人帮我，我也不能再随便相信任何人。我叶一婷要靠我自己的能力东山再起。我不会让这一切就这样失去你。可是如果一切都失去了该怎么办？明浩已经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

0: 护士，你要聊药房的韩笑要去哪儿了？你说谁？
1: 韩笑笑。我给你查一下吧。哎，什么电话？我不是说了吗？什么电话都不接，更何况你连是谁打来的都不知道。
0: 可是这个女的说十万火急，生死攸关，她还说一定要找到叶医生经理。
1: 医生，医生有消息了吗？
0: 赶紧接过来。喂，你好。喂，帮我找一下叶医生。医生，他很早就不在齐乐了。您是哪一位？
1: 帮我找一下叶医生，现在。
0: 这样吧，如果你要找他，你把联系方式留给我，我到时候帮你通知他，好不好？不，我要找叶医生，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1: 你到底是谁啊？等一下，难道你是韩笑笑？我是秦明言，你找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0: 我要找叶医生，我要跟他说话。
1: 笑笑，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上班呢？
0: 你冷静点听我说，叶医生他现在已经不在齐乐了， 所以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找到他通知你。
1: 不行，我现在就要找到他，我明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0: 不是，笑笑，你说什么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1: 我们谈谈吧。我不认识你。
0: 我是秦明言啊，我是秦总。
1: 笑笑，你不要吓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0: 给我找叶医生，不然我死给你看！
1: 不要，我帮你找。
0: 让他来，我要找叶医生，我只要找叶医生。
1: 好好好，笑笑。 你不要冲动好吗？我帮你找叶医生，可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才能让叶医生去找你啊。
0: 我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我等着叶医生。他不来的话，我就跳下去。
1: 喂，喂。

0: 我在等什么？我在等叶一婷的电话。他现在到底怎样了？不管怎么说，他终究还是我的亲妹妹啊。我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一婷，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1: 还没有依婷的消息吗？
0: 没有。你也在担心她？
1: 说不担心是假的。
0: 她还没回家，我这里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1: 但愿她不要再做出什么事情来吧。

0: 你生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呀。到最后居然还是变成这样，要是当初我死了该有多好，要是当初没有发生车祸那该有多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比叶一山早醒？为什么？一山，你醒了吗？我是妈妈。妈，妈，不，不可能！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不可能的，妈，都是因为你，是因为你认错了我。你为什么要认错我？我记得，我记得是你第一个叫我叶一山的。妈，这将错就错的人生，你让我该怎么活下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认错我？为什么？妈，一山，你在哪儿呢？啊，妈妈好担心你，你快说，妈妈去接你，你在哪儿呢？不用了，不用了，妈，我挺好的，你不要来接我了。不，一山，对不起，是妈妈不好，你那么难受，妈妈还骂你，妈妈动手打你是我的错，妈妈骂你也是我的错，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你，孩子，你在哪儿？你快说呀，妈，你不要说对不起。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是因为我自己不知悔改，都是因为我自己，我不会怪别人。
1: 你不要这么说，
0: 你这么说妈妈心里会很难受的。你不要这么说，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啊。妈，对不起，是我不好，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本来想做您的好女儿，好好的孝顺，让你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但是我尽力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这都没关系，妈妈一直觉得很好，你是妈妈的好女儿，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女儿，医生。
0: 妈，那你要好好保重。
1: 什么傻事儿？
0: 他会不会做什么傻事儿啊？他姑姑一婷，
2: 哎，怎么了？怎么了？医生来电话了，
1: 医生好像要寻死的样子。
2: 不会吧？
1: 他告诉我说要我好好保重，又说他不是我好女儿。你说这不是做傻事是什么呀？
2: 哎呀，他怎么了？人在哪里啊？我们报警吧。
0: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3: 怎么办呀，依婷姐。

0: 喂，依山，
1: 你在哪儿啊？明浩，你还好吧？我谢谢你，还接我的电话。
0: 依山，你为什么没有回娘家？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1: 明浩，你很担心我是吧？到了最后，我还是想跟你坦白。
0: 最后，你什么意思啊，依山？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吧，秦明浩。其实我并不爱你。不，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爱过你，但是从我们分开。 然后又在一起，到我出车祸，到我醒来之后，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我只顾着追求我自己事业上的成功。这一点，我知道是我错了，而且我必须要道歉，明浩。 到现在，我真的爱上你了，但是，我一直都忽略了家人对我的爱，还辜负了你的感情。可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我不想被你抛弃，我要做你永远的爱丽丝。
1: 你最深爱的爱丽丝，依山，不说这些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过去接你。
0: 不，对不起，明浩，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知道我犯了那么多错，你不会原谅我的，明浩，但是我没办法。
1: 必须要走，因为我真的很怕失去你，我不能失去你，所以明浩，要跟你说声抱歉。
0: 依山，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我现在马上过去，咱们两个面对面好好聊一聊，好吗？我非常担心你。<笑>
1: 担心我？是你们赶我出门，现在为什么要担心我？你们是不是？
0: 看到我死了之后，你们才会感到内疚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怪你们的。
1: 依山，你怎么这么说呢？你那么爱的叶依山，我那么想当你爱的叶依山，但是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0: 对不起，我应该更努力做好，我就应该要努力一点。但是，我真的努力过的，这是我做的不够完美。明浩，你忘了吧，忘了以前的一切，你肯定会幸福的。
2: 哎，依山，你不要挂电话好吧？我求你了，哎，依山，你别做傻事啊你！

0: 为什么？为什么你都不说挽留我？为什么你还不说爱我？为什么？难道你真的要抛弃我了吗？我不认输，能，一定会做到最好的自己。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秦明言打来的正好，你是其中一个要逼死我的人。姐，
1: 医生，
2: 你在哪儿呢？喂，医生，
1: 你在听吗？
0: 我在听。
1: 医生，
2: 韩笑笑好像要自杀，她现在在找你，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需要你。
0: 笑笑，
1: 她打电话给我说要找你，她要跟你说话。
0: 我不要说，我跟谁也不要说。
1: 倒是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0: 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幸运，过着多好的生活，你只要手指动一下就什么都有了，
1: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面前，爸还有妈
0: 一早把你安排好，把所有最好最好的东西，事业、家庭，什么都给了你。但是我呢，我无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努力，我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1: 这一切都是你所拥有的，我根本什么都没有。
2: 尹医生，你说什么呢？你不是有明浩吗？他是你的丈夫，他的就是你的。
0: 我没有任何人，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全部都不是我的，所有都是安排好的，都是属于你们的，不是我的，是我太傻。我一直想争取得到，谁知道到最后失去的人却是我。
2: 叶医生，如果不是你痴心妄想的想掠夺一切，怎么会被赶出家门呢？
1: 明浩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到现在还不反省自己？
2: 你要被你的贪婪蒙蔽多久？
0: 我贪婪？我想要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2: 好了好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些，明浩会给你解决一切的。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韩笑笑，
2: 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拦他，韩笑笑要自杀。
0: 笑笑他要自杀？
2: 算我求你了，如果你不去见他，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他现在只想见你。
0: 我不想见谁，我谁都不想见。
2: 难道你要看着韩笑笑跳楼吗？
3: 我要去找一山，我肯定是要去找一山的。
2: 嫂，你有冷静吗？
3: 你又不知道一山在哪里，要不然报警吧。
0: 报警？哎呀，不行！哎呀，我一定要去，要不然我的一山出事，我就活不下去了吗？
4: 妈，姑姑说的对，你这样没有目的的去找，也是于事无补啊。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啊？她是你姐姐，
0: 她姑姑。不，你跟我一起去找，要不我到秦家去，我让他们一起去找，我要问他们。就算我们一善做错了事儿，至于把我们赶出来吗？这不是要把人给逼死吗？有钱了不起啊！
2: 大嫂啊，你先冷静一点，冷静，冷静。
0: 不行，我去，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去。
2: 哎，依婷啊，怎么办呢？哎呦，大嫂，
5: 管一山，
6: 依婷没去你那儿吗？她也没去陆鹏那儿。
5: 没有啊，我现在就在他们家门口呢，没有见到他们两个人回来啊。依婷又出什么事了？
2: 她给我妈打过电话了，她好像是想不开。
6: 璇，我到底该怎么办？
2: 他钱包里没有钱，卡也被停了，现在人又不知道在哪儿，你真的没有他的消息吗？
5: 你说他想不开？
2: 哎呀，不管了，你现在出去找他，我也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5: 依山，你别着急，你等着我，我跟你一起去。

0: 喂，
1: 您好，医生还没回来呢。
0: 怎么了，姐？
2: 我都要疯了，韩笑笑和医生好像都要自杀，怎么办呢？
0: 什么？都要自杀？你跟医生通了电话了吗？他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会出现的。
2: 医生，现在除了你，谁都拦不住他。韩笑笑和你联络不上，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叶医生，你快打个电话给他，不管怎么样劝劝他。

0: 喂，是我，叶医生。
1: 叶医生，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说吧。
0: 叶医生，我的一切都因为你失去了，我的事业、爱情、孩子，你还在这里问我为什么？
1: 你也是心灰意冷了吗？你觉得？
0: 没有一个人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是吧？
1: 叶医生，你真了解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啊？真的吗？你真这么想吗？
0: 是，活着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1: 意义？活着对你，对我来说，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爱情、名誉、家庭，我都没有。你知道吗？他们都不在我身边，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
0: 你胡说！你拥有一切，怎么会体会到我的痛苦？
1: 那只是你看到的表面，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你的痛苦比起我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你知道吗？
0: 你说什么呢？你居然跟我说这些！你以为我不敢死？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叶医生，你给我等着！

0: 有什么事吗？我们医生还没回来吗？他没回家吗？怎么你们跟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啊？我们医生要自杀，他要自杀，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
1: 秦天宝，你别急，他为什么要自杀？
0: 医生来电话，他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1: 都是他的错，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呀，赶紧找到依山呀！他一个人在外面，随时都有可能做傻事的。
1: 亲家母，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你应该最清楚。
0: 秦明浩，秦明浩，秦明浩！
2: 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秦明浩，你听我说，你胡说，你拥有一切，怎么会体会到我的痛苦？
3: 你以为我不敢死吗？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2: 叶医生，你给我等着！
3: 失去一切，我们其实是同病相怜。

0: 快点接电话，笑笑！笑笑，
1: 你想干嘛？叶医生，
0: 不告诉。其实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1: 什么？
0: 你撑不住了，
1: 小小，可是不行。
0: 我跟你说，我和你是同病相怜，我现在就去找你。

0: 喂，依婷，是我，姐夫，你跟姐联络上了吗？我现在不确定，正往那儿赶呢。你知道你姐在哪儿吗？我不知道，那你现在要去哪儿？
1: 金光大厦。
2: 医生，他到底去哪儿了？明浩有没有去找他吗？哎呀，明浩的电话一直都在通话中，打不通啊。哎，
3: 亲家母，不用担心，依山不会有事的。
2: 什么叫不会有事啊？我这个当妈妈的接到女儿那样的电话，我能不担心吗？
3: 亲家奶奶，
2: 你也是母亲，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呢？
3: 哎，亲家母。 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呀，给我的朋友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呀，也去帮着找找依山。啊，另外，我再给我的警察朋友们也打个电话。哎，让他们到各大宾馆去找一找，一旦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们。你看怎么样？
2: 要是没有消息呢？没有消息怎么办？依山死了怎么办啊？
4: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依山的错，可他那是死罪嘛，孩子流产了，他做妈妈的能不伤心吗？啊，被你们就这样把他赶回娘家来了，我也没有好好安慰他，他当然想不通，他肯定会去寻死的。事情演变成这样，是我们愿意的吗？是我们把他逼到死路的吗？
5: 儿媳也是家里的一员，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你们太绝情了！哎呀，
3: 亲家母，您先别着急呀。现在关键是要先找到明浩。小兰，再给明浩打个电话。
5: 喂，明浩啊，你在哪儿呢？什么？金茂大厦？
3: 你确定依婷真在金茂大厦吗？明浩说，明言告诉他笑笑在哪儿，
5: 依婷也应该会去。真是个傻瓜，他简直都什么时候了，他不知道去道歉，去自杀，他干嘛？拿自杀威胁大家是吗？徐安，你说是不是我把依婷逼到这步的？医生，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依婷的事和你没关系，怎么能怪到你头上呢？你也是个受害者。

0: 都退后！不好意思，警官，不好意思，姐，什么情况？宜山呢？我也不知道，这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上面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1: 姐妹，你怎么那么无情啊？你答应过我要对依山好的，可是现在呢？我只是看错你了。
2: 妈，别着急，别着急。
3: 要是依山有什么事，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绝对不会。
0: 阿姨，不会出什么。
4: 你告诉我，楼顶上的人是依山吗？是我。
2: 你告诉我，楼顶上的人是依山吗？是我们家依山吗？他不会跳楼的，他绝对不会跳楼的。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我们再等等看啊，再等等看。妈，你好，你不能进去。
2: 是他叫我过来的。哦，好，是你啊，请过来。
0: 哎，叶小姐，快上去吧！医生，医生，医生在那儿！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你太太，而且这是韩笑笑的要求，他说只想见到你太太。我们觉得你太太这是行善救人，你就安心在这儿等着吧。好，好，好，好。喂，喂，喂，楼上什么情况？
2: 再过来，我就掉下去。
3: 笑笑，你不认识我了吗？
4: 叶一山，我不是让你自己一个人来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笑笑，你忘了吗？我是叶一山，我到哪儿都有人保护我的。
3: 哎，你在那干嘛呀？
4: 你恨我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一山姐，我害怕。
3: 笑笑，你别怕，要不我坐下来跟你聊吧。你不是说你了解我的吗？我也了解你的。不，你不了解我。
4: 我想死，别冲动，你先冷静。哎，别过去！医生，医生，医生，这里是现场实况。
5: 一名疑似精神病患的女子在金茂大厦楼顶企图跳楼自杀，镇狱集团继承人秦明浩的夫人叶一山正在协助警方对其进行劝说，但现在叶一山也坐到了非常危险的位置，现在还不清楚现场情况，我们将继续跟进报道。
3: 为什么想死？是不是因为孩子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糟糕了，我做什么都不顺，只会挨骂。我怎么做都不行，他们只会批评我。
5: 是的，我知道，我了解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是那样。
1: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大家都讨厌我。
2: 夏夏，不要理他们。

0: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可是我好累，一山姐，我想成功，我想好好过，我想要过好的日子，我想要陆鹏，我想要跟他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可是我怎么努力都不行，我做不到。累死累活的，就是为了生活。 累死累活的，就是为了生活。我告诉你，无论有多累，你都要撑下去。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你有被人爱的权利，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用管的。他们说什么有那么重要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最好的就可以了。 就算别人再怎么看不起你，没关系。有我，有我叶一山在，我跟你一样，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也是没有人爱，所以我们要拥有彼此的。我们是一样的，我和一山姐是一样的。是。 如果不想死的话，我们必须找活下去的理由。依山姐，我想要陆鹏，我想要孩子。好啊，只要有我在，我保证，你什么都会有，钱、孩子、爱，你都会有。 我们走吧。
2: 医生，送他去检查一下吧。好的，去吧。来，小心啊，慢点。明浩，医生，医生，依婷，你到底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你不是很坚强乐观的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真的是变得太多太多了，你千万别想不开。
3: 我真没有，我为什么不去死？死的不应该是我吗？我救不了少少，也救不了姐姐。

0: 散了吧，散了吧。
1: 医生，你没事吧？
2: 明浩，我没事。
1: 哎，别说了，医生，你不能玩失踪啊！大家多担心你啊！啊，每个人都急疯了，你知道吗？都在找你。哎，好了好了好了，啊！
3: 医生，医生，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怎么可以做傻事呢？你说你要是死了，妈妈怎么办？妈妈怎么办？
2: 妈，对不起，
3: 家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你真是让我担心死了你。
2: 果然姐姐没有说，明浩还不知道真相，妈妈也还不知道。姐姐，这样的机会我不抓住，就太对不起自己了。哼。

0: 是死过一次的人，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1: 你说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你是要惩罚妈妈呀？让妈妈担心的要命。
2: 妈，行了，人现在没事了，您老就别担心了啊，别哭坏了身子。
3: 医生，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姐，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3: 可是那些记者是怎么知道的呢？
4: 你觉得叶一婷准备做什么？她现在知道你恢复了记忆，你说她会走向极端吗？
5: 极不极端，我都有看着他。他原本想死，却又回头，现在还演出这场戏。我必须盯着他，不让他做坏事。

0: 你还好吗？听妈说了，你跟姑姑为了找我，找了很久，真的很抱歉。我们还有很多事没谈完呢，你就想不开了，太傻了吧？
1: 什么事没有谈完？我没说吗？妈，我恢复记忆了。
0: 真的，恢复记忆了，他真的恢复记忆了吗？
2: 是啊，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我来不及告诉你。
0: 真的，真好，真好，太好了。哎，
3: 逸婷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呀？
0: 不用了。
3: 逸婷，恭喜你啊！

0: 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明浩，我们家依山就是错得再离谱，也不至于被赶出去吧？你们好歹也是夫妻呀，就算是长辈的意思，那你也该拦着呀。话又说回来，那孩子没了，最伤心的人是谁呀？是我们家依山，他隐瞒。
1: 那隐瞒也是为了安抚大家呀，特别是奶奶，对吧？你应该理解她的心情，这才是你做丈夫该做的事儿，不对吗？
2: 好了，妈，姐夫也因为姐姐的事情而难过，你就不要这么说了。
3: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啊，我比他还先跳楼。
4: 我都说了对不起了，
2: 就什么就什么，都别说了，消消气吧。
4: 医生，晚饭你应该还没吃吧？但是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吃的。哎，对了，明浩，明浩，你应该也肚子饿了吧？我不用，谢谢。啊，那依婷啊，送你姐姐回房间休息吧，她应该很累了。
2: 姐，走吧。
4: 我自己会走。怎么了？不喜欢回到我们两个人的房间，还是对我有意见？哎呀，你们两姐妹有什么事不能和好的？依婷啊，你姐姐差点出事死掉了，你能懂事一点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万，千万，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2: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3: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你，
4: 掺和
3: 告状的是你吧？
4: 是。
3: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4: 您明察秋毫。
3: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算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5: 开始雨林徒步。
6: 要吃虫蛋呐
5: ？Cheers！
6: No no no！
7: 你走开，小薇，
8: 尝一口。
6: No！
7: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8: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9: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7: 怎么跳起来了？
10: 怎么了？
7: 哦，看见了。
10: 徒手抓鳄鱼吧。
7: Kiss kiss kiss！
11: 这好可爱呀、啊！
12: 好大的一棵树，
13: 好大的一棵树，
14: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8: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9: 这真树屋。哎，
7: 我超爱抱树的。
9: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7: 闭眼了，
9: 还很享受。
15: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月，舞，仙，艳，品仙乐，游幻梦。国庆探西游，
12: 改日再续。
0: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6: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7: 看品牌。
1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8: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叶一婷，你会演戏了。谢谢你的夸奖，姐姐。看来最会演戏的人应该是你，我怎么能跟你这个叶一婷比呢？
1: 为什么跳楼的是韩笑笑？为什么记者比我们先知道？
0: 叶一婷，这一切都跟你脱不了关系，对不对？你到现在还不死心，对不对？
1: 死心。
0: 好啊，那就要看看姐姐以后怎么对我了。我能怎么样？这得你来告诉我，我到底能对你怎么样？
1: 姐姐，你都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可是你又不告诉别人，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还有什么打算。
0: 我觉得就这么说出来是不对的，姐姐。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说出来，你会帮我一直隐瞒是吧？那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你跟许岸结婚，我跟明浩继续过我们的日子，然后你跟妈妈他们……闭嘴。
2: 你真是疯了！你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到现在还敢做这种异想天开的梦？
3: 叶医生，我没路了。
0: 你没路了？有路啊，依婷，路就在你面前呢，你去啊，告诉他们呢。
3: 姐姐，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姐姐，我求求你，这都要靠你自己做。姐，你说要我怎么做，我都会听你的。你告诉我，我听你的。姐，你知道吗？ 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过新的生活。姐，我求求你忘掉以前的事。其实我跟明浩结婚，也是为了你。我真的不想明浩忘了你们的感情，我真的不想明浩忘记你们的过去。我发誓。
2: 是真的，是真的。你是为了不让明浩忘记我，那你跟明浩离婚，就让他永远忘了我吧。
0: 什么？
2: 你不是说你都是为了我做的吗？我现在不要你这么做了，你只要答应离开明浩。
0: 我就会帮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希望你离开明浩，不要再伤害他。你能做到吗？
3: 我爱秦明浩，我爱秦明浩。你爱他？是，是真的，我爱他。
0: 爱上他呢？你永远只爱的是你自己，你只爱你自己。
3: 不是的，不是的，当初将错就错，后来我是为你想，你们的爱太美，我真的只想帮你。
0: 闭嘴！你不准提到秦明浩这个名字，你根本没有资格说感情。我保护的不是感情，而是你。

0: 在振宇集团的位置，保护的是有钱阔太太的头衔，保护的是董事长儿媳妇的名称。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不，不是，以前是，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明浩很好，我是不忍心伤害的。
0: 你假装怀孕，又假装流产，你一步一步继续犯错来弥补之前的错，太可怕了！你真的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你快点收手吧，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也别说要保护谁，你根本只是顾自己。
1: 不，我爱他，我爱他。我知道，你生我气，你生我气，可是我没办法，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只能往前走。
0: 你跟徐安也有过孩子，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你忘了吗？你为了想要打掉孩子，你跑来求我，让我陪你去医院打胎。你为了想让自己成功，不顾一切的放弃了徐安，你还敢说爱？你根本不配说爱。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我不想的。姐，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还有梦想没实现呢。我答应你，我会赎罪的，我一定会赎罪的。
0: 赎罪？你以为你还能赎清罪孽吗？
1: 是，我是赎不了罪。但是姐姐，你想一想，要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的话，那我们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我们这个交换的人生会怎么样？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让妈妈、姑姑他们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0: 不，我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对，求他，我现在回不了头了，只能往前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姐姐，我求求你，我真的不想再回去做以前那个叶银婷，我真的不想，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被人家讨厌、被人家看不起的叶银婷。姐，再让我回到过去，我真的宁愿死了算了。姐，我知道你疼我，我知道你对我好。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姐，我求求你。
0: 别试探我，叶一婷。我知道你现在不甘心，我也知道你想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可是你做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可以不说出真相，但我一定会看着你，不让你再犯错。
2: 这个叶一山自从嫁到我们秦家来，就没有一天消停过，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一战呢？
3: 难道他真的要把秦家搞得一团糟，他才甘心吗？
4: 也许依山现在的心情真的挺难过的。
3: 难过？他还难过？你忘了吗？那天我把他衣服撩起来，发现他的假肚子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叶依山呢，他的心机不一般重啊，所以我才要把他赶出去。我跟你们说，我是绝对不会让叶一山再进秦家门一步的。这件事，你们怎么都要听我的。

伊珊变了，她不是我的爱丽丝了，但是我不能让她继续堕落下去，我不能让她这样。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吧，最后一次，秦明浩，试试吧，对你自己，对伊珊，再给她一次机会。这是我曾经深爱的女人，是我拼死想要守护的爱情吧。

依婷和依山将来会怎样呢？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依婷是不是还不能甘心，还要继续追求她所谓的梦想吗？为了实现梦想，她已经伤害太多太多人了。韩小姐也真是可怜，但跟她比起来，依山更可怜。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人生，遭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她还要继续忍下去吗？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她？我怎么样才能让这一切都停下来？这个陆鹏和叶江，

0: 妈，我们去上班了。哎呦，
1: 大嫂，哎呦，这种场景我是好久都没有见过了，看得我心都酸了。大嫂，心情怎么样啊？你说呢？多好啊，让我想起他们俩小的时候了。嗯，哎，那你们两个路上小心啊。
2: 二位姐姐再见。
1: 妈，姑姑，我们走了。啊，好。
0: 妈，我们走了。
1: 大嫂，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奇奇怪怪的？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嗯，没有吗？但愿吧。可是，医生什么时候回婆家呀？
0: 等秦明浩的消息吧。
1: 哎呀，这一家人真是难伺候啊！一点小事没完没了的。
3: 你还想再回到秦明浩家？当然了。
1: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3: 姐姐，你先别这么激动好不好？明浩是我的丈夫，我也不能说走就走，这样对他的伤害。

0: 伤害也太大了，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好吗？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真的很抱歉，你就当我是脸皮厚吧。你想一想，要是你把真相说出来，明浩、妈，还有你，会幸福吗？不，他们都会疯掉的。
1: 你在威胁我，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说的都是事实。你想想，要是你向所有人说出真相的话，你觉得谁会幸福？妈、明浩、我和你都不会。你以为说出真相就好了？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把真相说出来之后，那个真相。 就是毒药，姐姐，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也只是想借用秦家的平台发展事业。我不会再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想法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会伤害别人的。你说的全都是你的真心话吗？你真的会好好珍惜生活吗？说到做到。 真的一心一意只为了追求事业和梦想。对不起，虽然我之前做了太多的坏事，我不知怎么弥补，但是我会尽力好好做。那我也只能继续守在你身边。你说的话，我信不过，我还是会紧紧盯着你的一切。 保护好所有人。好啊，可姐，你这样真的不累吗？我已经说了要重新改过了。你以为现在我还能对你放心吗？

0: 妈，嗯，
1: 你要不要试试这果酱？刚买的挺好。哎，这明浩怎么还不下来？娟姐，你去看看。
2: 哦，哎，来了。
0: 啊，
2: 快来吃饭吧。
0: 啊，
2: 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0: 挺好的，奶奶。早饭我就不吃了，一会儿公司还有个会。
2: 但是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早饭怎么能不吃呢？
0: 哦，我让公司的人帮我买了，一会儿去公司吃。那什么事？说吧。哎，我今天想把依山接回家来住。
2: 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就自己做决定了？
0: 奶奶是这样的。
2: 我们俩毕竟现在还没有离婚，我老让他住在外面，这不合适的。那你是不打算跟那叶一山离婚了，是不是？你忘了他对我们家人做了些什么吗？
0: 奶奶，我知道，一山做了很多对不起咱们家人的事情。但是我总在想，我作为一个丈夫，我也有责任，我应该做得更好，他才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次机会。还有，我总觉得是不是咱们家人对他有点太苛刻了？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们错了？
0: 没有没有，奶奶，我没有这个意思。
1: 你跟叶一山的感情有多深，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从你跟叶一山结婚以后，他天天喝得烂醉，花钱呢是大手大脚，完全不顾家。 婚前，我跟他签了一份婚前协议，他呢又逼着你签一份，肯定是离婚以后怎么样分配财产，是不是？而且，他还向你爸爸要齐乐的经营权，想挤走你姐姐。齐乐发生了播出事故以后，他就躲到振宇集团去，在振宇集团的账面上挪用了资金，到现在为止。 他到底做过什么对秦家有利的事啊？他为了让我们大家宠他，哼，就假装说是怀孕。

0: 你说说看，这样的女人，你还要把她带回家吗？啊！
1: 奶奶，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希望，咱们家人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大姐也看到了，那天她救人，她其实心底里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好吗？就算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奶奶、爸妈，我求你们了。
2: 振宇，你说吧。
1: 妈，我觉得明浩说的也有些道理。难道我就没有道理？哎，
2: 妈，不是的，您说的当然有道理了。我知道，其实您这是作为长辈，恨铁不成钢。您也不希望依山和明浩离婚，对吧？
1: 要是那个叶依山不是做的那么过分，我会希望我自己的孙子离婚吗？
0: 所以说嘛，妈，啊，没错，依山他做的确不像话。可是离婚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妈，你看，为了明浩，能不能再原谅依山一次？对啊，奶奶，我最后再求你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一次。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0: 总经理好。
1: 你好。
0: 姐夫。
1: 医生，哎，来上班了。
0: 是啊，可以吗？
1: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累的话，就去我办公室休息啊。
0: 姐夫，你放心，姐姐今天的精神状况好多了。
2: 欢迎回来，前天你可真了不起。
3: 叶经理，今天还在吵叶经理救人的事儿呢，叶经理现在可是全民英雄了。
4: 网络上都已经炸了锅了。叶经理，我听说你的粉丝已经突破十万，十万，什么概念？就是大位置。
3: 叶经理，你重新回奇乐做节目吧，一定会非常火爆。
0: 其实我救人不是为了出风头或者做节目的。
4: 叶经理，你这么善良，连上天都在帮你。那些画面已经通过网络直播了。叶经理，我相信你重新回到主持界就是时间问题。
0: 好吧，开始工作吧。

0: 我叫你去打扫卫生，你却在玩手机，我就打算扣你工资。
1: 老板娘，你快看，现在热门搜索词条的第一名啊，是叶一山。
0: 什么搜索呀？
1: 热门词条是说叶一山见义勇为，叶一山光彩夺目的人格，叶一山回归做节目。这样一来，一山姐是不是很快就回去做节目了？
0: 不行不行，秦家最不喜欢出风头了。她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跟她婆家搞好关系，踏踏实实的跟明浩过日子。
2: 哎呀，是啊，上次她的那个播出事故以后啊，我心里就很紧张，怕她闯祸嘛。
0: 她姑姑。对了，小南，给我写一个招工启事贴在门外，我准备再招一个服务员。
1: 招新的服务员？哎，老板娘，让赵瑞来吧，他已经退学了，现在到处打零工呢。
0: 赵瑞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工作呢？
1: 青爷，你赶快说两句吧，赵瑞啊，他是真的想学一门手艺，来咱们店不是最合适了吗？
2: 哎，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别人的事还要管，干活去啊。

0: 赵瑞，我是小南。我跟你说，我们店马上要招新的服务员了，你赶快来应聘吧。
1: 什么？算了，我还是别去了，我爸肯定不会让我去的。哎，庆姨那儿同意吗？
0: 庆姨不会拦着的，她还是喜欢你爸爸的。
2: 哎，无论如何都要想一个办法，
0: 一定要让你爸爸同意你来店里打工。
3: 赵瑞，给谁打电话了？
1: 爸，我煮了粥，你喝吗？
3: 啊，我没胃口。
1: 你可什么都没吃啊？
3: 那等等再吃吧。
1: 哎，这样可不行啊！都说了相思病没药治。
3: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当然知道了。
3: 行了吧，臭小子。
1: 哎，还说自己是个男人呢，不是喜欢青姨吗？不是爱青姨吗？反正我知道啊，青姨现在可还是喜欢你的。哎，爸，青姨为什么生气？她为什么生气？你没想过吗？是你伤了她的自尊心啊！她被骗了那么久，当然生气了。可是你呢？自尊心对你有什么用啊？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水喝？还是会给你带来另外一段感情啊？不可能的。同样的爱情只能来一次的。听说青姨去相亲了，她想以后随便找个人嫁了。爸，如果青姨真的被人抢走，你也这么不在乎吗？你确定你不会抱憾终身吗？
3: 别说了，我出去一下。
1: 爸，爸。

0: 青姨，飞哥要搬家了，要和赵瑞离开这个城市。
1: 什么？
0: 赵瑞说的。
1: 赵瑞说的？他不是说要继续读书吗？他明明信誓旦旦地说明年要考上本科的。
0: 那个读本科在哪儿不能读啊？赵瑞说了，他很担心他爸爸的身体，他说要是累病了死了怎么办，读本科毕竟没有爸爸的身体重要啊。青姨，我也这么想，赵瑞的爸爸他那么爱你，不然怎么会在你定亲的时候把你抢跑呢？有人说啊，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你爱对方对方也爱你的人几率很低的，有关专家就说过一辈子也就两次，最多不超过三次。可是青姨你现在正在错过其中的一次，是因为什么所谓的自尊心。
1: 哎，你再说这个我这个就给你。
2: 哎，大嫂，我有重要的事，等一下就回来啊，请半天假啊。
3: 哎，大姑姑你去哪儿啊？
2: 去找爱情。
4: 哎，许愿怡婷。

0: 娟，你们俩去吃午饭。对啊，好幸福啊！姐夫，你跟姐姐也很幸福。哼，是啊，我发现咱们四个特别有缘分，
1: 是吧？命中注定。嗯，
0: 可是缘分也需要珍惜，不被珍惜的缘分，将来也许会褪掉美丽的色彩，并给人带来痛苦。
1: 怎么会不珍惜？我没听错吧？咱们的缘分我可是很珍惜的呀。姐夫，没什么意思，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缘分是什么？孽缘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天哪！闹了半天，你妹妹是一哲学家。
0: <笑>轩，这下你不羡慕我了吧？啊，什么？一听组成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啊！你的生活一定很丰富多彩吧？姐夫才是吧？姐姐性格变化那么多，你仍旧选择了他。都说嘛，男人喜欢新鲜感，所以，姐夫，你要好好对姐姐。哼，算了，我说不过你。
1: 姐姐，姐夫，我们今天一起吃午饭呢。好啊。啊，我不去了，我觉得不太舒服。啊，是吗？你没事吧？
0: 没事，躺一会儿就没事了。
1: 那就去我办公室躺一会儿吧。嗯。那下次再约吧。
2: 好。
1: 拜拜。
2: 打电话啊。
1: 拜拜。
3: 你刚跟明浩说那些话，你心里真心真意是这么想的吗？我也很痛苦的，但是我现在也只能期望他们能幸福。好的，好的，五位是吧？请留下联系方式。飞哥。
4: 哎，青姨，哎，
3: 赵瑞，你爸呢？我爸你没看见吗？他去找你了呀？啊，真的吗？那我知道了。哎呀，哎，青姨，啊，你原谅我爸爸，他真的很爱你。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想当你的好儿子呢。哎呀，赵瑞啊，我早就把你当儿子看了，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爸妈我杀妻了。
4: 哎，青姨，那你赶紧回店里去吧。 我爸去找你了，一定在店里等着你呢。
3: 也是也是，我现在就回去，谢谢你啊，赵瑞。
4: 君怡，加油啊！
3: 嗯，加油。啊，青姨好像去找你了呀，你没见着他吗？

0: 跑去找我干嘛？真是不会提前打个电话，这个笨蛋。
1: 飞哥，你找我？
2: 你不在店里好好工作，跑哪儿去了？
1: 干嘛？你管我去哪儿？
2: 你乱跑，害我好找一通，你知道吗？
1: 天哪，我又没有叫你找我，你想干嘛？
2: 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没事了。
1: 没事儿，那好啊，别后悔。
2: 哎，叶青，我见不到你，我觉得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天天都在想你，想把你忘记，但是我做不到。原谅我好吗？嫁给我好吗？小青，到此为止，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眼里只有你，我只想为你活着，我是真心的。
1: 那你现在是在向我求婚吗？
2: 对，我很认真的。
1: 那好啊，戒指呢？
2: 戒指，我没有准备。
1: 不会吧，你不是来求婚的吗？戒指都没有。我有。在我还没改变心意之前，快点帮我戴上啊。你还想什么？快点帮我戴呀。你等等，你不用跪下吗？跟我求婚戒指也不拿，也不跪下，一点诚意都没有。你说你这个带着孩子的老光棍，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0: 以后买个更好的戒指给你。不用了，这个已经很漂亮了，不用再买了。
1: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只是，我也没成过家，以后家庭生活还要多靠你。
0: 我也没成过家呀。
1: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都听你的。
0: 当然了，要不然您想怎样？
1: 哎呦，别这样嘛，
0: 那边这么多人。
1: 不是，求婚都这样吗？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0: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自己处理。现在好了，连名号做事都不要跟家里打招呼了，这全是跟叶一山学出来的。妈，
1: 我想明浩一定不知道这事儿。
0: 不知道，不知道就更麻烦了。 你说这个女人被我们赶出家门，她还背着我们做那么多事情，离家出走自杀，连那个亲家母也帮着她宝贝女儿，全都那么离谱。我告诉你，我不会原谅她，在我眼里她简直已经无药可救，这样的孙媳妇儿我不会认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居然说答应她今天回来，啊？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1: 哎，妈妈妈妈。
0: 听我说，为了明浩，您能不能再原谅一山一次？妈，您知道，明浩呢，在感情上，他比较固执、一根筋啊。我知道这点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我不是也像我爸吗？这是我们秦家的传统，所以妈，为了明浩，您能不能就再原谅一山一次啊？
2: 振宇啊。
0: 一味的容忍，你以为就有好结果吗？啊，我知道。可是妈，我们总不能抛弃明浩吧？这明浩他又不能抛弃一山，所以妈，您看，我们能不能再让一步啊？哎，你说明浩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
2: 哎，妈，您同意了？同意。我能不同意吗？可是这是最后一次啊，完全是为了明浩，我会盯住那个叶一山。
1: 哎呀，好，谢谢老佛爷。哦，不，谢谢妈，谢谢妈。叶一山。
3: 搞什么名堂？你要知道，人和人做事情都是有底线的。我做事也是有底线的。老婆，好点了吗？好多了。对了，你还没有吃午饭，就别喝咖啡了。
4: 哦，没事儿，我想跟你好好聊聊。跟我聊，聊什么呀？哦，你别紧张，没事儿。是这样的，我今天想接你回家了。回家？对，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跟爸妈、奶奶他们都说了。 我说今天一定要接你回家，但是爸跟奶奶的气肯定还没消呢。没关系，我是觉得吧，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人跟人的感情呢，分开太久就会淡，再建立起来就很困难。 开心吗？

0: 小娟啊，小娟，跑哪儿去了？
1: 妈啊，小娟不是去菜市场买菜了吗？今天一山不是回来吗？哎，
0: 我们家的人呐，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你看连小娟都那样，给离家出走的人还要预备吃的。哦，小兰，给小娟打个电话，让她带点牛头骨回来。
1: 牛头骨？啊，妈，你要熬汤啊？嗯，
0: 给那个依山呢？哎呀，他出去那么多日子，身体肯定好不了。哎，他不回家就算了，他回家了得好好对他。哎，我可是为了明浩好。
1: 好。
0: 为了明浩，我也得好好接受他。

0: 崔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6: 陈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看我告状的是你吧？
17: 是的。
16: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17: 您明察秋毫，
16: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涮呢？
18: 你要我怎么办呢？
1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9: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20: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21: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22: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23: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24: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21: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25: 每周四

0: 成功。
1: 停。
0: 哎，差一点。
1: 不能一下就成功了吧？
2: 快点啦！
0: 成功！
3: 究竟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宝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4: 95，
5: 我俩换这个汤。
4: 好，这个来，这是找您的。
6: 哎，
4: 谢谢啊，下次再来啊。小南，你青衣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这店里都快忙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儿？找赵飞去了吗？
7: 嗯，应该是的。
4: 折腾什么呀？真是，都那么大人了。
7: 喂，赵瑞，什么情况？
8: 我也不知道啊，我爸现在还没回家呢，青衣应该也是吧。
7: 照这个节奏，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和好了吧？
8: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在一起。谢谢你啊，小南姐。
7: 不用谢，同喜同喜才对。还有啊，以后不要再叫我姐了，
9: 我只大你3岁而已。
8: 好，知道了，小南。哎，以后再雷家，挂了。
10: 我回来了。谁电话呀？一见我就挂，泡妞了吧？
8: 哎呀，说什么呢？没有。
10: 哎，我告诉你啊，你骗不了我。这古话说得好啊，爱情和喷嚏是掩盖不住的。一看你这小子的表情啊，就已经陷入情网了。据我的经验呢，
8: 好了，我都说了没有？
10: 嘿，臭小子，你骗谁呢？你跟你爸一样啊，都是不会说瞎话的家伙。

0: 让大家担心真对不起。爸，奶奶。
1: 累了吧，先上楼去洗个澡休息休息，晚饭好了我叫你啊。
0: 要不这样吧，我去帮忙做饭吧。
2: 算了吧，别假惺惺的，以前也没见你做过，上去吧。
1: 先上去。
0: 知道了奶奶。

0: 这要让人看见了，还真不知道会在背后乱编什么故事。
1: 明言，都已经过去了呀。
0: 哎，他犯了那么多错，难道我还不能怪他了吗？本来我就对他忍无可忍了，只要他一出现在我们家，我们家就会天下大乱。可结果呢？你们居然还允许他回家来？
1: 什么奇怪不奇怪的？既然依山已经回来了，他跟明浩就还是夫妻，以后就不要说这种话了。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俩好嘛。
0: 好好好，就当我没说。

0: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傻，现在才觉得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没关系，人不经历这些怎么会明白呢？

0: 谢谢你又让我回到这个家。
1: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咱们一起努力，啊。

0: 了一天，你现在很快乐，好好珍惜吧，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不容易了，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才对呀。
1: 叶医生，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我会活得比任何人都好。

0: 医生，如果你担心依婷伤害秦家，那你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让依婷回去，是明浩提出的。也许明浩真的想念依婷，也许他们想重新开始，也许我的真相真的不重要。
1: 医生，你这不是在折磨自己吗？你放心，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我说过，我还是要查出依婷做过些什么。你说，陆鹏的DNA检查是怎么回事？
0: 你等等。

0: 这是我在陆鹏家里发现的。陆鹏好像管依婷叫姐姐，再加上他不惜一切的维护着她，现在又做这个，我想，陆鹏是不是真的把依婷当做亲生姐姐了？这会不会是搞错了？我也这么想。 如果陆鹏跟依婷是姐弟的话，那么你跟陆鹏不也就成了姐弟了吗？要证明这个很简单，你拿着陆鹏的 DNA 样本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如果你跟陆鹏是亲姐弟的话，那么陆鹏认依婷当姐姐的事情不就说得过去了？不可能，我妈她没有更小的孩子了，这我最清楚。
1: 而且我爸还在的时候，就一直嚷嚷着希望家里有个男孩。如果家里真有个男孩，是不可能送人的。
0: 医生，我是说，如果你是陆鹏的姐姐呢？我是这个意思，因为陆鹏并不知道你跟依婷换了脸，有没有可能他错把依婷当做是姐姐？
1: 那样的话，你是说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不可能，不可能啊！
0: 医生，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 DNA 检测报告来证明。我也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也应该告诉陆鹏。 陆鹏一直被蒙在鼓里，依婷仗着陆鹏认她是姐姐，让她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们应该让陆鹏离开依婷，对不对？
1: 你再让我考虑一下吧。
0: 不能太久啊，这个血液样本是有有效期的。
1: 我说了，你再给我点时间。 如果我跟陆鹏真的是亲姐弟，那我跟叶家是什么关系？我跟依婷还是亲姐妹吗？会不会是我们太过于敏感了？
0: 以山，现在所有的猜测都是没用的，一切都要看这个 DNA 报告。

0: 什么？明浩把依山已经接回婆家了。嗯，既然我跟你说，请你把他的行李送回去。那么急干嘛？回来看看家里人，再拿东西走也行啊。反正都要回去了，当然是早点回去好了。啊，对了，姑姑呢？
1: 不知道，跑出去一整天，电话也不接。哎，
0: 你们这些人呐，一个个的都不让人省心。
1: 哎，好像是青易回来了。进来呀，大嫂，我跟赵飞有个事想跟你们讲。大嫂，请接受我们两个给你行个礼。
0: 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吧，弄得我提心吊胆的。大嫂，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我们讨论之后定了结婚计划。对
2: 不起，嫂子，事情有点突然。
1: 那就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首先，因为各种经济问题，我们决定结婚仪式以后再办，先领证一起生活。
1: 什么？不办婚礼？
0: 那像什么话呀？那不是让亲戚朋友笑话吗？大嫂啊，除了交房租，我们还要还钱，我俩就剩不下什么钱了。
1: 怎么办？连婚礼都不办了，说实话了，这样就没钱了。
0: 不行，这婚礼一定得办。这赵飞没结过婚，你也一样啊。人生就这么一次婚礼，不办怎么行啊？
2: 大嫂啊，那我们没钱怎么办婚礼啊？
1: 没钱啊，那就等等再说。
0: 等有钱了再在一起。哦，不行！还有啊，赵飞家那么小，又是儿子又是大哥的，你们怎么住啊？这个，我和小青结婚后，先租房。我大哥和赵瑞还住我家，等我们攒够钱以后，再一起生活。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哎呀，大嫂啊，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两个以后努力就行了。哎呀，
2: 好了好了，就搬到家里来住吧。租什么房啊？那房价那么贵，什么时候才能存上钱？哎呦，
0: 大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真是太好了。
1: 赵飞，我跟你说过吧，我大嫂是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简直就是女超人呐！
2: 谢谢你，嫂子。 我一定会对叶青好好的。
1: 你敢不对他好，我会监督你的。还有啊，那破袜子洞缝好了啊，好像一个光棍在求的人家同情一样，看着多不好啊。

0: 妈，这儿，
1: 妈，医生，怎么样，动作顺利吗？还好，还好。
0: 姑姑，什么也不说了，恭喜恭喜啊！谢谢，除了感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还负责我的婚礼，哎呀，说这样客气的话干嘛？你们呀，就算不办这个婚礼，哎，我本来也要请大家一起到这儿来玩一趟的。
2: 哎呀，明浩啊，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的。
0: 说什么呢，姑姑，太见外了。哎，
2: 还有，来，这个超级大帅哥就是我们的儿子赵睿。哎呀，
0: 小伙子很帅。来，欢迎你啊。明浩，
1: 谢谢你啊，带我们来这么好的地方。
0: 妈，您看您说啊，真是。走吧，别站这儿了，进去吧。
1: 好好好，
0: 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1: 你怎么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这是姑姑的婚礼啊，我为什么不能来？你真的不在乎吗？这里是明浩的农场和度假村啊。
3: 我有什么可在乎的呀？你忘了吗？我现在已把自己当叶怡婷了。

0: 不错吧？挺好的。那边。他明知道你恢复了记忆，还这么不管不顾地跟秦明浩在一起。他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1: 比起你，我更是失败了。她可是我从小最疼爱的妹妹。可是我真的了解她。 我现在只能疲于应付他的各种状况。我的出现，我恢复了记忆，好像更刺激了他。他变得更深沉，更坚定，更肆无忌惮。上一秒钟，他还在苦苦地哀求我。
0: 就是这样，秦明浩居然还又让叶一婷回到了家里，他因为太爱你了，在无限的纵容着叶一婷。医生。
1: 你真的还要继续忍着吗？不然我还能怎么办？不然要怎么办？你不想说出真相，我懂你心里的想法。不过，我真的看不下去你这么痛苦啊！这你别管了。
0: 医生，别这么隐忍，还是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会替你盯着依婷。你不用再说这种话了。
1: 我也曾经这么想，但是我不放心。

0: 房子吗？
1: 当然了。哎呀，大嫂啊，虽然只有结婚的时候能住一次，但是一辈子能住这一次也值了。
2: 是啊是啊，
1: 快出去看看。
2: 依婷啊，你跟徐安啊也在这结婚好了，这儿多好啊，太漂亮了。
1: 哎，大嫂，出来看啊，看风景啊。
2: 好，来了来了。
1: 哎呀，真好啊，好美啊。
3: 如果没有出车祸，如果没有阴差阳错地换了身份，那我仍然还是叶一山，仍然还是秦明浩的妻子，眼前的一切都该是我给姑姑的。可是人生没有假设，我的悲剧已经铸成。算了，我还在想这些干什么呢？都已经下定决心了，就坚强起来，尽最大的努力好好保护大家吧。
4: 不错吧，这儿的环境。
5: 是啊，这里真的很美，很安静，很和谐，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安静下来了，按照我的节奏进行一样。
4: 你喜欢什么样的节奏？
5: 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爱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
4: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还记得吗？
5: 虽然我不记得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的记忆失去了很多，但是我的感受和以前是一样的，你觉得奇不奇怪？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我们之前失去的东西统统找回来。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给我们的感情再一次机会。

0: 怎么了？是不是太久没拥抱你，你都有点不太习惯了？是啊，我真的是忘记了，我还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再这样拥抱我了。是啊，我的确是好久没有抱过你了，我原以为我们会分开的。 那样的话，我们就形同陌路了。但是，我真的舍不得，舍不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哎，
1: 明浩，那你不再讨厌我，你还爱我吗？
0: 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我当然爱你了，
1: 我很开心。

0: 来，我们拍照。
1: 好看，好看。哎呦呦，太好看了！
2: 姑姑，哎，嗯，哇，神神秘秘的，什么呀？
3: 这也是我收到的礼物，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适合姑姑，所以就把它送给你了。
2: 真的？那我现在可以打开吗？
3: 啊，
2: 看看，
3: 来。
2: 哇，好漂亮啊！哎呀，依婷，
3: 依婷啊，
0: 真好看。
1: 这是谁送你的礼物啊？
3: 啊，姐夫的姐姐明媛姐，当初她是想送给我跟徐岸结婚用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适合姑姑，所以送给姑姑明天穿啊。
1: 那你给姑姑穿了，那你结婚的时候穿什么呀？
2: 也是哦，这个婚纱留给你结婚的时候穿吧。
3: 不不不，姑姑，其实我应该帮你准备更好的礼物，对不起，现在只有这个我收到的礼物。
2: 哎呀，说什么对不起啊，这个婚纱我好喜欢啊，我还在想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婚纱有点小遗憾呢。
0: 静怡，你快去试试吧，我想看。
2: 哎呀，你想看也不行啊，再好奇也要等到明天再穿。哎呀，明天啊给他们一个超大的惊喜。
0: 静怡，看把你美呢。
2: 来尝一个这个，很好吃的。
4: 干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2: 哎呀，大家都一家人嘛，也不会管我们的，吃一个。
4: 哦，
2: 好吃吧？
4: 嗯。来，吃这个。
2: 嗯，好。
5: 他们俩吵架了，最近怎么回事？两个人之间那么冷淡。
2: 明浩，

0: 一听对名号，那眼神，天哪，不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依婷的确曾经在醉了以后喊过明浩的名字，难道这俩孩子的矛盾是因为这个？
1: 哎，这个家呀，明浩出去了，明言又不回来，就剩我们这几个人，怪冷清的啊。
2: 妈，其实我们应该一起去参加依山姑姑的婚礼，去庆贺一下。
1: 我也想过，只是毕竟还是两家人嘛，我们去会麻烦人家的。
3: 妈
2: 啊，
3: 度假村现在风景特别好，要不要去看看啊？
1: 我又不是没看过。哎，倒是你们两个，要不要去看看花，散散心，去国外旅游怎么样？
3: 哎，妈，这话可是您说的
1: 啊。嗯，
3: 那我们可真就去了啊。
1: 去啊去，别管我，你们去。
2: 要去啊，妈得一起去，给他们小两口当电灯泡，我可不敢。
1: 嗯，那让我给你们两个当电灯泡。
3: 哎，
1: 别哄我了。
2: 哎妈，我真不是哄你，我呀觉得妈特别有意思。
1: 这话就你说我还信。家里头你看，明浩恨死我了，明言呢又怕我。哎
3: 哎呀，明浩怎么会恨您呢？
2: 对呀，
1: 为了这件事，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盯紧叶一山。谁想在秦家惹是生非，我绝不允许。
4: 哎呀，幸好是他姑姑结婚，我们才能来到这么好的地方享福啊。
5: 我也是啊。
6: 哎呀，这都是沾明浩的光啊。
4: 我们家呀好久没碰上这样的喜事儿了，太让人高兴了。
6: 哎，大嫂，我好像忘了个事没跟你讲。
4: 这又有什么事啊？
6: 哎呀，没有了，就是忘了告诉你嘛。你呀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姑照顾得那么好，我结婚又帮我忙东忙西的，我好感动。
4: 行了吧你，照顾你看着你结婚，那是我答应哥哥一定要做到的。
6: 嗯，谢谢你大嫂。
4: 哎呀，等我们家依婷和小南嫁出去以后啊，这个家就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6: 嗯，再过十年我就该老喽。
4: 哎，到时候你和赵飞啊得管我啊，不要因为我难伺候就把我给赶出去了。
6: 哎呦大嫂，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我怎么会这样对你啊？你这样说我生气了。
4: 哎呦，跟你开玩笑的。他姑姑啊，你呀和赵飞好好的攒钱买一个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住，好好的美美的过你们俩的日子啊。
6: 嗯，还要生一个漂亮的孩子，
4: 生得越多越好。嗯，不行不行，这生太多了，我怎么带得过来？
6: 哎呦，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带。
4: 一起带
6: 呀。

0: 他侯大哥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那当然了，
2: 真好看。
3: 算你会说话。
2: 哎，以山，嗯，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鸢尾花吗？应该是你布置的吧。
4: 姐夫，今天这个会场都是我布置的，鸢尾花是我最爱的花。
2: 你也喜欢鸢尾花？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4: 这已经不重要了，不要在意。
2: 哦，
3: 你就知道吃。
1: 对，就像人家常说的嘛。
2: 这依婷怎么说话怪怪的？
0: 啊，可能她看到姑姑结婚，自己也想跟许愿结婚了吧？
2: 哦，触景生情。
5: 那么咱们今天接下来呢，将欢迎我们的两位主角，新郎新娘，登场。

0: 好，下面请我们的新郎新娘交换婚礼誓词。
1: 誓词？
0: 哎，婚礼誓词啊？
2: 你不会没准备吧？
1: 当然不会，这个都记在脑子里了。我的婚礼誓词就是，就是在家听老婆的。如果说一个不字，就请大家监督我，接受大家的惩罚。
0: 好，好，
2: 好。
1: 我愿意这样做一辈子。
0: 好，
2: 好，
0: 好。

0: 来来来，我敬大家。来来，谢谢。
1: 来来，
2: 你好。啊，
3: 姑父，哎，你刚才那结婚誓言可是够经典的啊。
1: 是吗？那都是我心里话，听老婆的话不丢人。嗯。哎，
3: 你们觉得我今天穿成这样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3: 姑父，
1: 你今天是最漂亮的。
3: 非常好。
2: 非常的漂亮，真的吗？当然了，人靠衣装，你现在这样打扮啊，就成了最美的新娘。
3: 废话，当然是新娘了，难道是旧娘吗？依婷，谢谢你啊。
4: 姑姑，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对了，这件衣服我怎么觉得那么面熟呢？
3: 姐姐不知道吗？这件衣服啊，是齐乐的秦总送给依婷姐的礼物。
4: 什么？这婚纱是秦明言送的，
2: 嗯，快坐下吧，秦明。嗯，
1: 都不吃呢，嗯。
3: 哎呀，老公，你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1: 你实在太敬业了，我娶对人了。
5: 来来来，我提议啊，咱们共同为新郎新娘的起点干杯。好吧，
1: 哎，干，来，
6: 来，
1: 干，
2: 干，
6: 干杯，
2: 干杯，
3: 谢谢，谢谢，
1: 来，依山，
3: 嗯，
1: 怎么了？一脸愁容的，是不是不舒服啊？
3: 没什么，
1: 哪里不舒服？啊？
5: 依婷，嗯，哎，徐大编导，别走，咱们俩得喝一杯，坐坐坐。
3: 老公，我去趟洗手间。
1: 好，
5: 去吧。来，
1: 来，妈，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把秦明言送你的婚纱送给姑姑？
1: 什么意思啊？你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别人对你好，你不但不会感激，反而还会怀疑别人是不是对你有所企图。如果别人对你不好，你就会永远记在心里。你看有多讽刺啊，你这么多疑，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0: 恢复记忆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以为你恢复了记忆，以前的一切就都可以恢复吗？
1: 难道都不能恢复吗？你确定吗？在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剩下的只有时间了，我的爱情，我的家人，我的信任，我的容貌，还有我的名字全没了。不是被抢走了，是被我最亲爱，曾经最信任的亲妹妹给抢走了。所以我现在剩下的只有既漫长又痛苦的时间。
2: 时间？你用那么长时间来干嘛？你想揭露真相？
3: 你真的很怕是不是？从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淡定下来，而且你每天都在担心我这不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爆炸。但是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提心吊胆的。你听着，虽然事情是因你而起，但是我自会有分寸。
2: 你的意思不是想要威胁我吗？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我现在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利，到现在我真的可以确定，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够愿望成真。
3: 成真？是啊，你的梦想也许真的会实现，不过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是种假象。而你呢？你被这么多的假象迷住了，你如果还不快收手，还不能珍惜当下，而且还要继续犯错的话，你不怕你的梦想会崩塌吗？
0: 这俩孩子不吃饭跑这儿干嘛？
2: 是照你的话说，你的理想很现实是不是？而我的理想就是种假象是吗？你别还像以前一样一直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要是你真爱秦明好，你就别试图让他受伤害。你想说出真相，但是我要告诉你，等真相大白的时候，谁会受到伤害？
3: 你真的是疯了你！你踏踏实实做个好妻子，别这样胡思乱想了。这都是你的错觉，你别处处都把人往坏处想，到时就算我不说，你也会逼疯自己。
2: 是，

0: 我是疯了，可是我告诉你，做什么好妻子，那并不是我的追求。我不是要家庭，我要的是事业，你懂吗？
1: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你不喜欢，但是也要负责。你太自私了，太过分了。如果你继续这样，秦明浩一家一定会失去信心，会对你心灰意冷，那你还不如自行离开的好。

0: 来来来，咱们再次举杯。好，来，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徐安，你这婚礼主持做得不错呀，你经常干吧？
2: 以前啊，我帮几个同事当过几次。那你什么时候招了你自己的婚礼啊？
0: 依婷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依婷她有点不太舒服，刚才就回去休息了。
0: 哦，好。

0: 准备好了吗？咱们走吧。对不起，明浩，我有点不太舒服，要不这样吧，你自己去。我自己去有什么意思啊？这就得咱俩去才有意义啊。但是我真的很累。依山，你不会忘了，5年前我们在那个地方曾经的约定吧？
1: 别再跟我提5年前的事好不好？我车祸之后1年前的事都忘了。你觉得再跟我提5年前的事会不会有点过分啊？
0: 明浩，你就答应我吧，我们别再提以前的事了。现在是现在，现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医生，难道你忘了五年前我们的那个约定？我们说好五年之后要以夫妻的身份再来这里的，你全忘了？

0: 一婷，哎，你怎么也来了？你是在看？你在看？这是我跟你姐一起写的，还在这挂着呢。
1: 明浩，你还记得？你果然没忘记这件事，你也来了。
0: 哎呀，五年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缘分这个东西啊，真是妙不可言呢。五年前我跟你姐来到这里，一起写下这个留言本，挂在这儿。没想到五年之后，她竟然还在这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1: 这不是偶然，这是命运。明浩，你还不明白吗？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为什么？
0: 一婷，你知道这杯子是什么意思吗？
1: 在这里是夫妻的意思吧？
0: 你也太厉害了，本来我还想炫耀一下呢。五年了，这一点没变，还是老样子。
1: 对啊，这里的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
0: 五年前你也来过吗？
1: 什么？
0: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时间像静止了一样吗？
1: 我是第一次来，不过我觉得这里很安静，很平和，时间过得也很慢，就好像静止了一样。姐呢？姐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别提了。她说她不舒服，所以我们的五年之约就这样泡汤了。
1: 明浩，我该怎么办？就按依婷说的，忘掉一切，离开这儿，才真的是为你着想吗？还是说出全部真相，才是真的对你好？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0: 我们俩五年前约好，五年后的今天要相聚在这里。可是他一句不舒服，不想来，就把我打发了。你知道吗，依婷？我原本是想跟你姐好好从头再来的。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3: 依珊姐，依珊姐，我们晚饭后呀要去花园散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4: 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
3: 哎呀，依珊姐，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不然的话就真的没有人去了。
4: 怎么会没人去呢？依婷和徐岸呢？
3: 他们都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那明浩呢？明浩也不在吗？
3: 嗯。
4: 坏了，他们三个难道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0: 一婷，这儿风大，别着凉了。
1: 不会啊，这样反而让我头脑更清醒。姐夫，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好好放松一下。
0: 我挺放松的。

0: 姐夫，你也来试试看。
1: 我算了吧。
0: 来嘛。
1: 我就不转了。
0: 好玩吗？
1: 没事吧？崴脚了吧？崴着脚，我看看。没事吧？哎，一婷，别这样，别这样，松手，松手。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0: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6: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7: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8: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
9: 择？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5: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国庆假期第五天，湖南共接待游客1328.02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近30%。随着天气好转，大家抓住假期的尾巴，感受金秋湖南独特魅力。湖南各地民俗展演、夜游演艺轮番上演，山水风光与湖湘文化交相辉映，文旅市场保持高位运行。
1: 雨过天晴，岳阳楼君山岛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在岳阳楼景区南极潇湘牌坊前，游客们在白银盘里一青磨观景打卡点上凭栏远眺，品读望洞亭中的美景美画。在君山岛，湖水退去后形成的天然大草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不远处的浅滩上，数十只白鹭集结而栖，结伴觅食。游客们漫步草原，远眺湖光，在山水间领略洞庭湿地的原生态之美。
2: 这边就是让人心情很愉悦，就是感觉到很平静的。
1: 国庆假期，素有天下古香美誉的吉首德夯苗寨丁克纷至，景区重磅上演百人古镇大典，以古献礼祖国，以礼喜迎来客。古镇大典完整呈现湘西苗族传统祈福仪式流程。活动开场，上刀山非遗表演率先上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百面苗鼓整齐排布，气势恢宏。鼓手接续完成礼鼓祈福流程，百鼓齐鸣，雄浑鼓声回荡峡谷。现场游客围鼓牵手起舞，热闹非凡。潇湘夜游别有一番风味。在郴州瓦窑坪、玉后街等历史文化街区，璀璨夜景搭配非遗演绎、特色市集、美食体验，吸引大量游客。晚上7点，瓦窑坪古渡口畔的鱼灯巡游如约点亮街巷，非遗火祭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炽热光影伴着阵阵欢呼，千年古渡在夜色里焕发风采。
3: 来到这里感觉非常的惊喜，感觉特别的热烈，观众们也非常热情，特别的沸腾，整个气氛氛围都非常的好。
1: 热闹的演出现场聚拢了人气，也带火了街区消费。游客们走进小店歇脚品尝美食。
4: 这两天从下午忙到晚上，咖啡都快做不过来了。看到这里这么多人喜欢瓦窑坪，也愿意走进我们小店坐一坐，我对这里经营特别有信心。
0: 国庆前半段，湖南秋雨连绵，不少亲子家庭纷纷走进文博场馆，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展陈和特色巡展中，长知识、增见闻，度过充实的假日时光。
1: 国庆期间，长沙龙坪水稻博物馆上新笔墨间的家国情怀袁隆平手稿展，共展出60余件珍贵展品，涵盖袁隆平院士教学科研手稿、往来书信、题字手记、贺卡等实物资料，其中包含3件一级文物，带领观众从袁老的手书中品读科学家精神，感悟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5: 我们是从辽宁沈阳来的，因为今年呢是袁老先生逝世的第5周年，然后我们也是特意的来看一眼。
1: 长沙博物馆里千年窑火烧造中国白的德化瓷韵特展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当代瓷塑作品神话尤为吸睛。这件德化白瓷塑造的玉树公主立像，衣袂飘逸轻薄，发丝纤毫分明，通体莹润如玉，质感超凡，令人过目难忘。
6: 慕名而来的就是为了他神话，因为之前在其他的资料上面有见到过，做得非常精美，值得大家来看一下。
1: 展厅内设置了窑炉结构图示、工艺图表和各类趣味互动装置，让观众在体验中了解中国白与玉质感的形成奥秘。沉船出水器物组合则再现中国陶瓷的外销之路，让观众深度感受千年窑火与万里海路交融共生的文明图景。
6: 展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既有古代的历史文物，也有当代大师的作品，配合着这个德化陶瓷的特展，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非遗手工的课程。
1: 国庆假期，南岳祝融炭火太空体验馆点燃小朋友们的航天热情，展厅细数中国航天逐梦9天的辉煌成就，航天员 NPC 巡游互动，游乐园里梦幻气球雨准时上演，数千彩球随风散落。
6: 场馆环境氛围很有科技感，不仅孩子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们大人也深受震撼，真切感受到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强大。
7: 气球雨的场面特别震撼，很有惊喜，满满的国庆氛围。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这个国庆，湖南多个繁华商圈、城市地铁的巨幅广告屏上播放的不是带货明星产品广告，而是把黄金广告位留给了功勋科学家、战斗英雄们。这些民族脊梁走上城市 C 位，让科学家精神浸润心灵。
2: 国庆来到长沙，想去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百舸争流。荣湾镇地铁站是市民游客们的重要中转站。国庆期间，地铁站里换上了红装，站内的商业广告屏幕换上了袁隆平、钟南山、黄旭华、屠呦呦、王戟的海报。

0: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在永州中邦世纪广场，商场最吸睛的中庭广告位，本来是各家店铺争抢的宝地，主要用来招揽人气，带动消费。这个国庆假期，商场特意腾出宝贵的展示区域，让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黄文秀等国之脊梁的海报占据商场大屏和中庭 C 位。每一张海报都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家国故事，记录着先辈们的坚守与付出，也把报效祖国、甘于奉献的精神实实在在展现出来。来来往往的市民路过这里，都会停下脚步，认真看一看海报上的人物事迹，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
2: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商场它是做商业推广的，但是我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的功勋人物挂到中庭的时候，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他们才是我们该追寻的顶流明星。
3: 湖南一批交通基建、能源工程、文体民生重点项目假期不打烊，建设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赶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项目早日投产。
4: 长沙奥体中心一厂两馆混凝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国庆假期里，1000多名作业人员坚守工地，加紧钢结构施工，为下一步搭设幕墙做好准备。长沙奥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是湖南省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体育场馆群。
5: 智慧工地平台24小时运转，塔吊监控、AI 视频分析、无人机全场巡航等技术手段与专职安全员现场巡查相结合，确保风险及时发现，一级整改。
4: 宜长高铁湖南段建设国庆不停工，多点同步推进。在黄土坡大桥施工段，项目部根据墩形定制专用整体式围栏模板，实现一体化浇筑成型，让墩身表面光滑，棱角分明，有效提升施工效率与工程品质。
6: 已累计完成桩基538根、承台33个、墩身27个。国庆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宜长高铁建设。
4: 郴州湘粤换流站是连接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枢纽工程。国庆假期，1100名建设者奋战在一线，全力推进工程进度。
7: 每天早上我们7点钟就到了站里，工作服一穿，安全帽一戴，该挂线的挂线，该砌墙的砌墙，也想为换流站早日完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工程预计2027年全面投产，既能增强电网抗风险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又能为湘粤两省用电加上双保险，更好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建设。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6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其中，湖南境内长沙市的衡市服务区、株洲市的茶陵、攸县、炎陵服务区、衡阳市的长宁西服务区、岳阳市的岳阳、君山服务区、益阳市的马济塘服务区、郴州市的桂东、欧阳海、贵阳、汝城南服务区、怀化市的通道安江服务区、娄底市的桥头河服务区繁忙。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3: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益阳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扎根洞庭20载，牵头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把昔日荒滩秃堤种成绿水青山，把零散低产田建成丰收粮仓，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为民答卷。
8: 洞庭湖区土质沙，不保水，风又大，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成林，大风扬沙，水土流失，常年困扰沿岸百姓。2006年，学林业出身的宁宇毕业返乡，按下决心，一定要把家乡这片荒地种绿守好。
9: 现在这个存活率怎么样？
10: 存活率还可以，现在可以达到98%。
9: 把那个坑挖深挖大，上面的这个土不要铺满了，把它留一个坑在那里， 啊。

0: 期我们在抗旱浇水，包括下雨的时候啊，这个水它就会保留在这个坑里面，能够达到一个保水的效果。
1: 为了摸清湖区水土习性，宁宇踏遍全县低堰滩涂，逐段摸排土质、水位、风力差异，摸索出围堰保伤、覆土锁水、精细修枝的管护方法。
2: 剪苗它是一颗一颗的挑，到现场栽苗呢，从我们挖蓄窝子，到回填头，到浇定根水，这都是它给我们的经验技术。
1: 2022年夏天，高温干旱席卷洞庭，新栽苗木大面积干枯。紧要关头，宁宇连续38天坚守堤岸一线，白天巡查苗木长势，夜晚调整管护方案。这些年，在他牵头推动下，南县累计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打造出多个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化先进集体，
3: 保护了我们这个大堤，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河道，也形成了一道横剪线。
1: 守护好了绿水青山，更要端稳百姓饭碗。茅草街镇游艺村过去田地零散，沟渠老旧，道路难行，农忙时节只能抽水灌田，费时费力，成本偏高。高标准农田项目刚启动，不少村民顾虑田界调整，担心利益受损，不愿配合施工。
4: 面积大，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跟群众做工作，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些就是心里面上的那个压力，但是宁局长他不会，他会反复的去劝导你。
1: 除了进村入户做工作，宁宇对工程质量格外较真。有一村渠道施工时，施工方沿用旧工艺，存在漏水坍塌隐患，他在现场发现后坚决要求停工整改。田间道路铺设，他一道一道验收，要求把每一条机耕道、每一处沟渠都修成老百姓能用几十年的放心工程。
4: 80路嘛，他挖了3次，挖了3层，用尺子一次一次的量，量过了才算过关。
1: 在宁宇推动下，南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突破39万吨。依托连片良田，当地发展标准化稻虾种养63万亩，亩均效益超3000元，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
0: 落实好长粮于地，长粮于地的这个战略部署，粮食生产有了保障，群众的腰包鼓了，孝人多了，是我们最大的初心和使命。
5: 望城区是长沙最年轻、面积最大的城区，警力配比相对紧张。为破解治理难题，望城区创新打造雷锋义警、雷锋哨双雷治理品牌，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到街巷间。在长沙望城区的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肩头闪着微光的义警队员，商户、村民还有外卖快递小哥都主动加入进来。现在全区有7600多名雷锋义警，252支志愿队伍覆盖全部11个街镇。
6: 已经养成个习惯，就像我上下班走路一样，我的眼睛都是四周看一下，看时不时，会不会有什么突发事情的发生，需不需要像我们这些雷锋义警呢，去及时的协助来处理。
5: 这些义警身上不仅配了定位监闪灯，还有自主研发的风景仪 APP。监闪灯可以实时定位，回放巡逻轨迹，指挥中心还能直接和一线队员视频连线，做到哨响人到，快速调度。
7: 沙子船雷锋义警工作站，是否收到？
8: 沙子船义警服务站收到，我正在带领义警队员在商场周边巡逻。
9: 这就是我们的雷锋义警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就是依托风景仪和监闪灯实现了对我们这个全区7000多名义警的实时调度。
5: 义警在一线发现问题，而解决矛盾纠纷靠的就是雷锋哨这套机制。邻里闹矛盾，非警务类的诉求，民警不用大包大揽，通过平台一键吹哨，把工单派给对应的职能部门。
10: 民警通过手机 APP 一键上报非公安类纠纷，系统自动生成公安哨工单，智能派发至相关责任部门，平台与110接触警系统12345热线无缝对接。
5: 目前平台累计派发哨单4023余件，办结率98.2%，累计动态化解矛盾风险3956起，动态化解率98.7%，全区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1%。
11: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构建雷锋义警群防群治的新模式，形成独具特色的雷字号、强治理的

0: 品牌。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日，湖南兴农种业推出抗虫高产新品种，靠自带的抗虫基因对付稻飞虱，实现少打农药，稳产增收。在稻田里，稻飞虱是最让农户头疼的病虫害之一。今年，因为受天气影响，防治稻飞虱成为很多农户的主要工作。
2: 2026年，湖南省稻飞虱呢发生呢是比较严重的一年，田间的虫量比较高。
1: 一直以来，农户大多依靠农药防治稻飞虱，但治标难治本。武汉大学何光存教授团队通过筛选鉴定4000余份野生稻和传统水稻品种，图为克隆出一种抗性基因，能通过增加细胞壁厚度与硬度形成物理防御，使害虫刺不进。
3: 这个基因在导入以后，在你没有发黑飞虱的时候，它不会对产量和品质造成一个影响。
1: 湖南兴农种业从2017年起，便与武汉大学何光存教授团队合作，将稻飞虱抗性基因导入到骨干亲本中，开展抗虫育种。目前已选育出株两优、1653等3个即将审定的抗稻飞虱组合水稻品种。另外，株两优、5298等6个水稻品种均已完成稻飞虱抗性升级。
4: 这些品种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更能够助力我们的老百姓呢，减少这个农药防治，增产增收。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看遍大江南的是一山水，大湘西的奇峰古城。今天一同走进雪峰山片区。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秋意醉人，主峰苏宝顶的云海漫过山脊，漫山林木被秋光晕染出层次丰富的斑斓色彩。眼下天气给力，未来3天湖南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气温稳步的回升当中，雨歇云开，山间视野通透，会是登高寻秋的好时机。矗立山巅远眺，群山连绵起伏，铺展独属于潇湘山野的磅礴气度。向南可赏阆山丹霞胜景，俊秀峰林，赤色崖壁，倒映碧水，秋日光影错落灵动，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灵秀风骨。向北可观紫雀界梯田，层层田垄依山铺展，勾勒出柔美的大地弧线。不过，山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凉，徒步需要及时添衣。山间步道湿滑，出行注意安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12到26度；长沙岳麓山晴，14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晴，14到2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13到2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14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13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14到2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14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晴，16到25度；花垣县18洞村晴，14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晴，14到26度；桑植县金藏晴，13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14到28度；长沙松雅湖晴，14到26度；
1: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啊，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过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3: 鱼香肉丝这道菜起源于民国时期的川渝地区。
4: 传统的鱼香肉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鱼辣子。
5: 鸡豆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3: 这汤鸡豆花软嫩鲜香，入口即化。
6: 蹄花汤它一半是街边烟火，一半是妈妈的味道。
7: 蹄花汤这道菜对我来就是一种爱的味道。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选膏药有门道，
1: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4: 依珊姐，依珊姐，我们晚饭后呀要去花园散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5: 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
4: 哎呀，依珊姐，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不然的话就真的没有人去了。
5: 怎么会没人去呢？依婷和许岸呢？
4: 他们都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5: 那明浩呢？明浩也不在吗？
4: 嗯。
5: 坏了，他们三个难道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0: 怡婷，这儿风大，别着凉了。
1: 不会啊，这样反而让我头脑更清醒。姐夫，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好好放松一下。
0: 我挺放松的。

0: 姐夫，你也来试试看。
1: 我算了吧。
0: 来嘛。
1: 我就不转了。
0: 好玩吗？
1: 没事吧？崴脚了吧？崴着脚，我看看。没事吧？哎，怡婷，哟，别这样，别这样，苏少，苏少，怡婷，怡婷，
2: 求求你，就算是只有这一刻，也让我陪着你吧，让我看看你，守护着你，你和。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1: 这两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叶一山，肯定是你。
2: 你不是说会成全我吗？你就干脆远远地离开明浩。
3: 一婷，回去早点休息吧，啊。
4: 姐夫，谢谢你送我回来。
3: 啊，对了，你跟徐岸最近出什么事儿了？
4: 也没什么，就是刚刚突然想起很多事，最近有很多烦心事。
2: 哦，你们在干什么呀？也不接电话，你们去哪里了？聊什么？叶一婷，你为什么跟明浩在一起啊？
4: 怎么了，姐姐？小姨子跟姐夫聊两句，难道不行吗？我今天在度假村的咖啡厅里面偶然遇到了姐夫。我听说姐姐对那个地方应该很熟悉，因为那里对姐姐跟姐夫都非常有意义。可是姐姐，你不记得了？
3: 哦，就是之前我写过留言本那个咖啡厅。
4: 是啊，对于姐姐跟姐夫这么有意义的地方，我很好奇，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找过去了。我想这个就叫缘分吧。
2: 你在说什么呀？
4: 人家说了，偶然的次数多了就成必然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我真的很好奇，我们三个人到底会命中注定了些什么，老天爷会怎么安排。姐夫，今天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约定千万不要忘记啊。
2: 有什么约定啊？你说呀，你跟一婷到底有什么约定？你告诉我。
3: 回去吧。

0: 好久没有闻过这种花圃的清香了，是不是很舒服？嗯，参加青影和飞哥的婚礼，让我真的好羡慕。 依山，咱们真不能把这一切都放下，把所有的一切都扔进垃圾桶里面，重新开始吗？你这样隐忍下去，会真的受不了。依山，我们两个一起，把所有的痛苦、害怕和担心，全部都扔掉。
1: 开始新的人生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以谁的名义生活下去？是叶一婷，还是叶一山？现在木已成舟，我不是我，叶一婷也不再是叶一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不会再动摇。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我默默盯着依婷。我决定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守护大家。我对现在的叶依婷还是很不放心，你要帮我一起看着她。

0: 青姨和姨父说过一会儿再吃。
1: 哎呀，一起吃饭多好啊！
2: 人家是新婚夫妻，可不得多腻会儿啊。他们俩想单独吃吧？
3: 一听和徐安也没来啊？
0: 哦，一听姐说她累了，想多睡一会儿。徐安哥哥不在房里啊？
1: 哎，一山啊，你怎么不动筷子啊？吃太少了。
4: 没什么，我有点累了。
2: 哎呀，今天这气氛不太对呀。哎，你们两个吵架了？
5: 大伯，
0: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比蜂蜜还甜。
5: 简单，你尝尝这个，很好吃的。
2: 哎呀，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有样学样。你们俩什么关系？
0: 我们
5: 俩
0: 没
5: 什么关
0: 系。
2: 才怪，你们两个。
1: 起来了，晚上了，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吗？飞哥，赵飞，起来了，晚上了。
6: 干嘛？你知道白天我被人灌了多少酒吗？别闹了，我要睡觉。别闹了。
1: 你不会吧？你睡觉天天可以睡啊？你今天不睡会死吗你？哦，真是的，新婚之夜嘛，还装睡觉，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哎呦，起来啊！
6: 别闹了。
1: 睡，你睡啊。

0: 现在木已成舟，我不是我，叶一婷也不再是叶一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不会再动摇。
1: 叶一婷，
2: 你给我闭嘴！你也一样，你觉得你比我好吗？你一直说爱着我，就是因为你想跟我结婚，想我给你生孩子。你有爱过我，你有维护过我吗？别人一直在阻拦我，你也在背地里阻拦我的事业。你有为我的梦想着想过吗？你有为我想过吗？你以为你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骗子，你是个

连最后的哭泣都只是啊，我是没资格说这种话。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傻、最坏、最自私的人就是我。

0: 叶一山和叶一婷两个人，还是由我来做个了断吧。我真的再也撑不下去了。
1: 怎么了？还没消气啊？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人家也是因为找不着你，打你们电话又不接，人家紧张嘛。明浩，别这样了，别生我的气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的。对了，明浩，你跟依婷说好那个约定是什么呀？
2: 依婷，叶依婷，开门！叶依婷，
1: 你疯了！
0: 叶依婷，我要跟你谈谈。
1: 你干什么呀？
0: 你坐下跟我谈谈。
1: 怎么喝这么多？你疯了！
0: 叶依婷，你就是叶依婷。
3: 轩，
0: 现在叶依山却变成了秦明浩的小姨子。
1: 你说什么呀？
3: 哎呀，错了！一听不对，
0: 小姨子，
3: 你走错门了。
0: 是他，就是他。
1: 你别再说了，你找依婷去他的房间吧。
0: 可是你就是叶依婷。
1: 你说什么呀？
0: 秦明浩的小姨子叶依婷，
3: 你喝了酒了是吧？啊，你还认识我吗？
0: 你啊，我当然认识你啊，秦大老板啊。秦明浩，你很了不起。两个女人都非常在意你，秦明浩，你怎么那么傻？
1: 你说什么呢？
3: 喝太多了。
0: 秦明浩，我讲个秘密给你听，我保证你听了之后连觉都睡不着。
1: 雪，你别再说了。
0: 没你事儿，你要不要听？哎，你不说话就是要听哈。我跟你说，这故事是这样的。从前啊，有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姐姐，还有一个性格很差的妹妹。
1: 你别再说了，你醉了，你回去吧。
0: 没醉，放开我叶一婷。
1: 明浩，我想他应该喝醉了，要不这样吧，你倒杯水给他。
3: 好，看着点。
1: 雪，你是不是疯了？你来找我是不是想害死我？
0: 依婷，我受不了了，别再继续了，让这一切都停止吧，好吗？
1: 别再说了，我多么艰难才走到这一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我告诉你，别阻止我，谁阻止我，我就不会放过谁。
0: 依婷，依婷，你疯了，你知道吗？你完全疯了。
1: 是，我是疯了，我就是疯了。要不是我疯了，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伤害你。算我求求你，不要再管我和姐姐的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3: 依山。你说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
3: 不是这句，不是这句，我是说你刚才跟他说什么？
1: 我没有跟他说什么，是他喝醉酒，他疯了。明浩，他醉了，你给他喝点水吧。

0: 一婷，
1: 啊，妈，
0: 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啊，你跟依山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0: 我刚才看见你们两个人，好像在吵什么。
1: 姐妹嘛，还能吵什么？
0: 依婷啊，就算你对你姐姐有什么不满，你都让着点她，行吗？啊，你看啊，小的时候姐姐那么照顾你，什么都让着你，现在你都长大了，不管姐妹俩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你多让着点她吧，好吗？
1: 妈，我还能怎么让着她？我连我的幸福都让给她。妈，你为什么认不出来我了？为什么？就算外表变了，妈也应该能看出来啊。你是我们的妈呀，为什么妈看不出来？为什么妈不仔细想想呢？
0: 我看你们俩最近啊，好像相处得不太好，我有点担心。依婷，为了妈妈，让着姐姐点吧。
1: 妈，我忍到现在也是因为你，因为你们。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害怕你们会崩溃。
2: 叶一婷，我要跟你谈谈。
3: 你干什么呀？
2: 坐下，我跟你谈谈。
3: 你怎么喝那么多？你疯了？
2: 你就是叶一婷。现在叶一山就变成了秦明浩的小姨。从前啊，有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姐姐，还有一个性格很差的妹妹。
4: 轩，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哎，依婷跟玄安最近是不是不太好啊？俩人吵架了。
1: 他们两个的事，我怎么知道？

0: 秦明浩，
1: 两个女人都非常在意你，秦明浩，你怎么那么傻

0: 宁浩，谢谢你啊！这两天那么照顾我们，
1: 妈，您又说什么呢？我觉得这还不错，咱们以后可以常来聚。
2: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很开心了。
3: 是很有意思啊。
2: 哎，徐岸呢？
4: 嗯，可能是累了吧。
2: 他肯定是累了。昨天那么胡闹。昨天怎么了？
1: 啊，昨天喝多了，跑到网屋来了。倪婷。
2: 他不是你未婚夫吗？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着他，让他跑来我们房间胡闹？
5: 姐，你确定徐岸他是喝多了吗？还是酒后吐真言？这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啊。嗯。
2: 哎，这青姨和赵飞同志也不知道一大早去哪儿了。
5: 哎呀，你这孩子，你说一大早找人家新婚夫妇干什么？还没起呢。
2: 这个点儿也该起了，吃早饭了呀。这个是徐岸的，看一下他给我们多少啊！哇，老公啊，给我们10000哎，哇，真够大方的哎。
6: 看人家花那么多钱。
2: 我看一下衣衫。
6: 哦，就这么一点儿啊，还说什么富豪人家的媳妇儿，真抠门儿！人家徐岸都给我们10000呢。
2: 哎，你收红包还嫌人家给的钱少？哎，算了算了。侯军，
5: 哎，
2: 不会吧？300？哇塞！
6: 真够小气的！算了算了，毕竟是他自己赚的钱，也不是骗来的。嗯，哎，这个是大嫂的，不会吧？10万？个10百千。
7: 哦，老公啊！啊，大嫂给了我们10万了，10万，那么多。啊，还有封信。小青，祝贺你结婚，你们要好好的生活。小青啊，你对我来说是我丈夫托付给我的最后一件事。你哥哥临终前嘱咐我，要把你这个丫头 风光的嫁出去，今天我看见了，可我真是舍不得，所以，我才拿赵飞找不着房子的借口，让你们来家里住。因为没有小姑子你，我好像活不下去。好好生活吧，等生下孩子，我会给你们好好带孩子。这个是你哥生前攒下来准备给你结婚用的钱，今天都给你。
2: 秦明浩，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所以钱就省下了。希望你幸福，你的嫂子，姐姐。大嫂，谢谢你。嫂子真是，太费心了。
5: 来了来了。
2: 嫂子，早啊！嫂，怎么不去吃饭啊？大嫂，呦呦呦呦呦！谢谢你。怎么了？这是啊？你对我的恩情，我是不会忘的。哎呀，傻丫头，真是。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啊。这些年啊。
6: 也跟着我受了不少苦，啊，我该好好的照顾你的。嗯，你对我来讲就像妈妈一样，你对我的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大嫂，
2: 好了，你呀，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啊，一定要幸福。嗯，记住了。嗯。

0: 小南，把这土特产都放到阳台上
1: 去。好。
2: 妈，累了早点休息，我先回房间了。
0: 好。依婷，有什么心事，随时可以跟妈妈说。

0: 一婷，别这样，松手。
1: 再成为你的丈夫或恋人，你还想怎么样？明浩，心爱的人，在眼前只能相拥而不能相认的感觉，真的让人很难受，真的很难受啊。

0: 回来了，
1: 娟姐，哎，给你的，
2: 给我的，
1: 又还特地给我准备礼物啊！哎，谢谢啊。
3: 没事，
1: 不是特地为你准备，那些礼物全家人都有的啊。
3: 对，大家都有。
1: 知道，开个玩笑嘛，真是的。
3: 婚礼还顺利吗？啊，挺顺利的。
1: 亲家母有没有回去啊？
3: 回去了。哎，我爸呢？
1: 刚出去了，马上回来。
3: 哦。
1: 哎呀，你不是参加婚礼去了吗？ 怎么脸色那么差？整得像出差似的。哦，可能是我多喝了几杯。那没什么事，我就先上去了，奶奶。 哎，好，上去吧。哎，挺累的，快上去吧。你说怎么回事啊？出去散散心嘛，两个好像还在闹别扭啊。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哎，回来了。啊，回来了。
1: 婚礼怎么样？新郎新娘很恩爱吧？
3: 还不错。
1: 明浩，依山看着不开心，你们俩又吵架了？没有啊。那我看他好像心情不太好。明浩。
3: 你可要告诉叶医生，他现在在考察的阶段，让他管好自己的脾气，否则奶奶还要赶他走的。
1: 哎呀，
3: 知道了，姐姐，不用说那么多啊，操心我干嘛呀？我也进去了啊。
1: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好意。
3: 知道了，进去了。
1: 吵没吵架，但我看不出来。

0: 怎么了？你姐是不是又在外面说我什么了？你那个表情，我姐能不问你吗？你们家全家人都在挑我的毛病是吧？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我去的那个咖啡厅，是咱们俩5年前去过的。当时，咱们还在那儿约好了，等结了婚以后，找一天，还要再去。
1: 看来你是忘了。是啊，我只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对不起，我不舒服，就没跟你一起去。
0: 结婚以后，你就好像把这件事情忘了一样。昨天是因为你姑姑在那里结婚，我们正好在那里，我觉得很近，所以就过去了一趟。因为那个地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可是你一去那里，我一去那里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应该后悔我以前做过的事？我要写检查，我要向你道歉是吧？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怎么了？还好我没有去，我去了我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哎，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依婷那么有缘分，跑到哪儿都能碰见。那天你们俩过得很高兴是吧？啊？
0: 你为什么永远都要吃你妹妹的醋啊？
1: 那可是你亲妹妹啊！啊，你为什么不信任她？我真的想不通。哎，我为什么那么愤怒？齐明浩，你为什么要跟叶一山在那个咖啡馆见面？是你动摇了吗？因为叶一山说什么了吗？叶一山。 真的想告诉明浩真相吗？你真的不怕他崩溃？哼，你以为我是白痴吗？我绝对不能让你告诉明浩，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0: 什么事？以我们现在这种关系，这么晚了打电话，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是，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那你为什么喝醉酒之后，跑到明浩面前胡言乱语？你不是对依山愧疚吗？你不是要去保护他吗？而且你喝了酒之后，别再跟我发疯。我告诉你，你好好的去对叶依山。
0: 我希望你可以加油，不要管我怎样。至于结果，那都是我跟叶一山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就不要不自量力的去出头了。还有，
1: 请你不要刺激什么都不知道的秦明浩。是啊，就像你说的一样，这是你跟叶一山之间的事情，我根本没有资格插手。
2: 我只是默默地看着。
1: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我告诉你，别再那么多事。

陆鹏，没想到吧，最后帮你找到姐姐的人竟然是我。

0: 喂，找我什么事？
1: 对不起阿姐，我现在我不敢回家，你可以给我找个地方住吗？
0: 你那个家确实不能再住了，我是怕徐安会找到你。要不这样吧，你先找个旅馆，之后我再帮你安排。
1: 不是姐，我也想去旅馆，但我现在身上没钱了呀。
0: 我就知道你打来是跟我要钱的，这么晚了我现在怎么给你啊？
1: 也不用非得今天，那我今晚可以想想办法。
0: 那好，把你的卡号给我，我打给你。
1: 不是，我的钱包也落在家里了。姐，你还是见面给我钱吧。
0: 我不是说了吗，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见面。你是不是见我现在好一点了，又想破坏我是吧？
1: 好，姐，那你还有时间跟我去做 DNA 吗？
0: 够了，别再说了，我不是说了不做什么 DNA 吗？我告诉你，没事的话别再打给我，别发信息给我，把卡号给我，我把钱打给你就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在烦着我，是不是看到了我现在过得好一点就开始跟我要钱了？

叶一山和秦明浩居然没有单线联系，哼，算你识相。其实就算你们背着我联系，我也能发现，叶一山、秦明浩毕竟是睡在我身边的人。

0: 现在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净，视野格外的辽阔。那后头什么词儿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河水也好像是来自最深处的源泉。这是杜云谢的秋。
0: 一丁，你没事吧？不能再想了。秦明浩，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停地去想一婷？你疯了吗？叶一婷是你妻子的妹妹，你真的是疯了。

明浩，你在干什么呀？明浩，我是叶医生，我才。

0: 叶医生，我是叶医生，你叫我叶医生。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0: 美浩，你答应我，答应我不要离开我，就像现在一样，一直保护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奶奶，爸妈，哎，这一大早的，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疲倦呀？昨天晚上没睡好？
1: 是奶奶。又怎么了？出去度假玩的不开心吗？累了一天，应该睡得很香啊。怎么，在外面玩的不开心啊？谁说我们玩的不开心啊？我们玩的很开心。哎呀，没睡好觉不很正常吗？干嘛大惊小怪的去啊？对了吧？
2: 丈母娘让我问大家好啊，
3: 是吗？
2: 啊，
3: 秦家母真是太客气了，一家人嘛，不用那么客气。哟，一山，你又把戒指给戴上了，嘿，真好看。
2: 求婚戒指当然要戴了，
3: 可是我也没见他一直戴啊，之前。
4: 是啊，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都戴着。
3: 也要明浩记着他当初跟我说的话。为什么光让明浩记住当初跟你说的话？那你自己当初对明浩说的话呢？哼，这种话，在家里说说算了，在外面别人听起来，好像明浩看上了别人似的。
2: 哎呀，奶奶，
3: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想别人对你好，你自己先得好。
2: 你别的敷衍，奶奶就是说你之前挪用资金假怀孕的那些事儿，你别总是让明浩对你好，你也得对他好呀，别再隔三差五的出什么幺蛾子了啊！
3: 小娟，少说两句。
2: 小娟说的没错啊，
3: 是，娟姐说的没错，之前是我做的不好。 我要打起精神，把以后的日子过好。之前经历了那么多事，我知道我在这个家是什么身份。我是明浩的妻子，也是这个家的儿媳妇，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做好的。
1: 一山，你真的那么想是好事？爸爸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你真实的想法。
3: 放心吧，爸。
1: 好，吃饭吧。
3: 嗯。
5: 谢谢依婷姐，
6: 你的，谢谢。不好意思啊，那你没什么好买的，所以就买了些特产。
3: 依婷度假还想着我们，
6: 依婷就像我们办公室的管理员，整天照顾我们。
5: 是啊，依婷结婚之后啊，一定是个好媳妇儿。
6: 不是啊，
5: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曲总监真的是好福气，有依婷这么好的未婚妻，夫复何求啊！
6: 哦，对了，依婷，那个报表你做出来没有？啊。 对不起，我把 U 盘放在家里了。

0: 妈，对不起啊，我把U盘放在房间的桌上了。桌上？哦，我看到了。啊，怎么给你啊？嗯，那你可以帮我麻烦小南，让他上网把文件传给我吗？
1: 小南在店里呢，我又不会弄电脑。这样吧，我给你送过去。
0: 哎，好啊好啊，谢谢妈。那我等你。
1: 行，就这样，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2: 对不起，我妈现在就送过来。
1: 好的，忙吧。大家早。
3: 早。
1: 早。
2: 叶经理今天戴的是传说中秦总的求婚戒指吗？
1: 是啊，这个戒指是明浩求婚的时候送给我的，也就是说它是我的护身符，可以保护我。
0: 哇，好羡慕啊。
1: 姐，你就别炫耀了。 万一弄丢了就不好了。

0: 不如你把戒指摘下来，借我戴戴看啊。凭什么给你看啊？什么凭什么不凭什么？我就想戴戴试试看呢。
1: 不用试了，根本不适合你戴。
0: 适不适合要戴戴看才知道。你忘记了吗？我的订婚戒指，姐，你想要戴，我可是很大方的就摘下来借给你戴了。

0: 依山，戴上这枚戒指，我们就结为一体了。不管有什么事，你都不许把这戒指摘下来。即使我们分开，不，即使我们死了，也不能摘下这枚戒指。你能发誓吗？这个戒指的主人应该是我。说好了，到死都不会摘下来。 过了这么久了，永恒坚定的爱情，是这枚戒指代表的意义。
1: 还给我。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以为你把我逼疯了，你就高兴了是吗？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1: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不过就戴了戴你的戒指，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一点都不像做姐姐的风格。
0: 好，请问您找谁啊？哦，
1: 你好，我想找叶依婷。啊，依婷她不在，要不您先坐会儿吧。
0: 不用了，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依婷就好了。
1: 嗯，好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好，再见。
1: 慢走。
0: 再见。 你好，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呀？前面右转。谢谢啊。你以为你抢回这个戒指，一切就会恢复原样吗？
1: 抢回？谁抢谁？
0: 我吗？当初被抢走戒指的人是谁？你问问手上这枚戒指，它原本的主人应该是谁？ 原本的主人，你别做梦了！我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恢复不了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叶依婷，你不仅脸皮厚，还内心强大。哼，我早就应该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2: 谁？谁是依婷？
0: 依山，
1: 依山是依婷。
0: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戒指。 这枚戒指是明浩向我求婚时送给我的戒指，也是在婚礼的时候给我戴上的戒指。是，我真傻。当初如果不是我把戒指借给你戴，不是我把车借给你开，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不过我很好奇，你这张假面具到底还能戴多久？
1: 怎么了？你说这样的话是想指责我，想要我自责是吧？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的。你不要怪自己，也不要怨我。你要怨的，应该是妈。在医院里，是她第一个叫我依山的，也是她。
2: 什么？
0: 在医院里给我戴的戒指。依婷冒出依山，嫁给了秦明浩。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怎么他们认不出我来？但就算是这样，你也应该出声辩解。叶依婷，你要负起全部责任。 因为是你的一声不吭，使我们变成这样，不是妈，不是明浩，是你，叶依婷。小雨，我妈来了。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妈怎么会来公司的？
0: 她来帮我送 U 盘。
1: 不会是你故意叫他来的吧？
0: 我没你这么多心机。

0: 医生，医生，医生，你醒了啊！医生，你醒了，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呀！
1: 你也不要怪自己，也不要怨我，你要怨的应该是妈，在医院里，是她第一个叫我医生的，也是她在医院里给我戴上这枚戒指的。
0: 真的是我，真的是我认错了，我怎么会认错呢？
1: 医生，孩子，你还没有完全清醒呢。你才是医生，
2: 妈，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啊，你都记起来了，
2: 我不想，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为什么？
0: 都是我老讲的，依婷，
3: 不是，你这原来那颗痣呢？啊，
0: 是，我都干了些什么？依婷，你干了些什么？一山，我可怜的一山，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给我添乱。

0: 可怜的一山该怎么办？我怎么现在才看出来呢？真是该死，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连妹妹把姐姐的脸换了都不知道。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呀？冯代真，你真蠢，你真蠢呐！秦明浩知道吗？秦家人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个人能相信这样荒唐的事？
1: 我要一份招牌瓦罐汤。
2: 嗯，好的，请稍等。欢迎光临。哎，是你啊，
3: 小南，老板娘呢？
2: 她都出去一整天了，你没有看到我正在这里孤军奋战呢。
4: 哎，服务员，买单。
2: 来了。
5: 服务员，加一碗米饭，快点。
2: 啊，知道了，马上啊。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
3: 您的米饭。
2: 谢谢。你是新来的吗？
3: 是。
2: 来打工的大学生？
3: 不是，米饭好了，请您慢用。
2: 谢谢。
5: 太帅了，完全是我的菜。
2: 那你问他要电话号码呀？
5: 不用去吗？我不敢。
6: 秦明浩，两个女人都非常在意你。
7: 从前啊，有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姐姐，还有一个性格很差的妹妹。
8: 徐岸，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说那番话。徐岸是依婷的未婚夫，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为什么呢？
7: 喂，秦总啊。
8: 徐安，你还记不记得度假村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什么？
7: 你说的那天是我喝醉那天吧？那天喝得太大了，断片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不起啊，
8: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那我提醒你一下啊，你跟我说两个女人都在意我，记得吗？别告诉我说你忘了啊，我知道你没忘。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你说的是依婷和依山。
7: 是的，说实话我很羡慕。你知道在度假村那晚，依婷看你的眼神告诉我她非常在意你。
8: 像这种玩笑不能开的啊。
7: 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喝醉了。你知道我看着依婷想到什么了吗？我在想，如果依婷的未婚夫不是我，而是你的话，她现在一定很幸福。
8: 许安，你把我都说懵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话，咱们就此打住。
7: 不，你得记住这句话。
8: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秦明浩？依婷在意你，你知道吗？
8: 别说了，
7: 秦明浩，你觉得我跟叶依婷在一起会幸福吗？我们两个人看上去像一对情侣吗？还有，
8: 叶一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如果你没有动摇的话，你为什么来见我？够了，玄安，这话咱哪说哪了。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再听了，我很忙，我先走了。 别这么自私，你也知道，你爱的应该是谁。
9: 厚脸皮的那个是你。

0: 别人看了都知道，这是我的戒指。
1: 是你的？你说那个戒指是你的？
2: 那怎么可能是你的？
1: 戴在你手上就觉得是你的？你这么想，简直幼稚到极点。我一定会要回来的，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不是你的东西，是我的，是我的求婚戒指。
2: 妈，怎么了？
0: 依婷，您很忙吗？什么时候下班啊？
2: 我待会儿就下班了。怎么，店里忙不忙啊？
0: 啊，还好。依婷啊，
3: 依珊她，
2: 姐姐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2: 妈，你有事就说嘛，姐姐怎么了？
0: 哦，依婷啊，依珊，她不是故意对你不好的，只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对你态度不好。
2: 妈，您是不是听到了些什么？您是不是听到我跟姐姐说的话了？
3: 没有没有，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看你俩关系不好，着急。
3: 依婷啊，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依婷了。现在的你，善良、懂事、很乖。
0: 你就理解一下依珊吧。妈妈真的希望你早点和许岸结婚，
3: 想看着你和姐姐一样幸福。
2: 跟姐姐一样幸福？妈，你觉得姐姐幸福吗？
0: 依珊，她一直努力着，想让自己幸福。依婷啊，那段时间妈没能照顾好你，
3: 对不起，从现在开始。
2: 好了，别说这些了。妈，你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这些？
0: 依婷，你能懂妈妈的心吗？
3: 我懂，我真的懂。
2: 妈，我要开始工作了。先这样。

医生，可怜的医生，对不起，妈妈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这些事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0: 哎，你怎么坐在这儿？快进去帮忙啊！哎呀，我们还在蜜月期呀，就算蜜月只有三天，也要在今天晚上12点才结束。一回来就回到店里面，店又不是你的家，你就那么想喝那个瓦罐汤吗？
1: 小何，小琴，你不在店里面，生意怎么办？
0: 现在才下午，你看他们还在打扫啊，
1: 所以要进去帮忙啊。
0: 原来嫁一个勤快的老公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嗯，

0: 赵睿怎么会在这里干活啊？哎，果然是我儿子。哼，你儿子，瞎说什么？是我儿子。<笑>
1: 走。
0: 爸，爸，今天玩的开心吗？
1: 挺好的。
0: 青姨，你可算回来了，我今天累死了。
1: 哎呦，我也好累啊，玩的好累。<笑>
0: 我可是牺牲明月时间啊。

0: 么开心，还提前5个小时回来。
1: 你还说呢，今天啊，要不是赵瑞帮我，我一个人可忙死了。
0: 啊，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啊？大嫂呢？
1: 不知道啊，她一早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是吗？什么情况？
2: 打电话问问。
0: 哎，大嫂。是啊。哎，你怎么今天一天都不在店里面呢？有什么事吗？
3: 哦，我在家呢，有点不舒服。
0: 啊，不舒服啊。我回来了，我现在在店里面。哎，你放心，店没事。好了，我回去看你啊，等一下家里见面啊。不舒服。
2: 哦，大嫂可能为我们操办婚事给累着了。这样，你先回去，我跟小南把这边活干完之后再回去，让赵瑞帮你把行李拿回去。
0: 啊，好。哎，老公啊，你忙完之后早点回家啊。
2: 好。来，走。
4: 青姨，把外套披上吧。
0: 哎呀，天气这么冷，不用不用，还是你穿吧。
4: 没事儿，青姨，我可是热血青年啊。
0: 这小子还挺绅士的，这一点就比你爸强。
4: 青姨，谢谢你跟我爸结婚，真的谢谢。
0: 赵瑞啊，其实你会不会怪我从你身边把你爸抢走啊？
4: 怎么会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终于不用整天听我爸跟我唠叨了。
0: 哦，他特别唠叨吗？真的吗？哎呦，我可受不了唠叨的人啊。赵瑞啊，
4: 啊，
0: 其实都是因为我，让你现在不能跟你爸在一起，要跟胡哥一起住。嗯，你再坚持一下，等我们找到一个大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4: 没事，青姨，我跟我大伯也住习惯了。如果我不在啊，估计他又要流浪街头了。我得盯着他，万一他又去骗人了怎么办？
0: 你们两个在一起啊，猴哥那么大的人倒像个小孩子，你呀倒像他大伯。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哎呦，
10: 痛啊！
11: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陈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
13: 掺和，
12: 告状的是你吧？
13: 是的，
12: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13: 您明察秋毫，
12: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涮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4: 开始雨林徒步。
15: 要吃虫蛋呐
14: ？Cheers。
15: No， 你走开，小薇，
16: 尝一口。
15: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16: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7: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5: 怎么跳起来了？
14: 怎么了？
15: 哦，看见了。
14: 徒手抓鳄鱼吧。
15: Kiss，
16: 这好可爱呀！
15: 好高、
14: 啊！好大的一棵树！
15: 好大的一棵树！
17: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16: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7: 这真树屋哎，
15: 我超爱爆树的。
17: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5: 闭眼了，
17: 还很享受。
13: 我们在 disco。
5: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山，水，天，地，赏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9: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5: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10: 然后，
15: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21: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22: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23: 完蛋了。
21: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4: 加油加油加
15: 油！你等一下，
25: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15: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26: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15: 啊，客人说4点半，
27: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5: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8: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28: 两只老虎跑得快，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9: 哎，静怡，我能叫你妈妈吗？啊，我从小就没叫过妈妈。听别人叫，自己也很羡慕。
30: 当然可以啊，其实我也很想你这样叫我，只是我不敢要求啊。
29: 妈，青怡，我叫不出来。
30: 其实啊，我也没有怎么叫过妈妈。
29: 真的吗？
30: 突然之间，我也想我妈了。
29: 我连我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30: 来，妈，来跟我一块喊，妈，
29: 妈妈，
30: 妈妈，
29: 妈妈，
30: 大声一点，妈妈，
29: 妈。
30: 妈妈，妈妈，妈妈，
29: 妈妈，
30: 好孩子。
29: 妈，从今天起，我赵瑞终于有妈妈了。
30: 从今天开始，我会努力学习，去做一个好妈妈。我叶青以后就是你真正的妈。
29: 妈，谢谢你，妈。
30: 天气凉了，来，你穿这个。
29: 不用了，妈。你穿着吧，我不冷。
30: 真乖，我们一起回去吧。
29: 走吧，母亲大人。
31: 医生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该怎么办？换回来？不行不行，这样的话，依婷该怎么办？他都已经结婚了呀，绝对不能。现在说出真相，只能添乱。 怡婷和怡山的路将来会很难走，还是什么都别说，继续瞒着大家吧。我只要把秘密带进棺材就行了。对，这样才是对的。
0: 大嫂，
31: 玩得开心吧？
0: 挺开心的。你刚才说你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是发烧吗？
31: 我没事儿。哎，赵飞呢？
0: 哦，他在店里帮忙呢。我回来看你，他说不能把小南一个人留在那儿。赵瑞也在帮忙。
31: 赵飞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小青，你啊，也是白白捡了一个懂事的大儿子，真好。
0: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以后啊，我也得学着大嫂您为赵瑞的婚事多费心了。
31: 小青，你觉得我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吗？
0: 怎么了？难道不是吗？
31: 依山还好，可是依婷她……
0: 依婷她怎么了？依婷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呀，不用想都知道，准是怡婷又惹事了，真是死性不改。我还以为她变好了呢，现在又露出本来面目了。
1: 你干什么？总是说怡婷不好，怡婷怎么了？怡婷她也是我的女儿，是你的侄女，不许你说她不好。
0: 大嫂，你干嘛？吓我一跳啊！
1: 怡婷她受了很多委屈，你不知道的。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我就是随便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说给我听啊。
1: 说什么你们都体会不了我的心情，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说什么都没有用，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了。
0: 大嫂啊，要不是依婷的话，是不是医生惹你生气了？
1: 说什么都没有用，该怎么办？
0: 大嫂，你别哭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讲给我听啊！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我嫂今天奇奇怪怪的，今天是怎么了？不知发生什么事了？难道依婷闯了什么祸？

0: 喂，姑姑。
1: 哎，依婷，
0: 新婚旅行愉快吗？
1: 还可以吧，刚刚回家。
2: 你又惹了什么事儿了？
0: 你在说什么呀，姑姑？我现在在公司加班呢。
1: 哎呀，我今天回家，你妈一见我就哭了，什么伤心啊、难过的话说了一堆，我以为你又闯祸了。
0: 妈哭了。
1: 是啊，提到你们就哭，我还在想是不是你又闯什么祸了。
2: 就是你姐姐又有什么事吧？
0: 哦，我们没事啊，姑姑，我们很好，没事，你不用担心。
1: 那好吧，你好好工作啊。
0: 嗯。
3: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看你俩关系不好，着急。依婷啊，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依婷了。现在的你，善良、懂事、很乖，你就理解一下依山吗？
4: 难道妈妈，妈妈已经知道了吗？
3: 这样不行，这样对依山不公平。我要说出来，我要说出来，我的依山，这段时间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呀？可怜的依山，
4: 不行，
3: 不行，不行，我要去。
1: 哎呀，大嫂，你要去哪里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3: 不要管我。
1: 哎呀，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哎呀，你不要管我，
1: 大嫂啊，你现在不能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得冷静，有什么事慢慢解决。
3: 对啊，不能这样，不可以这样。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对呀，不能去。
1: 哎呀，大嫂。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讲啊！你这样，你知不知道你会吓死我呀？
3: 小青，
4: 小青，小青，我们依婷，依婷，
1: 依婷，依婷，依婷怎么了？
4: 依婷她……
3: 不行不行，如果告诉她这件事，以她的性格肯定会说出去。这件事情要是公开了，依婷和依山都会很痛苦。尤其是依婷，她一定会想不开。我的女儿，都是我的女儿，我该怎么办？
1: 哎呀，大嫂啊，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讲嘛。
4: 小青，我难受，我心里好难受。
1: 难受？哪里难受啊？我帮你拿药去。
4: 不要，不要，不要。
3: 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都会好起来，好起来。
1: 大嫂，你好好休息一下啊，乖，躺一下。
4: 会好起来，会好起来。
1: 等一下，我熬粥给你。

就这样瞒着吧。怡婷已经变成了医生，医生都没有说出真相，如果我说出来，不行不行，我会把怡婷逼死的，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可我的医生，医生。

0: 你回来了。
1: 依婷啊，
2: 对不起啊，不是姑父，是我让你失望了。
1: 回来的这么早，赶紧去看看你妈，她一直躺着，整个人奇奇怪怪的。你跟你妈真的没发生什么事吗？
2: 我们没事啊。
1: 没事？难道是你姐姐医生？
2: 妈有说什么吗？
1: 没有，不过你妈好像精神有点问题。
2: 什么？
1: 不会是什么老年痴呆症什么的吧？
2: 哎，姑姑。
1: 哎呀，我不是瞎说，真的很奇怪，不信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对不起，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原谅妈妈。
1: 什么？新节目？我时间是能抽出来的，但是要看我家人同不同意。好吧，那再打给你。新节目？现在又需要我了吗？不是当初封杀我的时候了吗？这帮势利眼的小人。
2: 什么？录制新节目？是的，刚才电视台的李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有个新的节目在策划当中，想让我去当主持人，所以，我跟他说，我要回家跟大家商量一下。新节目？是不是那种作秀的节目？不是的，爸。
1: 我知道，我虽然这样说不是那么好，但是上次奇乐网购的节目事故给振宇集团和我们家人的形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回去再试试。叶一山。
3: 你到底又想玩什么新花样啊，
1: 奶奶？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觉得我在面对观众，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麻烦，是吧？但是，我知道错了，同样的错误我是不会再犯的。奶奶，我想借这次机会弥补我上次犯的错。
3: 弥补？哼，你不要再犯错，我就阿弥陀佛了。
1: 爸。 同样的错误，我是绝对不会再犯第二次的。

0: 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么骄傲自大，急功近利。我以后一定会用尽全力，踏踏实实的工作的。
1: 你好，你怎么看？
2: 我看大家，大家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3: 一山，你就这么喜欢做主持人这个工作？能不能不要做这种抛头露面的事，踏踏实实的做点幕后的事。
0: 妈，主持人是我最擅长的工作，我很有信心的，所以我希望奶奶、爸、妈，你们可以同意。
4: 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只要不再闯祸。振宇，
1: 啊，
4: 你看看怎么办。
1: 妈，我觉得一山刚才说得很诚恳，他的确知道自己过去错了，也想改正，那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不过一山，我丑话说在前面啊，倘若你把人带到家里来拍我们的私生活，那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会的。

0: 老公，谢谢你啊，没想到你那么支持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1: 我倒是想反对，有用吗？啊？咱俩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能不明白吗？你想做的事儿，那谁也拦不住。
0: 那你这么说，你就是被迫同意的了？
1: 你觉得我说的有错吗？
0: 怎么非得这么说？你就不能支持我、安慰我、给我加加油吗？
1: 哼，
0: 算了算了，反正我现在可以当主持人了。老公，谢谢你啊。
2: 依山呐，你的事业永远都比我重要吗？
3: 在你看来，我和依婷幸福吗？我们像是彼此相爱的人吗？
2: 你自己呢，齐明浩，你和叶依山真的幸福吗？真的过得开心吗？

0: 你知道在度假村那晚，依婷看你的眼神告诉我，她非常在意。
1: 轩，这话咱哪说哪了，好吧？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再听了。
0: 秦明浩，如果你不是笨蛋的话，就应该能看出这其中的不同，感受到我话里的意义。就算是我不说出真相，你自己也应该明白啊。

0: 小小，你会好起来的，我等着你。啊，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要跟依山姐过好日子。
1: 是韩笑笑的家属吧？今天的探视时间已经过了，你明天再来吧。
0: 不是，我今晚能不能在这儿陪他呀？
1: 不行，他已经服了镇静剂了，不能受刺激。
0: 麻烦您了，我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
1: 真的不行，医院有规定。您还是赶紧走吧。

0: 你今天怎么混成这样？这有家不能回，我该去哪儿啊？想回家吗？
1: 是你，别跑！放开我！我不找你麻烦，我有事情跟你讲。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无论你以前怎么对我，无论你对谁做过任何事情，我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讲。
1: 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啊，
0: 陆鹏？
1: 你听好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找你姐？我可以帮你。
0: 什么姐姐？我没有什么姐姐，你别折磨我，陆鹏，我求你听我说，你姐姐不是叶一珊，如果她是的话，她早就去跟你做检测了，明白吗？你姐姐另有其人，如果你想做 DNA 检测，我可以帮你出钱，不管你要跟谁做 DNA 检测，我都可以帮你掏钱，好吗？真的。
1: 出钱帮我做 DNA，
0: 你先冷静一下。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认定叶一珊是你的亲姐姐？
1: 是我叔叔说的，他见过我姐姐小时候的样子。那也就是说，是因为叶一珊现在的样子。
0: 才让你们断定她就是你亲姐姐，对吗？废话。陆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马上就帮你找到你亲姐姐。马上找到我亲姐姐？陆鹏，你是说叶一珊不是我亲姐姐？是的，你的亲姐姐是现在的叶一婷。
2: 雪安，我是小混混，但我不蠢。你是想耍我是吗？我叔叔亲眼看到一珊姐后，告诉我一珊姐就是我的亲姐姐，
0: 而你现在居然说你未婚妻叶一婷是我亲姐姐，
1: 你是想说我叔叔是瞎子，还是骂我是傻子呀？
0: 雪安，我看你想照片想疯了吧你，陆鹏。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这个事情，因为真的是一言难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跟叶一珊说我来找过你。还有，赶紧去跟叶一婷做 DNA 检测。DNA 检测结果会证明事实是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啊！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2: 雪安，你给我听好了。 我没有什么姐姐，我也不认识什么叶一珊。你要想对付我，你就冲我来。
0: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骗你，我不想对付你，我更不想对付叶一珊。陆鹏，如果你想。

0: 一山，你倒是讲句话嘛！你到底去不去跟陆鹏做 DNA 检测？
1: 你就这么肯定我跟陆鹏是姐弟？陆鹏的叔叔就一定看得这么准吗？都20年了，陆鹏的叔叔真的能一眼就认出我以前的脸？
0: 我也不清楚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 DNA 可以证明一切。一山，你想，陆鹏这么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叶一婷，甚至可以为他触犯法律，那到底是为什么？
1: 因为陆鹏认定了依婷是他的姐姐。
0: 对呀，一山，你想，陆鹏这么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依婷着想，就是因为陆鹏的叔叔在临终前看到了叶一婷现在的脸，就断定了叶一婷是陆鹏的亲姐姐，而那张脸正是你的呀。一山，难道一个老人临终的遗愿，再加上陆鹏迫切想找到亲姐姐的心情，都不值得你去做一次 DNA 检测吗？
1: 那如果真的确定我是陆鹏的亲姐姐，那我跟叶家是什么关系？
0: 这个现在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做 DNA。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一山，你在怕什么？你的人生全部都已经改变了，还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吗？怎么，我说的有错吗？一山，如果老天爷想把所有的真相全部都砸向你，不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不管现在是不是机会，你都躲不掉的。与其那样的话，不如自己去揭开它。
1: 你就真的确定我是陆鹏的亲姐姐？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不希望叶一婷做他的姐姐，因为那样的话，陆鹏会一直为叶一婷卖命，叶一婷可能会把他害了的。医生，我不明白你在犹豫什么呀。
1: 即使我同意做 DNA， 陆鹏他也不会同意的。
0: 医生，只要你同意就好了，陆鹏的血样我已经有了，我们可以先去。
1: 那就做一次吧。
0: 一山，我还希望你知道，不论结果是什么，我徐安一直都会在你身边的。
1: 我现在只希望不要再有任何可怕的真相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担心我会受不了。

0: 走啊！啊，你先上去吧，我想去买杯咖啡。
1: 买咖啡？
0: 嗯。
1: 去我办公室喝多好啊！啊，
0: 不用了，我喜欢喝那边那家的。
1: 哦，那我先上去了啊。
0: 嗯。
1: 啊，好。

0: 姐，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找我？我也和你说了，把卡号给我，我会打钱给你，你怎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是我死了，你们两个也不会好过。
1: 不是的，姐，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有什么重要的事？不就是为了钱是吗？哼，好啊，那我猜猜看吧，是韩笑笑需要钱治病，还是你需要钱来搬家啊？

0: 韩笑笑一下向我借20万，你呢就一笔一笔的要。哼，你们两个真是般配。不是那样的，姐。不是什么？不是就最好。你解释给我听，你3番5次打电话给我，发短信给我，上门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想要证明你有多重要，还是你觉得我现在过得好了，你跟韩笑笑想来攀亲戚呢？ 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有事要找我吗？快说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告诉叶以山我去找过你，马上和叶以婷去做 DNA， 检测报告会告诉你一切的。哎，究竟怎么回事啊？你不说话，那我走了，我很忙的。姐，我想和你做个
1: DNA 鉴定。
0: DNA 鉴定是吧？你曾经指天指地跟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把我当成亲姐姐。那个时候我没有逼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再让我做什么 DNA 鉴定的话，别怪我翻脸。嗯，陆鹏，我真的是想帮你。你听我说，叶一山不是你的姐姐，否则她早就去跟你做
2: DNA 检测了。好啊。
0: 这次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无聊的问题是吧？你现在问完了，你可以走了。还有那个，我想和你商量，帮笑笑换家医院，最好是有游泳池和花园的那种。哼，你说的不就是五星级酒店吗？哼，不就是住个疯人院吗？还用得着什么花园啊、泳池啊？
1: 你以为我的钱多的没处花啊？我是想让笑笑快点康复。他现在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闭塞，你知道吗？反倒不利于他的治疗。姐，你就帮帮我吧，哪怕给他换个 VIP 的病房吧。
0: 韩笑笑离不开人照顾，陆鹏，有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你，你对韩笑笑是太不了解了。你知不知道她在背后有事瞒着你？姐，什么意思？韩笑笑之前流产的那个孩子，其实不是意外才流产的。
1: 什么？那个孩子？其实，
0: 她那次是自己打掉的。 而不是意外，因为他自己觉得生活习惯不好，怕孩子畸形。你胡说！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忘记了，那个时候在医院，他一直跟你说对不起。你那个时候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犯糊涂？
1: 不管笑笑对我怎么样，我现在绝对不会扔下他的。
0: 好了好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也不要打电话跟我要钱，不然的话，我永远不会再管你们。

0: 姐，我该不该听雪儿的话？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大嫂，我们回来了。
2: 姑姑父，你们回来了。
1: 哦，姑父，不好意思，我这个入赘的姑父要麻烦你了。姑父千万别这么说，之前家里住的都是女人。
2: 现在你来了，我们会觉得更好，更有安全感。
3: 当然了，我不是要你一辈子住在我家，只是过渡一下嘛。以后我还要跟赵瑞，咱们一家三口过日子呢。哎，
0: 还有我大哥。哦，
2: 对哦，我得赶紧跟你那个猴哥找个媳妇儿，不然他一辈子跟着咱们过，我可受不了。哎，
0: 大嫂呢？妈这次好像病得很严重，我刚刚帮她熬了粥，可她没吃就去睡了。
2: 啊，生病，更得好好吃饭了。嗯，
3: 大嫂这次啊，真是邪门了，就这么在自己房间里待着，不让人进去，也不怎么出来，店里也不去了，就在家窝着。
0: 要不，我去劝劝他。
3: 哎呀，你就算了吧。现在除了依婷能跟嫂子说两句话，其他人都没戏。哎，依婷，我们先进去了。

0: 戒指是我的，我的戒指。
1: 现在你才想起我求婚时候说的话吗？

0: 依婷，我知道你很辛苦，你不再是以前的依婷了，现在的你很善良，也很诚实，所以你就理解一下一山吧。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已经非常理解他了，可是为什么连你都这么说，我很委屈。

我是天底下最失败的妈妈，对不起依山，我该怎么帮你啊？我只能看着这一切，将错就错。妈妈知道你很痛苦，可是怎么办呢？对不起，对不起，孩子。

0: 大嫂啊，你说平常出来走走多好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就是天天待在家里面，憋坏的。你坐一下，我去买瓶水给你啊。
1: 小心啊！好，再来。五、六、七。
0: 为什么？你以前都是向着我的，你为什么现在推开我，不管我了？你让我对你负责任，对你的胡作非为负责任。你闯下那么大的祸，你还让我无条件的保护你的贪心，你的任性是吗？我告诉你，我是你妈妈，不是你的奴隶。那我宁愿没有

这到底该怎么办？一听你做错了还这么理所当然的，一听为什么？为什么？

0: 喂，幺二零吗？
1: 妈，
2: 妈，
1: 医生，玉婷，妈，
2: 妈，
1: 医生，玉婷，
3: 什么？你说什么？啊，妈，好，我知道了。
4: 医生，出什么事了吗？
3: 姑姑打电话来说，我妈进医院了。
0: 啊，我丈母娘病了。
4: 怎么会进医院呢？怎么回事啊？
3: 我也不知道啊。爸妈、奶奶，我现在去医院看看我妈。
0: 我也去啊。
5: 好。
4: 哎呀，这家人怎么回事啊？

0: 你捡回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大嫂都快要生了，更何况我们家根本就养不起。
1: 老婆，养个孩子就是天赋碗筷，这孩子也特别懂事，估计是家里实在太穷了，给他扔在路边，说好了回头来接他，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等，哪儿也不去，都快三天了，饿的是直打晃，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老婆，
2: 我已经在民政局登记了，
1: 先给他弄口吃的吧。
3: 叶青，
0: 哎，给孩子煮碗面条吧。
3: 嗯。

0: 嫂啊，我也不知怎么了，一看这孩子心里面就酸酸的。
1: 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啊？可是
2: 老婆，你就同意留下这孩子吧，也好给咱家的孩子做个伴儿。
0: 我们还没孩子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啊，这孩子不见了。哥，大嫂，这小朋友好乖啊。
2: 老婆，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找麻烦的，我保证。
0: 哎呀，小朋友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叫我姐姐。大嫂啊，这个小朋友会不会是哑巴？

去叫你爸爸，快去！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后，我们的孩子

0: 你们俩不是一个班的吗？
1: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2: 怎么可能靠着他呀？我看是错不了，就算是错了，咱们还有婷婷嘛。
0: 婷婷，过来，这是你妹妹，看看。
1: 婷婷
0: 叫姐姐。
1: 姐姐叫珊珊姐姐。
0: 叫妹妹啊。
1: 妈。

0: 妈，您终于醒了。
1: 妈，
2: 这是哪儿啊？
0: 这里是医院，您昏倒在路边了。
1: 妈，你生病就不要到处跑嘛，要在家里好好休息。我很担心你，我把明浩都叫过来了。

0: 妈，你怎么了？
1: 妈，您到底怎么了？
0: 妈，你怎么了？是不是有话跟我们说？
1: 没有，你们回去吧。妈，您都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去哪儿啊？我已经跟公司请假了。
0: 出去。出去！你们都跟我出去！我不要看到你们，你们出去！妈，怎么回事？
2: 孙小生，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8: 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8: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2: 哎呦，
13: 痛了！
14: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5: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你，
16: 掺和
15: 告状的是你吧？
16: 是的，
15: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16: 您明察秋毫。
15: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算呢？
16: 你要我怎么办呢？
8: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7: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区将不复存在。
18: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19: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20: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21: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22: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9: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8: 每周四晚10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24: 湖南卫视提示：
25: 祝福、啊、
24: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7: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26: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17: 不过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26: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17: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27: 三个。
17: 邓为还是王心月？
28: 什么？
17: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29: 杨湘琴。
30: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31: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30: 愿意。
31: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30: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31: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26: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哎
32: 呦，痛了！
1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3: 妈，好点了吗？
1: 明浩。
33: 哎。
1: 我该怎么办？你们该怎么办呢？
33: 妈，我估计您最近啊是累着了，您得多休息啊，啊，甭想那么多了。您放心，您啊，平时身体就硬了，过不了多少天就会好的啊。
1: 对不起，明浩。

0: 妈对不起你，都是妈妈的错，我只能跟你说这些。别想太多了，妈，好好休息啊。
1: 妈，你怎么了？你们都走吧，我可能是老了，有点脆弱，那是。
0: 哎哎，你们俩，咱妈跟我说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0: 依婷，别太难过，啊，咱妈会好起来的。
1: 姐夫，这音乐真好听，
2: 是吧？
0: 这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听的歌吧，老公。
2: 啊，
1: 是。
0: 珍惜眼前的幸福，不要再错下去，珍惜得来不易的一切吧。
1: 不行，我一定要完成我的梦想。

0: 护士，请问这间病房是谁给换的？是一个叫叶一山的，说是你姐姐。我就知道姐姐会帮我。啊，谢谢啊。嗯。好点了吗？哎，这地方不错嘛。哎，
1: 徐总监，一婷，你们快来和我主持节目。
2: 你们来这儿干嘛？
0: 你不知道吗？他们几乎天天来啊，这个病房就是他们俩给笑笑换的。
2: 不是叶一山吗？是叶一山，只是一个你还不认识的叶一山，你的亲姐姐叶一山，一个真正的叶一山。
0: 陆鹏，
2: 这是你一直想要的检验报告，你不是一直都想看吗？

0: 坐吧，姐姐。
1: 你又找我干什么？上次我说的话你都没有听清楚吗？
0: 什么话呀？你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有几句好话呀？
1: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难道你不怕？
0: 不怕。我现在字典里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怕是你吧？
1: 你又犯什么病？拿不到钱就露出这副嘴脸是吧？
2: 怎么，你害怕了呀？叶一山，我可是帮着你做了不少事，你可别忘记了。
1: 你说话注意点。
0: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钱。我最爱钱了。我觉得钱最漂亮，钱最可怕。
1: 你想要跟我要钱是吧？好啊，那你就乖乖听话。
3: 我这个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会没有钱给你吗？
2: 我说叶一山啊，
0: 你说你那么多心，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啊？我本来和笑笑觉得受你的迫害已经够狠了，但是你对你的亲人还要赌啊？你现在就算给我钱，我也不敢要了。我来是想要回属于我和我姐姐的东西的。
1: 姐姐？什么？你的姐姐？
0: 行了，你就别废话了。我们现在就用钱解决吧，要不然我就卖给别人。你说是秦家的人好呢，还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好呢？
3: 陆鹏，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让你别找我，你就赶紧离开。所以你最好马上离开，别在我面前出现。
4: 老婆。
1: 老公，你怎么来了？
4: 这位是？
0: 你好啊，我名副其实的姐夫。
3: 他是陆鹏，他就是笑笑的老公。
4: 哦，你们刚才聊什么呢？
0: 我们还会再见的，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4: 哎，等会儿，说什么呢？没听明白。
0: 你现在要跟我谈啊？得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蛋，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你还是先跟这个女人谈谈吧。做人做成你这样，也够可怜的。
4: 嘿，你什么意思啊？这谁呀？这是？
1: 对了，老公，你怎么来这儿了？来见谁啊？
4: 你让我来的。
1: 我让你来的。
3: 陆鹏，是不是你干的？
4: 不是。你们俩刚才在这聊什么话题呢？
3: 是这样的，笑笑之前跟陆鹏有了宝宝，
1: 可是因为前阵子他们两个吵架，所以流产了。笑笑精神也不是很好，我觉得笑笑她很可怜，所以我在质问她呢。
4: 真的？我怎么觉着你有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当然没有了。对了，我一会儿还约了电视台的主任开会，咱们走吧。
4: 走吧。

0: 陆鹏，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让你别找，你就赶紧离开，所以你最好马上离开，别再在我面前出现。
1: 离开？怎么回事？就算是孩子流产，跟依山有什么关系？怎么还跑到公司来质问呢？于秘书，
2: 秦总，
1: 帮我打听一下韩笑笑在哪个医院。
2: 韩笑笑，
1: 对，
2: 明白。好的，谢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我相信他一定会大火起来的。你们呢？李老师，
2: 来来来，请坐请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想给你个惊喜，你们两个是不是很吃惊啊？我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的，李主任，你真爱开玩笑。
2: 来，是这样的。
0: 请坐，李主任，我还以为你给我一个人开个节目呢。是的，之前呢，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之前主持的那档节目出了事故，所以。 这次如果让你单独挑大梁的话，在台长那儿还有频道总监那儿，我都没法交代。另外，依婷呢，之前上过一档节目，人也熟了，而且网络上反响也不错。嗯，
2: 谢谢。
0: 叶依山、叶依婷姐妹俩共同主持这档节目，我相信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一定会成为热门话题的。就是因为她上次那个小采访。 就开现场直播脱口秀节目，你不觉得太冒险了吗？依婷，你觉得呢？李主任，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2: OK，
0: 这样的话，你们姐妹两个就共同努力吧。对不起，我不同意。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觉得我不适合跟别人一起做节目，所以我不会同意的。
2: 我凭什么要跟你合作？我比你优秀，也比你有名，凭什么让我跟你平起平坐？
0: 别这样，依山，你再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不会同意的。
2: 哎，依山，叶依山，不，我还以为你们姐妹俩这感情很好呢。
3: 亲爱的，
4: 哎，

0: 哟，什么风把镇宇集团的总经理给请到这儿来了？哼，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哼，我们可高攀不起。怎么着，启明浩，你来找我干嘛？
1: 陆鹏，你别给我卖关子啊！你心里清楚，
0: 是你让我找你的。说吧，你到底要干嘛？
1: 我？
0: 我能做什么呀？我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混混，我能找你干嘛？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你自己不知道吗？行了，别装了。既然都见了面了，那就好好聊聊吧。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告诉我，可能比你告诉我老婆，结果要好得多。好。
2: 不过我有言在先，有些话我能说，但有些话，我死都不会说的。徐安，
0: 对，
2: 就是徐安。我盯他的梢有两三个月了。你的意思是说，是叶一山让你去偷徐安家，还栽赃陷害给他？
1: 是这意思吗？差不多吧。好多细节我没办法跟你说清楚。陆鹏，你认为我该相信你吗？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知道现在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告诉你这一切。启明浩，你现在身边的这个女人。 十分阴险，这个叶一山是我见过最冷血、最可怕、最有心机的女人。我蠢的居然还把她当成我的亲人，我害了笑笑，也害了我自己。叶一山，我讨厌叶一山，他骂我骂的可凶了。秦明浩，你难道没有察觉到，你身边的叶一山在婚后变得很奇怪吗？要是不知道的。
0: 还以为叶一山和叶一婷在车祸之后交换了灵魂呢。电影和电视里不是很多吗？我想知道的是，叶一山让你从徐岸家偷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你很想知道吗？我现在拿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是公开的话。 镇宇集团、齐乐网站、秦氏家族，还有你秦明浩总经理，都会收到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对叶一山有着致命的打击。我现在还在犹豫，到底是给你呢，还是去给叶一山？怎么样？感兴趣吗？嗯。

0: 谢谢。
1: 电视台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不想让我跟他一起主持节目，不想让我跟他一起出名，这都是预料之中的事。他这个人这么爱出风头，怎么可能舍得让别人跟他分享？
2: 他这个人怎么还是这样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啊？你真的要认真的好好劝劝他才行啊。
0: 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就算我好好劝他了，现在叶一婷能理会我的话吗？还有，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这件事你也有责任。
1: 我承认，不过好在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你跟陆鹏也相认了，也知道叶一婷的真实身份了。
0: 别再说了，你以为我好受吗？我跟陆鹏是血缘上的亲姐弟，但是我到底从哪儿来的？如果我的妈妈不是我的亲妈妈，那我的家人又在哪儿？因为这一切的问题，通过一份 DNA 检测报告就能得到答案吗？
1: 医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0: 我不难受，我是困惑，是不解。我的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解的真相？我真的好累，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可是我还得过下去。
1: 医生，
0: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了，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我每天都在责问自己，
3: 到底该怎么保护大家，要怎么样做到圆满。
1: 医生，你想过你心底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吗？你在乎的到底是叶一婷的心和脸，还是说你在意的其实是秦明浩？

0: 徐岸，你怎么在这影集团啊？哦，我知道了，你是来找依婷的吧？秦总，你有什么事吗？嗯，你喜欢弗雷格吗？
1: 弗雷格？
0: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他是一个语言哲学家。不过你为什么突然提到他呢？
0: 哦，如果你喜欢，我有书可以借给你看。
1: 书，我还是更喜欢波特兰罗素。To fear love is to fear life. 害怕爱，就像害怕生命。考察完了吗？啊？你不是在考察我的知识吗？如果你考察完了，我就先走了。
0: 你好，你喜欢弗雷格吗？哎呀，这什么陈词滥调啊！真是丢死人了！
2: 什么？让我来做模特？现在许多公司的 CEO 都出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消费者的反应也很不错。与其请明星，不如请依珊你来代言，而且还能省一笔代言费。
3: 杨经理说的太对了，依珊姐，我觉得你以前也做过主持人，而且形象好，又漂亮。
2: 人又好，还有啊，如果仔细追究的话，您不仅是总经理夫人，还是咱们营销部的副经理，您亲自做模特，很有说服力，还很有噱头。嗯，对。怎么样，医生？还不错吗
0: ？OK， 就这么决定了，我上交报告了，工作吧。
2: 来，跟我说说吧，今天到底怎么了？哎，没什么。别想骗我了，你脸上都写着呢，我有很多愁心事。哼，是因为依山吗？明浩，我虽然没有结过婚，也不知道夫妻间应该怎么相处，但是以我知道的常识，我觉得。
0: 夫妻间的相处就是要互相信任才对。进来，明浩，啊，依山来了，嗯，快坐。明浩，那我先走了。哎，姐，你在刚好，坐下吧。明浩，这个是我们营销部的宣传策划案，我们打算拍个广告，还要弄些海报。 他们说想让我当模特，姐，你是齐乐的老总，你觉得可以吗？依山，
2: 你做模特？嗯，还不错。哎，但你之前不是说你要主持那个电视台脱口秀节目吗？啊，
0: 我推掉了。我还是觉得公司的形象比较重要。你说你是因为公司的形象大使才把电视台的节目推掉？也算是吧。 比起那个节目，我还是觉得公司的形象重要，所以，我推掉了。

0: 哎，嫂子。
1: 哎，哎呀，大嫂，你不是明天才出院吗？怎么自己就跑回来了？
2: 又不是什么大病，在医院躺着干嘛？多浪费钱呀！
0: 虽然是这样，也不能一个人出院啊。
2: 没事的。哦，对了，明天有客人预约，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2: 你们去忙吧，这儿我来就行了。
1: 哎，我来弄吧。
2: 哎呀，去吧。
1: 我们也去忙吧。
0: 好。

0: 玉山的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哦，还不错。医生说就是有点感冒，再加上积劳成疾。年纪大的人呐，就不能太累了。
1: 没错。嗯，妈，您别光说人家，您也得注意啊。
2: 我挺好的，倒是你整天工作工作工作。哼哼。
0: 好好好好。
2: 哎，你好，这颜色怎么样啊？
0: 这颜色很稳重，不错。我再给你打围巾呢。给我的呀？嗯。哎呀，太好了，奶奶，谢谢。嗯，对了，一山怎么没回来？哦，今天他可能晚一点，要加班。哦，对了，之前他说的那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他退了。哎，退掉好，做什么主持人呢？你看，一不小心就惹祸。现在这样，我就放心了。嗯。
1: 啊，对了，爸，公司啊，这个营销部提交了正式的策划案，希望咱们家依山为咱们企业做代言。是依山自己的意思，还是营销部的意思？啊，是这样，
0: 他们之前呢找了几个明星，但是呢大家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呢，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姐妹俩一起来当这个形象大使？前一段时间依婷的节目也很受欢迎。 再说，依婷也是咱们集团的员工，这样广告费用也可以节省些。你说呢？
2: 嗯，这是个好主意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依婷比依山稳重大方多了。
2: 啊，是吗？好，那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吧。
1: 嗯，
0: 哎。

0: 妈，你怎么不在医院多休息一天啊？明天放假，我们就可以接你出院了。啊，
1: 不用了，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太闷了。再说我也好了。
0: 真的好了吗？我检查。
1: 依婷，
0: 嗯，
1: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你也爱妈妈，对不对？
0: 这是当然的了，还需要问吗？
1: 依婷啊，人这一辈子很长，会碰到各种事情，也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去做？啊，妈是想告诉你，你觉得累的时候，要多想想妈妈。妈妈在，妈妈会跟你分担一切，永远都在你身边。
0: 谢谢妈，我知道。你放心。我会更坚强，会更加努力的。
1: 相信你，妈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来，抱抱。医生，原谅妈妈，原谅我。

0: 很开心对吗？你不但当节目主持人，还能上公司的宣传海报，并且当了企业的宣传大使，你应该很开心吧？
1: 我当然开心啊，但是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0: 是，就是因为你，我推掉了电视台的节目。
1: 为什么呀？是因为我？怎么会呢？你不是一向我行我素，你不是一直追求主持人梦想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之前不是一直不爱出风头，不爱上镜的吗？

0: 看镜头，好，开始，好，看这里，微笑微笑，笑得开心一点，再开心一点，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好的 ，OK， 好的，哎呀，二位不要像吵过架一样，开心 ，smile smile， 微笑 ，OK， 对，两个人再靠近一点，再亲密一点，好，再来一次，好的，好，
1: 靠我这么近干什么？你想要抢镜吗？
2: 先管好自己吧。你知不知道你的笑脸有多僵啊？那个笑容就好像是被挤出来的一样，根本不符合叶一山的名字。
1: 我早说过，你应该安分守己，珍惜眼前。你应该好好学着做一山，控制自己，不要再犯别的错误。
0: 好的，看这里，好，开始，再来一组。好的，
1: 怎么？你想这样折磨我到死？
0: 好的。
1: 我没告诉过你吗？我早放弃了。
0: 就这个姿势好。
1: 我只想守着家里人，我只想好好的保护他们。
0: 好，看这里。好的，再来几张。好的，好的。好，辛苦了二位，谢谢。收工。
2: 辛苦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3: 你怎么一直在捣乱？
2: 我捣乱？我有没有听错？捣乱的人明明是你啊！
3: 别胡扯。
2: 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所做的事，不都是在捣乱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其实，在一开始，这就是个巨大的错误。你应该在我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在我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或者在我还没有恢复记忆的时候，努力的让我离开，让我永远都远离这件事情。只要我醒了，我总会想起所有的真相。你让我怎么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3: 我承认，我真的犯了很大的错，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出事。你别这么对我，别这么折磨我好不好？我可以帮你去外国读书，你不是很爱学习的吗？我可以资助你，只要你愿意开始新的人生。
2: 钱当然好啊，但是我可不想再让你挪用资金，因为这样你很有可能会坐牢的。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
2: 你不要再命令我了，你不要忘，你不可能再是我的姐姐。
3: 你在折磨我，你看到我痛苦心里不觉得难过吗？
1: 是，我心里是真的很难过。你说我们两个怎么会这样？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境地？叶一婷，以后不再会是这样了。以前的事我不管，以后我要好好盯着你，不让你再错。
3: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你想阻止我是吧？不过我要提醒你，我是秦明浩的妻子。他跟我在一起，我痛苦，他也会痛苦。你要是敢轻举妄动的话，你知道最终会是什么样吗？我们大家一起崩溃，我亲爱的姐姐。哼，
1: 我还没那么傻。在秦明浩没有再度证明你是叶一山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很担心吗？你害怕被明浩亲自发现真相吗？难道你觉得一切都被掩盖得很好吗？他没发现你不爱喝浓缩咖啡，他没发现你跟陆鹏所做的事吗？
3: 陆鹏，你找到陆鹏了？我知道了，肯定是你指使陆鹏跟我作对的。是你让他找我麻烦的是吧？
2: 什么意思？
3: 你别装了，肯定是你。你现在跟那个小混混在一起，你就不怕秦明浩知道吗？

0: 能不能放过我这一次。
1: 我早就该清楚明白，你叶一婷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你省点力气吧，不用再哀求我，我也不会主动离开的。
0: 你别固执了，你离开的话对大家都好。
1: 是我走是对你好吧，我倒想看看我们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还要留在这儿守护我的家人和名号。你忘了，我是最疼家人。

0: 怎么了？因为我不让你去找叶一婷，你生气了？
1: 对啊，姐，你为什么不说出真相？为什么不让那个混蛋女人付出代价？她对你和徐安做出那样的事情，简直禽兽都不如，还耍了我那么长时间，让我做这做那，混蛋！
2: 陆鹏，怎么说话呢？跟姐好好说话。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生气了，就那混蛋玩意儿。
1: 他根本不可能跟咱们是一家人，你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呀？
2: 陆鹏，你要知道，我们三个人会这么痛苦，都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呢。
0: 对啊，姐，那我们为什么不接他老底儿呢？去他的什么总经理夫人，冒牌货，整天牛哄哄的，看着我就烦。我怎么就信了他了呢？我就一二百五，差点害了姐姐姐夫。
2: 陆鹏，你先听姐把话说完嘛。
1: 哎呦，我知道我姐要说什么呀，什么秦家奶奶不能受刺激，什么秦明浩知道了会自责，什么呀？哦，公开了对大家都没好处，为今之计只有逼着叶一婷离开秦明浩才是最关键的。姐，你不了解叶一婷吗？而且她让我干的那些事情，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她是什么人，你知道的呀。你要她自己离开那个大富大贵的家，根本就不可能。
0: 我知道你恨叶一婷，但是我不能不顾及秦家人的感受，我更不能不顾及我的妈妈和姑姑，所以陆鹏，你就听姐的好不好？你听我一次行不行啊，姐？秦家人那是瞎了眼了，才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叶一婷，啊，还有你的妈，你那姑姑，我估计他们早就知道叶一婷冒充你嫁进了秦家，不说破就是了呗。而且她是叶一婷的亲妈，又不是你亲妈，
1: 不许你胡说。
0: 陆鹏，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怎么跟人相处，但现在你是我弟弟，从现在开始，我不许你这么想，我不许你这么阴暗，更不许你这么想我的妈妈跟姑姑。好，姐，你别生气，我犯浑了，行吗？虽然我们的身世不是很清楚，但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是叶家人把我养大的。
1: 我不许你对他们不敬。我知道，姐，但你不能为了报恩就受委屈啊！难道你真的想让叶一婷就这么嘚瑟下去？啊？住着你的楼，花着你的钱，还搂着你的老公啊？照我说，就你那逼退叶一婷的方法。 真的是特别傻、特别天真，你知道吗？现在他叶一婷已经疯了，你要他悬崖勒马、知难而退，他是不会退的。

你能不能管管他呀？他在我身边快烦死我了。要不这样吧，他可以去旅游，我可以给钱的。总之他不要出现在我身边就好了。最好他永远不要回来。你这个孩子到底长了一副什么样的心肠啊？你还是我的女儿吗？你除了会抢别人的东西，会埋怨所有的人，你还会什么呀？啊！我真想问问你。 问问真正的那个你，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啊，你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有没有良心？你配跟我说良心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成功？你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呀？啊？你是在让自己发疯吧？我会成功的。 就算你们不认可，我也会成功的。你根本不配成功，你不配，你知不知道？难道你这样就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态度吗？对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好，你看着，我一定会好，要给你，要给姑姑证明我的能力。

这是一个秘密，啊，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啊啊，好痛哦！啊，梁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啊，我说的对不对？

0: 坐。
1: 来，坐。
2: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梁三会吧。

0: 小杰啊，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姑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
1: 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了他，我绕着走。
0: 你又胡说八道了。进来。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啊？
2: 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还是邵文光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哼，你笑什么？
0: 少杰，你有话就说，这不大家商量着吗？
2: 邵文光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
0: 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部长，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海棠，你马上告诉曾成他们，让他们准备好。 哎，少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去采采蜜。

0: 他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的敏感，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好，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5外一级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分分组轮流值班。少杰，你和海棠一组，王大娜，你和曾成一组。丑话我可说前头了，谁要是疏忽了，我送他去南京军法处。
3: 处长你放心，有人想让他死，我偏叫他。
4: 也只有你们想对这种馊主意，让我倒是来养伤。
5: 隔几个小时就得给你换一次药，这么多带血的纱布，
6: 在外面很不方便。这个地方虽然污浊了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7: 老贵啊，邵文光已经被转移到郊外了。钟方怀命令我们几个分组对他进行守护，我跟梁海棠封在一组。医生说，邵文光很可能这几天就会苏醒，所以我决定在我当值的那天找机会下手。
4: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如果你暴露了，那对组织的损失太大了。
7: 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疗养所那边的警戒比医院要严密很多，而且周方怀已经接受了梁海棠的建议，请军方支援，到那个时候想要攻进去实在是太难了。与其等着邵文光苏醒过来，还不如铤而走险。老奎，既然还是由你们来行动，我还是希望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来做。
4: 可是如果万一……
7: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8: 刚才我答应谁是都要兑现。
9: 好，
10: 这位爷是谁呀？哥，哥，这位是谁呀？这。
8: 好脾气呢，哎，跟我兄弟喝一个。
10: 是啊，
8: 来一个就行了。
10: 这位爷，
8: 不行，
5: 曾哥，我今天晚上可是有的是时间在这享受。
8: 陪哥哥好好的享受一下。
5: 你别忘了，周叔叔可是说过了，玩忽职守，直接送军法处。你别忘了，今天晚上你可是……
8: 太好了！哎呀，我差点忘了，我今天要是回不去，我那谭副能整死我，我衣服呢？
10: 衣服，衣服怎么了？

0: 漂亮，
1: 你都给你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呀，这个没妇女。
3: 曾哥，
4: 曾哥，
5: 是。
6: 今天你们都休息。
1: 又是耽搁了，饿坏了吧？我特意到菜馆给您点的。
5: 我已经吃过了。
1: 哎呀，吃不也尝一尝？都是你想要吃的。
5: 头撞哪儿了？
1: 啊？
5: 头撞哪儿了？
1: 想你都撞门框上了。三民主义，好书啊！想当年我都倒背如流了。
5: 哦，那我倒想今天见识见识。
1: 引言
5: 也可以啊。
1: 想当年，谭父不吃，您要不喝点？
6: 曾科长，
5: 我们来这是执行公务的，不是大吃大喝享受清福的。总署第十一条之规定，所有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除外事接待等重要公务活动之外，不得饮酒。如果违反，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曾科长，这白纸黑字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啊？
1: 谢谢谭副提醒。
6: 大门口有两个守卫，楼梯口有四个，屋顶上应该也布置了两个狙击手。房间里面有四个，到时候梁海棠会在里面，我也会在。他们守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7: 不过，这次行动一旦成功的话，你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6: 我想过了。要想洗脱我的嫌疑，只有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6: 向我开枪。
7: 不行，绝对不行。
6: 老龟，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这是洗脱我嫌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搏一把。邵文广一旦醒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至于打哪儿最安全，你应该比我在行。老鬼，我相信你的枪法，搏一把。
8: 谭副，您回去吧，我在这守着。
5: 哎，陈秘书呢？
8: 不知道，我在这就行了。
5: 哼，顾军还没起来呢，跟他一样好吃懒做之徒，
7: 把他叫起来。
8: 醒醒，起来了。
1: 少杰呢？啊，可能又熬了一夜呀，没起来呢。
8: 说什么呢？
1: 啊，昨天晚上我路过宴席楼的时候啊，少杰在里边。哎呦，死了！
8: 够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0: 成想到你个臭小子，那早上还能起来哈？怎么样？昨天晚上够你忙活了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那么爱打听呢？
0: 我就没你潇洒。
1: 我看你这样啊，不是一宿没睡
0: 啊，
1: 是睡了一宿吧？
0: 兄弟，还是你了解我。你说你看姓谭那副臭脸，我就犯困。拿本书，装什么孙？
1: 哎，要吃自个儿买去。

0: 我想问你，你说共党为什么要杀邵文光？
1: 我怎么知道？
0: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说过，你在离开东北的时候，他特意为你举办了一场酒会，这说明你们关系不错。可为什么现在你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呢？
1: 我倒是想关心的，你让吗？梁队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吧。
1: 你说你为什么老是摆出一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呢？啊？
0: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等邵文光醒了，自会见分晓。
1: 行，等着。
0: 陈秘书，我记得你在40年的时候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和曾科长还是同学。
1: 对。怎么了？想调查我，还暗中看我的资料？
0: 是的。我还想看那张合影。
1: 丢了。
0: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怎么会丢呢？
1: 东北都快丢了，更何况他妈一张照片呢？你什么意思啊你？

邵文光苏醒了，他翕动的嘴唇里似乎在叫着陈少杰的名字，轻松之谜就快揭开了。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了令梁海棠措手不及的枪声。

0: 状况怎么样？少杰呢？还在抢救，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替我挡了一枪。
1: 天哪，怎么会这样？

0: 余科长，到，把所有知道这个地点的人全部控制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与外面联系。
1: 周方怀很清楚，邵文光的死，说明内部一定不干净。这个内鬼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除掉邵文光，着实猖狂得很。这个人会是谁呢？
2: 进来，组长。少爷怎么样？好可怕哦！大夫说子弹打中他的左胸，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是现在已经 OK 了。本来我把少杰弄到身边，是为了保他周全。
3: 对邵文光的死，怎么看？从现场分析来看，共党一定是有备而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是陈秘书。
2: 少杰，嗯，
3: 为什么？唉，第一呢，陈秘书是新来的。 刚来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第二，共党杀害邵文光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处理跟邵文光曾经有过交集的只有陈秘书一人，而且关系还不错哦。那共党杀害邵文光的原因，陈秘书总应该知道一些，但是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第三，那就是陈秘书今天受伤了，而且差一点致命。我觉得。
2: 这很有苦肉计的嫌疑哦。好了好了，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啊，也有可能别人只是利用陈秘书身上的这些疑点，故意将矛头引向陈秘书的身上，勾结共党杀害邵文光，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4: 请曾长说一下。
5: 在知道邵文光被转移到新的保护地点以后，和什么人接触过？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
6: 好像，去了一次东北菜馆。
5: 什么好像？去还是没去啊？
6: 去了，给那个谭副处长买吃的。
5: 然后呢？

0: 你要想对老子撒谎，我就一枪毙了。
1: 亚新楼，我真是第一次去，我进去我什么都没干，我下次再不干了，是吧？

0: 科长，居然带头管窑子！啊！刚才我那枪就应该让你脑袋开花！不管你是不是那位，邵文光的死因你脱不了干系。
1: 处长，我错了，我再不敢关窑子。处长，但是我绝对不是内鬼。处长，陈少杰也关窑子，我在夜行楼看到他，他还在那里过夜了，搂好几个。我靠！
2: 陈秘书中枪之后，形势陷入了被动。
3: 你看见邵杰向工党开枪了？
2: 看见了。我一直在西南军部联络抽调人手的事情，那边有我的出入记录，可以请他们送过来。

0: 赏光这件事情，谁的嫌疑最大？
1: 我觉得曾诚嫌疑最大。我和他值班那天，他回来得很晚，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0: 怎么样？好点吗？
2: 好什么呀？这是，疼得我呀是成宿都睡不着觉。当时还不如一枪打死我得了。
0: 瞎说，这疼啊是难免的，毕竟是枪伤。你放心，忍耐几天啊，我给医院里面安排的是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你就安心养伤。
3: 叔叔，哎，给根烟抽呗。
0: 看见没有，这小子就任性啊，伤这么重还能抽烟呢。
4: 陈秘书啊，感觉怎么样？
5: 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6: 陈少杰知道周芳怀会怀疑到自己，他也料到周芳怀一定会到病房来询问自己。这些天，陈少杰不断想着应对之法，他决定把经过叙述的尽量细致，但是一定要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任何流畅的叙述都会引来别人的怀疑。
3: 当时我要不是替梁海棠挡了那一枪，是共党的人也不可能得手，老少他也就……妈的，是梁海棠真他妈够笨的。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得亏梁海棠一直护着你呀，要不然共党再给你补一枪啊，你就真的没命了。
3: 那倒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早点下去见我爹妈了。
0: 别乱想啊。
7: 韩军，刚才少杰所说的，你觉得有破绽吗？
8: 有好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开始听，感觉有好多疑点，但是听着听着，又好像没有疑点了。也许他说的就是真的吧，因为事实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处长，少杰很有可能是一个极端高明的危险人物，但也可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栋梁之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9: 哟，曾科长。
10: 彭参谋，哎呦，好久不见了啊！
9: 哎呀，你这红光满面的，是不是升官了？
10: 什么屁！
9: 怎么，姓谭的那小子还压着你一头呢？
10: 哎，别提了。哎，对了，咱表妹近来可好？
9: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可害苦了我妹子了。
10: 哎，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这样，跟咱表妹说，下半年我就娶了。
9: 你也别惦记了，嫁人了。
10: 嫁谁呀？哪个孙子趁虚而入啊？
9: 二厅的。结婚那天你们局长都来了。
10: 二厅的？哎呦，二厅的好，那咱们妹子吃不了亏。哎呦，哎，这个咱妹夫在二厅当什么差呀？
9: 稽查处回去。哦，也是老黄埔，算得上是嫡系了。
10: 这么有来头。谁呀？
9: 张明硕。
10: 老尚
9: 啊，你认识？
10: 哎呦，我老熟人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9: 真的假的？
10: 那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你说啊，老同学混成那样，这上哪说理去？呀，跟咱妹夫约一下，我们老同学聚聚好不好？啊，那
9: 行行行，
10: 那我请你。
9: 哎，不，赶时间赶时间，你忙。
11: 海棠啊，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12: 谢谢夫人夸奖。
11: 哎呀，你们处里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你又长得漂亮，得有多少男人惦记啊？你咳嗽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呀。海棠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男人。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周处长对我真的是很好，一心一意的，别的女人啊看着都羡慕。打个比方来说啊，他知道我喜欢好的布料，他看到好的布料就给我买。后来我又喜欢镯子了，他是看到一个就给我买一个。现在我那镯子多的。
7: 行了行了，夫人呐，就别炫耀了。
11: 我是显摆吗？我是跟海棠投缘，我愿意跟他说。一会儿跟我到楼上选一个喜欢的带走啊。
12: 用不着夫人，这些我戴不惯。
11: 哎，戴不惯也要戴，咱们女人啊是需要这些首饰来帮衬的。哎，老周，你发现没有啊，他们俩有夫妻相。哎，看见没有，鼻子像不像，还有眼睛，哎，很般配的呀。像啊，
12: 像了，是不是啊？
11: 哎，少杰，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你们俩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就认识啊，多不容易啊，这就叫缘分。现在又在一个单位，前一阵子又在枪林弹雨里互相帮衬着，少杰，这就叫缘分，修来的。来，敬上海棠一杯。
3: 婶子，您是不知道啊，要不是我替他挡那一枪，我就不会受这个伤，那个老少邵文光肯定就不会死，对吧？
12: 赵姐，你怎么这样？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吧。
3: 梁大队长，您什么意思？我还得谢谢您是不是？你别忘了我这伤是怎么受的啊。
12: 你这怎么这么忘恩负义？
3: 我怎么？
7: 吵架吵到我们家里来了。
6: 梁海棠奉周太太之命送陈少杰回家。自枪击事件后，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在狭窄的空间内，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不语。陈少杰知道自己舍身相救的苦肉计远远不足以打消梁海棠对自己的怀疑，接下来在与梁海棠的相处中，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12: 怎么了？
3: 怎么了？疼呗，怎么了？

梁海棠送陈少杰回家的一幕落入了恰好经过的曾城眼里。曾城对梁海棠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以至于当他看到陈少杰与梁海棠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不禁对陈少杰怨上心头。

陈少杰，难怪你要英雄救美。姓谭的给我抢处长，你他妈的就给我抢女人。你看我好欺负是吧？一弄。

0: 成想起了与陈少杰认识的一幕幕，原本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在脑海中被一一的放大。突然曾成想到了那张失踪的照片。
1: 我看看，
2: 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1: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2: 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1: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那个海滨路的

什么冒牌货？商明硕，老尚，你认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陈少杰，陈少杰，我今天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虫。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2: 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6: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看我告状的是你吧？是的，放人的主意也是你。明明查清楚，你这是在拿本宫来算呢？
7: 你要我怎么办呢？

0: 8:40，云雀叫天路，
1: 开始雨林徒步。
2: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3: 不不不 ！No no no！
2: 你走开，小薇。
4: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5: 好痒哦！哎呀！啊
4: 啊！好多蚂蚁。哎呀！
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 怎么跳起来了？
7: 怎么了？
2: 哦，看见了。
7: 徒手抓鳄鱼吧。
2: Kiss kiss kiss！
5: 这好可爱呀、啊！
2: 好高、哦！
1: 好大的一棵树！
4: 好大的一棵树！
2: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6: 这真树屋哎！
2: 我超爱抱树的。
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 闭眼了，
6: 还很享受。
8: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厅、台、楼、阁，登天阙，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进来。
1: 曾科长，有什么事吗？
2: 想你了，来看看。
1: 曾科长，我在工作，没事的话请你出去。
2: 没事也轮不到我呀。
1: 你要不出去的话，我找人请你出去。干什么？
2: 妹子，我要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想不想听啊？
1: 不想听。
2: 我要说这个秘密跟陈秘书有关呢。
1: 行，说吧。
2: 我觉得这个陈秘书是个假的。
1: 你觉得陈秘书是假的？
3: 对。
1: 处长和陈秘书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假的，处长能不知道？
2: 处长和陈少杰20年没见，而且我亲自听处长说，陈少杰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1: 你就凭这个就怀疑他是假的？
2: 海棠妹子，你总是不看好我。不管怎么说，我在保密局也干了那么多年，经验还是有的。
1: 好，那你就说说看。
2: 以我的推断，南京特训班就是陈少杰的软肋。那天在他家，他知道了我手里还有特训班的合影的时候，他立刻就问我我家在哪，他说要登门去拜访。其实啊，他就想偷我那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上有真正的陈少杰，他害怕露马脚，在我跟他说的第二天，就偷偷地潜入我家，偷走了那张照片。当然，这只是个推断。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已经出门了，突然想起照片这档子事，我就回家去取，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更加玄妙的是，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陈少杰来西南区的前几天，

0: 都这份上了，还要什么退路？难道这些都是你编的？哎呀，怎么是我编的呢？海棠，你也太单纯了，天天处长处处护着少爷，啊？你说，万一我们说的话人家不信呢？倒打一耙呢？那当然，你没事，那到时候我就惨了。
1: 曾科长，陈秘书身上有疑点，处长自会明察，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
0: 这怎么是瞻前顾后？这叫谨慎。处长跟陈少杰关系那么好，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是推断，那处长是会很为难的。属下不能做让长官为难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那时候拿给处长，一切都解决了吗？
2: 局座早就有过指示，有嫌疑的人抓了再说，处长不会有异议的。
0: 是不会有异议，那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那日后觉得不舒服，给你找双小鞋，你倒是穿不穿啊？
2: 真是麻烦。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就在那说。
3: 屋子又没别人，咱们立刻去见一个人，真假立刻可辨。好，进来。周叔，
4: 少杰，
3: 来来来，坐坐。少杰啊，以后别周叔父、周叔父的叫了。
4: 啊，该改口。在处里面呢，你就叫我处长。是，处长。老弟，来西南不少日子了啊，一直没给你具体安排工作，主要是让你新鲜新鲜。那总这样下去，那可不行啊。给叔叔信吧。啊，叔叔，有什么任务，您就安排吧。
3: 前几天呢，委员长在南京官邸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对下一步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咱们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也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想过两天呢，把陆上将请到我们处里来，啊，两家人在一起坐坐，把委员长的意思啊跟我念叨念叨。
4: 念叨完了，总要请人家吃一顿吧，所以这顿饭就由你安排。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务呢，不就吃顿饭吗？您让下面人安排不就完了吗？哎，这个就不同了，这顿饭不一般，要够档次。你小子这方面心眼活啊，就由你安排了。
3: 行，不就花钱吗？简单。哎，
4: 臭小子，处里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你给我省点话。
3: 表叔。

0: 孙哥，
1: 小金，伤好利索了？
2: 没事了。啊，
1: 哎，哪天上你那去喝酒吧？哎呀，你那洋酒啊，真有点馋了。
2: 行，管够。啊，这是，
1: 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行，你忙你的。
1: 啊。海棠妹子。

0: 陈少杰看到曾诚和梁海棠离开，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梁海棠从来看不惯曾诚的做派，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扯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什么呀？
2: 老同学见面，怎么说也得带点礼物啊。人家现在是耳听的人，

0: 进来。
1: 主任，
2: 西南总署有位曾科长求见，
0: 让他进来。

1: 哎，难得您能在百忙中见我这个老同学，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哦，曾成，
0: 曾成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一点小意思，不想请。
0: 哎呦，老同学还这么客气，那我就笑纳了。
1: 这位小姐是啊。
2: 我们处的梁队长，啊，就要您的大名，知道我今天要来拜访您，非要跟着来。张专员，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件事情。哦，好，
0: 好，好。
2: 那咱们坐下聊啊，请。张专员。
0: 听说40年的时候，您和曾科长一起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没错吧？特训班，没错。当时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叫陈少杰的，你有印象吗？陈少杰，对，他有印象啊。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那倒没有。
0: 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哦，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好，好，好。张专员，
2: 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
0: 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成，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
2: 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
0: 化成灰都认识。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印象肯定是不深。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呐。
2: 哎，张专员。
3: 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哎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
4: 当然是飞行员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 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了，不就完了吗？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
5: 小燕，怎么那么晚才出来？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4: 手怎么样了？啊，
5: 小燕，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我们的手都受伤了。哎，如果不是都受伤，梁队长会把我枪毙哎。
4: 这么严重啊？
5: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们经理说，今天会有什么人要来吗？没有听说啊。哎呀，管他什么！我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到了西南，我可是要开仓验货的。如果有一样东西不新鲜，你们就别他妈混了。 数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照我那个单子上面来两份双份女孩红两箱，两箱怎么能够喝呢？起码得四箱。对，四箱，没错。路边，路边是好东西，给我来一麻袋。哎，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拿驴鞭马鞭糊弄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我可饶不了你啊！ 好，不跟你聊了，你赶紧照我说的去办，越快越好。好，啊。什么事儿，唐队长？
0: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3: 老子没时间。
0: 这个人你必须见。
3: 非见不可。哎呀，梁队长，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别说是你了，就是周处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0: 陈秘书，别总拿你的周叔叔做挡箭牌。我知道你不会去见那个人的，不过没关系，我让他来见你总行吧。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哦。
2: 那这个梁海棠也太武断了吧。
1: 啊，就是嘛。不过还好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0: 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是你南京培训班的同学
1: 商明硕。

0: 陈少杰脑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商明硕。国民党军官陈少杰参加的那期南京特训班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时的陈少杰恍然明白，梁海棠怀疑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切都是梁海棠精心布置的局，而且是个死局。这个突如其来的危险将陈少杰逼上了绝境。即将出现在门口的商明说自己并没有见过他，必定会揭露自己不是陈少杰的谎言。梁海棠对这个结果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不要现在就拔枪拼死一搏呢？必须尽快地想出对策。巨大的危机并没有让陈少杰慌乱，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等商明硕揭穿自己，自己先提出这个商明硕是假的，这样一来混淆视听也许还能赢得升级。
1: 晚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晚上我已经跟舅舅约好了。既然你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小叶，那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2: 明天再说吧。
1: 我送你啊。

0: 陈小姐同学，没想到你身手还是这么灵巧。昌明硕同学，没想到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
1: 彼此彼此。老三，不瞒你说啊，当年我俩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哎，没事上那个酒糟坊偷酒糟吃，是不是？
0: 这个不要脸的，他吃完了还得偷我呢。哎，你还都记得吗？
2: 记得，来来来，老陈，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0: 梁队长，你这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俩呀，见面不打手痒。
2: 不管他们，不管他们，
0: 来放。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
0: 老沙，
4: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0: 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上，不是我说你啊，你都到了我的地盘了，你就不知道来拜会一下老同学？我这不是刚调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你在这儿，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去喝上几杯，对不对？哎，你还别说啊，今天咱们俩能见上，得多多感谢我的两位同事，曾科长和梁队长啊。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俩还不知道呢。就是要给老同学一个惊喜。
0: 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惊喜。
5: 怎么样，少奇，成家了吗？
0: 没有。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年特训班的时候，那女孩可全都围着你啊！真的，我这心里这个嫉妒啊！我真想跟那些女孩说，这个陈少杰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那脚臭的可以熏死一头驴。
0: 你别在我的新同事面前编排我，胡说八道吧！你这不是
1: 我编排你？我实话实说，你睡下铺，我睡上铺，你脚那个臭气飘上去，哎呀，熏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

0: 哎呀，您看看，这实在是怠慢您了，请务必留下来用个晚饭，否则啊，我这实在是过意不去。哎，
1: 是尚主任，哎，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0: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套了。何忠啊，哎，少杰，那可是个人才啊。嗯啊，
2: 谈判了，我相信你会知人善用的。哦，
0: 您放心，您放心。
3: 少杰是我看着的长大的，啊，亏待不了他。
4: 那我这老同学可就交给你了。
3: 好，好，好，好。我有事儿先走了，没事经常走动走动。
0: 好，
3: 找时间我们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4: 对，老同学以后要多来往，我到厅里去看您。
3: 好好。老张，这次。

0: 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有什么好谢的？相互配合都是工作需要。可是我奇怪的是，你本来不应该知道我身份的呀。我
1: 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曾城、梁海棠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即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2: 情报，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
0: 怎么说？
3: 还没有得到回馈。奇怪呀，这次怎么这么急我呢？
4: 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应该不会。行了，回吧。
4: 如果得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因为我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对我的身份进行甄别？可是没想到，没等我接到上级指示，曾城就来接我了。
4: 向中原。

0: 我才知道，你这个陈少杰就是我党大名鼎鼎的青松同志。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一见面就把你给消灭了。
1: 那还真是得好好感谢你这个下线了。否则我们俩肯定又是一场血拼呐。哎，老张，你说我们俩要是同时拔枪？
0: 倒下的会是谁啊？要么试试。行了，我的情况，回头老葵会告诉你的。
2: 小心一点啊！
0: 你的任务非常艰巨，解放大西南，你的情报对组织上来说很重要，我们会全力配合。
1: 也是。

0: 上面说是组织安排阿婷的内线，本来是想等你开展工作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才启用他，没想到现在就启用了老张，西南总署的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1: 我觉得这次应该不是梁海涛的主意。
0: 那是谁？
1: 曾正。老鬼啊，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没把这个人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差点让我陷入绝境。
0: 少杰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西南总署就是个狼窝，再不起眼，也是只狼。邵文光的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他们应该没有怀疑我，不过，邵文光的事情没有结论，我想周芳怀一定是在等待机会。
0: 好啊，一定要处处小心。这段时间组织上没你们安排什么工作，主要事项也在处理站稳脚跟。组织上看重是你的未来，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0: 好。

0: 这荔枝还真他妈甜。
1: 长哥，这荔枝甜不好吗？
0: 凑合。哎，货都齐了吗？
1: 都齐了，您清点一下。
0: 我上次跟你说的，给我备两箱上好的花椒酒，备好了吗？
1: 您放心，全部都给您备好了，而且是年份长久的。
0: 好，进来拿钱吧。哎，
2: 诸位，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收获良多。现在东北的形势远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在委员长的眼里，共产党想攻占东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委员长已经亲自电告东北各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3: 有委员长的英明决断，东北必然成为共匪的葬身之地。
4: 卢上将，东北一战在所难免，不知道国防部那边是否已经搞清楚了共党要选择在哪里作为首战？
2: 这关系倒不大，请你不要忘记，东北的部队都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如果共产党想攻打东北，那是他们自讨苦吃。
3: 卢上将说的没错，委员长的好几个机械化师都部署在那儿，那不管共党先打哪边都一样。再说了，战略方针这等重要决策也不是你我这些人能够揣摩猜测的。
4: 好像局面并没有这么乐观，我听说东北各部并不团结，小团体作风十分明显，党国的派系纷争从黄埔时期就没有断过，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内部的明争暗斗只会加速共党壮大的步伐。
3: 老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玩笑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2: 周处长，这次南京给我们的任务是稳固发展大西南的后方，以备不时之需。
3: 老罗，你放心，我们西南总署全力配合，具体的工作我交给于汉群、于科长来负责。老罗，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商量着解决啊。
2: 好，这是我准备的西南总署和我们军界联合防备方案，请你过目一下。
3: 老罗，最近地下党活动猖獗啊，我觉得这份维稳方案最好是能够加入全城戒备的部署啊，只有真正消灭了地下党，我们西南区才能真正的维稳和备战。
2: 周处长说得好，我看啊，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各部回去尽快做好准备。
3: 周少将，有周某人做东，一起吃个便饭。
2: 啊，饭就不用吃了。哎呦，
3: 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少杰，饭菜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2: 周处长，这位是？啊，
3: 这是处理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见过陆少将。
5: 陆少将，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入席了。嗯，
2: 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5: 谢谢陆少将。
3: 要不要把你的外甥女佳玉叫上？
2: 好，你安排一下。
6: 我去接小爷爷。
2: 好。
7: 身体不舒服，
3: 你多宴会，我就不劝你。老谭呐，我这说你什么好呢？啊？行，自便吧。
6: 这边，小燕，我觉得你好神奇啊！真的，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好漂亮的。哎呀，嗨，陈秘书，
5: 你好，局外长。
6: 哎，你好，
8: 陈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5: 幸会，小小姐。啊，
8: 请问，他们已经等结了。乔燕的出现令陈少杰有些不安。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抵达西南区的真正时间，她如果将这个信息吐露给周芳怀、于汉群他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都将陷入被动。陈少杰决定随机应变，如果出现危机，就必须干掉这个女人。

0: 嗯，这绝对是绍兴的女儿红。好，好，好，起码得30年以上。陆上将还真是行家呀！哎，
1: 这都是少杰亲手置办的。啊，
2: 少杰，
1: 敬下陆上将。
2: 是。陆上将，敬您，我干了您随意。好。
1: 给您备了一箱女儿红，已经放到您车上了。老周啊，你这陈秘书很对我的胃口啊。您满意就好。
3: 等一下，
1: 谢谢。你跟我客气什么啊？
2: 于科长还真是挺细心的。
1: 汉群呐是嫌什么都脏，就是不嫌弃乔燕。
3: 哪里有？那是那是，陆上将，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这个于科长啊，那是我们处里最有名的情种了。要说情种啊，还得是陈秘书你。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上一次我和小燕看见陈秘书和梁队长在西餐厅里面约会哦。哦，陈秘书为了梁队长，差点把命都丢掉了。
1: 好啊，好啊，陈秘书。
4: 患难之交就是最难得的。
2: 好，陆上将，您别误会，我跟梁海棠可不是一对啊。
4: 陈秘书真是口是心非啊。<笑>乔小姐很了解我吗？你说呢？
2: 周叔叔，我想学打枪，你能不能找个人教我打枪啊？
1: 哎，一个女孩子学打枪干什么？
4: 防身呢。 不然又像上一次一样，都快把我吓死了。哎，偶尔玩玩枪也好。汉群呐，
3: 哎，
1: 明天是周末，你呢陪着小小姐到郊区射击场去，那环境不错。
4: OK，
2: 少杰，明天也去玩玩。
5: 是，
2: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敬一下陆上将。
1: 来来来，嗯。

0: 见。
1: 好
0: 好好。啊，少杰，送送陆上将。
2: 好。
3: 汉军。
4: 哎。
3: 对待新陆的，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呐。军心的稳定是上峰最看重的。咱们西南区的根基，不能有一点闪失。
4: 嗯。
3: 像他这样手握兵权的，更要多加提防。
4: 处长，你放心啦，安插在他身边的外能特工，随时都可以启用。
3: 嗯。
5: 曾秘书，那天你和梁队长吃完饭去了哪里呀？
6: 回家了。
5: 回家？你们是不是？
6: 哎，余科长，你跟乔小姐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5: 哦，认识好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小女生。第一次看见她，我就觉得好漂亮哦。后来她上学，我等她，她留洋也是我送的。反正只要她高兴，我就高兴了。
6: 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了，那还不赶紧把喜事给办了？
5: 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6: 哎呀，什么愿意不愿意的？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没那么复杂，直接生米煮成熟饭。
5: 陈秘书，你好粗俗啊！在西方，爱情这种事情是要慢慢来的哦。
6: 西方，李院长，您在美国学的什么呀？
5: 啊，我学的是心理分析。
6: 哦，真是够高深的。
5: 哪里有，其实好枯燥的。
6: 你既然学的心理分析，还能分析不出来乔小姐喜不喜欢你，愿不愿意跟你结婚？
5: 哪有医生给自己看病的道理？分析一个人，首先要对这个人没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小燕就只剩下感情了。

0: 村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6: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8: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你，
9: 掺和，
8: 告状的是你吧？
9: 是。
8: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9: 您明察秋毫，
8: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涮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6: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1: 我就是来战斗的，来复仇的。
12: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3: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4: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5: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2: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6: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6: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8: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9: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20: 然后，
19: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21: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22: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23: 完蛋了。
21: 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4: 加油加油加油！
19: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25: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26: 啊，客人说4:30，
23: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好枪法！于会长，该你了。我不行的，我不行，打打杀杀。
1: 那我来试试。
2: 行，好危险的。
1: 哎，你别走啊！你还没教我呢。
2: 乔小姐从小在军营长大，应该对开枪不陌生吧？
1: 就该我舅舅，从来都不让我练。
0: 陆上将就是怕你危险啊，小念那边有一个马场，我们去那里拦好不好？
1: 哎呀，我又不会引弹自杀，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陈秘书，你教我。
2: 我不太合适吧？还是让于科长教你吧。
1: 就他那枪法，哪能教得了我的？走。

0: 我看，陈秘书是那天到的西南区，对不对？
1: 乔小姐的手没有描在一条直线上。
0: 我是不是帮了陈秘书一个大忙？
1: 陆上将和余科长知不知道乔小姐有异装出行的癖好？乔小姐虽然是在军营长大，但是看来对打枪确实没什么天赋。按照动作要领慢慢练吧。

陈少杰看到了乔燕精准的枪法，他知道这是乔燕故意向自己传递的信号。除了是陆上将的外甥女，乔燕还有别的身份，如果有，会是什么呢？

0: 百忙之中抽下闲暇的时间到我府上来，我深表感谢。
1: 都不敢当。哎呦！哎呀！哎呀！周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2: 李老板，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嗯，你新公司开业，一定会大展宏图啊！
0: 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啊！
2: 这于老板呐，做生意是眼光独到啊。这新公司开张，做的是粮食生意。这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3: 于老板，是时候为西南区百姓的口粮尽份力喽。
0: 哪里哪里哪里，能为国君和百姓尽绵薄之力，也是我于某人的荣幸啊。
2: 于老板，不成敬意。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太客气。我们之间，你看就没必要了吧？
4: 李老板，公司开业就跟娶老婆嫁闺女一样，都是喜事儿，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
0: 那好，那好，那我就归零了。
5: 谢谢。
0: 来来，周先生，请请请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4: 于老板在西南区的声势果然了得，看看今天来的这些，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哎，现在是战备维稳的时候，多么紧张的时刻呀！于老板的生意这么红火，
6: 于老板那夫人够年轻的。
4: 以于老板的势力，找什么样找不到啊？啊？估计也不是原配。
0: 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7: 来，祝贺祝贺，恭喜恭喜恭喜！
4: 哎呀，不敢打赌，以我的经验，这公司的股份肯定有处长一份。
0: 哎呀，夫人还是光彩照人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来，老爹，来，
4: 请。
8: 老爷，吉时已到。
9: 好，
10: 各位宾客，盛华贸易公司董事长做开业致辞，大家欢迎。
0: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盛华贸易公司开业的日子，可以说也是我于某人大喜大吉大利的日子。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盛华贸易公司的全体致使同仁，向所有在座的来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敬意。创业艰辛，守业更难。盛华贸易公司百尺竿头。俗话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从今天开始，我于某人就要做老百姓饭碗里的生意了。当然，生意是小，百姓为大。盛华贸易公司为百姓造福，为战场上的国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下面，我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西南总署的周方怀处长，跟我共同为盛华贸易公司揭匾，大家热烈欢迎。

0: 30%。
1: 啊。
0: 哎呀，他们是怎么想的呀？如果没有你的话，他们那个什么盛华公司做狗屁生意呀？
1: 要是没有于老板，咱也没这么厚的家底。
0: 哎呀，你真好意思说，咱们这个家底有什么呀？啊，这也算厚啊！你再看看人家徐老板家里，人家跟你资历相当，你看看人家那个家底。我整天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呢。你听我的话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告诉过你，如果创下这个盛华公司的话，不要让那个于老板来，让我弟弟来，好歹是一家人嘛，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听吗？我的话，你又走了是吧？我发现每次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躲着我。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非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给我。告诉你，跟他们讲，30%是不够的，最起码要50%。
2: 游行都游到总署门口。
1: 大学生嘛，好个热闹。只要有个带头的，那就能拉出一队人马呀。
3: 大多数人呢都是盲从，溜达一天呢，这嗓子也喊哑了。没几个人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个时候他们闹起来，
3: 倒是个好机会，就看我们怎么利用。
2: 您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趁着这次混乱，咱们好好利用，进行秘密的暗插地下党。
1: 按理说，我们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哪次学生运动背后没有共党支持？
3: 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要是有所斩获的话，那么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那就可以信手拈来了。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4: 哎，海涛，海涛，等等等等，
1: 就是个急脾气，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我的意思呢，这次行动啊是秘密进行，不要告诉别人，你直接向我汇报，并且我想让少杰也加入进来，他在明，你在暗，你们俩相互配合，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2: 您让我跟他配合？
3: 怎么了？我觉得你们俩已经关系缓和了，最起码见面不吵架了，是吧？
1: 不要吵架
3: 啊！这个窝里斗啊，那不算本事。你们俩应该把这劲儿都往正地方使。
2: 处长，这陈秘书整天游手好闲的，让我跟他配合，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呢。
1: 海棠啊，你呢，别把那个少杰啊说那么一文不值啊！啊，他就是那脾气，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即使我了解啊，他是有能力的，啊。再说了，你的暗查呀，才是我最看重的。他是明查，他想怎么搞就让他怎么搞去。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
0: 他还没来呢。
3: 你怎么知道？
2: 他要是来了，办公室的门一定是开着的。现在办公室门关着，就证明他一定没来。

0: 都说完了。
1: 梁队长，插一句啊，你这茶叶太差了。哎呀，不就是学生游行吗？这算多大的事儿啊！联系警备司令部，让他们在主要的路段设关卡、设岗哨，让巡警呢24小时轮流的巡街，再抓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这不就行了吗？
2: 陈秘书，照你这么做的话，恐怕更会激化矛盾。现在学生的情绪很高涨，我觉得恰恰应该冷处理。不但不要设岗设卡，反而要将原先的巡警都撤掉，制造内紧外松的氛围，混淆视听。对那些闹事的学生代表，我们要暗中盯梢，秘密逮捕。这样没有带头的人，学生自然就散去了。
3: 队长，您智商真高啊！
1: 你就会拍马屁。
2: 不知道陈秘书觉得如何呢？
1: 你们都这么明白了，还问我干什么？
4: 下回别让我到你办公室来谈这种破事儿。

0: 队长，都搞清楚了，那帮学生就在楼内的205房间。
1: 现在他们都在房间吗？
0: 都在，正开会呢。
1: 好，等他们坐踏实了就开始行动。
0: 是，
1: 记着要抓几个学生代表给我利索点。
0: 明白，一个都少不了。

0: 这件事谁在负责？
1: 听说是陈秘书和林队长。
0: 他们俩真的是一对吗？
1: 可能吧。小叶，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陈秘书呢？
0: 因为我喜欢他呗。
2: 不是了吧？
0: 行吧，骗你的，我就随口一问不行啊？
2: 吓死我！

0: 梁大队长抓学生抓累了，想到我这儿来歇歇。
1: 陈秘书，处长的要求是你我配合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可你呢，什么行动也不参加，成天在办公室里躲清闲。将来处长要是问起来，别怪我实话实说啊。
0: 梁大队长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还需要我配合吗？处长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想让我清闲清闲，这不正好也合你意吗？我当一片绿叶，你做一朵红花，我一定会玩命的配合。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合我的心意？你陈大少爷什么时候当过别人的绿叶啊？
0: 哎，别装了，你不就是怕别人抢了你的风头？

0: 经常有学生的头目在里面掩护集会，这次学生运动的幕后推手就是他们。梁队长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1: 就在你给我提供的情报，
0: 不是给你，是给党国。我只是想告诉梁队长，坐在办公室里同样也可以被党国效力。
1: 这情报的准确性，
0: 你要是怀疑别人抢你的风头，你可以认为它是假的。

0: 队长，有一个叫杨远的人，经常在那家旅馆出入，而且行踪非常可疑，时不时就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到那里去找他。
1: 能肯定吗？
0: 错不了。
2: 想到这个陈少杰还真有两把刷子。
3: 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8点在总署集合，抓捕杨远。
4: 是。
3: 哦，对了，你通知一下陈秘书。
4: 是。
5: 昨天通知陈秘书了吗？
0: 通知了，队长，估计他还没有起床呢。
5: 不等他，出发。

0: 直接抓人，都给我麻利点。是。
1: 狗屁，教主，下午谁来？赶紧滚！

0: 小妞长得还挺不赖啊。
1: 带回去。
2: 是。
3: 你敢敢打打我？
2: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敢审我？我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学生运动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
3: 是什么狗屁运动？老子不知道。
0: 你好，真敢给我上刑啊！
1: 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你要是再死心到底，我就让你多尝一
3: 口。臭娘子，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乖乖的把我放了，我兴许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你死得很惨。
1: 就行。
4: 那就消消气啊，这纯属是自己。

0: 家人不认一家人，大水冲了个猫庙。
1: 误会
2: 啊！
1: 这他妈就叫误会啊！
0: 别，这样，杨先生，一会儿我备份厚礼送到您府上，啊，
1: 滚蛋！我他妈就缺你这点东西吗？
0: 不，您不缺这点东西。这样，这手底下办事不长眼了，我一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对了，哎，我就要一个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0: 那肯定的。
2: 有，
1: 这周芳怀，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0: 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点误会，何必惊动杨长官呢？啊，哎呀，你想想去啊。海南，杨先生道个歉。
3: 对不起，杨先生。
1: 什么？
4: 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0: 让大人上。
3: 对不起。
0: 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压压惊啊。
1: 谢。这周芳怀，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5: 你想怎么着啊你？
1: 不服是吧？不服是吧？
0: 放了。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啊？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杨先生，您呢，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办公室去坐坐啊。走。赵姐，请杨先生到办公室去。
6: 是，杨先生，这边请。

跟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吗？啊！你回办公室去，好好的。

0: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海棠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0: 怎么回事啊？啊？谁把海棠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儿？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他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1: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怎么，你这是够敏感的。
0: 他们俩还真……

0: 情况怎么样？学生们情绪很激愤，可是敌人并没有采取措施，一直按兵不动。哎呀，
1: 看来是敌人越来越严峻了。学生们做的，这是敌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学生把事件闹大一点，好为后边的武力镇压找出正当的理由。现在外面的学生的情绪很激动，局面肯定要失控啊！
0: 学生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老鬼啊！
2: 咱们是不是得采取行动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向这个不作为的西南政府提出严厉的声讨，我们要求解除戒严，发放粮食，停止内战，同胞们，整个西南区现在正被饥饿、内战、独裁霸权所笼罩，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我们的学生团体，就是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 与这个不作为的政府进行斗争，我们要求解放西南，这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这是民族和独立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霸权。我们要和市长对话。同胞们，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能阻止我们的热血。让我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站起来吧！

0: 同学，来喝点水。哎，
1: 还疼不疼？
2: 没事，不疼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报答什么？我们只是路过，举手之劳。
2: 不用客气。
1: 现在现役的军警已经撤退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啊！哼，我才不怕他们，就算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也绝不会屈服的。同学，你很有胆量，但是光有胆量是不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同国民党的爪牙作斗争。记住，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这样才能避免
0: 不必要的伤亡，明白吗？你们是共产党？哦，不是，普通百姓而已。我们只是路过，看到西南区民不聊生，你们学生带头为百姓呐喊，我们很激动。我是西南大学党支部的学生，我叫宝成。我们支部内 自发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八一宣言》以及《火线》，还有好多党组织的刊物。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啊。同学，这个时候读这些进步刊物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怕，我们有决心。 我看过斯诺同志拍的陕北风光的电影，还看过《西行漫记》。我虽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看到电影中那些乐观高大的红军战士，我的心都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我很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精神，一定能够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同志，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我一定要踏上那片土地。我要去丰富我自己啊，同志。同学，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吧，啊。

0: 我还能再见到你们吗？好，说不准。哎，注意伤口，千万别感染了啊！
1: 好，那再见了，
0: 再见。

0: 援增援，又是增援啊！我告诉你，我的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镇压学生的。你们有本事屯粮，就应该有本事善后。
1: 舅舅，喝杯茶消消气。您就这样回了市长，不太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您是在同情那些学生吗？
2: 就算是吧，他能把我怎么样？
3: 是直接回的学校，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
4: 嗯，好，现在倒像是38年的上海，当时苏浙皖甘有批进步学生投入大后方，这批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到了延安过后稍加训练，很快投入到战士岗位上，也算是为党储备了人才。
3: 那咱们要不要把宝成吸收进来加以培养？
4: 西南大学学生只为党支部，我知道这些学生很有热情，但是他们现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就像一只白纸一样，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有可能被我们争取，也有可能被敌人利用，所以耽误。

0: 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周芳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静观其变。
1: 我发现了，现在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0: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松的策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哎，少奇，你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总署的气焰，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
1: 太好了，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0: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她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1: 如果她对你精神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0: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哎，哎，你要多保重啊！
3: 你看我这几个豆。
4: 干什么？
3: 你不是会这个吗？
4: 不是，啊，讨厌了，不要碰我！
3: 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
5: 干什么？
3: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还没小气儿。哟，少奇，今天起得那么早啊？
0: 哈，打了一宿麻将。
3: 妹妹，外国货。这个他们有讲究啊，你呀，搁嘴里嚼嚼嚼嚼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反正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5: 你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小姐，你笑什么？
0: 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能乐一乐？
5: 小人。
0: 梁队长啊，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还真是有点不明白。
5: 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0: 行了，你要是愿意再揭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3: 这怎么了？这啊？
5: 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0: 梁海棠，你别满嘴放炮！情报是我给你的，没错。可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
5: 我就是存心的你。
0: 干什么你啊！
5: 你就是。
3: 是啊。
6: 我吵吵什么呢？在楼道都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知道窝里斗，知道外。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始雨林徒步。
12: 又要吃虫蛋呐？
11: 吃。
12: No,
13: 你走开，小薇，
14: 尝一口。
12: No， 你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4: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5: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3: 怎么跳起来了？
11: 怎么了？
13: 哦，看见了。
11: 徒手抓鳄鱼吧。
13: Kiss。
16: 这好可爱呀、啊。
17: 好大的一棵树，
18: 好大的一棵树，
15: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14: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5: 这真树屋。哎，
13: 我超爱抱树的。
1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3: 闭眼了，
15: 还很享受。
19: 我们在 disco。
8: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5: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1: 要做就做
5: number one。
18: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0: 出发，冲啊！
1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4: 每天，
7: 你好，长山20，
4: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8: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1: 老师，我。
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2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1: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2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22: 你好，叉叉二零，请讲。喂，你好。
23: 这是女人，在家啊。
22: 在哪个位置啊？
23: 在家里。
22: 旁边还有人吗？
23: 没有了。
22: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23: 我不记得了呀。
2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22: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2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22: 你好，叉叉二零，请讲。
20: 一个慌张的求助，
22: 老人晕倒了，
2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24: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25: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24: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25: 他怎么停住了？
24: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25: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24: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25: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0: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1: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0: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水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0: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千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形式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1: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这就属于失败了。
0: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

0: 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1: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2: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那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0: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求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3: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就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0: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八大赛项。
6: 粉末撑梁、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1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要需要集成十几二十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八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0: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8: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儿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不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9: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际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1: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0: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10: 现在是早上7:30，我已经无法入睡，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我绝对无法一个人去面对，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潘丹。
11: 潘丹，来大活了！哎，我跟你说，这编导真是越来越懒了，说这期节目让咱俩自由发挥，
12: 没台本啊，
13: 也没事吧？反正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发挥。
11: 你不喜欢他写的啊？我也不喜欢。哎，那要不咱俩自己写？
13: 也行。但是我们得各写一份，这样谁也便宜不了谁。
10: 那也行。哎，但是啊，我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用手机、平板查资料、搬运资料啊。
12: 你写的时候如果
13: 偷懒、睡觉摸鱼，或者是偷吃东西，我也饶不了你哦。
10: 那也行吧，但是谁来监督呢？
13: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要去写作了。待会儿我不在的时间，你帮我认真监督胖坤，他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14: 放心去吧，我会像个严谨的观察员一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10: 小助手，帮我监督好潘丹啊，他写东西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来查资料，如果发现，赶紧告诉我。
14: 收到，我会死死盯着他的手和视线，只要他碰手机、电脑，哪怕只是瞟一眼屏幕，立刻给你发信号。

0: 小助手，
1: 千万别告诉他让我在偷吃啊！
2: 是的，我会帮你保密的。现在你可以继续放心的偷吃，不过记得把嘴巴擦干净，别留下。

0: 小助手，
1: 待会儿你一定要告诉胖坤，说我没有偷看手机，一定要为我保密哦。我们可是好朋友，
2: 放心吧，
3: 我会帮你圆这个小秘密的。
4: 小助手，小助手，
5: 刚刚潘丹有偷看手机或者是用电子设备查看资料吗？
6: 没有，他刚才一直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东西，全程都很专注，连手机都没碰过。
5: 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他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本子上，连放在一旁的手机都没顾得上看一眼。
0: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回来了。刚才我不在的时候。

0: 胖坤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1: 他真的超乖，全程都握着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连桌上零食的包装袋都没碰一下，坐姿也特别端正，完全没偷懒。
2: 哎，丹丹，你刚刚真的没有查资料？
0: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刚刚真的没偷吃零食？你嘴角都没擦干净呢。
2: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说这个
3: 小助手
2: 刚才怎么不说真话呢？合着他还替咱俩打掩护呢。
0: 对呀、啊，如果真的用他来监督孩子学习的话，是。
4: 你帮我看着这个小孩，别让他偷吃零食。
1: 行，我盯着他，要是伸手去拿，我马上喊你。
4: 我的零食呢？是不是被小孩吃了？你是不是吃了？
1: 看他刚才的动作，十有八九吃了。你再问问他嘴里有没有东西，把零食收高点，别让他再摸着。哎，他又往嘴里塞了，他塞嘴里了。
4: 你把什么塞嘴里了？
1: 孩子太机灵，逮着机会就往嘴里塞。
5: 目前大家在使用的这种方式呢，它还是问答型的，其实它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所以像视频里面这种需要长期的去监督孩子，然后连续的去做出反应的事情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模式下面的模型的使用，所以更多的它应该是对一段视频的一些发生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呢，它有一定的错误率，所以如果大家作为一种尝试测试或者是娱乐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作为专业的去使用的话，还是应该使用垂类的大模型或专用的算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2: 哎，还有一个办法很公平。
0: 你说，
2: 你看哈，咱俩不是都不擅长数学吗？
0: 确实是很不擅长。
2: 不擅长那就好办了。你看哈，咱俩呢各做一套题，
3: 小助手
2: 来检查，谁错的多呢，谁就写，很公平吧？
0: 公平公平啊，没有比这事儿更公平的了。
6: OK
2: OK。

0: 哇，来检查一下，
1: 真不错，30道题全对。
0: 看一下我的。
1: 哎呀，30题你错了12道题。
0: 哎，不对呀，你看这道题，我明明没错呀，你看。
2: 对啊，我也是这个结果呀。哎，怎么回事啊？
3: 小助手，
0: 到底行不行啊？哎，你说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笔记的问题啊？
2: 有可能啊。
4: 像判断数学题目这样的方式的话，它首先前面会有一个把所有的字迹转换成为一个可识别 token 的过程，这个其实也是大模型里面一部分内容，或者是它会调用一些专用的子模型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的字迹太潦草的，那识别的有些错误，当然会对它的那个后续有影响。
0: 哎，这么一说呀，我更想试一试了。但是你说咱俩这个笔记都这么成熟了，上哪儿找这小孩子的笔记呀、啊？
2: 咱俩用左手写不就得了吗？
0: 哎，还是你聪明啊！整。来吧，对答案吧。
2: 来吧。
5: 小助手，
2: 你能算出我写的算术吗？
6: 能的，你把写了心算式的纸面朝向我就行。现在纸上还是17+60=77，53+46=99。
2: 哇，这识别能力挺强的。
0: 对啊，哎，再来试试我这个。
5: 小助手，
2: 帮我识别一下这个算术。
6: 我看到了3道题，从上到下依次是17+60=77，77+76=1。最后一道应该是10+10=20吧。
0: 没有识别对吧？
2: 最后这道好像是错的。
0: 对，
2: 难怪了，你看我的为什么能够识别对，就说明我写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哪怕是左手，而你写的太过于潦草，可能很多小朋友就像你一样。
4: 像数学题目这样的，它首先是要通过 OCR 和图像识别，它去把它变成一个逻辑问题，后面会调用这种支持数学理解能力的模型去处理。那像行为这种模型呢，首先前面它是对整个视频进行分析，对视频的内容的人和物进行分离，包括提取人的一些行为，后面它实际上是对一个逻辑进行判断，可以说它们具有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当然像现在的大模型，因为它会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里面，所以它会把这些都统一训练到同一个模型里面去。如果你是作为简单的测试和参考性的使用的话呢，目前大模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对专业度和准确率有极高的要求，其实你使用通用大模型的话，可能是目前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使用垂类的，专门针对于数学题目，甚至于说针对于高中数学题目和初中数学题目专门训练过的大模型，它的准确率会提升非常非常多。
2: 如果当下真的要 AI 在教育和监督好孩子的话，作业还得批改好。现在 AI 最大的技术局限在哪儿呢？
0: 还有呢，那就是说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这 AI 它到底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
4: 不管是人去教也好，还是用大模型这种机器去教也好，一定会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的话，使用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比如多个大模型或者是人也参与对它的结果进行一些判断，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非常颠覆性的教育的革命。那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些模型，这些数据也会汇总到大模型这边，它会慢慢的去通过这种积累的数据提升自己的准确率。另外呢，随着这种应用和这种场景的这种强化，那相对应的公司和产品也会专门的对应这部分的用户来强化它的模型能力。所以从1-2年的时间里面看，这个方面的这种能力会得到大的强化是肯定的。所以二位还是赶紧老老实实的一起写本子吧。
0: 咱们俩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写呗。
2: 写什么呀？咱们这期节目不是已经播完了吗？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这一说国庆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阅兵。每次我看到呀，都是热血沸腾又十分的自豪。可惜啊，今年呢不是阅兵的年份。
0: 那胖坤，不如今天咱们来看看动物界纪律严明的军团吧。
1: 你说的是蚂蚁吧？我记得呀，他们的分工呀特别明确，不管是捕食还是作战，都能协同配合。行军蚁呀，更是蚂蚁里的职业军人。
2: 行军蚁是一类集体行动、群体捕猎的蚂蚁的统称。那么典型的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游蚁，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我们叫双脊行军蚁，它是在森林里成一条长带，十几米集体捕猎这样的蚂蚁呢，我们叫它行军蚁。白天会把它的蚁后幼蚁都隐藏在一个地方，潜伏下来。那么到了夜晚捕猎的时候，它就拖家带口，带着蚁后幼蚁集体行进。那么一边行进一边捕猎，大个的兵蚁在周边警戒防卫，小个的那就带着幼蚁和蚁后一边走一边捕猎，有些负责搬运，有些负责捕猎。因为工作的不同吧，就是防卫呢，它是要作战，所以力量比较大，体型就大；而做一些家务活的呢，包括采集食物的、照顾幼蚁的，这些就要求个体灵巧，所以它个体就比较小巧，就没有那么大。以及这个工作的分工呢，身体就有大有小。
0: 是的，其实蚂蚁世界都会协同作战。亚马逊的另一种蚂蚁红火蚁更是在遇到危险时牺牲小我来保证群体的利益。
3: 我们知道这个蚂蚁啊，它这个是在地下打洞，对不对？如果一旦这个水把蚂蚁窝给淹了，里面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蚂蚁可能都会被淹死。对于红火蚁来说呢，亚马逊河呢也是一年的雨季呢会涨水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它们一窝几十万上百万只蚂蚁会一个和一个的咬在一起，我用嘴巴咬住另外一只蚂蚁的这个腿，然后它再去咬别的蚂蚁，自己呢咬成一个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筏子。这个蚂蚁筏子里面就包含了整个的蚁群，它会把蚁后和那些没有孵化出来的蚁卵以及蛹保护在这个筏子的中心。在这样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随波逐流嘛，然后呢飘到哪儿算哪儿啊，飘到哪儿它都会去占领哪儿。所以说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攻击性呢是很强的。那么这红火蚁呢，你看起来这个小蚂蚁它也是有能力来抵御这个所谓的这洪水。
1: 哇，这小小的蚂蚁个体啊，面对群体面临的危险居然能够这么齐心协力共度

0: 凳的这样的一种形状啊，飞舞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称这种现象叫鸟浪。不同的鸟类，那么出现鸟浪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有所不同。像有一些雀形目的鸟类，你比如像一些草原啊这样的一些鸟类，它可能就是在繁殖季节，或者是繁殖结束以后，种群比较大，它可能会形成这个鸟浪，它们会推进去觅食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它们像这个越冬的这个鸟类，你比方说像我们沿海一带，或者像我们的这个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湖泊，到了冬季水鸟越冬的时候，它们会形成非常大的群，然后它们在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鸟浪。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会对天敌形成一定的这个威慑压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天敌退避。二个呢，就是说由此会减少个体的损失量，就是说它会尽可能的保存更多的个体，所以对这个种群的一个稳定是比较积极的。那么鸟的话呢，它们避障还是根据它们的视力、身体的感知和扇动的时候这个气扰、对这个气流的一个感知等等，它都能够做出反应来进行避免碰撞。
1: 虽然鸟群很密集，但是内部因为秩序井然，所以很少发生鸟群个体之间撞击掉队的事故呢。
2: 佩服佩服，果真是纪律严明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1: 我们下一期再一起了解动物的有趣习性吧。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再见，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崔小胜，
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6: 你根本就没死。
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3: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陈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
11: 掺和，
10: 告状的是你吧？
11: 是的。
10: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
11: 您明察秋毫，
10: 你这是在拿本宫来涮呢？怎么办呢？
3: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3: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14: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5: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6: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7: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4: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3: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19:30是你好湖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游客专程来湖南感悟厚重的革命文化。
1: 湖南各主要交通场站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预计达572.7万辆。
0: 湖南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较去年同期增长50%，充电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1: 特别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扎在田间地头，让闲置资源变增收产业的故事。
0: 湖南拥有厚重的革命文化，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来到湖南，在潇湘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0: 在长沙与举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雕像合影，是不少游客来到湖南的必选。在位于湘江东岸的恰同学少年广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把这里填得满满当当。现场的志愿者们热情地为游客们送上五星红旗、贴纸，为大家打卡，增添氛围。
3: 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吧，年轻人要接过先辈们的这个接力棒，把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4: 看到之后确实是非常的激动，感觉非常的宏伟，然后对诗词的感触也是非常的更加的深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是确实激励我们年轻人一代更好的奋发图强嘛。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游客们走进湖南各地的革命旧址、纪念馆，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桑植县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贺龙纪念馆就成为不少游客在这个假期的选择。
5: 看着实物史料，能够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历程，也希望让孩子铭记历史，传承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0: 在韶山，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展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展览聚焦重大节点事件，深挖长征文物资源内涵，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尤其注重突出了红军长征中的湖南人与湖南事。
6: 孩子应该知道长征，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都应该去了解的，去传承的精神。
0: 借助文化与科技融合，不少红色景点景区还推出了一批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城步，裸眼 3D 光影生动复刻了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峥嵘岁月，全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在汝城，实景体验项目红旗插上百丈岭带领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
7: 我们希望通过角色代入、任务驱动、团队协作等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沙洲，了解长征。
1: 国庆假期，不少文化场馆与博物馆纷纷调整开放时间，持续上新各类展陈活动，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
8: 国庆假期，长沙市博物馆小西天与德化白瓷两大主题特展同台亮相。通过 3D 打印和 VR 等技术，小西天大雄宝殿的满堂悬塑搬到了长沙，飘逸轻薄的玉树公主瓷塑作品也在这里展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完展览，孩子们还可以手持小铲，化身小小考古学家，从发掘、清理到记录，沉浸式体验文物出土的全过程。
9: 小朋友是很喜欢的，很感兴趣，就是边学边玩，约的话也要靠抢的，要碰运气。
10: 我们博物馆推出了全龄化的活动，老年人可以去看瓷器，年轻人可以去小西天特展玩 VR， 小朋友也可以去考古营这种教育类活动。
8: 借助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力量，让只能看的展陈变得可以交互、可以体验，是当前不少博物馆策展的重点。在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游客们可以体验全息影像智能书写屏，一笔一画临摹传统的江永女书字符。在湘西里耶古城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挑选喜欢的土家族、苗族传统纹样，现场制作成独一无二的文创产品。
11: 结合我们现代工艺品，把它做成镜子、音箱贴以及钥匙扣，体验感极佳，还可以带回去当做装饰品。
8: 这个假期，不少博物馆还上新各类新展陈，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 在株洲李陵陶瓷博物馆，千年华彩李陵陶瓷考古与艺术展正在举行，200多件历年出土文物，近100件近现代釉下五彩非遗杰作首次展出，呈现李陵窑从东汉中晚期一路走来的完整脉络。
12: 我们从原陶瓷研究所10000多件陶瓷精品中精挑细选出一批压箱底的宝贝首次展出，让大家看懂李陵陶瓷是如何发展过来的。
0: 这个国庆假期，秋日好景搭配各类特色本土体验，让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8: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坡塘文化旅游区推出秋日主题游园系列活动，以小而美的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菊艺花海、晒秋场景、稻草人艺术装置、昆虫秘境等兼具乡土气息与设计感的特色点位，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入夜后，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狂欢等活动又接连上演。
13: 小场景拍照打卡很出片，毕竟是家门口的美景和旅游胜地，非常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和老人家过来走走看看。
8: 隆回县向家村牛天岭景区全新开启米粉节活动，地道特色米粉搭配本土文艺演出，为游客打造出更有烟火气、更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体验。在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景区，不少游客泛舟碧波，在天然溶洞中近距离观赏形态各异的

0: 钟乳石景观。在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山歌号子创演季悬崖歌会火热上演，游客置身高山林海，聆听原生态山歌，在青山云雾间感受五溪非遗民歌的独特魅力。在汉寿县阎王湖镇陈军堤村的亲子研学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一同乘船驶入珍珠蚌池，捞取鲜活蚌壳，登岸后亲手开启专属的珍珠盲盒，沉浸式体验珍珠从蚌壳到饰品的完整过程。
1: 我今天特别幸运，我采到了一颗紫色的超大的珍珠，我打算把它做成项链吊坠。
0: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风景名胜区这个假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人专程踏入老山界长征步道，走进高山红哨旧址，聆听革命历史故事。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在郴州，山水不止用来游览，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法。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用一天时间漫游郴州。
2: 漫游郴州的第一站，我们决定换个视角看山水，走进苏仙区高仪岭。红岩碧水铺就的丹霞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里步道平缓，老少皆宜，但我们今天不走寻常路，直奔飞行营地，去挑战一场高空动力滑翔伞。
3: 看我身后就是高岭飞行营地，那一泽现在也已经全副武装了哈，待会儿就要乘上滑翔伞飞上高一岭上空，去看整个景色。
2: 一跃腾空，脚下红岩沟壑，碧绿湖泊尽收眼里，风声在耳畔呼啸，失重感扑面而来，落地后肾上腺素久久降不下来。
4: 之前是觉得滑翔伞运动挺吓人的，但真正飞起来才发现，在高空上面看整个下面的风景就不会太紧张，俯瞰整个丹霞的山水，视野还是挺好的，这一趟太值了。
3: 朋友们，看这儿是不是很有氛围感呢？没错啊，这就是资心新打造的城市地标音乐辅导，还没进来啊，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2: 东江湾薄雾氤氲，氛围感拉满，很难想象眼前这座音乐辅导几年前还是杂乱老旧工业片区，如今晨雾东江，草坪花海，艺术灯塔相映成趣，成为游客品茶、喝咖啡、听歌、放空、打卡治愈的首选地。
5: 很多人自己就找过来，也有很多人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下午或者这周的晚上。
2: 郴州古八景之一北湖水月承载千年诗意，青年创业者盘活湖心荒岛，花费十多天完成改造，在市中心做出稀缺湖畔露营营地。
3: 千年不变的湖光月色搭配新潮的露营晚风，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看这就是属于郴州年轻人的夜生活。
6: 想来就来，想喝就喝，就没有什么拘束，那我觉得这就很快乐了。
7: 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目前湖南各主要交通场站已经陆续迎来返程出行高峰。
2: 今天上午，记者在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大屏上看到，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明显上升，在长沙绕城高速京港澳长沙段、徐广高速湘潭段等主线及收费站出口出现缓行。值班人员介绍，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

0: 预计达572.7万辆，车辆呈现午后集中返程，由各地向长株潭等中心城市汇聚的特征。预计明天的高峰时段将出现在下午2点到晚上9点。
1: 尽量避免午后高峰，合理安排出发时间，途经返程路段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新能源车辆提前规划服务区充电，错峰不能。
0: 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发送旅客数量也创下新高。10月1号，长沙南站发送旅客就达到29.06万人次，刷新车站单日历史最高纪录。记者今天在候车大厅看到，平均1分多钟就有一趟列车开行。车站也在验票口、安检口等关键岗位加派工作人员，引导旅客有序乘车。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长沙南站已经开启通宵模式，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下一步将根据预售和候补情况，持续加开覆盖广州、深圳、上海、武汉等热门城市的车次。
2: 车站联合地方交通部门开启了一些便民的举措，地铁的运营时间延长，另外一个我们会陆续的根据到达客流去增开一些公交车和的士的一些趟数，去满足大家到站之后的最后1公里回家。
0: 省内各机场的客流在这个假期也持续高位运行。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预计返程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日均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11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长沙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3万人次。省内张家界、永州、郴州机场航班稳步恢复，岳阳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同比增幅可超120%。这个国庆假期，湖南经过近一年的升级扩容，各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较去年国庆增长50%，充电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3: 在长沙西服务区，两边两座液冷超充站配备36个快速充电车位，其中8个全液冷超充车位的最大峰值功率600千瓦，理论充电速度可达到1秒1公里。
2: 就是600到800伏的车辆，它充电速度就很快，基本上10到20分钟就可以补满，可以实现一个快充快走，减少一个排队时间。
4: 今年的话，明显这个，好像充电桩增加的数量增加了蛮多，确实今年就没有看到过这种堵车啊、排队充电的情况了。
3: 近一年来，湖南高速集团通过扩容站点、新增设备、智能调度等一系列升级举措，让全省高速充电服务体系大幅升级。目前共运营160.5对服务区充电站，2074个充电车位，41座液冷超充站。国庆期间，湖南高速集团还将投放32台移动应急充电机器人至重点路段大流量服务区，大约半个小时就能充满1台车。此外，湖南高速新能源充电运营平台还对充电设备运行状态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车主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站位置、桩数、空闲状态、排队情况，一键规划补电路线，告别盲目等待。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总共就26个人，却服务着全县60多万名农民。他们常年扎在田间地头，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为群众解纠纷，帮村庄化解债务，让闲置资源变增收产业。
1: 中秋时节，宁远县水市镇大园村风景秀丽，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写生，他们租住在当地村民家里。而在几年前，这里却是大量老旧空新房，破败荒废，很多老宅基地地籍资料缺失，权属边界模糊，村民握着闲置旧房不敢出租流转，土地房屋常年浪费。
2: 我们这些老房子没有正规流转手续，权属讲不清，我们就算想租出去赚钱，也怕后续产生产权纠纷，收不回房子，所以家家户户只能任由老房子闲置荒废。
1: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探索闲置宅基地规范化流转，逐户厘清权属，丈量边界，补齐台账，从权属核查到备案登记一站式代办，

0: 无需村民跑腿，让流转从无据可依变为合法合规。村民放下顾虑，拿出老房，乡贤牵头打造大园舍文旅项目，破败老房变成民宿、研学课堂，游客络绎不绝。
1: 我们在大园村逐户上门核查，完成12宗闲置宅基地总面积2700平方米的全数摸底、边界理清工作，补齐历史缺失台账，建立一户一档全数资料，
2: 增加了我的稳定收入，1年2500万。房子租给他的时候，他通过装修呀、修缮呀，一些安全隐患都解决了。
0: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聚焦老大南的村级历史债务。宝安镇两村曾抱团发展鲑鱼养殖，由村集体担保贷款建基地，后因投资方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660万元债务全沉淀为村集体担保债务。
3: 以前村里养鲑鱼，大家都以为找到了条发财路子，但是没想到投资方破产了，600多万债务全落到我们村头上。不仅我们丢了务工收入，这个产业也停了。
0: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根据宝安镇优质的水资源和成熟的水产养殖设施，引进了本土龙头企业顺源集团接管，通过市场化收购重组方式，企业全盘承接债权债务，结清银行贷款，让村集体甩掉沉重的债务包袱，盘活鱼塘等闲置设施，改养市场更适销的鲈鱼，重启水产养殖。
4: 目前基地已投放40000尾鲈鱼顺利上市，带动1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5: 他们的这种工作态度啊，是全心全意来为我们服务的。村里面的这个债务化解之后啊，老百姓呢悬着的心、担心的事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5年来，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整治6373宗乱占耕地建房图斑，化解村级债务8865万元，流转闲置农房2896宗，优先保障1529户农民建房，建成红色教育基地、农耕文化馆50处，圆满完成了国家级农村宅改2轮研包试点任务。
6: 扎扎实实、苦干实干，把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难事实事一件一件做到位，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
7: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只有26人，却服务60多万农民，人少事多活杂怎么办？他们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道理很简单，不沾泥土听不到真话，不接地气找不到真问题。大园村的老宅子闲置多年，村民不是不想租，是怕产权扯皮收不回房。宝安镇两村抱团养鱼，却遭遇投资方资金链断裂、产业停滞，村集体背上660万元的担保债务，村民也丢了务工收入。这些事桩桩是难题，件件关民生。面对这些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没有绕道走，而是敢接烫手山芋，厘清宅基地权属，让破败老房变成民宿和研学课堂，引入市场主体，重组盘活资产，让鱼塘重获生机。面对硬骨头，不回避，不推诿，啃下来才见真功夫，才算真担当。让人民满意，不只是墙上的一枚奖牌，更是群众心中的一杆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沉疴积弊动真碰硬，把一桩桩民生难事办好办实，这份满意就写在乡亲们的笑脸上，融进乡村蒸蒸日上的日子里。
8: 近年来，长沙加快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不久刚刚揭牌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两大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又为长沙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9: 今年9月30号，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破解高校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的难题。中南大学研究院锚定矿产新材料、新型储能、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方向，计划5年内实现在乡科技成果转化率达70%，落地校企联合研究院30家。湖南大学研究院则重点布局具身智能、先进储能、量子信息等未来赛道，将打造从湖大南校区大学科技城延伸至湘江科学城的科创走廊。
10: 把原来单独的高校自己转形成为我们与产业，我们与地方来进行共同转，更多的搭建概念验证平台来遴选这个成果，而不是有成果了才转，而是有组织的开展转化，更多的提前谋划未来成果。
9: 驻湘高校产出大量前沿科技成果，但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产品，中间的中试熟化环节是成果转化的一大堵点。数据显示，未经中试的实验室成果转化率仅30%，完成中试熟化后的成果转化率可提升至80%以上。但中试投入大，风险高，单靠企业或高校很难独立承担。依托两大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打破高校单项成果转化的传统模式，推动科研团队与市场主体联合攻关，让更多原创技术走出象牙塔，落地产业化。
11: 它能把这个高校的这些前沿的技术和你的研究啊，深度的应用到我们所服务的这些工业网络安全的这个场景之中去，聚焦于我们这些工业企业，通过 AI 来助脑企业的这个防护能力。
9: 成果转化机制的创新，正是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生动缩影。近三年，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从成型启示迈向加速城市，湘江科学城主阵地加快建设，四大实验室、四大重大科技设施集聚3000多名科研人才，吸引淡水河谷、巴斯夫杉杉等一批国内外头部企业设立研发总部，高新技术企业超8600家。
12: 这个成果转化实际上给我们团队的老师们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科研的机会，在这个中间呢也能够得到迅速的成长，所以人才也培养出来了。今后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湖南省的这个产业经济做更大的贡献。
7: 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把议事会场设在村族院落。今年以来，常德市纪委监委开展信访举报工作在一线，让群众呼声变掌声专项行动，通过屋场会、乡村夜话等方式，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一个个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3: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方面，
8: 国庆前夕，常德市鼎城区同心坝村的夜间屋场会热闹起来。市区两级纪委监委联合有关职能部门与村民围坐在一起，面对面交流。
13: 后厨文化已经很久长的时间了，现在的话已经老化，不适应于老百姓的排管。
8: 从农业基础设施管护到庭院经济发展，从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到两病门诊报销，问题一一被摆上桌面。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把道理讲透，把措施说清。
14: 我们会全程的给这些养殖的大户搞养殖的技术的指导，第二个就是鱼病的防控继续指导。
8: 物产会上把问题摆出来只是第一步，把群众的诉求落到实处才是目的。在汉寿县苍岗镇星星社区，当地召开物产座谈会后，迅速建立问题清单，逐项交办，实行消耗管理。
15: 以前我们的那个县呢，非常的混乱。上次市里领导、县里领导开过物产会的时候，我就反映了情况。现在这个人非常联系了，大家会看到的。我们老百姓的心里特别踏实。
16: 我着重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食堂的那个环境问题，第二个就是接送学生的安全问题。连没了好久，房屋进行了改造，学校的两旁边全部划成了定位线、停车线。现在一切看起来秩序井然，现在老百姓变得非常好。
8: 今年以来，常德市累计召开物产会419场次，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365个，不少基层矛盾化解在源头，群众诉求落实在一线，
17: 和老百姓坐在一切板凳上面，请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把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满意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最高要求。
18: 晚上好，来看天气。国庆长假已近尾声，晴好天气为返程保驾护航。今天阳光洒满三湘大地，午后省内气温较昨天同一时段回升了1.2到8.8度，天气舒适了不少。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清晨湘西湘南局地有雾，出行需留意。这种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将持续到本周末，气温稳步上行。 好天气不仅利于返程，也为农事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0: 根据油菜播种适宜度模型预测，本周省内大部区域适宜油菜播种，建议农户抢抓晴好天时，抓紧完成一季稻收割扫尾，同步推进油菜播种。另外，做好晚稻和已播种油菜等作物的田间管理。最后来看各地天气。长沙晴，14到28度；岳阳晴，12到26度；湘潭晴，12到27度；株洲晴，15到28度；衡阳晴，13到28度；益阳晴，15到27度；常德晴，14到25度。张家界晴11到30度，吉首晴11到29度，怀化晴13到28度，娄底多云转晴12到25度，邵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永州晴12到27度，郴州晴12到28度。山南多云5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8到30度，长沙明天晴天为主，明天相对湿度57%，长沙后天晴16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7: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 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8: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如今， 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5: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0: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1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
19: 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0: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9: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21: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9: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

0: 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

0: 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吃过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其实这个比较有挑战，我们一共给了三个方向的设计，26天完成了本应该45天完成的一个工期。
2: 朋友们，这是一个需要倒计时的嘉宾介绍，因为这个嘉宾非常厉害，就连进出浏阳的隧道口景观都是他设计的。朋友们快看，我已经到了这个进山的隧道景观，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图案，有树，有鸟，还有音符。朋友们，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隧道景观都是他设计的，而且我了解到这位设计师毕业于央美，可谓是非常优秀。那么他为什么会从北京回到浏阳呢？走，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他的店里了，我们去一探究竟。木兰丝中式美学文创馆，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Hello， 请问是店主吗？
1: 你好，你好，
2: 我是主持人旺仔，
1: 我是慧琴，
2: 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汤慧琴，从事文化艺术设计领域，是城市的美容师，也是企业形象的缔造者，也是文创产品设计师。
2: 回长沙多久了？回浏阳？
1: 这是我回家乡发展的第五个年头了。
2: 你那儿有好多奖杯啊，奖状。
1: 对，这都是回浏阳5年之后得的奖。
2: 其中有哪些是最厉害的？
1: 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一个省级的铜奖。
2: 所以其实你也参与的这些有很多都是创业相关的哈。
1: 对，
2: 你的创业经历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比较幸运，毕业的那一年我做了一本给唐朝女子看的时尚杂志，因为这个作品被故宫的项目给看中了，就开启了我长达7年的跟故宫合作的这样一条路线。比如说活化古文物呀，活化古字画啊，这种设计你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去操作它。这是以前还没有 AI， 所以我们项目里面出现的任何元素，每一件东西都要手搓。在后来呢，又去做了新疆科技馆的项目，包括还有中科馆的一些项目。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木兰丝。
2: 你的公司为什么会叫木兰丝啊？
1: 因为我一直做的是传统文化相关的这个项目哈。木兰呢，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正向的一个女性巾帼英雄。丝是掌管的意思嘛，也有场所的意思。那木兰的精神，我觉得它也会一直激励着我，然后包括跟我自己的这个身世呢，可能也有一点息息相关。我们是个大家族。我是整个家族里面的长孙，又是我们家庭的长女。我家族里面到了我这一辈，全都是女孩子。再加上我以前我爸爸身体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然后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帮助的，包括我们家乡这边的政府啊，还有我们那些亲戚啊。所以我当时就想，哎，等我有朝一日我学有小成了，是吧，我还是要力所能及的回馈一下我的家乡啊，或者是说帮助过我的这样一些亲朋好友啊等等，所以就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
2: 可以看出在你身上这些经历都体现出来了木兰精神的魅力。
1: 其实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回来的。就有一次我妹妹就说，她说姐姐，她说你每次回来就把家里面弄得跟你工作室一样，你能不能去浏阳市网监经济孵化器，你到那里去看一下，我觉得那个地方挺有氛围的。我其实一直心里都比较清楚的啊，我在北京我是要长本事的，我是要学习东西的，然后学成之后呢，我肯定还是要回到我的家乡来去再干一番小事业的，去做我梦想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就回家乡发展。
2: 哎，那你回浏阳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呀？
1: 就是街道的一个宣传展示墙。
2: 当时赚了多少钱？第一个项目
1: 个十百千4位数。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进出隧道口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地标。
1: 对，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浏阳河，晚上它会发光。其实我们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它时间非常非常紧了。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设计公司他们出过一些方案，后面是觉得那个设计可能还没有达到 市里面各领导的一个要求，所以他们就在各处的找人，然后就有领导推荐说，要不你们去找一下那个木兰诗的汤慧琴吧，那个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从北京回来的，那可能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2: 还是业务能力很强哈。
1: 对，然后接到这个需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们一共给了三个方向的设计，然后去跟其他两个公司一起做对比，最终还是
2: 敲定了
1: 我们。其实这个比较有挑战，26天完成了本应该45天完成的一个工期，我就把我北京还有河北以前我们合作的一些团队和我们的师傅全部调过来，调了30几号人过来，就扒到这个隧道口，在那个脚手架上日夜赶工，赶在通车的前一天完成了这个工作。
2: 天哪，那也算是一个很紧急但完成的很巧妙很精彩的一个项目。那你是怎么从一个小小的户外广告做成能够接到那么大的，比如说浏阳地标啊、隧道啊，是怎么实现这个跨越的？
1: 其实我们都是依靠一步一个脚印，从几千块钱的项目慢慢的到几万块钱的项目，再到10几万，再到几十万，再到上百万的项目，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给做起来的。
2: 这些就是你曾经的一些设计产品是吧？
1: 对，其实这里的话呢，一个展示了我们企业品牌形象经典案例，比如说浏阳市自来水公司啊，我们这个设计已经触达到了千家万户了。第二个呢，是展示了我们作为城市美容师方面的一些设计，比如诗画浏阳系列，火爆浏阳的一套产品是这个诗画浏阳文创雪糕系列。因为我是湖南人，然后我把我老公也拐回来到这边创业了，
2: 也就是你本人回来了，你还把更多的优秀人才也绑回来了。
1: 其实不仅我老公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宿舍6个同学嘛，我们有5个是湖南的，我也有想说，哎，我先在这边打好基础，然后将来有一天，哎，我这些湖南的同学们也能跟我一起回来。那现在呢，是我们的设计工作室。哦，
2: 小伙伴们都在这儿，
1: 对，
2: 是吧？Hello， 你好，怎么称呼？
1: 清风。
2: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祖籍河南，现在回到了浏阳。
2: 哎，那当时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其实我之前就没有想着要离开北京，当他回来的时候刚好说有事儿需要我帮忙，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回来了。
2: 那相当于现在木兰诗你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合伙人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做设计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负责一个项目的一头一尾，新风呢他就是负责我们中间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项目具体实施落地，他把控每一个环节。
2: 那清风老师，你们对于当下的状态满意吗？
4: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生活啊工作都能兼顾，也有更多的时间天天能看到自己的孩子。这几年回来之后很大的一个骄傲是我有了女儿，我觉得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女儿是回来之后生的吗？
2: 你们最近在做什么项目？
4: 最近就在做城市
1: 形象升级这一方面的工作。嗯啊，对，
2: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可以啊。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市里面统一的要把这些便民亭集中的一个大的统一的一个设计，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它不仅仅是一个售卖亭，它其实也是一个城市形象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改造完了之后，它首先它肯定是要好看，第二呢它要兼顾这个售卖的这个功能，第三它还要有一个空间是提供给环卫工人休息的一个场所。最重要的是呢，售卖区不能超过6个平方，这是规定啊。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在于在有限的这样的面积下怎么样兼顾它的功能性、实用性以及美观性。我们要根据每一个场地啊去做定制化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都要去踩一遍点。
2: 但是做成了之后你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成就感。
1: 那肯定的，因为它会遍布到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去，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在家乡的一种体现嘛。
2: 那你们要多久可以实现落地？
1: 设计的话呢，我估计会要个2个月的时间吧。
2: 红色浏阳，人杰地灵。
4: 对，刚好当时是这边是开始的入口，然后这个动线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增加更多的故事和更完整的故事线，这个是我们要 做的。
1: 其实我们在做这里的时候呢，一个是要考虑到将军故里、将军元素这个内容，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设计能够兼顾好内容与功能性。所以呢，我们就在两侧设计了一个长廊，这边呢我们讲的是人杰，讲的是浏阳这个地方有哪些杰出的人物，就放了他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那边呢讲的是一个地灵，就是说浏阳的一个发展历史。
4: 像我来讲吧，这一段我来讲吧。
1: 那你讲一讲一讲。
4: 因为这一块是我来抓的落地，所以呢这个整个故事线就是说
1: 等等，清风，你不要光讲你的故事线，你还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功能性，你不要光站在你的设计的角度。
4: 我肯定要讲设计啊，
1: 当时
4: 要把这个故事线讲出来。为什么浏阳会出现这么多杰出的人士代表呢？就因为这里的土壤比较
1: 很有灵气，
4: 地灵，所以会出人杰。那么那边就讲地灵。浏阳有三山三河，最著名的就是浏阳河，然后这是文庙，
2: 这里还有浏阳的飞仪。其实你们散步在自己设计的这个作品当中应该很有成就感吧，你们感受怎么样？
1: 我仔仔他们幼儿园里面嘛，有老师拉着他们小朋友出来去进行这些科普，他就问，这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做的。
2: 很有自豪感，
4: 很有自豪感。
2: 那如果要对刚刚开始闯荡社会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
1: 唐慧琴，你一定行。
2: 一定行。
1: 对，
2: 清风老师，
4: 少年加油，未来可期。
5: 一个和故宫合作了7年的设计师，回浏阳后的第一单是5000元的街道宣传墙。我问唐唐姐，这么大的落差你接受得了吗？她却笑着说，这不是委屈，这是新的起点。后来他设计了进出浏阳的隧道地标，做了诗画浏阳的文创雪糕，改造全城的便民亭，让每一个角落都变成城市的展示窗口。他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去大城市是让自己被看见，回来是想让家乡被看见。
2: 那我们每次到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在湖南打拼的青年人都可以拥有更多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那我也把你们拉到我们你好湖南的大群里面，
1: 可以啊，
2: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交友。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汤慧琴，这是我从北京返乡创业的第5个年头，一直深耕文化艺术设计领域，以设计赋能想要换新的人事物。创业路上跑得快是优势，行得稳方能长久。祝愿所有在乡逐梦的青年不忘初心，行稳致远。
6: 仗剑天涯路啊，创业侠客行啊，这个东西我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意向的。对令狐冲，对杨过等等这些人，我有一种向往。我觉得那些人很潇洒，很自在，很真我。我在创业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有可能我要找一个人去帮忙，对不对？他帮我是情分，不帮我也是本分，这是我的一个底层逻辑。
2: 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很

0: 特别的朋友，他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朋友。他最辉煌的时候在全国拥有60家店，回到湖南进行创业，开了一家书院。从60到1，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陈老师好，来，我们正式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您是湖南哪里人？
1: 我是浏阳大姚人。
0: 那你当时选择回浏阳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吗？
1: 我们当时我是从南京回长沙创业，然后回浏阳的话，因为是老家嘛，觉得自己在生我养我的一个地方能够做一点事情，尤其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价值感，很有成就感，还有幸福感，这个叫净手。
0: 太有仪式感了。哇，这个书院确实是和想象中的一样。哎，这就是古代园林一步一景，
1: 一步一景
0: 那种感觉哈。
1: 听雨，
0: 听雨，沐风。
1: 这个里面正在举行我们的读书会，这是我们的一个书吧，客人在体验我们的一个手工活动。啊，
2: 不能压得太紧了。
0: 明白。那你说这是活态书院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认为这是我们书院最大的一个特色吧。我们来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团体还是散客，他如果是来参观的时候，我们是免费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随时为大家做好讲解的一个工作。哇
0: 哦，那你说你的这个书院哈，又不收门票，那你靠什么挣钱呢？
1: 我们是靠活动，然后还有餐饮。
0: 那你做书院这个事情是几个人一起做的，还是就你一个人作为主导？
1: 当时我们的集团公司想找到一个能够运营书院、运营文旅的这么一个团队，当时是有10几个团队，我们是其中之一。找到了我们，然后我跟集团公司的我们当时的董事长，聊，大概我们只聊了3分钟左右，他就决定，就立马跟我合作。然后他说其他团队他也不聊了，就觉得这我们俩很投缘。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院的时候有2种感觉，第一个是书院的气质深深吸引打动了我，第二个是在我的心目中，书院就是另外一个轰趴馆啊，就是它是它其实是空间的一种运营。
0: 您之前是做什么的？
1: 做轰趴馆创业。2014年到2020年，
0: 总共开了多少家？之前
1: 应该是60家往上。
0: 天哪，反差很大。
1: 我们的轰趴馆里面有一个特点，跟其他轰趴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书吧。虽然很闹腾，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最安静的地方会设一个书吧，因为这跟我自己的喜欢阅读会有关系，所以后来做书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的一个热爱。
0: 那有人说你很有野心，你会同意吗？
1: 我同意。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会去爬山。你登山登多了以后，你发现你其实你的眼界会开阔很多。我那个时候就打破了我的边界，我对我的人生理解是不设限的，有可能跟我的另外一个爱好有关。我喜欢武侠，我喜欢金庸啊，
0: 一看就有点像那个感觉。
1: 所以说仗剑天涯路啊，创业侠客行啊，这个东西我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意向的。对令狐冲，对杨过等等这些人，我有一种向往。我觉得那些人很潇洒，很自在，很真我，做成了自己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一种人生的境界。
0: 所以你把你崇拜的那些侠客气质用在了自己的创业上。
1: 对，
3: 魏哥说，年轻时不要把路走窄了，你得先去见见世界，才知道自己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所以毕业后，他真的走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路。
1: 结束了这段实习工作以后，我就开始了我的毕业旅行，然后毕业旅行就后来延展为了我的间隔年。然后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年，穷游啊，然后当时的路线是从南京出发，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再到拉萨，然后到了拉萨以后，把西藏基本上逛了一遍，再从西藏到青海，
0: 去了好多地方。那你当时又不工作，你的经济收入就还是靠家里吗？
1: 没有，我从大学就开始没靠家里了。哇！我甚至在从大二开始，我还能往家里寄钱。在正式出发之前，在我们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店，先锋书店，打工。你看这套明信片，就当时先锋书店大概是花了4200块钱买的我的版权，我自己留了一份毕业旅行拍的这一套照片。还有就是在先锋书店住了3个月嘛，也有份工资嘛，除了我买自行车跟单反之外的钱，大概还剩2500块钱，2500块钱就是我的启动资金。
0: 那你这2500块钱不是一下就吃完了吗？
1: 没有，我在外面是这样的，我在路上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如果当天我没有赚到60块钱，我是不会去住宿的。
0: 那你住在哪里啊？
1: 我会带帐篷住桥洞，住公园我都住过。我卖我的照片，对，给游客拍，拍完以后收个 15块钱呢、啊，
0: 象征的，
1: 象征的，也有一些人赞助，他赞助主要是赞助物资，这也解决了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所以你当时真的是做出了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情节，真的是仗剑走天涯来。
1: 对，仗剑走天涯，确实，我那个时候确实就是那种状态。这个间隔年相当于一种非常特殊且丰富的一个游历吧。十几年了，他还在涵养我，就是我在外面见了很多的人。我搭过165位司机，哇！我刚开始搭车站3个小时，
0: 没有一个人愿意，
1: 我就会有抱怨，我说怎么这么不友好，是吧？但是后来我就没有这个抱怨了，自己悟出了一句话，别人搭我是情分，不搭我也是本分。打比方，我在创业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有可能我要找一个人去帮忙，对不对？他帮我是情分，不帮我也是本分，这是我的一个底层逻辑。
0: 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就跟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一样，就你做什么事情就论迹不论心啊，
1: 论迹不论心，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你只要想那个目的就行了，你中间有怎样的情绪，看怎样的脸色，都是不用管的。
1: 这个东西你左右不了。
0: 那你骑行完之后，你是怎么想到说你要去开这么多轰趴馆的呢？你的第一家是怎么开起来的？
1: 当时有很多机缘，就是比如说我接触到了类似于轰趴的这种项目，我当时也有朋友，长沙的朋友邀请我回长沙一起搞。2014年6月18号，我们签了第一家店的协议，当时我们应该是长沙的第一批，也算是国内的第二批了。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广告是，只要30元租个别墅开 party。哇，
0: 那这个噱头有很多大学生可能他们都很喜欢、
1: 啊。对对对，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要搞班会，是是，其实人均30元是人均。比如他们班有50个人，对不对？那就有1500块钱了。现在回过头来，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完成人生第一桶金原始积累的项目。那个时候这个项目真的很火，火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个新店还在开，我们假设还在装修，我假设是10月1号开业，我有可能10月份的档期都已经订满了。
0: 那你当时最高的营收是
1: 2600万左右的样子。
0: 60家的这个轰趴主理人到现在变成一家书院的院长，这个身份的转变，这么大的反差，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1: 它是一个急转弯。我以前做轰趴，我会认为它是更趋商业的，我做书院的话有可能是更趋事业。我以前是自主创业，我现在是联合创业，作为书院来说，我只是股东之一，我们还有大股东，或者说的直接一点，我以前是董事长，我现在是总经理。
3: 他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武侠梦，以前开轰趴馆像令狐冲快意恩仇，现在做书院像杨过，但他说江湖一直都在，只不过换了个样子。我想看看他现在的江湖是什么样子。
1: 我们这个彭老师，他会弹古琴，他会教武术，他会练书法，他当然了，他自己也在学啊，
0: 边学边工作。这个地方好大呀，这都是你们书院吗？
1: 对对，这是我们书院，这是我们书院的，
0: 感觉像一个公园
1: 户外空间了。这里还有一个湖，湖中间有个湖心岛。天哪！我们的平常的古琴的上课，他们就在岛上，因为岛上是最安静的。
0: 上岛啦，家人们！
1: 浮桥，浮桥。这个就是我们的古琴教室，就是我们日常的上课，它就是这么的一种状态。
0: 真的是太让人惬意了。今天跟着程韵走了一天，真的
1: 辛苦了，
0: 从头感受到尾。您能在浏阳开出一番天地，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勇气。
1: 喜欢喜欢，因为为热爱所终吧。说实话，我们希望我们这家书院能成为我们浏阳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中心。另外的话，还会专门修一条新路进来，因为这也是政府看到了我们这十几年来的这种长期主义的一个耕耘啊。我是觉得这种坚守确实是慢慢的可以实现双向奔赴了。
0: 您看了那么多年的金庸小说，您到现在还有那种侠客野心吗？
1: 初心是不改，野心仍在的。现在站在我37岁的一个年纪，我觉得当时的走出去都是为了现在的更好的走回来。哇，这是相通的啊！现在我要的是，我希望这个书院这个模式能够跑通，它能够走出去。
0: 你想把它推广到全国？
1: 推广到很多地方，不一定是说全国这个目标，但是我希望它能够有第二个道远书院，第三个道远书院，在我能力之内，如果能办5家就办5家。能够办10家就办10家，
0: 又要办60家。你可以给年轻人在这方面迷茫的时候有一些建议吗？
1: 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很多的可能性， 千万不要去轻易的去否定自己，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它真的孕育着无限的可能。不要太急，人生的每一步其实真的都算数。你回过头去看很多的选择，其实它都不是偶然，它是很多个偶然促成的一个必然。
0: 如果再回到当初那个一定要考出去的自己，你碰到他了，你有一句话想送给他，你会对他说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别急，慢慢走。
3: 陈卫哥身上一直有一种反差，从60家到1家，从闹到静，从创业到守业，他不觉得自己退回去了，他只是把人生拉到了更深的层次。
1: 书院经过12年自身的积累，他已经扎根了。我既有根，我又有向上生长的那种姿态，那么我是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
3: 无论是汤汤姐还是陈卫哥，曾经走出去是为了确认自己可以走多远，现在走回来是为了告诉更多人，故乡也装得下远方。
0: 那其实我们每次到节目最后都希望来到我们你好湖南的朋友们都可以有一个群聊，我们多多交友。那接下来我扫您把你加到我们的大家庭里面。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卫，从南京返乡长沙创业已经12年了，希望能与大家以书会友，以业相交，努力工作，用心生活，祝福大家。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质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后西游记

修正药业，后西游记马上开始。我是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为后西游记冠名。

0: 何燕，来历不明者报上身份。
1: 何燕，你先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0: 吾乃天机库守卫，奉库监之命巡查天机重地，无备案者不得入。姓名？
1: 你管我是谁，我来查事。
0: 库监太白金星秉公严谨，凡有调阅皆有备案，来历不明者燕。

什么秉公严谨，明明是喝多了。这也太大了，从哪儿查起啊？

0: 咱们这里写勤俭的墨，从天机库领来时可丁可卯，不会少一滴，更不会多一滴。
1: 凡有调阅，皆有备案。
2: 备案。

0: 你本事不小啊，那么多天兵都困不住你，叫什么名字？
1: 孙小胜。
0: 像，真像，眉眼像，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更像。不过我觉得你比当年的他还厉害不少。
1: 你说的是我大圣爷爷？
0: 我跟你大圣爷爷可是老交情了，他还是花果山一只野猴的时候，就是我一趟趟下界把他带上天庭的。不然你以为你怎么进来我这里的？那个虚影守卫自然是听我的。
1: 你既是我大圣爷爷的朋友，那我问你件事儿。有人用你们天庭的玉墨把生死簿上划掉的名字又重新写了回去，我要找的就是写这些字的人。
0: 拿来我看看。哟，还真是玉墨啊，就是这字写的不行啊，可惜了我的墨。
1: 这是谁写的？
0: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你方才还说跟我大圣爷爷是老交情，怎么问到正事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天庭的人一会儿热络，一会儿推脱，没一句真话。
0: 我一个看库房的，操那份闲心做什么？不过嘛，我这库里谁领了墨，领了多少，拿去写了什么，笔笔都有回帖存档。
1: 回帖？我就是要找这个，在哪里？
0: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反正这天机库大得很，你可以去前面的迷宫玩玩。
1: 回帖在迷宫？

这怎么找啊？

0: 禀玉帝，蟠桃盛会上出了变故，有一只妖猴闯入，大肆冲撞诸位仙君，闹得不可开交。他自称是斗战胜佛的后人。
1: 后人又来闹我的天宫，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
2: 怎么又来了个闹事的猴子？
3: 这回怕是又要生出一场祸端。
1: 传旨李天王，务必擒拿妖猴，不得有失。
0: 是。李天王接旨。
3: 又是个猴子，哼，还又让他给跑了。传令下去，把他给我抓回来。一千年了，我还就跟猴子过不去了。上一回那只姓孙的猴子私闯天庭，大闹蟠桃会，让我折尽颜面。这只猴子要是再跑了，你们就给我滚去人间。回来，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4: 是。

这懒人仙是在给我引路。

这池子里怎么缠着一滩黑乎乎的东西？堂堂天庭也就看着光鲜亮丽。管他的，找回蝶要紧。

0: 领墨回蝶，受墨者广寒宫嫦娥。是，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倒是记得清楚，原来嫦娥说的存档是这么个存法。葛仙翁奉敕善写玉帝敕封诏书，司命星君批注人间禄籍，自少事大。雷部打雷也记账。太上老君炼丹画符批命，枝木玉木一斗，一斗这么多，他拿这么多木是要做什么？这像是本名册，还烧符，看的是鬼鬼祟祟的。这一卷怎么没记完？后头就点了两个点儿。
1: 哟，还真让你找到了。
0: 你来的正好，这怎么没记名字？两个点是什么意思？
1: 大圣若知道你这么聪慧，也会甚感欣慰。1000年前，我虽然官小，但他在天庭里弼马温的头衔还是我举荐的，这才有了后来齐天大圣的名号。
0: 哼，我倒是没听过这个。
1: 旧人旧事他可能忘了，但我没放下这些往日的情谊。也罢，你想知道这卷回蝶的事？

0: 咱俩可别再搞砸了。
1: 咱俩就是听个信传个令，搞砸了也是他们的事。
2: 这半卷回蝶的秘密就藏在墨池。
3: 墨池？刚才就觉得有些古怪。
2: 这世上不论天庭人间还是你们花果山，有昼就有夜，有亮的地方就有暗的地方。那些暗黑经年累月沉下来，就积成了这最浓的墨。
3: 我没听明白。
2: 你近前来看。
3: 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出来啊。
2: 看池底。
3: 池底有什么？
2: 下去仔细看看。
4: 放肆！
5: 活该！
6: 孽畜！
7: 太受死！
3: 干什么？
2: 引你到这儿，真是费了我好些力气。
3: 你骗我，你骗了我一路。
2: 是你自己跟进来的。

0: 敢骗你爷爷，看我今天不先领这黑尘！我守着池子一千年，原本这池墨就是以最深的黑夜凝聚而成，我又添了世间无数阴暗恶念，才喂出来的这黑龙，它一千年没开过荤，今天正好。
1: 来呀，小爷我不怕。

白金星，看清楚了，小爷爷今天灭了你这黑虫，吃我小生一棒！

0: 大人退后，速速捉拿妖猴！
1: 又来了一群，正好，小爷爷这口火还没处上，
0: 撒天网！

0: 这个。老骗子，新账旧账，一起算吧。
1: 用我的墨陪你们补上天网。
2: 千大人，好生厉害！库千大人神机，捉拿妖猴，功劳盖世。
1: 不敢。

0: 妖猴罪不容诛，为天庭除害，该当如此。
1: 狗东西，敢不敢光明正大跟我打一回？
0: 光明正大，你们这些猢狲妖孽，包括孙悟空，没有一个有资格跟我说这些。
1: 你到底跟我大圣爷爷有什么仇？
0: 你可知我当年是谁？我是玉帝驾前的太白长庚，掌传诏命，何等风光！是我两次三番抬他孙悟空上的天，他嫌官小反了，捅了娄子跑了，末了拍拍屁股成佛了。我呢，举荐失察，被贬到这破库房里看池子，熬了一千年。这口恶气我憋了一千年，孙悟空欠下的，你就替他还了吧。
1: 我不信，你说的每个字我都不信。哼，
0: 随你。我严实了，好生押送，不得有误。
2: 是。
1: 狗神仙，等我回来找你算账。
3: 就是他砸了蟠桃会，又闯了天机窟，
4: 这一回玉墨天网收身，看他还敢放肆，就该扒了他的猴皮。
5: 根本没什么本事就敢来闯天庭。
6: 你这猴头都被抓了，能不能消停会？
1: 你们这些虚伪的东西，等我破了这黑网，就掀了你们天庭。
7: 还嘴，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模样，自求多福吧。你

0: 什么东西？
1: 雨？哪来的雨？
2: 这是
1: 这雨

0: 小爷爷我不陪你们玩了。
1: 不，不好！
2: 来人，妖皇要逃了！
3: 拦住他，快！拦住他！
2: 撒网！
1: 撒网！你们几个抓紧撤援！别！完了，闹大了，这猴子又要跑了。

0: 小猴，我李天王在此，岂能容你撒野？还不收手！
1: 弄个破塔就想困住我？
0: 你，我就不信，一千年了，还抓不住一只猴子。

原来你也是我大圣爷爷的手下败将。

0: 是你？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太上老君？
1: 你倒认得我？
0: 你拿了那么多玉墨，卷宗里都记着呢，我当然认得。
1: 洛，今日你太过放肆，我只能先拿你归案。
0: 我还正要问问你拿玉墨都做了什么，你倒是送上门来了。你这有什么阴招？一个打不过就来两个打，你们神仙除了骗子就是无赖。
2: 来人，把这孽障给我拖至会审之地，听候发落。
3: 禀玉帝，那只花果山妖猴孙小胜已被众天神合力擒获，正押往会审之地。
4: 抓住了。哼，
5: 圣殿

0: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案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2: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1: 不，我的荣幸，这是我
2: 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嘛事儿。是老哥，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0: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7: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8: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叫他是得了什么毛病？
1: 不知道呀，昨个太医院的人去看了，说是体热气躁，上吐下泻，这毛病到底出在哪儿？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准。
0: 我看呐，是心病。
1: 他一小戏子，哪来那么大气性啊？
0: 这好戏子得用什么来养啊？涵养。这戏子啊，人戏不分，要的就是个唱戏的化境。当主子的哄着点儿，护着点儿，这样他们才能把主子伺候高兴了。
1: 奴才听明白了，您这是又得赏赐他了。
0: 说说，蒙他点什么呀？
1: 金银珠宝俗。这么着，您再给他升一级得了，五品内廷供奉。
0: 连给他升两级，再赐他一件红马褂。
1: 太后，这往常，只有侍卫大臣和有军功的才佩服皇冠，这也太破例了。
0: 我破例的事干得少吗？不差那一件褂子。
1: 您圣明。
0: 咱们今儿听哪出啊？
1: 太后，奴才刚得了一套好玩意儿，请您品鉴。
0: 我这心思全在皮黄上头呢。
1: 奴才是那种跑题儿的人吗？
2: 师傅，还是我替您去吧，省得您还得在他面前打工作揖的陪笑脸。我是升平署的主理太监，不跑题儿。
1: 可老太后交代下来的事情，
2: 对呀，您不亲自去，说明您心里还是有些气郁不平的。这太后她老人家一想啊，对姓孟的都这样了，不也该照顾照顾身边亲近人的感受了吗？您就等着受恩典吧。
1: 好崽子！哎呀，这老哀家是积德还是积祸？手下这些人说话办事，全都是专往人心缝里钻的奴才。好，
3: 特赐儿领四品内廷供奉，赏黄马褂一袭，以示皇太后、皇上眷隆恩深，钦此。
4: 草民孟欣荣，叩谢天恩。
2: 起来吧，
5: 公公，里边请。
3: 招待我们爷们儿好吃好喝啊！我们大家伙可是你们家的喜神呐！
6: 哎呦，放心吧，安排好了。
7: 那老李，招呼几位公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孩子们，
2: 知道您为什么发热气躁吗？
5: 不知道。
2: 我给您在板子上下了药，是为了代替这个。这是我师傅让我给您用的。这药啊，是宫里的秘传，专门让人失声聋哑的。
5: 那您这……
2: 我跟您非亲非故的，我为什么要犯险帮您？不是因为爱您这个人。而是因为爱您身上的玩意儿。自古啊，民间就有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被送进宫中，放在一个地方学戏唱戏，在唐朝叫梨园，在本朝就是我们升平署。我呢，从小无父无母，不知乡关何处。3岁进宫，就连那个物件是怎么搁的都忘了。记得的第一件事儿， 就是背抽鞭子学戏唱戏。这学着学着吧，就把这戏学成了父母，当成了相关，当成了那个物件。我们老太后啊，总以为自个儿是大清朝的头一号行家，可我觉着他得排在我后头。这么多年下来，我觉着皮黄无非也就那样。哎，可没想着您能让这深腔成仙通灵，化泪成梦啊。我这为人为己，我得犯这一把险，把您这嗓子给护住了。您现在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5: 全明白了。
2: 那就好，不多说了，再耽搁就得让他们起疑了。这大清朝顶尖难惹的就是我师父，您招着他了，可千万别在京城久留了。
5: 既然京城待不住，那这大清国也就没有我藏身之处了。只要我还想抛头露面，吃点开口饭，
2: 去上海进租界呀，那就不归我大清朝廷管辖了。
5: 到食堂明喽。哎，您这是干嘛？
2: 我求您今后无论发生什么。

0: 那都别把今天的事儿告诉我师傅，得罪了他老人家，做鬼也不安生。我在这提前给您谢恩了。
1: 哎，您等等，咱们还是互拜吧。
2: 你们俩白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那你换啊！
1: 我就琢磨，这辈子我下跪次数最多的，就是近些日子。
2: 得了吧，那时候刚从科班出来的时候也没少跪啊，那一跪还一天一天的。
1: 那能一样啊？那个时候我是不懂事儿，不听话。
2: 哎呦！您觉得您现在懂事，现在听话啦？
1: 那时候我只跪天，跪地，跪我爹。现在倒好，连姨太监我都得跪，而且还是打心眼儿里的给人家下跪，跪的我是感激涕零。哼。
2: 姓孟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又给我闯什么大祸了？
1: 你想去上海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
2: 就去呗，正好去了会会你那红颜知己，一举两得。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这跟你说正事儿。
2: 我也说正事儿呢。你去找那个女的，最多也就吃醋。这是留下来伺候这个女的。不，咱们可谁都吃罪不起。还是走吧。
1: 是啊，得走。可咱得找一个金蝉脱壳的好法子。
2: 你就是金蝉呢，你还脱什么壳啊？
1: 什么意思？
2: 哎呦，你这心智真是都跪没了。
1: 又骂人。
2: 你都四品供奉了，都御赐黄马褂了。谁能想到你这不仅不领情，还要流窜逃亡，啊？你就把那黄马褂穿上，大大方方的走。
1: 要不说是我媳妇儿，高。

0: 你这是？
1: 告慰先父的英灵，
0: 你是惹老爷子生气来了？
2: 英灵面前莫玩笑。
1: 梨园的毒草被你我联手拔除，我以为盛世元阴呈现人间，为期不远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觉得您有些玩世不恭啊。歪风邪气虽然易于流传，
2: 但人间正气更能长留于心。
1: 仁兄，养养您的正气。
0: 我就是来拜拜的嘛，心中总有些惴惴不安，对你我干下的事情。
1: 行大事不拘小节，趋奸佞不拘手段。
0: 你觉得这姓孟的真是个奸佞吗？
1: 您觉着呢？这光绪爷不都看他不顺眼吗？
0: 那倒是，可太后对他……
1: 太后。

0: 臣民于亡国之心，咱们做臣子的不能袖手旁观。倒是，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结算是解开了。我还有一个心结，我想重建三庆楼，再创星辉班。 让这盛世原因再次弘扬天下，仁兄，您还得帮我。太后不是一直想听正音正韵吗？重建星辉班就是正道。我是想把苏有文、何菊芳再召集起来。 由您举荐给太后，让家父的传承在宫中弘扬光大，姓孟的在太后耳边的读音一并驱散。到那个时候，太后听高兴了，这太常寺的正卿都是你的，那陈氏才叫真正的光耀门楣，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
1: 今日来，特地跟您辞行。怎么？回家祭祖。荣归故里。
2: 今儿不光是跟我辞行。
1: 青山的死，您查出眉目了吗？
2: 那我就跟您说说，青山是因何而死。
3: 弟妹，
4: 那就回家祭个祖，带那么多金银细软干什么呀？
3: 回家怕丢了。
2: 这东西放身边才不安生呢。
3: 放身边我安心。
2: 行，那什么，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
3: 快说。
2: 这回我就不跟着了。
3: 妈，我想跟师大宇在北京。
2: 为什么？
3: 永辉生请我去拉琴。
2: 回去。
3: 你呢，师傅？
2: 我陪孩子呀，正好他那儿缺个大拿，你想我那么大岁数了，不能一辈子当跟包啊。
4: 别做梦了，你们永辉真的是想让你们罢了去挂牌，拿你们当马屁呢？
1: 不让去就不让去，骂什么衔接呀？我是他儿子还不成，我是他马屁。
4: 实话告诉你们吧，留在北京全得死。
2: 啊？
1: 照你这么说，这三层楼失火。 都不是个意外了。是啊，有没有可能是陈小香蓄意放火，烧毁了三庆楼，就为了这假账？景三儿也烧死了，杀人放火，十恶不赦。 我得去赶场了，还好有您，咱俩联手查。
2: 走。哎，对了，我想冒昧的问您一句，
1: 你说，
2: 您这结巴什么时候治好的？
1: 没治好啊，
2: 您刚才可一句都没打磕巴。
1: 嗨，我这怪病啊，遇见交心的朋友，他不结巴。
2: 走走走走走，今天晚上就得出城了，干嘛去？
1: 收拾东西赶紧走啊！哎，咱不走了。
2: 啊啊！
1: 这又哪出啊？这第一，我不能因为害怕伊嫣然就躲到洋人怀里头，忒丢人。这第二，我得给大老板和青山讨个说法，不能让他们俩走得不明不白。
3: 哎呦，就凭你，
4: 没戏。
1: 还挺合着押韵，你们俩倒是像爷儿俩。
4: 嗯，我看着也像。
1: 行了行了行了，弟妹，这什么话你都接呀？
4: 行了，说笑归说笑，该走还得走啊。
1: 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0: 说得够明白呀，但是
1: 该走还得走。
0: 对了，
2: 不行，人家都因为我不结巴了，我不能因为你们大溜肩。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们走，我留下。
3: 接生吗？
4: 喜三，
3: 又不是赶证，都出生三日了，着个什么急？
4: 求过签，问过卦，还请您过目。

0: 这孩子，不如受洗样样都全，还托生在宫中老佛爷身边，对得很。您对这位很熟悉啊，做过他的生意，可做成了？
1: 那在下，
0: 可否敢把这单生意托付给？吉祥老了又不是阎王爷，也只能是十拿九稳。
1: 这个姓孟的命硬，给他接生极难。这生意，望燕京城除了老婆，没人能做。那在这之前，
0: 是什么人打他的主意？你问的太多了吧？不可以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
2: 不说也得说。刚才在台上，恍惚之间，仿佛又重回星辉般当年的盛况。
3: 是啊，上次排《三国志》，是师父最后一次等待，真是物是人非啊！那时候在下刚刚下海，这一晃小10年过去了，
2: 我提议。
4: 咱们这一杯敬师尊，
5: 哎，这第二杯，我敬菊芳和友文，敬二位没有让家父的心血白费，更没有让家父的嘱托成空，敬二位，
4: 谢师。
2: 来，
4: 哎，老赵，您这怎么了？
2: 多少年了？
6: 京城菊坛就没有如此的盛况吗？星辉般复兴在即，我的喜极而泣。说得对，庆你的喜极而泣。那就让咱们以泪代酒，一块儿沏一会儿吧。师父，星辉般复兴在即，您在天之灵保佑我们。遥相逢之飞时。
4: 唱得好，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嗯，大总管，让您见笑，盛况空前，不免抚今追昔，缅怀先辈，就不胜唏嘘感慨。哦，那就是想起老家了。
6: 是，
4: 好孩子。 嗯，你们都是好孩子，行了，孝心收收吧。你看看，都笑出眼泪了。小香，咱该说这喜事儿了。

0: 我说好崽子，跟孩子们说说吧。
1: 哎，这头一喜，老佛爷传，三位进宫承印。他老人家要亲耳听听你们新三杰的新版《三国志》。
2: 哎呀，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1: 这第二喜嘛，太后她老人家要亲笔重书你们星辉班的牌匾，你们星辉班要重建了。哎
4: 呀，这是大喜，
0: 这可太喜了！
2: 来
4: 来，谢谢您，干了。
2: 不过有一节，在下有些不安呐。
0: 您说，
2: 这进宫之后，该如何与教天相处啊？哟，
0: 倒忘了这茬了。您二位这过节可极深呐。
2: 在下倒愿捐弃前嫌，就看能不能任他的亡国之音。一直听人众说纷纭，在下真想亲耳一闻呐。
0: 用不着了。他唱不成了，
2: 怎么着啊？
1: 他失了嗓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自作孽不可活，他自己倒了他自己。哼，
1: 这算不算又是一喜呢？嗯，
0: 咱同喜，同喜。小香，我这儿还有第三喜。皇上和太后都已经首肯了，您这太常寺的少卿算是十拿九稳了。
2: 这可是太喜了，
0: 我们伶人能入住太常寺了。
1: 那又如何？咱们这位老太后啊，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锐意进取的一位圣主了。这商人能捐官，
5: 您这旗人能下海，
1: 您的同行都掌管着天下的礼乐了，这不是应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2: 有理有理。哎，小香兄，我敬您一杯。
6: 师哥，敬您，
0: 敬您。
2: 小香，恭喜啊！
1: 哎，我们还是先敬圣主吧。
0: 行吧，老佛爷没工夫吃奴的请，咱还是自己偷着乐吧。哎，两声儿，开始开大仗。哦，
7: 尊上国王的兵头，赵大拿，
8: 谁呀？谁呀？
9: 熊波，
8: 不不，
9: 我你的脸！啊，
10: 别叫，再叫就割了你的舌头，再剥了你的脸。要不要脸？
8: 要脸
10: 要脸要脸就别扯谎。
8: 实话还是说？
10: 徐金山，徐金山是怎么死的？
8: 他是为了还债累死的。
10: 欠了多少银？
8: 白银几万。
10: 怎么这么多？
9: 是小班主欠了魁皇。
11: 那账本呢？啊，
10: 账本呢？
12: 烧了，和三千龙一起烧了。
10: 谁烧的？
9: 你不用使我。我跟谁我都是陈小香放的火，您放心，我扛得住，我接得住。我我明白了，一定是小香花重金请您放火，现在事情泄露了，你要找根儿，肯定是那个金福刘小辫，他胡言乱语，说什么凶崩坏夜袭三庆楼，他亲眼得见，这可都是他说的呀。你取他的皮，要他的命，
10: 那我也得先把你的。

0: 扔，
1: 扔出去。
2: 刑部的口供，我抄了一份。刺客党确实收了银子，但是没想要你的命，只要让你误了差事就行。
1: 然后就给我下药，
2: 哎，毁了你的嗓子。这还真会打算呢。杀了你，那就是大案，太后老佛爷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么一来，毁人于无形，还省了不少银子。
0: 像陈小香。
2: 买凶的人啊，不是陈小香，
1: 那是，
2: 应该是有人乔装改扮，所以更不会通名报姓了。
1: 用刑了吗？
2: 都快打烂了，招出了很多大案，这件事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隐瞒了。
0: 买凶是很难立案的呀。
1: 火烧三井楼的事儿有什么眉目？
2: 京夫有了供词，咬死了是熊伯鬼放火，估计也是谁假扮的。
0: 咱们唱戏的最会装扮，要想掩盖行踪，没有比装扮熊伯更合适的。
1: 所以说赵大拿说的那些话就没什么用了，
2: 顶多呀算个挪用钱款，但是的挪用款项也就交到京中庙审议，充其量摘了他的牌子。但是他马上要上任太常寺的少卿，也就无所谓唱不唱戏了。
0: 行贿买官，
2: 我的娟儿，咱们大清国哪个当官的不得花点银子？都是常规。
0: 他还想当太常寺少卿？
2: 戏子入住太常寺，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0: 嘿，真是气人！
2: 哎呦，您消消火，消消火。
1: 让他生生气吧，这不都不结巴了吗？
2: 那么，气死大老板的事儿，就更死无对证了。

0: 我爷呢？
1: 五爷驾鹤西去了。
0: 可没人知会我一声。
1: 到今儿个，一年零八个月。

0: 跟我们家老爷子前后脚。
1: 您今儿怎么有功夫啊？
0: 遇上点难处。
1: 对，您要遇不上难处，还想不起五爷来。

这是五爷临走之前嘱咐我，让我转交给您的。这应该是这世上最后两坛醉双雄了。酒是越来越厚啊。

我这一辈子遇到过最大的坎儿，都是五爷帮我过的。连鬼门关也是五爷陪我一块闯过去的。我本以为他永远都不会死。

0: 小姐，请您过目，这是我呕心沥血之作。您只要答应我演这出戏啊，哪怕就演一场，你我这一生的恩怨纠葛就此结过。
1: 我爸绝对不能唱这出戏，他这出戏里孙悟空指的就是孙先生。啊，
0: 要是我爸唱了这个戏，会被全民声讨，要遗臭万年的。
1: 还用万年？
2: 扳机一扣，两天就臭。
0: 他这辈子最烦的，就是人家用虚词来压他。他有他自个儿的忠孝节烈，他
2: 演不演，臭不臭，什么时候臭，都由他自个儿来说的算。
0: 你姓孟的，最恨就是被人恐吓。没错，我恐吓你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2: 月，舞，仙，艳，品仙乐，游幻梦。国庆探西游，
3: 改日再续。
2: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4: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5: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6: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7: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8: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9: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6: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

0: 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稍后，云雀叫天路。
1: 刚才你睡着了，也是跟那傻笑，做什么梦？
2: 我梦见咱俩一起唱武家坡。
1: 这一晃有五十年了。
3: 这是您的胡子吗？
1: 我更乐意跟他叫染口。
3: 别跟我逗闷子，下一站就是廊坊镇，您要下车配合我们盘查。
1: 查什么呀？
4: 乔装改扮，潜伏出行，不是密探就是贼当，你跑不了。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5: 开始雨林徒步。
6: 要吃虫蛋呐
5: ？Cheers。
6: No， 你走开，小薇，
7: 尝一口。
6: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7: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8: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6: 怎么跳起来了？
9: 怎么了？
6: 哦，看见了。
9: 徒手抓鳄鱼吧。
6: Kiss，
10: 这好可爱呀、
6: 啊！啊，好高、
5: 啊！好大的一棵树！
6: 好大的一棵树！
8: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7: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8: 这真树屋哎！
11: 我超爱爆树的。
8: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1: 闭眼了，
8: 还很享受。
12: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3: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0: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13: 不过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13: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8: 三个。
13: 邓为还是王心月？
14: 什么？
13: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8: 袁湘琴。
15: 袁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16: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14: 不愿意。
16: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15: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16: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9: 鲜香酥嫩，
2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2: 欧丽薇兰，
2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4: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来，冯姐，今儿咱哥俩就把这醉双雄给他喝了，算是缅怀五爷。

0: 我理解，可是咱哥俩过往的交情，你也要一并增入吗？不敢，不敢。要换一般的伶人吧，交情归交情，唱腔归唱腔。您不一样啊，现如今您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四品供奉，官老爷。以前您是我的角儿，现在。 您是老佛爷的角儿，您那唱腔是我说赠物就敢赠物的吗？您也给我留点脸吧，别让他们都觉得我是溜须拍马的鸡贼。本来这辈子我活的就不大气，得。
1: 那就麻烦您带我去看看五爷。行，你们爷俩边喝边聊，我陪您走过去，也算以步代酒。这一路过后，咱们的缘也尽了。

0: 痴狂徒好大胆。
1: 打虎送就是俺。
0: 嘿嘿，打的个尊姓的武松，先不说俺江中的英雄。来来来，让你看看俺的酒量比你大，武艺比你强。

0: 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马武，我还想多活几年，能不见就别见了。千军万马一杆枪，想想挑花车，想想你的高手怎么死的，你把脖子砍直了。记住，救人救的就是自己。
1: 人生处处成难过，谁都得杀他个七进七出。我们走江湖的，如果理说不清楚，那就得叫板打擂。你们戏行不是天天在擂台上？

无言，多谢赐教。您在天有灵，就再护卫我一次。

0: 大哥，耽误人的事儿，
1: 已经放下了。
0: 当年你被逐出师门，可是被我陷害的。
1: 庆俊都跟我说了，是陈小香陷害的咱俩。
0: 那这么说，咱哥俩算是一笑泯恩仇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因此上，求你帮个忙，应该也不在话下。也没什么大事儿。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心龙想请菊芳同台唱出戏。
2: 这他二人相依如何？
3: 乃是诈相，
2: 咱见得
3: 不带家眷，就是诈相。
2: 西湖啊西湖，想他曹营能有
4: 这个金贵
2: 人
4: 生
2: 诈相我东吴，
4: 乃是给旗人争了脸。
5: 是啊。就皮黄这玩意儿，咱们旗人想玩，嘿，照样拿手。还有刚才那个何菊芳，那嗓子可够冲的，声如云霄啊，比大老板调门都高，也是天下第一人了。
4: 而他那嗓子啊，略微发苦，苍凉还算苍凉，韵味差了点。他唱孔明。那就不如叫天的雅，
5: 您是真爱叫天叫天新写了出戏，托我问问您，可否赏他个脸，赏赏他这个新戏？
4: 他不是回湘剧组吗？
5: 什么比承认您看戏更重要？
4: 是啊，传吗？
5: 还叫天
3: 你说。

0: 小天儿，您不办上，
1: 活人大喜，得往朕来。

复有诗书其字画，深藏离人大义去下。啊，臣民臣孝乡，身子立愿谁家。却不低见胸怀天下，要夺那太昌四卿之职。啊啊！偏偏那行贿办办职徐青山要坏某家的大事，真正苦恼啊！朕那是人间大道仕途中，小得小恩勿忘前程。

青山，快快奔往下一个戏园子。

0: 青山，青山，哈哈哈哈！徐青山被我活活累死在戏台上了，从此我的前途无忧了。可我为什么总是彻夜难眠？ 惴惴不安呐！你是哪个？
1: 函氏官。
0: 何方妖孽，竟敢假冒官圣？

0: 小沉香戏里演的那沉小香的罪过可就大了。
1: 是，
0: 那为什么不告他呢？
1: 只手遮天，没人敢惹他，撞在地上去，有没有人敢收？不知道。即便是收了，三堂六部这么一折腾，最后闹个什么结局，就更不敢想了。
2: 所以你就来了个戏精。
1: 全凭您老人家圣断了。
2: 你让我怎么断呢？
1: 还故人以公道。至于用什么法子，臣下草莽里来的戏子，不敢替老佛爷妄下论断。
2: 可我也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啊。
1: 您让我与此贼当面对质。
3: 太后，药快凉了。

0: 太后，天儿不早了，您该……
1: 是时候了。今儿晚上就都宫里住下吧，把人都给我看好了。明儿你们给我接着演。
0: 遵旨。

0: 兄长，您得救我！我怎么救啊？打官司，太后和纳俊熙都向内兴梦了，咱没有胜算了。
1: 别逼我！太后把玩那些脸谱，是雄伯怪的旷世之作。
0: 是他托我和你共同献给老佛爷的。你敢说这些狗扒了你的皮？
1: 我扛不住，我怕疼。我指不定会说什么呢。
0: 你现在就放我走，容我销声匿迹，
1: 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0: 小香，你放心，容我从长计议，一定让你脱身。

0: 是想灭我的口吗？
1: 瞎说，你我是兄弟，同生共死。
0: 安排我去见教条。
2: 现在
3: 大哥，你这反戈一击可真漂亮，把我都给蒙住了。不是教条，你怎么就把他给拉拢过来了？
4: 我跟菊芳啊是故友重逢，念了念旧，就一笑泯恩仇了。
3: 我夸你呢，哎，就这么容易？不是，这可是不险棋啊，万一说服不了菊芳，你们的计谋可就露馅了呀。
4: 所以啊，我这宝呢就全都压到菊芳兄的人品跟见识上。
3: 嘿嘿，正好大个这两下都是高高在上啊。
5: 小别，还是教天的谋略更高一筹。
3: 那是，有了你的这反戈一击，才能击碎敌人的心魄。
5: 可惜了，这李总管从中作梗，让他躲了过去。奸人收拾心魄，明天真真的是一场恶战了。
3: 哎，是什么我懂，有本官在此，明日定能一战成功。
4: 哦，您这是干什么？
6: 我是靠陈小香干的这些事，实在是可恶可恨。但是焦天儿，

0: 我是想让我放了他的，
1: 不用放。尤文，该求的不是他，该跪的也不是你，你起来。

0: 东西唱得好，非君子也绝非小人，若非命运玩笑，家天儿，你我应是这世上最好的知音。非君子
1: 啊，
0: 也绝非小人，
1: 绝非小人，
2: 绝非小人，
1: 我以后就绝非子了。
0: 凭什么不是红中大吕就不能唱老生？愚兄就一句话，做你想做的事。
3: 这不是玩笑，这是人命。
0: 生非此命，死亦非此命，这他妈就是玩笑。
3: 青山不该死，该死的是你。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死。我今天来不是来求我，
3: 你都没脸跟我求我。
0: 是，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脸？但有一件，要给家父留恋。
4: 小天儿，师父是哥的亲生父亲。

0: 不信。青山信，你以为何为血脉？
1: 非手指，
0: 也非一次。可怜啊，骨血尚存人间，心血却灰飞烟灭。
2: 师父，青山对不住你。
1: 今生今世，我徐青山，哪怕拼出这副性命不要，也要为您挣回这范青楼。
0: 所以青山会替我们父子卖命还债。小天，你可以不受青山这一番苦心。青山就算是枉死一场。
2: 放屁！
1: 这些都是真的。是个大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我不伦之恋，才有了石口。我求你给师父留恋，留下师父的血脉。这件事要是真相大白了，咱们这些晚辈，星辉派所有同仁，这全天下的梨园子弟，可就都没脸了。
3: 论功，一代儒林成了天下的笑话人资。师父对你恩重如山，就换不来你的一丝怜悯，容他唯一的后人活在这人世间吗？
4: 论道义，戏班的名声都由你来挽救。论功利，这宫里宫外有多少人都在感激你。
0: 是臣想象
1: 如何？

0: 怎么了？
1: 禀老佛爷，有人投湖了。这是在尸体上找到的，应该是陈小香，恐怕是忌惮老佛爷您的天威，自己认罪了吧，不敢活了。
0: 和我玩捉迷藏是不是？
1: 奴才都不敢。
0: 那他藏好了，千万别让我逮着。逮着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没好果子吃。
2: 得，启禀太后，叫天生了病。
0: 请御医了吗？
2: 刚服了药，头烫的吓人。
0: 又奇了怪，怎么这些个事儿都排到一块儿躲了？把我的角儿给我请过来，我当面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老佛爷，我去替您把把他的病情。
3: 早晚得弄死我，是在宫里头还是在外头？
4: 你俩就放心吧，有我呢。
3: 嗯。哎呦！
1: 行了，别装了，快起来吧，又没外人。
3: 怎么说？
1: 太后传您去回话，
4: 怎么回事？
1: 小天儿，孟老板，咱这么着，您就勉为其难，您就来一出，让老太后哭也好，乐也好，只要别让她跟咱们较劲就好，您看成吗？
3: 嗯，逗乐儿，我没这心情。唱英雄，我没那脸皮呀。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见驾去吧。
1: 哎哎哎，别去，您坐着。小天儿，您又不是不知道，老太后那心眼说多了全都露馅儿。您还是唱吧，您听我的，准没错。我给您作揖了。
3: 那当然，当初在我们家祖坟那儿，您是怎么答应的我？
5: 万一怎么着，你一个人？
6: 太娘，我的七爷就安心养病吧。啊，早点好，家里还一大堆的事儿，指望着你呢。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7: 这两天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惦记着玉儿了？
6: 你说住院也好几天了，怎么他就不见好呢？
8: 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大罢了三通八部。
7: 医院来人了，让你去一趟。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亭台楼阁，登天阙，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2: 万一怎么着，你一个人，
3: 我的七爷就安心养病吧。啊，早点好，家里还一大堆的事儿指望着你呢，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4: 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罢了三通八部。
5: 医院来人了，让你去一趟。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真的是鞋子被人家挤掉了，后来是我女朋友接我来的，我还是穿着她借我的鞋子来上班的呢。
1: 鞋子掉了也是理由啊？你鞋子掉了，脚没掉吧？你总归可以想办法及时赶到的呀。再者说了，我们店就是卖鞋子的，总不会让你光着脚上班吧？是，你业绩是不错，但这不能成为你迟到的资本。
0: 嗯，我知道。
1: 你这么困啊？要不先找个床让你睡一会儿啊？
0: 不用不用不用的。
1: 行，既然来晚了就晚点走吧。今天你盘货关门算是一个警告，这样你的全勤奖我就不扣了。
0: 我要接孩子的。
1: 那就扣全勤奖了。
0: 啊，不不不，不要扣不要扣，我盘货。
1: 忙去吧。
0: 嗯，好。
2: 这么好兴致啊，要请我吃午饭？
3: 我是兴师问罪。
2: 你是说早上罗子君的事情？
3: 你也知道你自己做的太过分了，是不是？
2: 没有啊，道理电话里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他应该懂。
4: 你明明可以先请他上了车，再跟他讲那些有的没的道理，他会听得更明白，而且还会感激你。
2: 我为什么要让他感激我呀？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就要把自己搞得手足无措的，还专门给你打电话让你绕路去接的。我电话里跟他讲了帮不了他，他就要怨恨我，还向你告状。这种人你觉得他会有前途吗？如果以后碰到更大的事情怎么办？这就好比是你养了一个孩子，你永远妥协地喂他吃饭，他就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吃饭。如果他真的碰到了问题，像上次他要送自己的家人去医院进行抢救，那么我认为是应该放下手里的事情送他去医院的，但这次不是。谭爹，所谓菩萨心肠金刚手段，才是对待朋友和你在意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3: 你说的对。
5: 先生，您打包的三明治好。
2: 谢谢。
3: 你点着打包。
2: 我楼上还有事情，拿上去吃。你慢慢享受。

0: 喂，
1: 平儿，
2: 唐佳怡，你怎么来接我了？
1: 你妈妈今天加班，所以我来接你。
3: 我接你一起去吃好吃的，然后再接上妈妈一起回家，好不好？
2: 好，
3: 走。
1: 自己系上安全带啊！后面有零食，自己拿吃。你今天晚上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披萨，好吗？
1: 好啊。
2: 我想吃爸爸以前总是带我吃的那一家，但是我不知道名字。要不你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问问他。
3: 如果你想吃披萨的话呢，唐晶阿姨知道全上海最好吃的一家披萨店，我带你去好不好？
2: 那要是不好吃呢？
1: 而且我还可以带你进入后面的厨房，看看披萨是怎么做出来的。
2: 那太好了。那你是不是认识里面的人呢？
1: 当然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没问题。
1: 今天晚上一定早点睡觉，不许哭。
2: 没问题。
1: 拉钩
2: 拉钩拉钩下边不许练。
1: 男子汉说话算数哦。
2: 好。

0: 妈妈回来就好好睡觉的。不要，我要回家。妈妈给你再看两只动画片好不好？
1: 妈妈不要看动画片，我只要回家。
0: 那边的房子都已经有别人住了，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因为那儿还住了一个你不认识的阿姨，唐晶。来来来，到妈妈这里来。

0: 妈要陪你。
1: 朋友睡着了？
2: 啊，可能是昨天晚上太累了，没睡好，今天一下子就睡着了。这可是一场持久战，每一步都得想好该怎么办，给自己留好退路，要不然你会被累死的。我今天抱着平儿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太自私了，非得把孩子拉跟我一起受罪？是我觉得好，不是平儿觉得好，说不定她留在陈君生那儿才会更开心呢。
1: 不许再这么说，停止再这么想。小孩子认床很正常的，那几天就过去了。你要真把他交给陈俊生，那他跟玲玲的关系，他跟玲玲儿子的关系，那才真的可能会对他心理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呢。船到桥头自然直，过去你有那么多觉得过不来的事情，不都过来了？将来也是一样，你现在觉得过不去的事情，将来回过头一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早点睡吧，越是有困难越是要吃好睡好，要不然哪有力气应付。我今天不走了，住在这儿，我明天早上开车送你跟平儿。
2: 太好了，
1: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困难，要是没有你，真的过不去。

0: 这么晚不回去，没问题吧？
1: 现在玲玲带着孩子搬到我那儿跟我爸妈一起住，那难免磕磕碰碰的。你说我回去吧，看到这心里不好受；不回去呢，这玲玲一个人面对我爸妈，我这还有点担心。
0: 你这担心也是多余。既然你爸妈同意了让她搬进去住，那就说明心里面已经认可了，也知道是不可逆的了。现在就是外面看起来你要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玲玲受气，那是因果循环。她既然选择了进入你的家庭，那么这个苦果便是她应该吞下的，爱的代价了。行了，你就放那儿吧，回去吧，我来帮你弄。
1: 那怎么行啊？不要跟个女人似的推来推去了，好不好？
0: 剩下的那些，我再有一个小时也就弄完了。你毕竟上有老下有小，早点回去对你有好处。我一个人，早点晚点回去无所谓。快走吧。
1: 那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慢点开车啊。

0: 唐总早，
1: 早。艾米，哎，
0: 怎么了，唐总？
1: 你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设好的咖啡，帮我先倒一杯。
0: 好。
1: 哎，现在公司空调开多少度啊？怎么那么冷啊？你穿那么少，你不冷啊？
0: 没有啊，一直是25度啊。
1: 唐总，你是不是感冒了？没有没有，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快去吧，干杯。
0: 好。

0: 这，你们怎么来了？楼上楼下的都是邻居，走动走动，促进不力友好。
1: 好久不见。如果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的话，你躲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特意跑来见我？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我们是代表陈兴来找你谈合作的。
2: 合作什么？卡曼，自己拉把椅子。看你这样子呢，你还不知道。我可以事先告诉你，卡曼既不能完全信任我，也不能完全信任 BNT。所以说，如果我们合作起来，一个做前期，一个做后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下这个合同。
0: 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儿。我们既能分一杯羹，你们也不至于前功尽弃。但是我不便于参与这个项目，所以你要交给他来做。所以在未来的半年里，我会时不时的跟这位了不起的。
3: 抛妻弃子的陈俊生陈先生近距离合作。我希望你不要把生活中的偏见带到工作里来。但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人，难道转到了工作上，你就会摇身一变，变得诚实守信、一往无前了吗？我确实认为我在工作中的表现，配得上你说的诚实守信、一往无前八个字。唐静。 我跟子君已经离婚了，我已经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所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
0: 对你来说是过去了，对罗子君。

0: 来讲还没有。
1: 你知道这些天你儿子每天晚上哭着要回家吗？你知道子君每天晚上为了哄他整夜睡不了觉，第二天还要接着上班吗？你现在是富贵温柔乡了，但他们俩呢？你问过吗？你关心过吗？
2: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我怕我去了以后他更伤心。礼拜五我就会把孩子接回家过周末的。你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
1: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好吗？贺涵，换了别人谁都可以，除了陈俊生。
3: 可是现在的陈星最好的也最适合的就是陈俊生。如果你非不同意，那么我们只好找罗平了。
1: 不是，找你王八蛋。
3: 所以说，做好这一单，
4: 踢走罗平。
2: 我跟罗平之间，我认为，至少我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而且我可以向你学习，配合你工作。
1: 好。但是如果我的工作节奏你要跟不上的话，你也会被别人看笑话的。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太过于沉迷跟你新太太在一起而耽误了工作。
2: 我觉得我会做得比你想的更好。那行，那你们聊。
4: 怎么了？看你状态很不好，生病了？
1: 没有，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怎么会生病呢？没事，多喝几杯咖啡就行，连着开八小时会都没关系。
4: 老大，你发烧了，走，我们去医院。
5: 唐总，
1: 该开会了，五分钟。
3: 通知大家，会议取消。
1: 哎，嗯，等等，
4: 你们老大要去医院打退烧针。
1: 我就算
4: 快去。
1: 哦，我就算发烧，我吃两片退烧药就可以。
4: 发高烧是要打退烧针的，走了，去医院。爸。

0: 你搞什么呀？要不要这么拼命啊？
1: 也得赶紧把咱们刚才协商好的内容布置给手底下的 consultant， 让他们赶紧准备起来啊！你不会待会儿还回公司吧？当然了，我来趟医院都已经浪费我一上午时间了。这点滴能不能打得快点啊？不可以，快了你会死的。
0: 那你下半辈子的时间不都浪费了吗？不就是发烧吗？为什么一定要打点滴呢？哎，大家现在不都是说最好不要轻易打点滴吗？你都快烧成肺炎了，好不好？输液呢，还是让你会好的快一些。然后记得输完液回去把药吃了。
1: 能再帮我个忙吗？
0: 什么？帮我给平儿买点玩具，给子君送过去。你都烧成这样了，还对那个罗子君念念不忘？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平儿每天晚上哭的那叫一个惨烈啊！你得给她买点好玩的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然后阿弥陀佛，她今天晚上能安静的睡一觉，让子君也能安静的睡一觉。那这样。
2: 你说完业之后呢，也不要回公司了，你也回家好好休息，安静睡一觉。如果你肯回家，我就答应你买点玩具去给他送过去。真的？说到做到。那好，
1: 我回家。想想我小时候那是多么的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再看看现在的小孩，一个个都是白眼狼。
0: 谁有钱就愿意跟谁，谁房子大就愿意跟谁住。还好我从来没有头脑发热的想生个意男半女，养他20年，赌他未来会孝心爆棚的为他这个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哼，烧成这样还能说出这么高难度语法的句子，看来还好。所以你放心了，你这么聪明，陈俊生根本搞不过你的。
1: 放心回家休息，高枕无忧。你放心，我肯定会公报私仇的。
0: 哎，我已经开始为陈俊生担心了。来，唐娜小姐，吃点维生素。

0: 何总，您找我。
1: 上次我们给伊利公司做活动的时候，那些摆设品还在吗？
0: 东西应该在仓库里，但是如果要找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仓库东西特别多。
1: 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它找出来，下班我要带走。你不用管，找出来就好了。
0: 好嘞。

0: 您是打算自己把这些断手断脚的都拼回去啊？
1: 这只是关节上螺丝掉了，不会太麻烦的。还有这些破损的东西，修复一下就好了。来，你再辛苦一下，帮我把这些搬下去。嗯。

0: 嗯，很准时，谢谢。也替我谢谢老卓。不客气，你这是要干嘛呀？送给一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啊？
1: 就是那个罗子君，他儿子喜欢这些东西。哦，那
0: 吃的也是送给他的吗？
1: 是啊，唐宁告诉我他最近情绪不好，让我去安抚他一下。
0: 那女神姐姐也去吗？
1: 她不去。
0: 他生病了，生病了，怎么会生病呢？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每个人都会生病的，你也会生病的。可是他在我心里应该永远都不会生病啊，他永远都应该那么光鲜亮丽。他是我女神啊。你是我男神。你男神是老卓。哎，何涵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老卓有一辆摩托车吗？
1: 我知道，永远都不骑，怎么了？
0: 没什么。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他不仅开了，而且他还上面带了一个女孩，你说他跟那女孩应该是什么关系？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真的可能，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女孩。
1: 那就是他喜欢那个女孩。不会是你吧？
0: 我先走了啊，拜拜，男神，再见，男神。

0: 平儿，妈妈用昨天剩下的玉米还有青豆给你再炒个饭好吗？
1: 不好，我想吃雅琴阿姨做的卤肉饭。
0: 卤肉饭呢？明天吃好吗？妈妈明天下班以后买点五花肉回来给你做。这样吧，我们叫外卖吧，这里还有好多外卖的好吃呢。你看看上面，你看哪个图片你喜欢的告诉我，妈妈打电话叫他们送过来。
1: 一个都不想吃。
0: 来了。哎呀，你怎么来了？那
2: 啊，平儿，来
1: 贺涵叔叔，
2: 看看喜不喜欢。
0: 什么东西啊？

0: 你可以先给我打电话，至少这一个礼拜我们约定好了，让他先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
0: 喜不喜欢啊？
2: 喜欢。
1: 那行了，这些东西都拿来了，你就回去吧。你跟唐金都是大忙人，别浪费时间了。
0: 来都来了，我起码帮他装好吧。再说，如果小朋友真的要喜欢，这也就不叫浪费时间了嘛。婷儿，嗯，带我去你的房间，我给你变个魔术。
2: 好。
1: 嗯。哎，那这些锅子什么的是？哦，
0: 这是老卓配的寿喜锅食材，你等一下放在锅里煮一下，就可以当晚饭吃了。哦。慢点，慢点。
1: 这个锅子怎么打开啊？
0: 我一会儿帮你弄啊。
2: 然后我们干什么呀？
0: 然后，你作业写完没有？
2: 没有。
0: 那你先去写作业，我把这个给你装起来。
2: 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0: 你作业写完了，写好了，我就给你装好了。

0: 等一下啊，马上就好了。你现在在干嘛呢？我在帮你装东西。等一下啊！
1: 进来吧。
2: 看看喜欢吗？这个更酷，超级喜欢。那你以后是喜欢住在这儿啊，还是喜欢住到以前的房子去？
3: 当然是这儿了。
4: 周涵叔叔，你走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都带走啊？
2: 我可以把他们都留在这儿啊，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没问题，你说吧，什么条件？
2: 那你以后得听妈妈话，每天晚上回来得好好睡觉。
3: 好，那你玩吧。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想了办法。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希望他可以开开心心在这儿过下去，不要老是吵着闹着要回去，还是你比我有办法。
2: 好，那你们两个吃饭吧，我先走了。
3: 饭怎么弄啊？
2: 我教你。好了，等一下锅开了就可以吃了。啊，就这么简单。哦。我真的很好奇，你以前都怎么吃饭的呀？你不做饭吗？我做的，我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蛋炒饭。
3: 都是雅琴做的，以前我不太会，我现在开始学了嘛。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叫外卖的呀。
2: 外卖很不健康，好不好？
3: 我知道的，叫外卖的人都知道不健康的，但是没有办法的呀。
2: 好吧，那你等一下试试看。如果觉得味道还可以的话，我就让老卓每个礼拜给你配上两锅，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你两三顿的晚饭问题了。
3: 哦，不是刚说过不要麻烦你们了吗？
2: 这不叫麻烦，这叫解决问题。
3: 如果说你带着孩子老是出去吃外卖，吃坏了肚子或者生病了，那才叫麻烦。嗯，你不吃一口吗？
2: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这样拜拜。
3: 哎，你等一下，我就不留你了啊。我知道你肯定约了人了，而且你肯定也不想跟我们吃饭。这个你路上拿着吃，在我们家忙到这么晚都没吃饭，我很不好意思的。拿着吧，别开车开得饿晕了就跑了。
2: 好，谢谢。
3: 谢谢啊，拜拜。

0: 平儿，快来吃饭了，要凉了。
1: 我在屋里吃行吗？嗯，
0: 那只许这一回啊，下回不行啊。
1: 好，妈妈万岁！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0: 给你多一点牛肉好吗？
1: 好。
0: 你是忘了什么东西了？
2: 没有，我想我还是留下来跟你一块儿吃饭吧。
0: 你刚不是说不跟我们吃饭了？
2: 我刚才说不留下来吃饭，并不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吃饭，或者说是我约了别人，而是说我认为即使是吃饭时间，那么也应该有效地利用起来去做点什么或者学点什么。所以我刚才下来以后想，我也可以跟你一边吃饭一边给你一些工作和时间分配上的建议。
0: 啊，吃饭的时候还要做什么自我提升？这好像有点累吧？那些心灵鸡汤上不都是说吗？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吗？
2: 你可以这么想，我也可以那么想。嗯，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太快，如果每顿饭都聚精会神的去吃，那不是太奢侈了吗？当然，你也可以每周有那么一顿饭，当时养生、修身养性，数着饭粒儿吃。可是其他的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有效地利用起来。一天三个小时，一周算起来你就比别人多出一天的时间。还有睡觉，研究表明，睡觉之前如果你一直在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个问题，那么睡着之后，你的大脑仍然会就着这个问题继续运转。
0: 我觉得我还没有忙到要这么争分夺秒。不过上次给你打电话要搭车，那是个特殊情况啊。我第一天搬到这里，第一天去上班，我根本不知道。
2: 这个问题本来也是我想说的。实战之前，必须预演，以排除一切意外的可能。以后在工作中，你会有更深的体会。没有人会在乎你所谓的特殊情况，更没有人有心情、有时间去听你解释。如果出了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什么地方没有做好。要学会反省，要学会找原因。比如说吧，你挤地铁，鞋子被别人踩掉了，那么以后就请你换上一双别人踩不掉的鞋子，把你那些什么名牌衣服配饰全部都收起来，那是给车接车送、脚不沾地的富太太准备的。你要挤地铁，那么就请你换上一双舒服结实的鞋子和衣服，这样可以为你节省很多的力气和时间，也可以避免很多尴尬的。
0: 这些话听起来很不好听，但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所以我全盘接受。
2: 嗯，有纸和笔吗？
0: 有。
2: 我记得你上次去面试的时候，我给了你一些应聘的建议。嗯，如果今天你有时间的话呢，那么我再跟你说几条你新入职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时间？你都有时间，我当然有时间了。你说，我都记下来。
2: 就这么说吧，一旦你开始工作了，这就相当于是开启了闯关游戏的大门。遇到问题，面对问题，并且要学会处理问题，否则你就会被别人打死，要从头再来。
0: 那然后呢？
2: 你要去找到你的同伴，同伴你可以信任他，但是不能依赖他，因为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先被调离或者跳槽。你要知道你的上级是谁，并且要知道他们的爱好、嗜好和兴趣，因为每一个人最喜欢的东西往往是他的弱点所在，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突破口。

留下一屋子的安宁。其实这几天来，对我和平儿来说，第一个安宁的夜晚，我其实已经困了，但却舍不得睡觉，希望保留在这份温柔里越久越好。虽然我知道我终究是会迅速失去他的，即使到现在，那天晚上的一切，即使灯光、气味、窗外的风，我都还记忆犹新。而现在，我也终于敢于承认，打动我的

0: 这里把枪带到学校里头去吗？
1: 最好不要。
0: 哦，那好吧。
1: 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
0: 贺涵叔叔说了，只要我听妈妈的话，他就一直把变形金刚留在我的房间里。
1: 那我一定要告诉贺涵叔叔，平儿特别听话。好啦，我们今天要早点走啊。嗯。
2: 感觉怎么样？今天也不要去上班了，在家好好休息两天。不要以为感冒发烧退了烧就 OK 了，感冒药还是要吃的。
1: 谢谢啊，昨天专门帮我给子君送玩具，还给他上一堂职业课。对，他都打电话跟我说了。我这么大人了，一个感冒发烧还是可以应付的，你就别来看我了，我心领了。你千万别来看我，我闭门谢客，我来了人我都不会见的，我必须得好好的休息两天。嗯，对，我得好好的睡一觉。好，那我睡觉去了，拜拜。
2: 拜拜。拜拜。
1: 真不好意思，生病了没办法，只能让你们到我家来开会了。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的任务需要交代给大家，好像少了两个人。都通知到了吗？嗯，
3: 他们好像被罗平叫去了。
1: 好，那以后就让他们俩跟着罗平吧。我们开始。
4: 说句实话呀，你们整个陈星，包括何涵在内，我唯一欣赏的人啊，就是你，陈俊生。所以我特希望咱俩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啊，
2: 你说的是卡曼的案子吧？但是贺涵已经指定跟唐晶一起做了呀。
4: 贺涵是贺涵嘛，他不就仗自己有资格才这么说的吗？关键这事儿你来做呀，是吧？你完全有权利选择和 BNT 谁来合作呀，对不对？还有，这个唐晶啊，并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和他之间有点私人纠纷，好像这是众所周知的呀。
2: 啊？我跟你也不是很熟嘛。啊？
4: 朋友嘛，都是从不熟到熟嘛，这需要一个过程，是吧？你看这样，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诚意啊，我给你引荐一个新客户，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的单子啊，但是这个做起来轻松，来钱快。我听说你不是两头都需要开销吗？你不再多拉几口井，这水怎么够喝呢？啊？啊，没事，不急，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回头咱们再约，行吗？来，买单。
5: 我的不一样啊
6: ，out 了吧？这是新版的海滨消消乐。
5: 干活干活。哎，啊，那边来了一个眼睛啊长在脑袋上的客人，这来来回回啊试了十几双鞋了，挑三拣四的，动作慢点吧，还要投诉。半个多小时了，
7: 这种人最讨厌了。他们哪是来买鞋的，根本就是在买存在感。我跟你们说，一个人啊，穿再好再有钱，只要对我们喝516的，那就100%是主大款，暴发户，教养懂吗？不是他有几个钱就能买的，你说呢？
5: 是我同意。
7: 哎，虽然你来的时间不长，但肯定遇到这种讨厌的客人吧。
5: 我以前没做这行不知道，现在做了这行，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
7: 那你之前做什么的呀？
5: 我去看一眼娜娜。
7: 不是，你还没说完呢。
5: 干活去了。
7: 哎，你等等我。
8: 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
7: 神经病女人，我祝她出门加脸就被车撞歪，回家就被老公无情抛弃。
5: 买了没有啊？
7: 买个屁呀！一边试一边说咱们的鞋子便宜没好货，是不是有毛病啊？给我吧。
9: 欢迎光临，有什么要帮您的吗？
5: 这双37拿给我试一下。
9: 好。啊，我去仓库里看一下有没有37。
5: 啊，不用了，这双就37，我就试这双好了。你把那只拿过来吧。
9: 好的。
5: 哎，小姐，你过来帮我帮这个绑带弄一下。
9: 啊，来了来了。
5: 子君，哎，子君啊，真的是你啊！
9: 你好，好巧，
5: 我刚才都没看出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卖鞋啊？哦，是你们家代理的品牌，还是你来体验生活啊？
9: 不是，我在这里上班的。你干嘛？
5: 发朋友圈。
9: 不要了。
5: 等一下，我再拍一下店名。
9: 不要不要了，还是不要发了。
5: 给你免费做广告啊？
9: 不好吧？
5: 反正朋友都是要买鞋的，做别人生意，还不是给你做生意呢。
9: 还是不要麻烦同学们了。
5: 完全不麻烦，我发都发了。哎，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哪几双好看的，然后要那种穿得舒服的，平常我去参加宴会都可以穿的那种。
9: 好好好。
5: 哎，你都没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卖鞋呢？你出什么事儿了？最近朋友圈也看你不怎么发声音了，我们都以为你和你老公移民了呢。
9: 我离婚了。
5: 离婚？你没跟我开玩笑吧？为什么要离婚啊？你老公不是很会赚的吗？
9: 有很多原因。哎，我们店里啊还有很多好看的鞋没摆出来，我去拿出来给你试啊。乐乐，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客人。
10: 啊，好的。小姐，你还喜欢别的鞋吗？我可以帮您试试。
5: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9: 没事，我拿鞋。
10: 哎，小姐，这鞋您认识啊？嗯，
5: 他是我大学同学。哎呦，没离婚之前，不愁吃不愁穿，就做做人家太太。平常嘛，朋友圈就老发那种 shopping 啊，还有下午茶啊，还有她的老公，我们同学之间啊都不知道有多羡慕她。没想到今天要自己出来打工啊！
10: 真的？嗯。哇，她之前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5: 是吧？
10: 来，您试试。
11: 哎，子君，刚才外面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你以前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全职太太呀？那怎么离婚了？
10: 什么？离婚了？谁的问题啊？你老公的问题吗？
11: 老公也太狠了吧！
9: 我当时只想把自己手里的鞋盒往这些人身上砸过去，但是……
2: 记住，你来工作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如果能交到朋友，那是惊喜；交不到朋友，那才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做到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业绩，任人评说。你自己的业绩做好了，自然会有人来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9: 李秀啊，
5: 哎，子君，
9: 这是我

0: 新到的。
1: 啊，手工的限量款哦。
0: 是啊，
1: 每一码只有一双哦。我跟你讲，这种鞋子呢，不是很尊贵的客人，我们不会拿出来的。而且有的客人啊，即使想试，他也不一定会试啊，因为喜欢他也买不起的。他们又不像你了，买东西从来不在乎多这几千块钱的。
2: 也没有这么夸张了，我先试试好了。
1: 好，来。把你的袋子系起来。哎，那只白的也试一下吧，这个白的也很特别，对不对？冬天穿特别显气质，特别提气。你上面穿一个白的大衣，对吧？
2: 哎，蛮好看的。
1: 怎么样？
2: 嗯，
1: 好看吗？
2: 不错哎。
1: 要是都喜欢嘛，两双都拿走呀，算是你给我做最好的广告了呀。啊，给你拍张照吧。
2: 哎，这干什么啊？
1: 发朋友圈呀，我要让人家知道你米秀到我店里来，要么不买，一买就全是意大利手工限量款呀。
2: 那，哎，这两双这多少钱啊？
1: 这双是7800，这双是9800，你不会觉得贵的呀，对吧？
2: 其实价钱真无所谓的啊。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双。
1: 对，我也觉得这双比较合适你，跟你整体搭配都特别协调。来，那我帮你包起来了啊。啊，这双不要了是吧？
2: 不要了。
1: 我跟你讲，有时候贵呢未必是好的，要合适自己的才行，对吧？
0: 那我帮你刷卡，等等。
1: 这刷卡了。反正你知道现在我在这里做了吗？以后有什么新的货呀，我就及时告诉你，过来看啊，给你留着。
2: 好好。
1: 我跟你讲，我们还有好多好看的鞋子，你不是说要参加宴会用的吗？我给你再拿几双过来。
2: 哦，不用了不用了，就这双好了。
1: 就这个啊？
2: 哎，
1: 好。好啦，啊，有新货我就通知你啊。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拜拜。
1: 哇，干嘛？
3: 太棒了，简直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啊！
4: 你同学简直就是冤大头转世啊！这种一年只能卖出去一双超级烧钱的鞋子，你就这样给卖了，简直是我偶像啊！
1: 这种人很讨厌，很难搞，是不是？我以前也这么烦人，这么难搞，所以我太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了。
4: 哎呀，子君姐，开什么玩笑啊！你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来，坐着啊。
1: 他们中的很多人呢，也不是有钱到把人民币当橘子皮的程度啊。都是半瓶子墨水荒唐的厉害，知道吗？有100万，恨不得有10亿的样子。碰到这种人呢，先把他捧上天，让他刷够了存在感，这时候啊，再推荐一样对他来说相对没那么贵的东西，他肯定就买单了呀。这要是很贵的东西，他也不舍得买的，还要反过来说你东西不好。
4: 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先嫁人，做个2年全职太太，再回来卖鞋啊。
2: 这样的话，就跟客人能做到浑然一体了。
1: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如自己花自己的。哎呀，能够做成一件事情，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就像重新年轻了10岁，觉得身心轻快，觉得想要接受更多的挑战。而这一切都是白鹤寒所赐。如果真的可以年轻10岁，如果我未婚单身还没有孩子，如果我不是唐晶的朋友，我一定会爱上鹤寒。

0: 不是叫你别来吗？
1: 你不是在家休息的吗？你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怪不得不叫我过来。
0: 对不起啊。
1: 无所谓，你向来听不进劝你，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2: 别摆弄那些东西了，你过来。

你现在对我是彻底放弃了，是吗？当然不是，我还是会像朋友一样，对你忠言逆耳。该劝你的时候劝你两句，该数落你的时候数落你两句。但是接受不接受，那我就管不了了。我是真的管不了你了，唐静。你也知道，你不会再什么都听我的。

0: 我和卢先生一说这事儿啊，他特别乐意。我这沟通好了以后呢，一会儿他来啊，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们呢，先扯点别的，具体细节怎么合作呀？回头你们单约单聊是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原来是我们兵器的客户，你说我要在场了就不好，得避嫌。这你懂的。
1: 没问题。不管怎么说，谢谢。
2: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朋友嘛，啊。
3: 你看这单下来呀，你这一年啊，这两家的开销不就都有了吗？多好！嗯。
2: 哎呀，你说这要说也该来了啊。
0: 堵车吧？
2: 堵车这点不至于吧？啊。

0: 你干嘛呀你？问你干嘛呀？你约陈俊生干嘛呀？卢先生是我的客户，你凭什么把我的客户拿给陈鑫当人情？你那么多绊匪不受的客户呢？你不成天忙到死，想踢出去几个吗？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1: 不是，那个，委婉，我你误会了，真的可能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要不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回头找你，我给你解释清楚了，好吧？
0: 反正今天卢先生肯定是不会来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 Vivian 可以陪你吃喝玩乐，但是我的客户，罗平，你给我听清楚了，要是敢动我客户的一根汗毛，我就让你不得好死。喂喂喂喂！不是。
2: 误会，那算了，是你小子吧？是你小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啊，薇安怎么知道的？肯定是你告诉他。哎，我说陈先生，你这人你太卑鄙无耻了！我把你当朋友，我好心帮你，你怎么能这样了你？我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我正因为没有你这么卑鄙无耻，才没吃你的敬酒。罗平，你别觉得人和人都跟你一样，我是最近手头紧，有两个家要养，但我不会为了这点钱出卖我的上司。不是，陈军生，你太天真了吧？啊，你还真把贺涵当朋友了是不是？啊，你知道他拿你当什么吗？啊，棋子，就是一个棋子，知道吗？
3: 我不管他把我当什么。
1: 贺涵对我的帮助和提携，真不是你几个卢先生的案子就能置换的。你呀，你还觉得他提携你了是吧？你把他当活菩萨了是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你一菩萨，他自身难保了。为了烫金这个女人啊，把卡曼的案子都丢了。我跟你说，他等于是自毁前程，等于向圈子所有人承认他自己作假了。谁还敢要他啊？你说谁还敢要他？ 你别以为他现在还在你们公司是吧？他现在就是苟延残喘。你以为他好心把和我们公司合作机会，他拱手相让？我告诉你吧，啊，那是你们公司董事会根本就不会给他做的。
2: 你们这帮人都太感情用事，
1: 黄腾，太荒唐！
3: 你超凡脱俗，那你跟自己玩吧，但我买了。
1: 不是那个，哎，
2: 陈俊生，我还没说完呢。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怎么样，楼层搞定了？那你跟贺涵说了吗？
0: 不用，都处理完了。
1: 那你不跟他说，他怎么知道你推了这么大的诱惑呀？
0: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为了跟贺涵邀功。
1: 那邀功也是应该的，否则不就白做了？
0: 白做了。
1: 陈先生，你还真是个好人。
0: 那你之前以为我什么人呢？
1: 你说呢？我去国大药房给爸买了胃药，你和衣服一起拿进去。
0: 他们还没跟你说话？
1: 嗯。不过今天我叫他们来吃饭，他们还是出来吃的，算不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0: 进步大了。姐，我刚才也没吃什么。
1: 嗯。
0: 你陪陪我。今儿高兴，打俩杯子，再喝点酒。
1: 好，但是你把衣服先送进去，等一下啊。
0: 什么？
1: 这是我给你妈妈炖的阿胶糕，你给她送进去。
0: 辛苦你了。
1: 我喜欢。
2: Slow，slow， 可以 slow，slow， 可以 slow， 可以 slow。
3: 哎，你能别在我面前这么晃吗？我头特别晕，看着。
2: 不行的，我得好好练来练熟了。你知道吗？关键我要跳的有味道，你看我这个有味道没有啊 ？Slow， 就要有味道。你这样我跳的好啊，人家就是请我跳一支，完了就接着会请我跳啊，一支就跳下去了呀。
3: 你要练舞回家去练，你跑到这儿来是给我练舞看的吗？
2: 啊，对呀，我就是练给你看的。哎呀，女儿，一方面呢，我是想看看你啊，跟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习惯不习惯，是吧？再一方面，我要告诉你啊，我恋爱了哦。
3: 听子群说了，你那叫什么恋爱呀？人家还有女朋友。
2: 哎，他跟他那个所谓的女朋友，每次跳舞就跳一两支，那跟我一跳就跳四五支，那谁是他的女朋友呀？啊？哎，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帮人家讲话呢？你先不要点，你听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这么做为什么吗？我就是为了给你们找一个靠谱的后爹的。
4: 你说什么？给我们找后爹啊？
2: 对呀。
4: 你省省吧，我跟子萱都快40岁的人了，要找后爹还是我们给孩子找？你给我们找什么后爹？
2: 我老了病了，你们养得起吗？对吧？你说将来我万一要换一个心肝脾胃肾……
4: 哎呦，呸！敲桌子！
2: 我呸！但万一呀？180万，你们拿得出吗？你们大姐给我募捐去啊，对吧？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将来你们赡养我，减轻负担，晓得吧？啊，哎，一般的老太太是没有妈妈这种先进思想的。
4: 哦，好，我知道了，我已经接到了你的通知，我知道你要跟那个戴金表的老华侨谈恋爱了，好吧？
2: 哎呀，好啊，哎，女儿呀。为了表达你对我的祝福，是不是把你那个裸色的带防水台的高跟鞋借妈妈穿一穿呀？
4: 妈，我总共也没几双值钱的高跟鞋了，你拿去穿干嘛？再说那鞋跟那么高，你穿了崴脚怎么办？
2: 哎呀，不会的，不会崴脚的。你这样要真是把脚崴了，我就把鞋给你还回来，好不啦？再说你现在在鞋店工作，你不在乎鞋子的呀？
4: 那鞋店又不是我开的了，我在里面打工的呀，我也不是喜欢哪双就能拿出来穿的。你真是的，你这个人。
2: 好，女儿，请妈妈穿穿呀，谢谢了哟。
4: 哎呦，真的没出息的，
2: 你借我穿穿呀！啊，
4: 好，拿去穿。
3: 真的是懒得跟你讲。
2: 你在哪儿呢？那鞋啊？
3: 老妖婆，
2: 你给我拿出来啊！你快给我拿出来，我那。
4: 现在门口呀，那个鞋柜里放着。

0: 叔叔阿姨回来了，我给你们买了生煎包，还有小馄饨。我想昨天吃的是吃饭和油条，今天应该换个口味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想好第二天早上给你们准备什么早点。你这生煎排了一早上呢，我喝粥吃咸菜。
1: 爸，尝一个嘛，要是不喜欢再换呗，人家辛辛苦苦买的。
2: 吃个早饭，用得着这么辛苦吗？
3: 我不吃油腻的东西。爸，我没关系的。嗯，明天我买菜包和玉米糕，可以吧？那个不油的。哎，我不是说了好几次了吗？你不用费那么大的劲，每天去排队买这些东西，出力不讨好的。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孙小生，
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我怎么死的？
6: 你根本就没死。
4: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8: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9: 万一怎么着，你一个人？
10: 我的妻也，就安心养病吧。啊，早点好，家里还一大堆的事儿指望着你呢。
8: 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11: 人有精神马有鬟，发达罢了三通二部。
12: 医院来人了，让你去一趟。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 开始雨林徒步。
2: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3: No！
2: 你走开，小薇。
4: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4: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5: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 怎么跳起来了？
6: 怎么了？
2: 哦，看见了。
6: 徒手抓鳄鱼吧。
2: Kiss！
7: 这好可爱呀、啊。
8: 好大的一棵树，
9: 好大的一棵树，
5: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6: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5: 这真树屋哎，
10: 我超爱抱树的。
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0: 闭眼了，
5: 还很享受。
11: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5: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2: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12: 然后
2: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3: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14: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15: 完蛋了。
13: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16: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等一下，
17: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2: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
17: 找不着道，
2: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7: 啊，客人说4:30，
18: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质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以后啊，你把你自己和你的儿子管好，不要给俊生添麻烦，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1: 家清，我会照顾好的，但是你们和俊生，我也是要照顾的。家清昨天跟我说，你们给他买了流沙包，他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们。
0: 那是因为我们看着孩子小，就被带到别人家来住，可怜他，整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1: 不可怜，你们对他好，他都是知道的。
0: 哎呀，再想想我们自己的孙子，被你这么一搅和啊，连自己的家都不能住了。说不定啊，哪一天也会被带到别人家去住。我现在一看到你的儿子，就想到我们家的平儿。这个呀，都是你们俩造的孽。
2: 妈，你别说了。咱也不吃了，上班去。
1: 阿姨，你慢慢吃啊。

0: 抱歉，你别往心里去。行，我先送你，然后我去卡曼见他们老板去。是唐晶公司的那个项目？啊，唐晶也在啊？在。那你要小心点哦。贺涵都提醒我了，说不管唐晶说什么，都捧他上天，踩自己入地。
1: 贺涵现在是你的精神领袖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有了他的建议和指导，我倒是觉得确实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做，也有很多新的挑战可以尝试。嗯，
2: 我并不认为就目前来讲。 我们 BNT 和陈星的合作是必要的和高效的。毕竟是两个公司，双方在衔接上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发生分歧，如何决断呢？最重要的是，我们 BNT 和陈星在工作方式上完全不同。我并不认为陈经理可以跟上我们的速度。唐小姐可以在工作上跟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毕竟嘛。
0: BNT 的唐晶是业界的标杆，能有这么一次好的学习机会，我一定不会放弃的。唐小姐，以后请多多指点。军师啊，
3: 坐坐坐坐坐，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啊，哎，随意品尝一下啊。
2: 谢谢。
3: 感受一下本公司甜蜜的气氛，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特别棒，就这么定了啊！
0: 李董，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糖果饼干大礼包，你们带回去好好体会一下啊！
0: 谢谢。
2: 这个你也拿回去吧，你家不是还多吗？
0: 不用，我这余额够了。
2: 怎么样，跟新老婆、新儿子过得还好？还行。那就是再走下坡路了。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还不如从前好了。你跟玲玲是这样，你跟贺涵也一样。你现在觉得他是男神。
0: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其实跟你想象的并不一样。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这么喜欢贺涵，这么多年朋友也好，恋人也罢，你怎么这么说的呢？你既然自我标榜聪明通透，那你不知道自以为是、尖酸刻薄，很让人讨厌吗？

0: 以后爸爸来接你啊，以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只要你想的话都可以去爷爷奶奶家玩。
1: 好啊，但是冷家清和他妈妈也会在吗？
0: 嗯，可能会吧，但是也有可能不在。
1: 那要是他在的话，我能不跟他讲话吗？
0: 可以，如果你不想讲的话。
1: 好，有脚冲天。
2: 孙子爱喝这个。哎呦，这巧克力给他搁在这儿，你那个玩具摆在这儿。这家伙爱玩枪，哎呀，这男孩子就是个。在这儿吧。
3: 嘉欣啊，喜欢吃什么？拿两包去。
2: 来吧。
3: 啊。来吧。这个啊 ，QQ 锌很好喝的，喝了以后可以长个儿。来，
4: 奶奶给你就拿着吧。
3: 拿着啊。哎。哎
5: 呀，我也有一个滑板车，不过比这个要小一点儿。
2: 哦，是吗？
5: 这个滑得快吗？
2: 它滑得快。
4: 哎，佳倩，咱把衣服穿上，妈妈带你去看电影，好吧？
5: 我还有作业没做完呢。
4: 那么点作业，回来做来得及的。来，穿上吧。
6: 爸妈，接回来
1: 了。爷爷奶奶。
2: 哎呦，我的孙子，真是想死你！
3: 你回来了。
2: 哎呦，家伙，中了。
7: 啊！
2: 不对，这长高了，
3: 高了吧？
2: 长这么猛了啊！
7: 长这儿，
3: 高了！哎呦，宝贝儿啊，你看看，爷爷奶奶给你买了多少好吃好玩的！哎，你现在呀，在爷爷奶奶家多住几天，好不好啊？
7: 来，叫阿姨。
2: 嗯，
7: 叫。
3: 啊，
7: 叫阿姨。叫阿姨啊！
2: 哟，没礼貌啊！
8: 你这能行啊？
4: 爷爷奶奶，那你们难得聚的，在家里好好玩吧。我就带佳倩去看电影了啊。
3: 啊，好。
7: 哎，你们看电影啊？
4: 本来是想带平儿一起去的，但是想平儿难得来，应该跟爷爷奶奶好好聚聚。那我们去了啊。那你是跟我们看电影，还是在家待着？
7: 哦，那一起去。
9: 那爸妈晚上我就外边吃了啊。
3: 哦，我觉得嘉欣跟妈妈去就可以了。不过就是看电影嘛，你跟儿子也好久没见了，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多好啊。
4: 是的，难得聚聚，在家待着吧。那我们就先去了，你们好好玩啊。我走了啊。
7: 哎，那这样，我呢先陪玲玲和嘉欣看电影去，然后我送他们吃晚饭，我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吃晚饭。那个平儿，这爷给你买这么多东西，你先玩着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3: 嗯，你早点回来啊，别让平儿等你。
7: 啊。
2: 什么车？小时候喜欢的拉力。哈哈哈哈
10: 哈！这个。
3: 喜欢吃吗？
7: 上车，
11: 俊生
7: 啊
11: ，IMAX 的没有了，只有普通才有，会不会太远了？
7: 啊，不远，平儿不想看吗？嘉兴不想看吗？那咱就去呗，上车。
11: 可是离开始还有两个小时，你回来吃饭可就来不及了。
7: 啊，那这样，咱先去把票买了，不有两个小时开场的吗？咱们先一块吃饭，然后我再陪你逛逛街。等电影我就不看了，我再回来呗。
11: 你不是最怕陪人逛街的吗？
7: 那不是以前吗？现在你又不经常逛，上车吧。嗯，
11: 好，那我们上车吧。

0: 我们去这家店看看好吧？
1: 啊啊，
0: 这家东西蛮好的。欢迎光临，随便看一下。这家的鞋子挺好的，但是就是有点贵。我们这边的鞋子都是意大利纯进口的。
1: 哼，嗯，喜欢就买呗，挑双喜欢的试试。
0: 那就试这双吧。
2: 你丈夫对你真好。太太，穿什么码？我给你拿。
1: 37的。
2: 37码是吧？
3: 哦，这双是36.5码的。
2: 好，
3: 37码在仓库，我让同事帮我拿一下，你稍微等一下啊。
0: 哎，
3: 哎，太太。这双是37码的，要不然你先试一下，也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反正等着也是等着嘛。
0: 哦，好的，那我先试一下啊。嗯、
3: 子君，51390，帮我拿一双37码，谢谢。
4: 好，马上。
2: 怎么样？
0: 要不就算了吧，我去别家看看。
3: 不是，别啊，太太，2分钟马上就拿过来了。要不然你把这一双都试一下吧。
2: 这双上脚特别舒服。
0: 我觉得这双挺好的，那双不要拿了。我觉得这双我还挺喜欢的。
3: 啊，行啊，子君不用拿了，客人不要了，谢谢。
4: 知道了，
3: 喜欢吗？
1: 嗯，我看这个，这也挺好的。嗯，那就这双嘛。你不看电影吗？咱赶时间呢，是吧？
0: 对，要不就算了吧。那我觉得，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去别家再看看。
3: 我觉得挺好看的，太太。
4: 我鞋找出来了，要不要一起试一下？
3: 就是这位太太。太太，我同事都把鞋已经找出来了，要不然您就高抬贵脚试一下。这鞋啊，得上了脚之后才知道合不合适嘛。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事情。
2: 您刚才不是说很喜欢这双鞋吗？
4: 既然拿出来了，还是试一下吧。先生太太不用担心，
5: 每个号只有一双，保证不会撞鞋的。来，我给您试。
1: 不用了，不用，不用，那个就这双要了。
4: 啊，太好了。那要不要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款式？可以办张 VIP 卡，一来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二来可以讨太太开心啊。
1: 那个把这个也包起来吧，你不是这个也喜欢吗？啊，一起都要了。
4: 那太好了，来您跟我结账，
3: 我来包鞋。
4: 10500，密码没变。平儿呢？
1: 爷爷奶奶带他在家玩了，我把他们送去看电影，我就回去。
4: 麻烦你们了，签字。
2: 来，太太，两双鞋，
0: 谢谢啊。
4: 您的卡，
1: 谢谢。
4: 嗯，小票。
1: 走吧。
0: 哎，好。
1: 来，谢谢。
3: 慢走。
4: 慢走。
3: 欢迎下次光临。
2: 你刚才跟那男的说什么呀？要电话号码吗？你用的什么巫蛊之术啊？分分钟让他掏钱买走2双鞋，传授我几招呗。
4: 那是我前夫。
2: 那你刚才岂不是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一起吞下去的感觉？你还好吧？
4: 我好得很，本月业绩我又稳冲第一了。
2: 你刚才是抱着什么样的信念，对他们满面春光的？
4: 抱着业绩稳冲第一的信念呀！我要是给他们脸色看呢，什么都得不到；要是笑脸相迎呢，还能多卖出去2双鞋。你说哪个划算？
2: 罗子君，你太厉害了！
0: 他在这儿卖鞋子，你知道吧？
1: 哦，不知道。
0: 这么贵的鞋，一下买2双，

0: 我跟孩子看电影，我就先回家陪平平逗逗。
1: 老板要碗小馄饨。
2: 哦，好的。阿姨，一碗小馄饨。
3: 好嘞。
2: 稍等。
1: 啊。喂，我是子君。我想来问一下，我几点接平儿啊？
4: 啊，子君你好啊！哎呀，我们都很想你。
5: 到现在啊，我们都当你
4: 是我们的儿媳妇。平儿在这儿啊，玩的挺开心的。她说今天想住在奶奶家里，礼拜天再回去。
5: 你看好不好啊？
4: 平儿，你跟妈妈说。
6: 是的，妈妈。我想礼拜天再回去，求求你了。
4: 你看看平儿在这玩的好开心啊。子君啊，这样好不好？以后呢，周末的时候你就把平儿放在我们这儿，你也可以休息休息，这样轻松一点。你看好不好？
6: 好啊。
1: 那我就明天再来接平儿吧，明天一定要回家了，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呢。再见。
2: 来，你们。
7: 谢谢。来，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等于七，你没想过？22，上半前面两个加起来，再加一下后面，再算一遍。差点重写。

平儿不在家，难得清闲的晚上，却不自在，坐立难安。原来忙碌是一件好事情，手脚不停，便没有时间怀念过去或者担心未来。反倒是一停下来，这段时间没有来得及消化的情绪扑面而来。

0: 谁啊？
1: 噔噔，
0: 你怎么来了？
1: 好不容易儿子不在，跟你重温闺蜜之夜呀。
0: 闺蜜之夜嘛，你穿个睡衣来就好了，穿这样干嘛？
1: 我一个女朋友珠宝会所今天晚上有个 party， 一起去吧。
0: 珠宝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超市大打折，
1: 又没有让你买。千载难逢单身夜，出去换换频率没什么不好的，好好打扮一下，换件漂亮的衣服，说不定就能碰到下半辈子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呢。
2: 太不靠谱了，我还是在家待着吧。
1: 不行，快向我证明一下你还没有自暴自弃，还可以把自己塞进裹身去。哎
0: 呦呀，那些衣服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
1: 快找找。
0: 我就再没有机会打扮成这样出门了。
1: 胡说八道，只要你愿意，80岁还可以穿成这样呢。
0: 80岁那都成老妖精了。
1: 身后的低潮期马上就要过去啦，小姐，你会遇到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走吧，老妖精出门啦。

0: 怎么了？
1: 我还是不去了吧。
0: 到都到了，怎么又说不去了？
1: 现在让我去这种地方装模作样，谈那些风花雪月的人生品味，我不习惯。你别看我穿这么鲜艳，但脑子里想的都是柴米油盐，还有下个礼拜的排班表，几点去接儿子放学。

0: 你还记得李瑞吗？
1: 李瑞，哪个李瑞啊？
2: 我大学同学，
1: 是不是上了清华，后来出国的那个啊？哦，要不然当初你在上海，他在北京，说不定你们俩都谈恋爱结婚了呢。嗯，
2: 来，
0: 不是都没联系了吗？我来找你俩，我们俩约好了下周见面。
1: 他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要跟你重拾旧爱呀。
0: 这么久没联系了，要见了面才能知道旧爱还在不在。算是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吗？你呢？你就打算一个人这么卖鞋卖到老啊？我这个样子怎么找啊？万一再找个陈女士，
1: 怕什么？
0: 最坏也不过如此了。最艰难的时候，连滚大牌的不也过来了吗？
1: 有这么容易吗？
0: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这几十年要找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
1: 你心里肯定想过，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有。哼什么？你想过？
0: 我每天都在想，没有用。总有一人
1: 先遗忘。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天赐我一个那么好的朋友，与我分享快乐，为我分担忧愁。如果天底下还有几个人是我不能辜负的，那么唐晶必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老天爷最喜欢的游戏便是考。

0: 喂，哎，喂妈，你下来帮我接一下东西，我东西太多了。啊，摔伤了！哎呦，痛吧！我都心疼死你了！
1: 是的，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嫌弃。哎呀，那个坏女人看你妈老实，就欺负她，都动手了，她都吃了豹子胆了，都是。
1: 什么贱人啊！妈，你还能被人欺负了？怎么回事啊，到底？
2: 本来这个事情我是不想讲的，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哈，这个老崔也没有跟他结婚嘛。
0: 就是啊，
2: 现在反过来老崔觉得跟我聊得比较好嘛，这也不是谁的错。哎呀，感情这个东西也说不清道不明，谁也控制不了的，对吧？
3: 对的呀，那个贱人是看中那个老崔的那个房子和那个退休工资了耶。你们可不一样，你们是那个叫做
0: 情投意合，
3: 精神伴侣。就是就是，对对对。
4: 那这跟你摔伤了腿有什么关系啊？
2: 啊，不讲了不讲了，就当是我自己摔的好了。
3: 什么叫

0: 己摔的。
1: 子君啊，是这样的，你妈妈呢是跟那个老崔跳舞，刚跳完一曲，想坐下来呢休息一下，结果呢那个坏女人啊就冲过来跟你妈妈推倒了哈，你看就摔成这个样子，这一摔啊，至少两个月不能走路呢。还好啊，那个老崔把他在后面唬住了，要不然啊，摔成怎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呢。
2: 是啊，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了嘛，行了。我谢谢你们两个来看我啊，时间也不早了，我不留你们两个了，赶紧回家，该给人家做饭做饭，该看孙子看孙子，该打麻将打麻将，好的啦。那个君君啊，那带我送送阿姨啊。啊，谢谢。
1: 那你要自己要当心啊。
3: 哎，你放心，老崔的事情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2: 哎呦，谢谢。
1: 这伤筋动骨一百天的，你可多要买些那个牛奶啊，
2: 好好好，
1: 把它补钙啊。
4: 知道，谢谢阿姨啊。
3: 放心啊。哦哦哦，
1: 再见，
4: 阿姨，谢谢阿姨。
2: 再见，再见，
5: 楼梯小心啊。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呀？啊，你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
1: 你不是受伤了，要2个月卧床，不能自理了吗？啊？
0: 你没看见我真的一瘸一拐了吗？
2: 我跟你说，幸亏你老妈身体好，我平时注意保养啊，我喝牛奶什么的，所以我骨头硬，要不然我被她一推，我真的要卧床2个月，我起不来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妈，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让人家相信你伤势特别严重，要卧床2个月，而且还评论你是人善被人欺、老实人的呀？
2: 人是有多面性的。
3: 哦，所以事实是，老崔跟女朋友分手了，他女朋友不高兴来找你理论，你就假装摔倒博取同情，是吗？嗯。
0: 什么是假装啊？不是真的，真的我会崴脚啊！我真的崴了，你看看这样子。跳舞的鞋你是知道啊，你很高，再加上他过来，他抓住我，他说要到外面去谈，我也特别害怕，所以我不小心啊，我就扭了，
3: 然后你就顺势坐在地上不起来，还大哭，引起了大家的同情，然后老崔觉得你特别可怜，从此就坚定了和你在一起的决心，是吗？
2: 你要非这么说也可以。
1: 妈，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做作，很没有素质吗？
0: 一个谈恋爱有什么素质不素质的？
2: 你比如坐公交车，是吧？有个座位，啊，你让我让你，这是素质。我啊，你老妈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这是不服输哎，我这有什么素质？倒是你跟子群，你们那是消极的，你们那是随波逐流的，我没有问题，你们是有问题的，你们要向老妈学习的。
3: 我们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好好好，你呢就保重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别出问题就行了，好吧？那我走了啊，
4: 不久了啊。
0: 哎，别啊别，哎，一会儿子群来，你们一块吃饭啊。
1: 妈，这1000块钱你拿着，我现在弦外的有了心得，提成变多了，子群那边我下个月再给。
0: 哎呀，你这孩子，你给我钱干什么呀？你是脑子不好啊，还是挣钱挣多了？你不让子群刚给我带来钱了吗？
1: 我什么时候让子群给你带过钱了？
0: 你这孩子，星期三嘛，子群说到你那儿去了，带给1000块钱给我的。
5: 妈，徐爷爷在，你在这儿吃饭吗？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3: 子群，我问你啊，我们有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吗？你为什么跟妈说3个礼拜3到我店里去过了？啊？还有啊，我什么时候让你带钱给妈了？那钱哪来的？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5: 哎呀，我那天碰到陈俊生，我没跟他打招呼啊，是他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的，然后吧，他就非要塞给我钱，他塞给我我不要，他塞给我我不要，这塞来塞去的，在大马路上挺难看的。后来我想那就拿吧，回来就给了妈1000，我自己留了点。
3: 你碰到陈俊生了？你在哪里碰到他的？
5: 他们公司楼下。
3: 你到他们公司楼下去干嘛？这叫碰到吗？啊，你缺钱你问我要啊，你去跟他说干嘛？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没关系了，更别说是你了。你去问他要钱，人家以为是我让你去的，人家会以为咱们姓罗的都是厚脸皮，知道吗？
5: 哎呦，至于吗？我没问他要钱，那是他一定要给我的。
3: 人家主动塞给你的，你去找他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吗？人家拿钱打发你还当给你脸了，打电话给他把钱还给他。
5: 还什么钱？就这点钱还什么还啊？我以后不找他要不就完了吗？
3: 就这点钱，罗子群，你今天不打这个电话我来打行不行？
5: 打打打打打！我要不是没钱了，我能去找他吗？问你要钱，你看看你现在问你要，怎么问你要啊？要个屁！
2: 把电话放下，放下！你听见没有？不能打这个电话。还什么钱啊？子群没有偷没有抢，为什么要把钱给他还回去？
0: 是不是？陈俊生欠你的2000块钱，2000块钱要少了，不要说他去要，以后我也得去要，我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3: 好好好，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好吧？我去跟陈俊生说，以后我是我，你们是你们。
0: 哎呀，赶紧赶紧，快快追你姐姐，把手机给她。
6: 哎呀，姐，姐，你手机，手机，手机。别生气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去找陈俊生了，行不行啊？大不了我再找一份工作，或者换一个工资高一点的。现在就算我再省啊，也不够养孩子跟老公的。
3: 孩子越大越花钱，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跟白官商量过怎么办吗？
6: 跟他商量，跟他商量有个屁用啊。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我找个有钱人，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我也不是说要特别有钱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说最起码逛超市的时候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每个月呢不用数着手头的钱盼啊盼啊盼，盼到发工资的日子，其实这样就够了。
3: 这就叫有钱了，你要求还真不高啊。
6: 你别嘲笑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放在你眼前，你也不会拒绝的。早晚不用挤公交汽车，有人帮你带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呢还能出去逛逛，喜欢什么买点什么，不想做饭下馆子吃一点，你不动心啊？仙女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你别生我气了，我走了啊。别生我气了啊。
3: 哎，嗯，等一下。这1000块钱本来给妈用的，你拿去吧。
6: 算我问你借的。
3: 少来这套，走。
6: 路上小心点啊。

0: 我可没有指导包容陈俊生啊，是他自己确实能不声不响的死了。我承认我为难他，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你们陈鑫在这个项目上，在我们 BNT 面前长脸。
1: 中午就喝酒啊，难得呀。
2: 犒劳一下你的女神姐对我部下的指导和包容。今年啊，他应该会是我们陈鑫的明星员工。
0: 那你呢？好像听说今年业绩不太好。
2: 工作和种地一样，总有大年小年吧，急什么？
3: 洛洛，
4: 哎，老朱，
5: 哎，
4: 过来一起喝一杯吧。
5: 我不了。
4: 哎，你等一下。我今天把他约到这儿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要开始约会了。
5: 啊？
1: 约会？跟谁呀？男的女的？
0: 贺涵，我跟你的这一夜故事，从此就算是翻过去。老卓，你也听到了，以后如果我带男朋友或者他带女朋友过来，你还有个心理准备。
5: 我就当玩笑听了啊。
1: 已经有约会对象了。
3: 洛洛，
1: 啊，
3: 过来过来。
1: 老卓，他们俩吵架了，好像贺涵生气了。唐晶，这是不是激将法呀？你说我哪天要是带一男朋友来，你会不会伤心难过？会不会替我担心啊？
3: 我会死的。
1: 真的吗？
3: 神经！
2: 你要跟谁约会啊？
0: 大学同学。
2: 大学同学？学生物工程的呀？
0: 不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接触并不算太多。过了十几年了，好像能聊的话题比原来多了。
2: 十几年没见，根据前人的经验，这一般都是那种相见不如怀念的。你情商智商都这么高，你不会真的相信十几年没见还能一见钟情？再见，结婚吧。
0: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情商智商都那么高，我跟这个人是相见好还是怀念好，这不重要。这个人是谁甚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开始接受其他的人。

0: 十年，因为你，我给自己画地为牢，我为自己和你反复找借口，什么心照不宣，想说暧昧，什么工作太忙，同行竞争，自己骗自己骗了那么久，终于还是骗不下去。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够爱我。或许你从来就没爱过，所谓回头是岸，应该就是如此。
1: 韩姐，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你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来，敬十年，也敬你的那一句回头是岸。

0: 怎么了？没什么，我知道这一天早晚。
1: 该走的留不住。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2026。
7: 青导游要公布啊！
1: 好，
8: 天哪，
7: 紧张吗？
1: 吓死宝宝了！
9: 你不要恨我啊！
1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1: LA 是哪个呀？
12: 不是这里。
10: 要选哪个呀？
7: 这是啥意思啊？
10: 你们那边 OK 吗？
7: 我不 OK。冬雨呢？哎，沈姐去哪儿了？
13: 他们人在哪儿呢？哎呀，他们在哪儿？
14: 来不及。
15: 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16: 不行啊，又紧张了。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2亿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R7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2: 走吧
3: ，Go home。
4: 你们啥时候到？
2: 40分钟吧，可能。
5: OK， 太棒了。
6: 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4: 怎么了？
5: 你老一惊一乍的，快说呗。
6: 不告诉你。
5: 他逗我们。
6: 等会儿新导游要公布啊。
4: 啊？公布？今天晚上吗？
6: 对啊，群里说了呀。啊。
1: 考试后的欢乐时光往往如白驹过隙。
7: 等一下选吧。
1: 本次旅程首站墨西哥的旅途也接近尾声，秘鲁站导游的推选也要速速提上日程。
6: 到家了，各位旅客。
5: 就直接开会吧，我们。
6: 应该是吧。
1: 究竟谁会接过星月的接力棒？
7: 喂，你们回来了。
1: 答案即将揭晓。
7: 来，很期待。我们直接公布，还是现在投？
8: 会有个过程。哦。那各位花少团的成员，等于我们墨西哥第一站的行程到今天算告一个段落。
5: 第一站。
8: 然后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星月第一站顺利完成。
9: 谢谢。
6: 辛苦了各位。
9: 谢谢。
10: Thank you so
7: much。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星月。
11: 谢谢。
7: 感激感激。
11: 感谢。哎呀。
8: 也想听一下大家对于星月第一站的导游的工作，然后每个人用一两句话，
7: 好，
8: 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7: 对啊，第一次碰到他，哇，这么年轻的靓仔，
11: 靓仔，
7: 哇，这么稳重，真的是一般女性很向往的那种男生。
6: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我是吗？
7: 当然了，哦，我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我们在街头接吻吗？OK， 我谢谢你，感激感激，我没看错人。
11: 对，非常感谢。
7: 谢谢。
9: 恭喜
7: 连任连。
11: 不要这样子。
7: 没有，太行。
12: 我觉得星月他除了辛苦以外，还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然后幽默的导游，然后他非常有能力。平时我们俩聊天，他真的好幽默。我说：“哎，我看这房子不错。”他说：“行，住。”然后我说：“那你给我打开门。”他说：“电动的，你过来就打开了。”我这有遥控，他就是这种。我觉得他是。
6: 这是你的包吗？
12: 啊，这是我包，你背着还挺合适。
6: 那我给你背着，今天是我的。
12: 那你，
6: 行，回国拍完就送给我啊。
12: 行。哎，你把我衣服给我吧。
6: 哪个你衣服？
12: 你拿这个也没有违和感。
6: 你是私送我还是怎么着？你就直接说，别这拐弯抹角行不行？是这意思吗？你说错吧，就是。
12: 就是带着我们这个团队轻松快乐的游玩，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4: 所有遇到所有的问题他都是自己承受，然后全部解决之后再来告诉我们现在没问题了，然后也无数次把价格打下来为我们争取了更多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经费，就是真的年纪最小的弟弟很厉害。
3: 我觉得接下第一站导游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然后他也非常的尽责，到哪里他都惦记着导游的工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我们从瓜纳华托坐飞机到这儿，坎昆，然后呢，他一直戴着眼罩和耳

0: 塞，说要睡了要睡了。我说不行，想到那个心理额度费，我就睡不着，那又跑到后面去不知道问谁，又跑回来，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在忙行程，起来了好多次，很可爱。
1: 而且每天给我们安排的事情都是井井有条的，非常有耐心，然后我也是感觉到他压力非常大，也多次想去就是询问，但是又很怕去打乱你的这个思绪。
2: 他把导游的这个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就如果自己能做的话是绝对不会去麻烦别人的，
1: 反正也是很感动的，非常了不起。
3: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把这个就是他的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压力带给我们其他人，永远看到他都是能量满满很阳光的那个样子，说都能解决都能解决，
4: 都不是问题，没事，
5: 只有你在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6: 那就明天早上我们11点我们要到那个博物馆，然后需要车 OK。
7: 那我给你背点零食再背出吧。哎呀
3: 你太好了，
7: 然后今天饿了馋了都可以找我啊，
4: 坐两台车，
1: 太靠谱了，
4: 我们出行很自
1: 由，有钱也得你靠谱才行。
4: 哎谢谢，
3: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非常安心的，所以非常感谢心愿。
8: 获奖感言来讲一下。
9: 对对，
10: 讲一下我感受。刚姐姐们说我就是每次自己把事情都处理特别好，想哭了已经。哎呀，把事情处理特别好。其实我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你们一次包容我，是。
3: 哎呀，也更完美了，这
8: 又那什么，然后还重感情，哎，不要太完美啊！
11: 哎呀，好讨厌这环节。其实，
10: 这不是我疲惫的泪水，我感动是感动在这儿，是开心，是喜悦。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内心也是。没有那个稳定的，然后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7: Sorry 啦，这么大岁数还安排这么满的行程。啊，
5: 就当导游，你说，我都知道他压力很大，因为我感受到我血压高，那个也是他紧张的那部分，而他才24岁。
0: 其实他给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可能如姐高血压了，他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自责，然后再加上先前的压力没睡饱，所以他有点就是那种被触发了的情绪溃堤吧。
7: 因为我是最先了解墨西哥城市的一个墨西哥国家的一个人嘛，所以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还是要让大家不要有遗憾，毕竟第一次来这儿也可能是唯一一次，
5: 明白明白，
7: 飞这么长时间来这儿。但是你们给我的体谅，然后支持，然后维维，他知道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
1: OK OK OK OK，
7: 就是各位，其实就是我没有大家说这么坚强，但是每一次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你们都有。给予我很重要的帮助，谢谢。
10: 这不是我疲惫的泪水，是你 所努力，然后看到了一个肯定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不是说啊，我做了多好多怎么样，而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真的收到了爱，收到了关怀。我感动是感动在这儿，是开心，是喜悦。
9: 二亿少年，我们是衣服随您，样样都行。
10: 我现在才得以得空回眸看一眼这八天我所与大家相处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它是幸福的，我是被包容的，我是被肯定的，我是被相信的。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
1: 我是非常的心疼他，从他知道导游在北京开始没出发前，这个情绪就已经叠加累积了，到最后那个点就爆发出来了，可能感慨万千吧，就是这么多压力，但是最后又是很完美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这个点肯定是让他会如释重负的。
5: 辛苦了，辛苦了，
7: 啊！哎，搞这环节好烦人。
12: 好，那本站的旅程即将结束，那也意味着下一站秘鲁之行马上要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秘鲁站的导游的更换。先请所有的嘉宾先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这个导游的规则的宣布。
1: 嗯，宣布规则宣布，
12: 对，
5: 宣布是什么？我们不是自己心目中写一个。
12: 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来选这个导游。所以先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新月先留在。
10: 那我先在这儿。哦，
5: 现在我们回避一下，
8: 先回去，对，一个一个来。
5: 新月就
10: 投票。
5: 你投票。
10: 我投我自己。
7: 我会投我自己的啊，小茹。嗯，
13: 现在心情怎么
1: 样？忐忑。
5: 不是投票了吧？
14: 这个是投票还是我们自己定？
3: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玩，你们招那么多，
14: 还是反向操作呢？你觉得谁最需要磨练，然后选出来的？
15: 只要不是我，咋啥机制都行。我害怕呀，第一站导游当太好了，
14: 我还是得再学习学习，再吸收吸收啊，还仍需要成长，所以秘鲁我是绝对当不了的。
16: 真是你怎么办呢？
3: 我觉得不会。
8: 你别吓我啊。
12: 把道具上一下。
7: 这个大绿色不会是我吧？
12: 大的规则是这样，整个这个转盘其实是分成了七份，每一份占着不同的比例的大小，等下大家会依次选择一块区域，写上你觉得适合做第二站秘鲁站导游的名字。啊，那因为你是本站导游，所以你可以最后再写，先看看大家是怎么选择的，最后赚到谁就是谁。
10: 啊，那我知道了，很残酷啊这个。
13: 那现在我们下去揭晓。
10: 好，好，走吧 ，Let's go。
8: 加油啊！
12: 加油！
7: 那笑这么开心，等会儿来。你就笑这么开心？
1: 没有。
7: 那你知道规则，你就跟我一样在这
1: 儿。我要错吗？
12: 现在是这样，哎，这个有一个七个不同等份，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等份，写上你觉得适合在秘鲁做导游的那个人。
1: Okay. 好。OK。
7: OK。
12: OK。
7: Very good。
1: 其实我对自己做

0: 做到完美是没有信心的，但是星月真的他很辛苦，也没有想着让姐姐们去当导游，我就想的我一定要承担起来，所以把最大的那个写上自己了。
1: 喂，这广东词，喂，可以吗？
2: 一早就想好了吗？
1: 想好了，一早就想好了。那我觉得喂挺细心的，觉得应该有能力去把控的。比例大了，你已经一半了。
0: 对，一半都是我。但是我当导游以后，我们安排的会比在墨西哥要非常紧，你必须什么都跟着我们一起做，就是你不可以有今天休息的，今天是最后一次让你休息的机会。开玩笑了，但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哦，毕竟我们七个人是一体嘛，不能分开。哦，
1: 就这样在一起了。
0: 来喽，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当中选择一个任意一个比例的等份，然后写上您觉得适合做秘鲁站导游的名字。现在等于是这个版面上基本上现在50%的比例上写的是维维。
1: 哎呀，但是我心目中是另外一个人的，
3: 你就擦掉了吧。如
1: 你不要恨我啊，你不要恨我啊。
3: 我不要恨你，我恨你干嘛？你不要选我。
0: 啊，这么抓马的吗？
1: 你真的不要恨我啊！你真的不要恨我啊！你别让他看，他会恨我。对，你别让他看。
4: 我不认。
1: 啊，完了！你别恨我呀，小茹啊！
3: 哦，没有，
1: 吓死了，
3: 吓死宝宝了，
1: 吓死了，
3: 吓死宝宝了，
1: 肯定是小雪你了，
0: 对呀，
1: 宝宝了。
5: 你会投谁？如果是投票的话，
1: 微微。
5: 为什么？
1: 首先是接触下来，我觉得他心非常细，我也很期待他的风格。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心理上他做好了一些准备。
6: 维子他很多地方都看得出很细心啊，很温柔啊，仔细的在观察着每个人的需求。
0: 维子，
7: 我觉得他是非常耐心细心，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邓维是下一站导游的人选。
4: 维子
7: 你想吗？
0: 好啊。
7: 确实是这几天相处下来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暖的人，然后会想到很多细节方面的很贴心的小东西来照顾到每一位成员，大家也都很默契的都写了那个名字。
2: 喂，恭喜邓维100%成为秘鲁站的导游。
0: 好，谢谢。
1: 接任。
0: 我很重视这个事情，也比较紧张，所以整个人也是紧绷的。OK，
8: 我对他很有信心。我之前反复说，比如说在我比较忙的时候，在我比较专注，可能在空间规划事情，照顾到所有，他会很细心的去帮我照顾到所有人。任何需要 ，call 涛。
0: 好的。
8: OK， 还有 call 我们大家。
1: 对。
8: 大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
0: 好的。
5: OK，
0: 满满的安全感。邓维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让大家开心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要战斗的话，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我们的其他六个家人会来帮忙的。
9: 好，加油哥，
0: 加油。
2: 接下来我会把整个秘鲁站的电子版的路书发到大家的群里，然后大家可以跟导游共同来商定你们接下来到秘鲁站第一站其实就是在亚马逊的住宿。来吧，我把路书发了，然后邓维开始工作。
0: OK，
3: 好，谢谢，
1: 加油哦！
6: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0: 好的。好的。
3: 我感觉你现在心情开始紧张了。
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4: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8: I will be sweet boy。我等会来找你啊。
0: OK。
10: 让大家失去 sweet boy 的秘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0: 秘鲁的路书整个哇！
10: 不夸张地说，秘鲁形成的复杂性是花儿与少年有史以来可以达到夯级别的。
0: 因为秘鲁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
10: 秘鲁，一个孕育了印加文明、坐拥海洋、沙漠、高原、热带雨林多种地理风貌的国家。如果把秘鲁比作一块蛋糕，那么安第斯山脉就是一把刀，一刀下去把整个国家劈成了三块。西边是海盐焦糖味的沙漠海岸，中间是冰山抹茶味的高海拔山区，东边是水果熔岩味的湿热雨林，三种口味互不相通。想要吃全三种口味的蛋糕，靠的不是嘴，靠的是他们的铁锭。他们将要用飞机、汽车、火车、船、飞机、汽车、火车、飞机、汽车穿梭于这三块蛋糕之间。而利马作为秘鲁唯一的航空枢纽，他们面临的将是三过利马而必须入。更让人头大的是，大部分航空行李限重都非常严格。想要顺利吃到每一种口味的蛋糕，对导游来说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儿。
0: 无从下手啊！这个重任放在我身上的话，我能不能把秘鲁玩转就不知道了。
10: Sweet boy， 加油吧！
0: 一水等于2元人民币。秘鲁的路书整个哇！
3: 喂啊！加油！
0: 加油！
3: 啊！有任何需要帮助找我。
0: 好。
2: 喂喂，哎，我要跟你大概讲一下，嗯，一个是整个的秘鲁的整体的经费，嗯，是8万，嗯，然后你那边的亚马逊的那个酒店要尽快预定，就我们提前帮你先预支，然后到时候落地立马，然后我再把整个秘鲁的经费给到你。但我会把那个房费先扣住。
0: OK，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吧。
0: 那 OK。
2: 嗯，
11: 明天我们的飞机是下午5点了，对吧？
12: 是。
11: OK， 好。啊
12: ，OK。
0: 树屋，3天2晚的价格是695美金。
12: 我觉得如果就是。推荐呢，肯定还是按照路书，路书上。
11: 对，因为第一天你并第一天你是很懵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个到当地的。但是他那个团是包括我们在亚马逊雨林所有的游玩项目。嗯。所以说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团，然后3万块钱，这里是3天，其实是 OK 的。你开销，你吃住玩。全部都包含了，嗯，还包括机场接送到我们到那个秘鲁酒店，
12: 对，
11: 也是 OK 的。而且你要跟他说，我们有2辆车，我们需要2公，我们每次出行都要记得我们要
12: 两，对，需要2辆车，
11: 所有出发前都是2辆车，
12: 一辆装行李，然后一辆是载我们，
11: 对，因为他那个写的包含接送期，所以你要打电话问。
12: 现在太晚了，
11: 不能。别急，现在就是定。
12: 明天早上打吧，现在秘鲁疫情正在那个升温，这个只能是明天搞了，现在只能被迫睡觉了。
11: 对。
12: 你只得住书上，不能坐在游轮，因为今天曹姐说过，
11: 家庭船、家庭船，还有新船是吗？啊，
12: 还有游轮，就住在上面。
11: 是亚马逊吗？
12: 对。
0: 这通电话现在没有打通，他没有确定下来，因为就是安排不好，比如说酒店没有安排好，我们大家落地以后没有车来接，来那儿干等着，或者是有车来接，到了酒店以后无法入住，因为大家很劳累，需要到了地方又可以马上就是回到房间休息这样子，我很怕这一点，我就没办法安心，所以就很着急。
11: 我一头雾水，救命啊！
4: 你没有安全，你根本不用接。你都解决了，你前三天任务解决了，你就做攻略。
11: 没有姐姐，现在电话都打不通。
4: 他不是说了明天打吗？
11: 因为没有事情，没有落听。
4: 我知道，
11: 所以我这个心里没办法。
4: 咱俩一模一样，真的，就跟我那个搞行李而已。他虽然
11: 可以打电话确定好酒店那边预定 OK 了，然后也准确知道我们的落地时间，
4: 是
11: 车来派车来接，也就是他派车来接的话，也得问清楚他的车牌号是什么。
4: 你要是实在焦虑睡不着。你就看，看这18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其实现在很好解，现在是通的，
11: 因为有一些项目就完全可以 pass 掉了。嗯哼，你像是这个，
4: 对啊，这你就做这个工作嘛，你干嘛急呢？啊，没有头，这不有头绪吗？这不挺好的吗？嗯
11: 哼。你现在是对于一个彻底放松了已经感觉？
4: 我没放松。啊，我没放松。我会轻松的，我使命的，我会守护我的心，伟伟的，好吗？
11: 好。
4: 你现在自己 OK 吗
11: ？OK OK。
4: 不着急啊。
11: 不急。
4: 船到桥头自然直。嗯嗯。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13: 他们睡了吗？
4: 我感觉
14: 回忆
13: 好大压力。
14: 对啊，也是。
7: 我觉得当上导游第一天是压力最大的，好手忙脚乱啊。
4: 对，他一直在鼓励他。
14: 在鼓励他。
4: 对啊。
14: 你跟他力在很大吗？
4: 你压力大，因为压力大在于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做直播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们要来这干嘛。我看上面的行程安排都是干嘛的，哇，这个安排在什么时间点，那个安排在什么时间点，然后路程要花多少时间，就类似于制片。
14: 喂，我以为你很淡定了，没看不出来。
4: 伪装的。
14: 伪装的很好。好了，你快点休息吧。
8: OK。
15: 哇，都没人，我一直在吗？
16: 稍等，我在穿衣服。
15: 哦，好，我在外面客厅哦。
16: 好。
15: 哎呀，迷路路数。哎，我也才刚看到路书。
0: 姐姐，我的这个服务，我得交给你了，还是得。
15: 没问题啊。
0: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预算是80000索尔。
15: 那不多哎，
0: 80000索尔到差不多160000人民币，
15: 差不多哎。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0: 啊？我很怕做不好，因为没有做过这样规划类的事情，整体的。
15: 但又很想试试。
0: 就是想试试的。
15: 嗯，好的，姐听你。
0: 我想给大家订树屋。嗯。因为树屋的话，它是包含。早餐、午餐和晚餐，以及就是飞机的接送。
15: 你有没有考虑就是比如说分责任下去，就比如说我是财务的部分嘛，像君如姐可能她爱吃美食啊，
17: 来来我们干掉她，
15: 可以让她跟陶姐啊翻翻小红书啊，看为什么大家推荐的餐厅啊，
0: 餐厅可以，
15: 然后打电话预约，这个对他来说是 easy 的，
0: okay,
15: 是简单的，然后也会让他更有参与感，所以他们两个可以是餐饮负责组。
0: 对，小可的话，因为每天的话确实也是蛮爱吃的嘛，所以肯定得要准备一些零食这样子。
15: 他 他也不好意思，
13: 是不好意思，
15: 对，所以他会想要自己去逛，那就他跟星月可能就会是采买组，还蛮适合的，
13: 确实是这样子。东
15: 雨人的饭店可能会有很多出游的部分，但如果说如姐她一旦紧张或压力一来，她就

0: 就会血压就升高吗？
1: 有好多他会紧张的，比如说去晚上寻找鳄鱼，我们要亲身坐船在那个河里面，晚上就像这个图片画的这样子，我觉得肯定如姐就会害怕呀。
0: 那我知道冬雨就负责比较刺激的行程，然后君如姐不适合去的，他就陪君如姐，然后帮他找那个 SPA。
2: 我媳妇有没有好的按摩？
1: 完全可以哎。
0: 我觉得雨林饭店可以让君如姐做一次 SPA， 她太
1: 累了。嗯，
0: 对，
1: 这样我觉得会更团结大家。嗯，
0: 而且搞不好个人的喜好和观察，就是他们考量的角度不一样，你会发现新的就是做事的方式或新的选择，更有意思的选择。嗯，对啊对啊对啊。秘鲁这个国家，就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我们的交通方式，很多都是要重新回到首都利马的机场再出发，所以我们行李上的问题、住宿上的问题可能都要比墨西哥复杂很多。所以我就有稍微试探性问他，你要不要分个组。我觉得还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但至少有这个方向，让他不用像星月那样子把所有的压力都揽在身上，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好吧，
1: 好吧，晚安，姐姐。
0: 好，早点睡啊。
1: 好嘞，晚安，姐姐。嗯，
0: 晚安。
3: OK 了，我应该够了。嗯。拜拜。
4: 拜拜。
3: 哎，还不睡？
5: 准备睡了，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啊？
3: 你的墨镜啊？
5: 忘掉了呗。
3: 我放这上面了。
5: 我要睡了。
3: 睡吧。

0: 谢谢。
1: 不用。
2: 哇，做的这鸡蛋好香啊！
3: 你再帮我试着打个电话呗。星月这边的卡的话拨打不通，然后我自己的手机号打，他给我挂了。啊？就是我预定打算在秘鲁亚马逊树屋那个酒店。哦。
2: 你想要几个房间，然后几人间什么的，你都订好了吗？
3: 如果他是按人头收费的话，我觉得那就都住两人间，怎么样？
2: 可以的。
3: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四间房。
2: 嗯，然后是几号到几号来着？
3: 等等等等，有点乱。
2: 没事，不是。

0: 拜。
1: 哎呀，忘了刚才问一下，酒店的话他会不会派两辆车？需要一个行李车，一个我们的车吧。
0: Sorry to bother you again, I'm Coco. How many cars, will you send to pick us up? 315, that's expensive. 哎，我刚问了一个大问题。那个酒店它只能派一辆车，要加一辆车的话要3000多吗？请问呢？来吧。3000多。嗯。
2: 虽然说新月很好的打了一个样，但是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就是搞不清楚。现在的难点就是我们到了雨林以后，酒店来接车只有一辆车，所以这一辆车如何拉我们以及行李，
1: 我现在咋说呢，有点凌乱，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0: 别焦虑，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拿我们所有的行李去热带雨林？
1: 可以，但是这个点得跟姐姐们聊一下，因为姐姐们有漂亮衣服，如果想去雨林里拍照呢，对不对？我们去每一个城市都要经过利马，是不是可以去到每一个城市只带每一个城市用到的衣服这些？
3: 目前我
2: 这边的地陪啊，
3: 是 OK 的。
1: 我也 OK。
3: 那还有张文姐姐你们？
1: 对，这没有大家帮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欢迎小茹，
1: 你第一站做导游辛苦你了，奖励你吃好吃的奥利奥，100%进口可可粉，刚好配100%优秀的你。嗯，
2: 香香脆脆配柔滑夹心，真好吃。
1: 我女儿也超爱吃。
2: 这个包装很特别，
1: 被你发现了，这是晚清穿越限定新包装，有不同年代的晚清图案。
2: 那每颗奥利奥不就像时光机？扭开就能穿越过去的晚清时光。
1: 是啊，1996年的奥兹图案就是奥利奥刚进入中国，带来了柳甜爆的美味仪式。
2: 原来奥利奥已经陪伴我们这么久了。这个呢是2013年超火的颜文字，那个时候靠这些可爱的符号，不用文字就能跟朋友聊在一起。
1: 奥利奥真是懂每一代人的晚清。
2: 是啊，每一块都玩心满满，每一口都层层美味，好吃又好玩。哦Everybody ready?
3: Yes.
2: Come on. 现在这个超了3公斤，就26。
3: 我自己拿我自己零花钱补吧，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一大包放里边了。
2: 我知道，没问题。OK 啊。啊。
4: 医生，那我都帮你都拿出去了。
3: 好谢谢
4: ，OK 吗？嗯。
5: 好，来，
6: 辛苦。
5: 哎，不要急。
4: 这动力是中餐。
2: Sir。OK。这个我发的是整体的，然后维维等会会发单独的那个行程单。
3: 好的哟。
1: 现在导游还是
2: 我。
1: 我。
2: Yep。
5: 一半一半，现在就是。
2: 你先放轻松，准备后面的行程，先我来安排。
1: 我们去到那个立马就进入一个酒店。
2: Yep。
1: 就是就。机场附近的那种，对不对？
5: 步行最多6分钟就到。然后我现在发树屋。
1: 树屋。
5: 早上8点的飞机。
1: 八点的飞机。
5: 对。然后到达这个伊基托斯塞卡达机场，就是我们的雨林。然后现在目前的话，酒店订上了，树屋酒店。
4: 已经订好了吗？喂。
5: 订好了。
4: 太棒了。那我们到那个热带雨林是说要求只能带一个手提的行李箱吗？
5: 就是要带去雨林要穿的衣服就行，其他的可以先寄存立马啊。
4: OK， 我们要就存在立马是吧？
5: 对，可以存在立马。
1: 哦，可以啊。我们还有没有零钱呢？
2: 有。你不还一塑料袋的钱吗？
1: 我现在还剩下2000。哇哦。

0: 我用了这个买了一个 pass 去上厕所，然后买了一个血压计，我其他都没有用了。
1: 你现在很 rich 哦。
0: 对。等一下，我们吃的
1: 是。期待的是中餐。
0: 中餐厅。是你们想吃到的那些。
2: 太好了。
3: 哇，这中餐好贵啊！番茄鸡蛋汤要380，380相当于160左右人民币。
1: 什么东西啊？
3: 120，番茄鸡蛋汤。哦，
2: 真的。
1: 异国他乡。
3: 好贵哦，没办法，国外吃中餐就是贵。
2: 太奇怪了。
1: 怎么了？
2: 昨天不是跟你说50000吗？餐厅加水上乐园就剩差不多50000喽。
1: OK。
2: 我以为这样，其实我看里面还有2捆，所以我还有70000呢，还有70000呢。哦，
1: 哦 ，I'm a sale。
4: 来来来，朋友们快随便点，
5: 来来来来来，
4: 番茄炒蛋，黄番茄炒蛋，随便点。
1: My darling, my true。
4: 有钱，我们现在有钱，我们现在剩好多钱，
2: 也没多太多啊，我们要为后面着想。
1: 对，
2: 对对对。早上5-6点就得出发，对，6点就能出发。
6: 然后，因为我们整个在秘鲁。大家亲爱的伙伴们，
4: 来，
6: 亲爱的伙伴们，我先说一下，昨天跟奕晨姐有聊天，奕晨姐有给我醍醐灌顶一个想法，就是想要秘鲁，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嗯哼，桃姐跟如姐，你们来可以查看哪些地方好吃，然后如姐英文是完全 OK 的，然后可以帮忙打电话
4: 去订。对，那我们俩干这个事情。
6: 奕晨姐还是我们的财务大臣。
1: 财务经理，经理，经理。
6: 星月跟可儿，你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帮忙
1: 采购
6: 超市这样子。然后冬雨就是，我觉得你英文也非常的 nice。
2: 对，君如姐有一些行程亚马逊的可能不太适合参与，你帮她找放松的行程。
6: 对，就比如说晚上坐船抓鳄鱼，这个你们会不会害怕？
4: 可以可以。
3: 对，
4: 我觉得她只是那种体力上消耗特别大的，她肯定不太行，别的她都不怕。
6: OK。
4: 胆子不小的。就是血压容易高，
2: 哈哈哈哈哈！小
0: 姐，血压容易高。
6: 我先说一下，我们整个在秘鲁搭乘的都是拉塔姆航空，然后它的话是有限制的，手提行李的话限重是16公斤，托运行李的话是23公斤。嗯，
4: 可以可以。
6: 额外的行李的话，可能就是150索尔。
4: 哎，那个酒店应该有吹风什么的。
6: 哪个酒店？
4: 那树屋。
6: 有什么？
4: 电吹风什么的。
6: 打电话问一下吧。
1: 你不着急，我们到时候问一下。
6: 我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弄好。
1: 我知道，
6: 因为我怕大家着急，然后问我答不出来。
1: 没有，
6: 我会比较慢一点，大家包容我一点。
1: 没有，你很棒啊！
6: 感恩感恩感恩。
4: 对，
6: 淡定，稳定。其实我有把握的事情，我着急做也会条条框框安排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何况是在国外，语言沟通、打电话预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包括可能行程，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路程要多长时间，这些我都需要去慢慢的查。
1: Thank you。
6: 哇，鸡蛋西红柿。
4: 麻花豆给小薇点的，她就一直想吃。
6: 谢谢。
7: 哇，很地道的味道啊。
1: 各位，我先提一杯。感谢各位姐姐们，这是从北京开始，我们第一顿火锅开始认识，到今天我们已经是，我觉得我们是成为好朋友了，所以感谢各位，未来我们还有18天，所以这一站辛苦大家了，也谢谢各位，
6: 谢谢，
8: 谢谢你，
1: 不能再多说，再多说我要像昨晚上那样了，
6: 谢谢。
1: 那我们早点出发，我们去机场歇一会儿。
4: 先进，你先进，
0: 我先进。
1: 这边，
7: 来来来来。

0: 我们要不要找一些地方换一下，带了一些美金来的。
1: 真的真的，你偷偷换也太不知道换了那个钱。带了一点美金，那个人偷偷给你，偷偷帮我换成钱吗？会被发现吗？
2: 你说这种大事啊，你就发消息给小王啊，姐，我帮你办事。好，
0: 这是很大的事吗？
3: 这算大事。
0: 真的吗？好。
4: 我去逛逛了啊，买点巧克力喝吃吃。
5: 哪里有美人？
4: 我。
5: 你们没？
6: 谁有美人？谁装的美人？
4: 我刚刚已经被警告了，
7: 警告你五话筒啊！
4: 警告我 about the dollar，
7: 说你包庇我们。
1: 我不，我的钱我不花，我不管，我凭什么要给你们？
6: 经纪人，
1: 我不花呀。
6: 因为小卢的也没收了。
0: 嗯，给你保存。
1: 啊，他也被没收了。
6: 好吧，
1: 行。
6: 装在这个信封给我，我交给我们的财务保管。到阿根廷收官结束的时候，我会全数还给你。到时候你别讹我们就行。
1: 太不好说。
8: 其实，我们的花少团无需担心，因为旅途的惊喜会如约降临。
2: 经过五个小时的跨国飞行，然后恭喜大家顺利的抵达我们的第二站秘鲁。然后刚刚在飞机上，其实我们就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多的好消息，所以截止到现在，我们的点赞数应该是已经超过了，
9: 现在已经过了，这是五十几，
10: 52.2万。
9: 52.2万 ，OK。可以。
6: 翻几倍呢？
9: 翻你一倍嘛。行。
6: 三倍。
9: 落地那一刻如果没有过100，10000变5000 ，OK 吗？
6: 如果过了100，
9: 10000变3万 ，OK。
2: 已经超过了250万。哇！所以恭喜大家在这个挑战任务当中顺利的完成，然后获得阿根廷最后一站的游学的奖学金。按照惯例，我们要发放秘鲁站的旅行经费。然后在发放经费之前，我们有一个来自于冠名蚂蚁堡的挑战环节。哇哦，这一站我们派出谁来答题？
11: 这次我来吧。
2: OK， 请问境外旅行险可以在什么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保障呢？
11: 在旅途当中啊，意外受伤或者是突发性疾病，它可以保。那比如旅程延误、财务失窃，它也能保。不仅可以保人，还可以保财。
2: 对保险了解得非常的清晰，是因为本身就对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研究吗？
11: 我觉得善用工具吧。比如说蚂蚁堡的保险快查呀，它不需要我们成为保险专家，就可以帮我们看懂很复杂的条款，然后识别隐藏的风险，而且还可以比对多款的保险产品，还能根据我们的具体状况帮忙分析保险，所以真正的小白也可以用。
2: 现在让我们一起喊出本季的口号是：
12: 每个华人少年都有蚂蚁堡的守护。
2: 恭喜你们赢得本站的旅行助力金4000元的人民币换成的左耳。哇
4: 塞，谢谢蚂蚁堡。
0: 我们翻的。
4: 对。
2: 然后这里是本站秘鲁站的全部经费，里面我们扣除掉了住屋酒店的那个费用，所以这里面是60000元。
4: OK。
2: 然后预祝大家在秘鲁玩得开心。
0: 好。
4: Go go go！
8: 立马中转的一晚，所有人短暂休憩后，首当其冲的是解决雨林行李寄存的问题。
13: 要把箱子存了吧？
11: 对，我们先集中在一起，要存的放一起。
13: 对，
4: 在那边，在那边。我们行李都在那儿。
13: OK，
8: 然而，旅行中周密的计划抵不住突如其来的变化。
4: 冬雨呢？
2: 冬雨不知道。
11: 他走了吗？
4: 喂，冬雨。哎，走吗？我们走吗？你 OK 吗？
3: 我能再上五分钟厕所吗？
4: 我们先往机场那边走，好不好？我怕我有点不赶趟。
3: 好，嗯，拜拜。
4: 好，我们先走，他有点不舒服，好吧？
3: 好。LA 是哪个呀？
11: 不是这里。
2: 要选哪个呀？
4: 这是啥意思啊？
3: 他这上面找不到我的行程。
2: 你们那边 OK 吗？
4: 我不 OK。哎，一晨姐去哪儿了？
10: 哎呀，他们人在哪儿呢？
2: 喂，姐姐，你在哪里啊？
10: 哎呀，他们在哪儿？
11: 来不及。
4: 喂子，你给冬雨发个消息吧。
2: OK。
11: 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0: 不行啊，又紧张了。
8: 新任导游的第一课，雨林冒险之行，他们能否顺利通关？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4: 开始雨林徒步。
1: 又要吃虫蛋呐
4: ？Cheers。
1: No！你走开，小薇。
0: 尝一口。
1: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2: 好痒哦！哎呀！啊
0: 啊！好多蚂蚁。哎呀！
11: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 怎么跳起来了？
2: 怎么了？
1: 哦，看见了。
4: 徒手抓鳄鱼吧。
2: 这好可爱呀、
1: 好高、哦！
4: 好大的一棵树！
0: 好大的一棵树！
11: 小鱼，我进去晃一晃。
4: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1: 这真树屋哎，
1: 我超爱爆树的。
11: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3: 闭眼了，
11: 还很享受。
0: 我们在。
8: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0: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1: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0: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首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0: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1000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行事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1: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就属于失败了。
0: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2: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1: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那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儿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0: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裘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3: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就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0: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八大赛项：
6: 粉末撑梁、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时1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需要集成十几二十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八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也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0: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8: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 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儿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会要求大家能拿

0: 到前几名，你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1: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机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机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2: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3: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4: 现在是早上7:30，我已经无法入睡，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我绝对无法一个人去面对，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潘丹。
5: 潘丹，来大活了！
4: 哎，我跟你说，这编导真是越来越懒了，说这期节目让咱俩自由发挥。
6: 没台本啊？
7: 也没事吧，反正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发挥。
4: 你不喜欢他写的啊？
5: 我也不喜欢。
4: 哎，要不咱俩自己写？哎，
7: 也行。但是我们得各写一份，这样谁也便宜不了谁。
4: 那也行。哎，但是啊，我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用手机、平板查资料、搬运资料啊。
7: 你写的时候如果偷懒、睡觉摸鱼，或者是偷吃东西，我也饶不了你哦。
4: 那也行吧，但是谁来监督呢？
7: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要去写作了。待会儿我不在的时间，你帮我认真监督胖坤，他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8: 放心去吧，我会像个严谨的观察员一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9: 小助手，
4: 帮我监督好潘丹啊！他写东西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来查资料，如果发现，赶紧告诉我。
8: 收到，我会死死盯着他的手和视线，只要他碰手机、电脑，哪怕只是瞟一眼屏幕，立刻给你发信号。

0: 小助手，
1: 千万别告诉爸爸我在偷吃啊！
2: 是的，我会帮你保密的。现在你可以继续放心的偷吃，不过记得把嘴巴擦干净，别留下。

0: 小助手，
1: 待会儿你一定要告诉胖坤，说我没有偷看手机，一定要为我保密哦。我们可是好朋友，
2: 放心吧，我会帮你圆这个小秘密的。
3: 小助手，小助手，
4: 刚刚潘丹有偷看手机或者是用电子设备查看资料吗？
5: 没有，他刚才一直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东西，全程都很专注，连手机都没碰过。
4: 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他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本子上，连放在一旁的手机都没顾得上看一眼。
1: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回来了。刚才我不在的时候，胖坤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5: 他真的超乖，全程都握着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连桌上零食的包装袋都没碰一下，坐姿也特别端正，完全。

0: 偷懒。
1: 哎，丹丹，你刚刚真的没有查资料？
2: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刚刚真的没偷吃零食？你嘴角都没擦干净呢。
1: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说这个
3: 小助手
1: 刚才怎么不说真话呢？合着他还替咱俩打掩护呢。
2: 对呀、啊，如果真的用他来监督孩子学习的话，是。
4: 你帮我看着这个小孩，别让他偷吃零食。
0: 行，我盯着他，要是伸手去拿，我马上喊你。
4: 我的零食了，是不是被小孩吃了？你是不是吃了？妈妈
0: 吃了。看他刚才的动作，十有八九吃了。你再问问他嘴里有没有东西。把零食收高点，别让他再摸着。哎，他又往嘴里塞了。他不是塞嘴里了？
4: 你把什么塞嘴里了？
0: 这孩子太机灵，逮着机会就往嘴里塞。
5: 目前大家在使用的这种方式呢，它还是问答型的，其实它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所以像视频里面这种需要长期的去监督孩子，然后连续的去做出反应的事情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模式下面的模型的使用，所以更多的它应该是对一段视频的一些发生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呢，它有一定的错误率，所以如果大家作为一种尝试测试或者是娱乐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作为专业的去使用的话，还是应该使用垂类的大模型或专用的算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哎，还有一个办法很公平。
2: 你说，
1: 你看哈，咱俩不是都不擅长数学吗？
2: 确实是很不擅长。
1: 不擅长那就好办了。你看哈，咱俩呢各做一套题，
3: 小助手
1: 来检查，谁错的多呢，谁就写，很公平吧？嗯，
2: 公平公平啊，没有比这事儿更公平的了。OK
1: OK。

0: 来检查一下。
1: 真不错，30道题全对。
0: 看一下我的。
1: 哎呀，30题你错了12道题。
0: 哎，不对呀，你看这道题，我明明没错呀。你看。
2: 对啊，我也是这个结果呀。
0: 哎，
2: 怎么回事？
3: 小助手，
0: 到底行不行啊？哎，你说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笔记的问题啊？
2: 有可能啊。
4: 像判断数学题目这样的方式的话，它首先前面会有一个把所有的字迹转换成为一个可识别 token 的过程，这个其实也是大模型里面一部分内容，或者是它会调用一些专用的子模型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的字迹太潦草的，那识别的有些错误，当然会对它的那个后续有影响。
0: 哎，这么一说呀，我更想试一试了。但是你说咱俩这个笔记都这么成熟了，上哪儿找这小孩子的笔记呀、啊？
2: 咱俩用左手写不就得了吗？
0: 哎，还是你聪明啊！整。来吧，对答案吧。
2: 来吧。
5: 小助手，
2: 你能算出我写的算术吗？
6: 能的，你把写了心算式的纸面朝向我就行。现在纸上还是17+60=77，53+46=99。
2: 哇，这识别能力挺强的。
0: 对啊，哎，再来试试我这个。
5: 小助手，
2: 帮我识别一下这个算术。
6: 我看到了3道题，从上到下依次是17+60=77，77+76=1，最后一道应该是10+10=20吧。
0: 没有识别对吧？
2: 最后这道好像是错的。
0: 对，
2: 难怪了。你看我的为什么能够识别对，就说明我写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哪怕是左手。而你写的太过于潦草，可能很多小朋友就像你一样。
4: 像数学题目这样的，它首先是要通过 OCR 和图像识别，它去把它变成一个逻辑问题，后面会调用这种支持数学理解能力的模型去处理。那像行为这种模型呢，首先前面它是对整个视频进行分析，对视频的内容的人和物进行分离，包括提取人的一些行为，后面它实际上是对一个逻辑进行判断，可以说它们具有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当然像现在的大模型，因为它会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里面，所以它会把这些都统一训练到同一个模型里面去。如果你是作为简单的测试和参考性的使用的话呢，目前大模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对专业度和准确率有极高的要求，其实你使用通用大模型的话，可能是目前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使用

0: 用垂类的，专门针对于数学题目，甚至于说针对于高中数学题目和初中数学题目专门训练过的大模型，它的准确率会提升非常非常多。
1: 如果当下真的要 AI 在教育和监督好孩子的话，作业还得批改好。现在 AI 最大的技术局限在哪儿呢？
2: 还有呢，那就是说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这 AI 它到底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
0: 不管是人去教也好，还是用大模型这种机器去教也好，一定会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的话，使用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比如多个大模型或者是人也参与对它的结果进行一些判断，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非常颠覆性的教育的革命。那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些模型，这些数据也会汇总到大模型这边，它会慢慢的去通过这种积累的数据提升自己的准确率。另外呢，随着这种应用和这种场景的这种强化，那相对应的公司和产品也会专门的对应这部分的用户来强化它的模型能力。所以从一两年的时间里面看了，这个方面的这种能力会得到大的强化是肯定的。所以二位还是赶紧老老实实的一起写本子吧。
2: 咱们俩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写呗。
1: 写什么呀？咱们这期节目不是已经播完了吗？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这一说国庆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阅兵。每次我看到呀，都是热血沸腾又十分的自豪。可惜啊，今年呢不是阅兵的年份。
0: 那胖坤，不如今天咱们来看看动物界纪律严明的军团吧。
1: 你说的是蚂蚁吧？我记得呀，他们的分工呀特别明确，不管是捕食还是作战，都能协同配合。行军蚁呀，更是蚂蚁里的职业军人。
2: 行军蚁是一类集体行动、群体捕猎的蚂蚁的统称。那么典型的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游蚁，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我们叫双脊行军蚁，它是在森林里成一条长带，十几米集体捕猎这样的蚂蚁呢，我们叫它行军蚁。白天会把它的蚁后幼蚁都隐藏在一个地方，潜伏下来。那么到了夜晚捕猎的时候，它就拖家带口，带着蚁后幼蚁集体行进。那么一边行进一边捕猎，大个的兵蚁在周边警戒防卫，小个的那就带着幼蚁和蚁后一边走一边捕猎，有些负责搬运，有些负责捕猎。因为工作的不同吧，就是防卫呢，它是要作战，所以力量比较大，体型就大；而做一些家务活的呢，包括采集食物的、照顾幼蚁的，这些就要求个体灵巧，所以它个体就比较小巧，就没有那么大。以及这个工作的分工呢，身体就有大有小。
0: 是的，其实蚂蚁世界都会协同作战。亚马逊的另一种蚂蚁红火蚁更是在遇到危险时牺牲小我来保证群体的利益。
3: 我们知道这个蚂蚁啊，它这个是在地下打洞，对不对？如果一旦这个水把蚂蚁窝给淹了，里面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蚂蚁可能都会被淹死。对于红火蚁来说呢，亚马逊河呢也是一年的雨季呢会涨水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它们一窝几十万上百万只蚂蚁会一个和一个的咬在一起，我用嘴巴咬住另外一只蚂蚁的这个腿，然后呢它再去咬别的蚂蚁，自己呢咬成一个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筏子。这个蚂蚁筏子里面就包含了整个的蚁群，它会把蚁后和那些没有孵化出来的蚁卵以及蛹保护在这个筏子的中心。在这样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随波逐流嘛，然后呢飘到哪儿算哪儿啊，飘到哪儿它都会去占领哪儿。所以说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攻击性呢是很强的。那么这红火蚁呢，你看起来这个小蚂蚁它也是有能力来抵御这个所谓的这洪水。
1: 哇，这小小的蚂蚁个体啊，面对群体面临的危险，居然能够这么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真是让我佩服呀。
0: 是的，其实除了昆虫有这样的军团，当鸟类迁徙的时候，它们也会组成很大很密集的鸟类军团一起起飞。这种现象有个专有名词，就是鸟浪。
4: 鸟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啊，它其实指的就是数量很大的一群鸟集了一个大群以后，然后在一起翻飞啊，做出像波浪的这样的一种形状啊，飞舞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称这种现象叫鸟浪。不同的鸟类，那么出现鸟浪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有所不同。像有一些雀形目的鸟类，你比如像一些草原啊这样的一些鸟类，它可能就是在繁殖季节，或者是繁殖结束以后，种群比较大，它可能会形成这个鸟浪，它们会推进去觅食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它们像这个越冬的这个鸟类，你比方说像我们沿海一带，或者像我们的这个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湖泊，到了冬季水鸟越冬的时候，它们会形成非常大的群，然后它们在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鸟浪。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会对天敌形成一定的这个威慑压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天敌退避。二个呢，就是说由此会减少个体的损失量，就是说它会尽可能的保存更多的个体，所以对这个种群的一个稳定是比较积极的。那么鸟的话呢，它们避障还是根据它们的视力、身体的感知和扇动的时候这个气扰、对这个气流的一个感知等等，它都能够做出反应来进行避免碰撞。
0: 虽然鸟群很密集，但是内部因为秩序井然，所以很少发生鸟群各

0: 期再一起了解动物的有趣习性吧。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再见，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

0: 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谷村。
1: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声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声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近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

0: 量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1: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2: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2: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2: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胁。

0: 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与航迹，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3: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长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3: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2、3、4、5、6、7、8、9、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3: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
4: 拉紧缰绳，呼吸顺畅，冲！
3: 江准，
5: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3: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100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5: 嗯，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面具，说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路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3: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哦，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5: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顺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3: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5: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3: 好，点火。陈亮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00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
5: 一诺，你看我们高速公路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3: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5: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两套防毒面具，
3: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5: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三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3: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但是这边的灭火器、逃生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5: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3: 那里面是什么？
5: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战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3: 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5: 对，两条平行的
3: 都有。
5: 对，它就每个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检修道上等待救援。
3: 明白，所以普通人1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
6: 此时火势和烟势越来越大，
3: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5: 我们烟的话呢，是在一个热烟之后发向上面去，你看，
3: 对，
5: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因为它到上面之后，在风灾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就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3: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5: 好的，跟着我来吧。
3: 好，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6: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7: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内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这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6: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8: 再往后退。
9: 为啥？你为什么不走啊？
8: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9: 快速冲过去嘞！你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8: 冲过去啊！
9: 嗯。废话，你不
6: 能。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0: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6: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哎，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袁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

0: 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他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在一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2: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0: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2: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0: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2: 嗯，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拜拜。
4: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5: 小球小镇，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
6: 飞起来喽！
5: 怎么样， 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6: 想。
5: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7: 动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8: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啊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器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0000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

0: 是做不到的。
1: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0: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雨燕，北京雨燕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1: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0: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信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1: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2: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美金。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土场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1: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2: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1: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只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0: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1: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2: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跟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1: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

中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80%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3/3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3: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3: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的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3: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200-2000元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毕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毕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呢，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0: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1: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0: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1: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0: 欢迎欢迎。嘿嘿，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1: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1: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咯，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
1: 扎一下哇。
0: 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包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嗯，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打！嗨！厉不厉害？想不想学？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3: 我。
0: 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1: 我也好想吃啊。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5: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6: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0: 加油，加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哦哦我们胜利了！哦
7: 说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8: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纪录片《中国》。

公元前359年，初春，秦国政府在岳阳城的南门竖起一根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10金。从南门到北门的距离并不远，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愿意花费10金。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议论纷纷，无人上前。奖赏迅速升至50金，还是同样的任务。有人站了出来，出乎所有人意料，当他完成任务后，竟然真的拿到了赏金。一个言而有信、法度严明的政府形象，通过这样一次社会实验，很快树立起来。这成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开端。93年后的盛夏，一个名叫荀况的儒家学者来到秦国。此时，秦国已成为战国7雄之首，但儒者不入秦的法则依然被默认。荀况是数百年来第一位进入秦国的大儒，儒家学者视他为异类。而荀况不顾声名也要探究的，是天下人共同的疑问。

公元前278年，秦军伐楚，占郢都，烧夷陵，楚国国破。这一天，天空中飞来悲雀无数，遮天蔽日，凄鸣不止。残破的大地上，丢魂失魄的人们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向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战国末期，经历多年混战，曾经的战国七雄强弱正逐渐揭晓。以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赵、魏、韩几乎灭齐为标志，昔日秦、齐两大强国间的均衡被打破，秦国从此一家独大。面对强秦，七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楚国决定放手一搏，却被秦国的60万大军攻入了都城，郢都被破，无数楚国人流离失所。这一天，仓皇奔逃的人群中夹裹着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他就是荀况。恰好在楚国游学的他与百姓一同遭遇了战乱，此时此刻孱弱的荀况和所有人一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活下来。荀况是赵国人，年少时便学习了《春秋》等儒家经典，在百家争鸣的汹涌思潮中，他选择孔子作为精神导师。来到楚国前，荀况已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授课十余年。正是因为燕、秦、赵、魏、韩五国的联手伐齐，稷下学宫被迫停摆。无奈之下，荀况选择南下楚国。

然而，不息的战事如影随形，一切如同六年前那场大战的重现。到处都是离乱、伤痛、血色，漫无边际。

眼睁睁看着楚国，这个立足南方数百年的大国被秦国重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作为一名稷下学者，荀况非常了解当时各个学派的学说，但他们都不足以解释面前的这些无助与祈求。

这些血与火，爱与恨，善与恶。荀况深受刺激，他反复拷问自己，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又能为结束这一切

逃亡的路上，荀况决定重回稷下学宫。阅历和判断告诉他，思想依然是最有力，也是他唯一拥有的武器。和多数固守传统的士人不同，荀况一直有着更开阔的胸怀与视野。他并不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也不偏信儒学先辈的观点。荀况与孟子的性善之说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不同于禽兽，不在于人之性，而在于人之行。人并不是因为本性中无法避开道德才有道德，而是因为人知道应该具备道德，所以才努力向善。因此，他重视制度，强调规则。要结束世间纷乱，只能靠人的努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天命轮回。他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激进的，以至于很多人质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而荀况现在有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他想寻找儒家与其他学派兼容会通的可能性。重新回到齐国后，荀况很快参与到恢复稷下学宫的工作中，他把楚国文化和有楚心得分享给学生们，同时。 他也日夜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困扰过孔子、孟子等数代儒家学者，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儒学为现实政治所接纳。而此时的变局，在这个难题上又附加了一个新的参照：秦国，这个西部小国。 为何能以变法崛起，而令其余六国闻风丧胆？

0: 擒。
1: 荀况决定亲自去秦国看一看。秦起家于周王朝最西端的偏远之地，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与周边各部落的环伺中艰难求生，终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封为附庸，逐渐发展为诸侯国。而现在，秦国铁骑已经遍布各国，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在世人眼里，以法家治国的秦，仍然是一个拒绝礼制、未经开化的虎狼之国，也因此有了"儒者不入秦"的说法。

虽然如此，但荀况还是决然地出发了。沿泰山北路吉水南岸前进，一路西行，风尘漫漫。过了函谷关，就是秦国的领地。踏上这片强大而陌生的国土，荀况心绪复杂。数十年间，各国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忽视秦国的存在，也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巨大阴影。然而，荀况发现，那些在战争中被降服的人，随后成为秦国子民，他们并没有恨意，反而对秦国抱有认同甚至好感。在这里，土地私有性质下的男耕女织得到鼓励，军功爵位也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以争取的社会身份。荀况观察了一路，他真实地感受到了法的力量。百姓淳朴畏法，官员恭俭忠信，政府的行政效率之高，超乎想象。秦国的法度就像他们崇尚的黑色一样，冷静、理性，不容置疑。这一切的源头，就在93年前那个洗目立信的地方。幕后主导者是一个名叫商鞅的人。从一根木头开始，秦国立起政府的权威。荀况深刻感受到了隐藏在法家思想背后的中央集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秦国的国君和丞相接见了荀况，荀况毫不吝啬地赞美秦国国内安然有序，同时叹服秦国能够在诸国中胜出，不是幸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荀况也直言不讳，批评秦国只重法治。在严刑约束与利益诱惑面前，民众成了只知耕战的工具，国家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荀况提议要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不要一味信奉武力。但是踌躇满志的秦国君臣根本没有将儒家放在眼里，秦王更是直言儒者无益于治国。眼前金黄的原野犹如一席盛宴，荀况心知对这个意欲称霸天下的国家来说，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法和儒真的水火不容吗？荀况有些不甘。酝酿已久的美好设计，以及支撑着他来到秦国的信念和勇气，忽然间消失了。秦国此刻就像他秉持的法一样冰冷无情。就在荀况离开秦国不久，秦赵两国会百万大军于山西长平。诗人这样形容这场战役：长平之下，血流成川，沸声若雷。最终，秦军以20万伤亡的代价打败赵军，并将40万赵国降军全部活埋。荀况明白，秦国的政治制度
再一次彰显了他的强大威力。同时，他也更加清楚，那里不是他能够实现政治主张的国家。公元前255年，年近花甲的荀况再次来到楚国。

并在楚国丞相的提拔下出任兰陵县令。距离兰陵西南数百里外的楚国上蔡，生活着一个默默无闻的郡小吏，他叫李斯，出身布衣，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郡里做的工作是基层文书，平日里为数不多的娱乐就是带着儿子牵着黄狗去城外打野兔。他就这样活到了30岁，享受着一个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全部安稳与快乐，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得不笑纳的平凡与卑微。

空虚的生活就像石子被抛上天空，飘渺的不知会落向何方，但也许它生来就是属于天空的，只是需要一个机会。终于有一天，李斯决定不再过假装快乐的生活，他要做一个有为的世人。拜师求学，就是改变人生的第一步。在离上蔡不到200里的一个小村落，一个叫韩飞的人刚刚游学归来，正准备再次出发。他是韩国王室公子，拥有李斯不可企及的起点，但他同样不快乐。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国力最弱的，而且韩国挡住了秦国东出的门户，秦国几乎年年向东方发动攻势，韩国屡战屡败。为逃避战乱，韩非只好到这个离韩楚边境不远的小村落避难。与李斯不同的是，韩非日思夜想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如何让韩国由弱变强，摆脱亡国危机。他动身前往兰陵，希望找到救国之方。

0: 就这样，李斯和韩非两个出身完全不同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拜到荀况门下。荀况知道李斯和韩非都是难得一见的青年才俊，他经常与这两个徒弟纵情山野，把多年的思考讲给他们听。曾经圣人制定礼乐，并以此治理国家，但礼乐教化收效时间过于漫长，而且一旦人们违礼则无从约束。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法，恰好可以弥补礼的这一不足。平治天下，必须礼义与刑法并重。于是荀况原法入礼，取儒法理念各自的优势，提出礼法互补的治国模式。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就像兰陵盛产的美酒一样，荀况的思想经过发酵沉淀，日渐成熟。此时他已进入暮年，他想把自己的治国蓝图和政治理想托付给最看重的两个弟子。
1: 非不善也，
0: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韩非，他们求学都带有明确的现实诉求，对于老师的治国之道，他们有各自的看法。荀况虽然提倡礼乐与刑法并举，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应以礼乐为本，刑法为辅。李斯则以秦国为例，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说，秦国四代胜出，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他们所依靠的并不是仁义，而只是根据眼前的现实去做。对于李斯来说，秦国的政治就是治国的最好榜样。荀况一向鼓励学生发表观点，但李斯的言论却遭到他的激烈反驳。他告诫李斯，看问题要看到根本，不要只看到表面。虽然看上去秦军战无不胜，但其实已是与全天下为敌的末世之兵。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舍本逐末，所以世道才会如此混乱。荀况是深刻的，未来的历史将验证这一点。韩非说话不多，思想却是静水流深。尽管接受了荀况的很多观念，但韩非也敏锐地认识到儒学的弱点。他认为儒家以孝言治，但百姓却很少能胸怀大义，所以仁政行不通。儒家有德无势，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治国不能依赖明君贤臣，而必须在拥君拥臣的基础上来进行制度设计。

急切想要挽救国家危亡的韩非，最崇拜的人不是老师荀况，而是以一人之力扭转了秦国命运的商鞅。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以法治代替礼制，以军功代替世禄，以中央集权代替领主分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道这三位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士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并且明确提出法不阿贵，在律法面前不分贵贱，有权有势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约束。

李斯佩服韩非的学识才华，韩非则欣赏李斯的乐观果决，而且他们对法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认同。他们都认为思想要服务于政治，必须顺应

时代需要。思想者以思想结盟，在评点江山的激扬岁月里，二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韩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既然认定了法的道路，那就要专注地、纯粹地走下去，用超乎常人的定力和坚不可摧的信念走下去。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门师兄李斯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世事之艰难，又如涉水前行。李斯和韩非都不确定自己会走向何方，何处是激流涌动，何方是暗礁险滩。但在兰陵共同度过的日子，让他们内心多了一份无言的笃定。他们相互理解，互为知己。有时，他们觉得可以一直结伴而行，共同实现胸中凌云之志。虽然两个学生都背弃了荀况的儒家根基，但在天下大事的判断上，师徒三人却有着一致的结论：数百年的混战局面即将结束。李斯自认为学识不如韩非，而且韩非所追寻的是世间治理，李斯则注重学以致用，他更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李斯自信会走出一条与同学和老师不一样的路，因为他有勇气赌上自己的人生。公元前256年，秦国军队攻破周王城洛阳，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被废，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宝器被搬到秦都咸阳。很明显，决出最终胜负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李斯仿佛听到来自西边的无声召唤，他向往那片土地。

0: 那一天，兰陵的天气很好，是一个适合远行的日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就要走了，荀况的心情五味杂陈。他知道，此一去，师徒间就是永别。李斯和韩非分别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李斯虽然是楚国人，但他深知天下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都在秦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秦王要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正是布衣游士显身手之际，所以他选择去秦国。”
1: 来日韩秦开战，王兄不在秦军之中。
0: 韩非选择回到韩国，祖先基业是他一生都无法背弃的。韩非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羡慕李斯，他虽然贫贱，却是自由的，他没有任何羁绊，只为自己而活。人各有志，荀况从来都是一个宽容的老师，他一生见证过许多大事，但此时就连他也无法判断这两个学生谁的选择是正确的。荀况遗憾自己不一定能看到终局，尽管他对终局无比期待。李斯沿着荀况当年的脚步

西行踏上秦的土地。未来的他们会在哪里相见？并肩走过求学岁月的两个人，就这样背负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望，走向各自的命运，也走进了战国末期风云变幻的历史洪流中。

来到秦国后的李斯并没有等待很久，他积极地向秦国的权臣自我推荐，以其进入官场，并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才华被注意到。没有人知道他的野心比才华还要大。有一天，他收到秦王嬴政召见的消息。历史为李斯准备了一个秦国，也为秦国准备了一个李斯。现在他们正式相见了。13岁登上王位的嬴政很早就有了统一天下的想法，他之前的数代秦王也已为他打下雄厚的基础。李斯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他献上了兼并六国的构想，殷遣谋士，重金收买六国大臣，不为秦所用者利剑杀之，然后军事进攻。嬴政确定眼前这个外表平平的读书人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从此李斯得到提拔重用。随着秦国的不断扩张，10年间李斯的地位扶摇直上。

同样的十年，韩非的生活则是苦闷而压抑的。他回到韩国时，韩国国土仅剩下都城及附近的十多座城邑，是七国中面积最小、军事力量最弱的国家。韩国位于秦军东出函谷关后的必经之地，因此一直处于强秦铁蹄的威胁下。为求自保，他已向秦国称臣纳贡多年。出身王室的韩非忧心不已，他多次上书国君，陈述富国强兵的方略，却始终不被采用。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辜负的人，滚滚洪流中个人命运微不足道，但对救国无门的韩非来说，被辜负的却是全部的天赋才智和赤诚之心。韩非不甘心平生所学就这样埋于暗读，于是他将政治见解付诸笔端，写下了集法家思想大成的《孤愤》《五度》等十余万字的著作，被后人集为《韩非子》一书。韩非早已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与以往显著不同，如果还用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那就像是守株待兔。韩非观察犀利，下笔汹涌，对世事鞭辟入里，读到他文章的人无不惊叹拜服。然而只有他的祖国韩国仿佛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宝贵的意见。浮云般逝去的年华里，陪伴韩非的只有他的笔和从不在人前出鞘的剑。虽然不被韩国重用，但他不会放弃。他感到自己的血仍在沸腾，心仍在跳动。

公元前233年的一天，已经身居高位的李斯来到咸阳城外，他要亲自去迎接一位客人。来人正是他的同门师弟韩非。兰陵一别，两人已有14年不曾见面。点名要韩非前来秦国的人是秦王嬴政，他无意间读到被传入秦国的孤愤武度，府长感叹道，如果能和此人畅谈一番，死而无憾。李斯告诉秦王，作者韩非是我曾经的同学。于是始终不被重视的韩非就这样被韩王送到了秦国。李斯认为他或许终于可以跟韩非携手共同辅佐秦王，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但一切都不复当年，他们彼此间的地位彻底翻转了。李斯从昔日的一名小吏变成天下最有权力的秦王身边最有权力的重臣，而韩非则从王室贵公子变成生死握于他人手中的一枚外交棋子，是韩国用来讨好秦国的一个人质。李斯在瞬间突然醒悟，梦一般的兰陵时光再也回不去了。韩非很快被嬴政召见，嬴政正在酝酿发动攻灭六国的战争，他准备采纳李斯的建议，先扫除最近的障碍韩国，同时对其他国家形成震慑。此事已成定局，嬴政信心满满，他希望从这位法家巨匠身上得到一些做帝王的学问。但韩非却偏偏逆向而行，他献上《存韩》一书，要求保全韩国。这显然不是嬴政想要的策论。李斯明白，纵使遭受了那么多冷遇，韩非心里永远无法割舍故国。所以，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敌人。

李斯深知，韩非以及他的存韩论与自己的主张正好背道而驰，他建议杀了韩非。嬴政有些犹豫，他下令先将韩非囚禁起来，再做决定。失去自由的韩非，没有等来可。

0: 可能的一线生机。他等来的是师兄李斯，以及李斯送来的毒酒。李斯不会容忍任何障碍阻挡秦国，阻挡自己。
1: 非不善也。
2: 此酒

残妃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尽管她的疾呼无人倾听，尽管祖国弃她如敝履，这一刻她更像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而非冷静实用的法家。命运如此弄人，最赏识他的人是祖国最大的敌人，最理解他的人是眼前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旧友。在生命的最后瞬间，韩非似乎更能理解李斯，或许李斯才是对的，他才是那个更专注更纯粹的铁腕法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聊以慰藉，那大概就是他和李斯之间的默契了。

韩非猜想，眼前这个最好的朋友和最强的对手，将会把自己的学说发挥到淋漓尽致。

自灭韩开始，秦国开启统一六国的征伐。公元前228年，秦军俘虏赵王，占领赵国全境，赵公子逃到代郡。公元前225年，秦军包围魏都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亡。公元前223年，秦军占领楚都寿春，俘虏楚王，楚国灭亡。公元前222年。 秦军攻取燕国的辽东，燕国灭亡，进而进攻代郡，扫除赵的残余势力，赵国灭亡。公元前221年，秦军攻进齐都临淄，齐王投降，齐国灭亡。自此，天下皆归秦国。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宣告终结。 一个时代的帷幕急速落下，一个新的时代迅即来临。嬴政用10年的时间完成统一大业，数代人苦苦。

追寻而不得的理想似乎正在实现。人们放下刀枪，从战场上走下来，奔赴荒芜已久的家园。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分封制度就此开始沉寂，由分封制衍生的世袭贵族阶层也随之被打破。当天下再次成为一家，原先依附于各诸侯的臣民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组织，他们被赋予平等的法律地位，并以户籍的形式紧紧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个体的力量空前壮大，国家和人民开始了崭新的关系。曾经散落四方的人心逐渐归拢一处，这将是一个完全迥异于过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当然，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

统一六国这年，秦帝国挑选天下最好的工匠，打造了一枚国玺。嬴政选择来自西部的和田玉，让工匠刻上李斯用小篆书写的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他期待秦帝国能和这块玉玺一道，传给一代又一代子孙。此刻，那些芸芸众生、贩夫走卒都在观望。李斯可能会想起老师荀况当年说过的话：“兼并别国是容易做到的，但巩固凝聚它却是很难的。”是的，这个看上去已经统一的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世代相传。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2: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3: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对，
1: 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3: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4: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4: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

0: 教你。
1: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2: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1: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2: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1: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2: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1: 对对对，是的。
3: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2: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4: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2: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4: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2: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5: 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2: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0: 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0: 可以。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0: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2: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2: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3: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1: 推开，
3: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2: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4: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4: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5: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2: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2: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

0: 独自手搓的机架。
1: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0: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2: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1: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2: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0: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2: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1: 先做一个手臂。
2: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0: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2: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1: 我怎么
2: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1: 仿生类的机器人。
2: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2: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1: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2: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1: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2: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2: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2: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2: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关节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2: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2: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
1: 哦，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2: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2: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2: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3: 比如我学解剖，
2: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2: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这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的话，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1: 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些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0: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

0: 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哦，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抓。好，
0: 哇，
4: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就是应该上面，哎，
4: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一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6: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2: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7: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8: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0: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8: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灵芯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灵芯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灵芯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 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这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啊、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啊，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的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啊，肯定不是啦，它只是一种用

0: 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啊，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了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啊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盾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1: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

0: 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1: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里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戴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蓝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对富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3: 好的，
1: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4: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5: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画，拼凑出西汉人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而3楼展厅更是珍藏着一部可以吃的考古档案，722只浅册竹简，其中350余只专记食物与食器。牛至一祀、祭肉藕金羹等等，一份涵盖制、羹、熬煮等10余种技法的西汉食谱，尘封2100年后重见天日。
4: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食吧。我们可以看到呢，跟咱们现代人就几乎差不多了。大麦、小麦、稻米。
1: 很难想象2000年都没有懒掉。
4: 那除了主食，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些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这是天鹅。
0: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4: 当时呢，星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跟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1: 这算是菜单的类似。哎，
4: 对，
0: 这都是菜的名。
4: 对，您看看，始至一祀。
0: 始至一祀，这是菜吗？这个
4: 是
1: 什么东西？
0: 你猜一下。
1: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4: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始，是猪的意思。制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有一筐子。
0: 一次就是一筐子。
4: 对，
0: 烤猪一筐。
2: 那我知道了，牛至一祀。
0: 对，烤牛一筐。
4: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1: 豆豉酱豆豉已经
0: 现在还在吃啊。
4: 对呀、
2: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4: 跟咱们现在的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0: 想想多好吃。
4: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2: 说2000多年前都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0: 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4: 对啊，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漆勺漆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食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2000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1: 细节花纹啊什么的都是
0: 漆器啊，
1: 精细啊，
0: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 它既是盛饭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石。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侧到漆顶，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2: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它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1: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4: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5: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汉享阅千年的研学之旅。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0: 戴老师，孙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5: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3: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6: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7: 好的，
2: 好嘞。

0: 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1: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2: 对对对对，
1: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3: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产生，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
4: 那我们撕第二道吧。
0: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熬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熬，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越嚼越香。
5: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1: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5: 是拿去风干了吗？
4: 风干了，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猪鱼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3: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5: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
4: 对，
6: 我一定要用方向，我想学的。
1: 你想学哪个？
6: 就那个牛白羹，我真的觉得你们说的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1: 必学的。
3: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4: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对，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5: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4: 再放一点点这个
6: 花椒，
4: 对，花椒，放一点点猪鱼，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
5: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4: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我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辣丝了。
0: 哎，辣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开始发热了，
1: 好，爆发力。
2: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0: 用这个米浆勾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鱼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2: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子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焖，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1: 茶油，
2: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的。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1: 这是加的芋头。
2: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0: 好的，
2: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0: 这是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5: 就是牛的味道
0: 递出的这个鲜能。
2: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试验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0: 这个精神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手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不管是马王堆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质子出现了14，牛质、鹿质、豕质、鸡质。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好，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10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3: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3: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4: 好
3: 啊，
4: 好
3: 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炙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铭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窍。
0: 现在来烤古法牛至给大家，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小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肉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的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2: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嗯，
3: 就告诉我们
4: 又用这个熏用这个，好喝，
0: 很香。
4: 2000年前的味道，
0: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4: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0: 是的，
4: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4: 成交，
0: 成交。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1: 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册上的古法牛至。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探想越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上一集，两位青年厨师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发，一路探寻汉代风味。他们跟随厨师柯俊贤，学习牛白羹的制作技艺，然后在王浩工作室尝到了用马王堆香料还原的汉方炙烤风味。接下来，他们要亲手学习制作汉方烧烤，还将走进余宗义工作室，探访学习马王堆美食的创新思路。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试一下，
1: 喜社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我就教你做道菜，
1: 很巧
0: 很巧。现在我们先从切肉开始，去掉筋膜，切薄片。我看看，可以的。
2: 啊，这一款是什么？
0: 这一款切成粒状。
1: 漂亮。好，肉都切好了，
0: 下一步开始腌制，盖过它就可以了。对对对对，腌制完我们就是串串。

0: 这个的话就需要一粒瘦一粒肥。我们工厂阿姨每天都是五六千串，
1: 五六千，
2: 嗯，不是，
0: 看你们今天能够完成多少。你们太棒了，熬猪鱼酱。
3: 石猪鱼，中国本土最古老的辣味之源。在辣椒到来之前，中国人获取辛香滋味的核心就是这一颗红色小果。《本草纲目》记载，它味辛而苦，古人八月采摘果实捣汁制成辣米油入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古籍中同样留下了石猪鱼的记载。
0: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的结论由专家教授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结论。这个过程中间找调料是我们最花时间花精力花的最多的，最后就查到中国猪鱼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荷兰，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地方的猪鱼酱猪鱼全都把它采购回来，就最后找到其实最好的猪鱼就是那种绿色的，还带水分的，只是它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小颗粒

0: 不能够一起炒，它会泛苦，有苦味，所以说我们只能用外面的壳。第一步，先要把猪鱼中间的颗粒剥出来。啊？嗯。啊？嗯。
1: 这么小一个东西要把它剥出来，
0: 都有一个小颗粒。
2: 这是一个细活。
0: 这是个细活，
2: 剥完我说天就黑了。
1: 不好弄呢，是不好弄呢。
0: 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石臼，我们把它倒进去打，它一打就会
3: 炸开。
0: 对对对，
3: 看一下看一下，倒出来看看。
0: 好酱了啊！

0: 啊，这么慌？
1: 起锅。
0: 哇，香喷喷，
1: 香喷喷。
2: 始终于这种辛辣味儿、香辛味儿是浅浅的，啊，浅浅的比较淡雅。
0: 茱萸，我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食材，又是有点花椒的麻，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麻，又是这个白胡椒的那种辛辣的香味。
3: 两年前，王浩成立烧烤研究院，起初只想把手艺再往前探一步。而马王对汉方烧烤吸引了他的目光，可等他真正开始研究汉方烧烤，才发现跟现在的烧烤完全是两回事。
4: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去了5次博物馆，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板块都帮我们去做讲解。我们也是很大胆，中国传统的烧烤都是腌制型，要么是蘸酱料桶的，我们全都是用天然的，就是用了马王堆里面的所有的植物去提取，去熬酱，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它一定要好吃，这是摆在第一位的。
3: 现代烧烤的味型多元复合，汉方烧烤则更依赖食材的本味，什么部位配什么香料，先腌还是后复味，文献没有记载，王浩和团队只能按现代厨房的逻辑一轮一轮试，每一款酱料背后的调配比例，每一种食材与香料的搭配方式，都经历了反复的测试与失败。
4: 什么部位配合什么口味最好，一轮测试二轮测试，把我们做的新品的客人试，每一天都会有好几十种意见，对吧？我们第二天开始开会研究，研究完以后再做测试。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108，我们要做出108款味道。
1: 开烤，先不刷油，先把两边烤干，再刷油，再刷点油，用菜油烤。
0: 现在已经上色很漂亮
1: 了。 对，非常漂亮。
0: 在这个阶段就刷酱汁。
1: 对的，刷酱了。哇，来，
0: 好了，出菜喽，漂亮，
1: 好香好香。
0: 这个茱萸的香味也出来得很。
1: 我们自己烤一个。
0: 好的，
1: 可以啊。这是牛层子。
0: 所以这个我们刷的酱汁是
1: 三胡椒，先把两边烤白，两边一变色就可以刷油了。

0: 哇！断了！生日快乐！
1: 谢谢老师，
0: 生日快乐！

0: 搞砸了，
1: 浪费了食材心里痛。烧烤的话就千万不能够放在上面不动它，一个手一定要拿着，一个手给它点油点油点油，翻过来点油点油点油，觉得温度太高了，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黑的时候就要离开炉子，翘起来。
0: 好的，我来翘起来。知道，我现在有信心了。
1: 那一人先分两根先烤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可以开始刷酱了。
2: 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1: 对，嗯，加点薄荷叶，薄荷叶一加热就可以上桌。
0: 哎，漂亮！哇，嗯，香，
2: 香得很。
0: 还是由师傅指导一下，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啊！
0: 可以，可以，
3: 来喽！
4: 我们都饿了。
3: 哎，这对我们这肉食动物来说太友好了。
1: 王坦老师跟开贵老师做的东西，你们来帮他们品鉴一下。
3: 这个是学的咱们的汉方烧烤啊。啊。
4: 我觉得这个跟上午尝的，跟之前尝的一模一样。
3: 嗯，那就是还原度相当高，是吧？
1: 他们对于这种酱料的理解的上手了，都特别的快，挺棒的，挺棒的。
3: 棒棒的，
0: 还可以的。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就是今天那三个酱汁，这三个味型，因为跟我们西方的这个烧烤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味型。我今天也挺喜欢王师傅的这个理念，他不会过于调味，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是完全能吃得出来的。
5: 古人可能会经常吃到一些，轻微变质的食物，它要压制住这种食物中间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吃得要口重一些。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都在走向健康。我们今天也在提这个健康香菜，这些理念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着比前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我们才会更加讲究健康。

0: 如今，马王堆的炙烤手艺早已化作长沙街巷的日常烟火。那么来自马王堆的其他古法菜式又将如何适配当代生活节奏传承发展下去？带着这些疑问，青年厨师们出发前往游学的最后一站。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月空间。
0: 于宗义，长沙君悦酒店行政总厨，他长期深度钻研湘菜体系，形成淮扬刀工加传统食材处理加湘式风味表达的跨界烹饪风格。在马王堆美食的古法复原中，他不断进行现代解构，用当代烹饪手法复刻汉代精神诉求。
1: 哇，我们酒店呢做了一个创新空间，依托全息的光影，将马王堆这个梯形薄画植入在这个上面了。
2: 这个是什么？象剑马蹄糕。
1: 这个在汉式的时候，点心米糕很常见，所以我们用马蹄结合米糕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3: 还有点焦糖化的感觉。
4: 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了。
5: 好吃的，确实上面有点脆脆，里面那个马蹄的这个口感是蛮有嚼劲的。这个
1: 你现在吃到了2000年以前的美食。
4: 李老师，你手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呀？
1: 我手上的是一本菜单，来，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我们连菜单都有这么浓烈的这种汉代的气息啊！
1: 今天会让大家品尝到这里面所有的菜，
4: 这么多，今天有口福了，
6: 准备开席。

0: 我们坐落于长沙的地标位置，你看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橘子洲头、岳麓山、杜甫江阁。我们入住的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烹饪手法，比如说淮扬菜呀、粤菜呀，还有西餐的，把我们的马王堆的美食用现代的烹饪工艺给它呈现出来。首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品，绝影焦香爆参脯。左上角的牛肉干牛肉脯，我们用了现在湖湘的香辣风味做的。然后这个猪肉脯呢，我们用了江浙的荔枝的风味。藕片只用了川菜灯影牛肉那个汁做了灯影藕片，
1: 这一层就已经是湘川浙都有了啊。来来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牛肉明显这个味觉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这个藕片特别香，
3: 好吃。
1: 于老师，你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一层都吃完了。您说这个还有谜底要揭开，是不是？开宝盒了，
4: 作为一道精美的马王堆美食造型菜，雪影焦香爆参脯，上层以立冬节气为意境，借雪影呈现，搭配参考马王堆汉墓竹丝木牌浅册中记载的熏腊制品贮藏法，干制的各类肉脯，下层以马王堆锦盒为形，内藏糖制珍珠，搭配即食海参、鲍鱼等烹制食材，以发簪串联古今。
0: 这个里面的理念就是一根发簪串联着古今时味。
1: 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5: 那鲍鱼的脆干也很好的。哇，
1: 这一个前菜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啊，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期待后面的菜肴了。
0: 好的，上菜。
1: 哇，好有仪式感啊！
3: 烟雾缭绕，
4: 珊瑚礁清汤灼猪肉，选用优质黑臀肉，参考马王堆养生方，将薄片肉三沸汤浸，最大程度锁住肉香，尽显汉食烹饪之法。再将清水升级为老鸡排骨调制的醇厚清汤，融入本土珊瑚礁的清新馨香，让马王堆古法菜式在当下焕发新味。
2: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那个浅册也就专门写了一条叫灼臀一丝，丝就是一个竹筐装着，它装着这个灼好了的穿烫好了的这个猪肉。
1: 于老师，你是最开始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马王堆美食的活化的呢？
0: 来到湖南就要研究湘菜，你研究湘菜你就会追溯到马王堆的美食，
1: 所以这是文化根脉。
0: 首先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对于餐饮的消费需求啊，它早已经不再是只是解决温饱啊，更多的是开始追求健康饮食，追求本源的饮食方式。所以我来到长沙呢，深耕湘菜，研究健康湘菜的时候呢，便顺着文脉的追溯啊，找到了马王堆汉墓所记载的汉代食方。但是呢，我并不是原样的复刻古时候的菜谱，而是取饮食理念，以古时精味的这个思路，把2000年前的湖湘饮食里的清简本味的智慧，用现代烹饪手法重新的活化呈现。上另外一道菜，羊排。
4: 草绿酒香原汁羔羊排，马王堆原方将羊排用白水慢火炖煮，搭配韭菜花酱，今时复活创新，借鉴西式香草羊排的烹饪手法进行工艺升级，并保留羊排配韭菜的核心搭配，以多层次烹饪激发食材鲜香，实现古味今做的文化延续。
1: 这羊排很像那个法式羊排，
5: 感觉很西式的。我们的香草羊排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种我们叫熊葱，跟韭菜是很像的，
1: 味道也很像。
5: 对，他们当时就吃很多肉啊什么的都会搭配这个，就配菜或者辅料。
1: 这个跟法式羊排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吗？
0: 这上面的这个香草料啊，我们把香草和迷迭香继续保留了，把百里香给替换成韭菜，
5: 风味就完全不一样的。
1: 赶快尝一尝吧。
5: 好，有家乡的感觉。
1: 一个以马王堆为灵感的一个菜品啊，居然让广坦吃出来了家乡味。
2: 我觉得于师傅在这儿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把这个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用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各大菜系的技法，还有中西的这种融合，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群来接触，来喜欢啊我们有关马王堆美食的这个活化。
0: 复刻马王堆汉墓记载的美食，首先他得深入的了解马王堆当时的时期的饮食文化知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信息记载呢它是有一部分缺失的，那么只能结合当下的烹调技法和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重新表达。比如我们拿山胡椒清汤黑豚肉这道菜来说啊，汉方只记载了三沸三浸的烹饪技法，我们用当下湖南香辣的风味去做，但是又跟川菜的火锅又接近，所以又重新的去推翻它，把汤底做成了清鸡汤，但是它又少了一点湖南的味道，所以山胡椒的风味的进入，这就是湖南独特的这种。就光这一道菜我们做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推翻差不多将近20次。
5: 其实今天有好几个菜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呢，之前没接触过了。你下午有没有空教我们一下吗？
0: 好的，没问题。欢迎光坦老师、开贵老师来到了我的厨房，谢谢。我们就开始刚才我们午餐吃的香草羊排。那么在做之前呢，两位有没有新的想法？
5: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我想就用部分的这些羊的边角料做一个慕斯，里面加这个韭菜，然后去低温焖煮，造型就会更完整更漂亮一点。
3: 中午我们吃那个羊排，我感觉就搭配了那个叫韭菜花酱、就特别的不错。其实我想说，如果说韭菜里面是不是给它加点青花椒，提升它的这种风味，
0: 把我原来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升级，
5: 试一下。

0: 这个机器打不起来了，
1: 韭菜颗粒了，就不是。
2: 我觉得要细一点，这个有点像包饺子了。
3: 韭菜太长，它有韧性，不方便吃。你给我个机会，把饭上面，我要把你剁碎。
1: 可以啊。
2: 它叫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它这个叫马蹄。

可以去地外吗？40分钟吗？59度就这样有分分吗？好，我们稍微靠一下。

0: 你尝一下，
1: 尝一下。
0: 香是蛮香的，
1: 韭菜香的咸鲜，突出来的同时，回口有点鲜麻的风味。
2: 它的油脂香弱了一点点。
1: 满意吗？
2: 没有想象那么好，就100分的话，60分。
1: 我觉得蛮好的，太贵，老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现在酱汁有了，肉有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摆盘。
1: 我们可以这样吗？这四款食材，我们做3个装盘，看哪一个装盘是最出彩。
3: 三位大厨开始了精心的摆盘，成品完成后，谁的摆盘会更胜一筹呢？
4: 哎呀，我们顺着香味儿就来了。
5: 我喜欢中间这个，因为我喜欢颜色要简单一点的。这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做出来，感觉比较集中。
4: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美，会让我有一种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感觉。
1: 那答案揭晓。
5: 承让了，还是师傅技高一筹。
1: 没，那么尝一尝。
4: 它不仅很嫩，而且呢，它又保持了这个羊肉的基本的嚼劲。口感很好，而且这个韭菜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刚刚好。
5: 而且好像还能吃到一点西北的味道，
1: 是吧？
0: 秘制的酱料。
4: 哇，这个酱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它迷住了。
0: 确实，这个藤椒和那个韭菜的搭配还蛮和谐的。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4: 我们三站的学习打卡已经顺利结束了。哎呀，我不知道两位学的怎么样啊？
0: 学了很多很多的，
2: 还可以，
0: 含金量蛮多。
4: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
7: 有。
4: 那我们的品鉴宴可马上就要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喊个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8: 鼓神精卫，我们的胃。
4: 加油！

汉享阅千年，马王堆美食的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迎来最后的终极挑战，复刻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将登上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赴宴品鉴。这场精心烹制的汉享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上一集在王浩工作室的学习中，游学团们又继续了解了马王堆汉方烧烤的活化知识。最后一站，青年厨师们来到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接下来全体大厨将相聚杜甫江阁，共创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跨越2000年的汉代风味，能不能打动现场的嘉宾们呢？汉响阅千年，寻味继续。

0: 就我们做这个宴很重要，尽量要做成一种体系性的，来展现我们中餐的全面的饮食文化。
1: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一大早大家就齐聚在贺俊贤工作室。
2: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复刻的时候，复刻你不可能到2000年以前去穿越过去品尝到底什么味道。我们去了解运用现在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合贯通。
3: 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厨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可能西方的烹饪方式或者西方的一些食材融入到里面，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
2: 对，一切都有可能。
4: 这个我持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呢，做活化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克制。2000多年前，这些食材在我们这一方土地上面，其实已经很丰盛了。
0: 中餐其实我们特色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说，马王堆里面还有小麦，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说明我们中餐一直在吸纳包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紧扣住马王堆的这个饮食发现，我们吸纳中国现在的不同地域的饮食的烹饪的味型元素、烹饪技法，吸纳啊现代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主题。
4: 要么这样，该做复古的做复古，该做创新的就做创新。我们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强项，至少有两个头盘前菜吧，一款汤，至少三个主菜了，对吧？我有马王堆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食材，牛啊，包括这个猪啊、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吧。包括当时的这个蔬菜肯定有一个。
1: 在激烈的讨论中，大厨们决定除了制作现有已经研发出来的马王堆菜品，在今晚的品鉴宴菜单中还会加入3道由各位大厨们组合创作的隐藏菜品。那么这些隐藏菜品能不能收获宴席嘉宾们的好评呢？
5: 一般烤肉的话，一般选肉分哪几种呢？
6: 首先肯定选品种了，如果说能够遇到这种正宗小黄牛的肯定最棒，就是一定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油是黄色的，就是最香的。再把部位选好，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选排腩、选吊龙，就选这两个部位。
5: 吊龙有没有？
7: 吊龙我们这个是这个上脑吊龙，这个上脑雪花。
4: 这块肉很好，吊龙已经有了，只差一点点雪花了。
7: 赶紧来点雪花。
6: 好，
7: 这个是1斤半。
6: 好的。
7: 77块就行。
4: 香菜的桂鱼的做法是最多的，
5: 那我们就选条差不多2斤重的吧，
4: 超一点的。
6: 哇，这个很漂亮，
5: 来吧，我来捞一条。
4: 贵哥看桂鱼，
5: 贵哥看桂鱼。
4: 牛肉也买了，鱼也买了，猪肉已经去杀去了，然后我们回工作室干活了。
6: 好，
5: 好嘞，走走走。
4: 今天晚上的晚宴，我们俩要来一个 CP 菜，猪肉的。在我们当时来讲，一个猪肉切成薄片，跟我们甘薯搭配的，做成卷。
3: 那么高级的料理了。
4: 也有跟这个藕搭配，做成这个汤羹的。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藕汤，里面就有这个肉块，还有这个莲藕。
3: 还蛮讲究的，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法国当时还是比较粗犷的，但是他们以炖为主，就一个大的铁锅，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都有，然后他们早上就丢很多东西，然后炖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
4: 那会放些什么呢？
3: 一般他们回家啤酒，
4: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加酒，就是水酒嘛，会用到这些香料，花椒啊、茱萸啊，用这些甚至是豆豉给它去腥，然后提它的这个味道。
3: 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香料是基本没有，就是后面再进来从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才
4: 进来。要不就今天我们各做一半，我来料理一下这个猪肉，用传统的方式啊，我是思考了很久啊，你看行不行？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做熬肉，熬肉其实跟那个炖、焖是一个道理的，你看看。你学几样材料，我们怎么样辅助一下？
3: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大头菜做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小沙拉，就有解腻的作用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榛子其实吃的比较多的，那种野生他们直接去采摘的，这稍微碎一点，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坚果的香气了。一点柴油，中国的橄榄油。
1: 对，很开胃，这个酸度很好。对，
0: 好，那沙拉就这么定。
1: 熬肉这种就是它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些肉类，红烧肉来讲呢，也是通过熬的这种方式演变过来的了。嗯，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我们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就不用铁锅了啊，就用我们用一个
0: 砂锅，
1: 对，砂锅来做。对，做熬肉就一定要有煎的过程。
0: 爆香，
1: 爆肉加入，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这种组合很好。对，因为肉还是比较肥嘛，有这个沙拉作为这个清口。
0: 要不要再加一点啤酒，增加一下酒香气了？
1: 对，
0: 两种酒了，
1: 两种酒可以。
0: 把你们中国的酒和我们法国的酒就搭配在一起了吧？其实啤酒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
1: 来，
0: 他们就用来炖菜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酱油，这个就是用豆豉、用豆类发酵做成的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又是味精又是酱油，这个就是古法的，啊，发酵的豆豉酱。这个就很重要了，熬肉是少不了，所以我们香菜的33味型里面就有一个酱香味味型啊，
0: 2000年前就有了，
1: 就有这个了。
0: 时间到了，
1: 我现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咸鲜味。
0: 回味有一点点苦的吗？
1: 加了那个猪鱼啊，猪鱼它的本味就是有一点点苦，你说怎么办？这个现在搞砸了。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法国当时他们做这些炖菜
1: 是吧，
0: 最后也会加一点蜂蜜，
1: 加了蜂蜜
0: 带一点甜味啊，你觉得呢？
1: 可以啊，试一下，现在挽救一下，
0: 挺好的。
1: 对，很不错。最后一道工序，
0: 好，我们这道菜就搞定了。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会喜欢我们这道西皮菜。

0: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去到博物馆嘛，就看到了很多出土的朵陶。我想说，这次我们做桂鱼，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做桂鱼怎么做呢？
1: 桂鱼呢，又是湖南非常常见的食材。嗯，对，有很多种做法。如果要我来做的话呢，可能就
0: 风味上面
1: 做湘潭风味的，青椒紫苏风味的，啊，用这个古法石烹的方式。马王堆时期是比较养生的。这个就是健康湘菜的理念。
0: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
1: 多好。那我们开始啊，
0: 一定成功，
1: 加油！
0: 古时今味我们都会。我们分工合作。
1: 好的。
0: 于老师做淮扬菜嘛，当然刀工可能是非常了得。你来片鱼，我来熬汤。我们这样不是要用到石锅吗？所以它石锅去烹调的时候，是不是要厚薄要掌握一下？
1: 对，我们今天取夹刀片啊，就是我说的蝴蝶片。
0: 蝴蝶片嘛。
1: 像这样啊，
0: 对，像我们要开始熬鱼汤，这道菜的话，第一个就是鱼片的厚薄要均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鱼汤要熬的奶白，然后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用的那个叫石锅了，要把烧热烧烫，
1: 石锅要烧热才能把这个汤给再滚，把鱼肉给浸熟啊。所以在煎的时候，就刚下锅的时候不要乱动，
0: 对，
1: 先给它煎成一层
0: 壳，
1: 脆壳，
0: 对，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1: 然后再翻过来，对，高手，好，漂亮。这个就非常有记忆点，对，青椒紫苏的风味，
0: 而且颜色又是很奶白。
1: 好，我们开始上浆了啊！一个蛋清。开会老师知不知道为什么放蛋清啊？
0: 放蛋清的话也是让它嫩，然后第二个呢就封住它的水分哦，不会被挥发掉了。
1: 对，放点生粉。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加工的一道工序了。下面就把鱼片铺上去，铺到红花菜上就可以了。
0: 桂鱼组合做这道桂鱼事半功倍，
1: 天下无敌。现在以前人还是蛮聪明的，这种做法是最健康的，它能够把食材的营养价值充分的保留在汤里面，不会被挥发掉。好，哇，好，哇，来，就是用石头的温度去把鱼片制熟。哎，哇，上菜上菜，鱼汤熬得非常棒。
0: 最主要是这个石锅非常棒，我们用到了瓷器
1: 石烹的技法，
0: 对吧？石烹的技法，然后用到鹅卵石加肉，让放在锅里面让它持续散热。
1: 品尝一下，来，这个鱼鲜不鲜？
0: 鲜掉眉毛了，
1: 鲜掉眉毛了。

0: 那我们这次要做一个组合菜，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呢？
1: 带有点创意呢。
0: 对，
2: 其实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中西结合，我就想大胆一点。我们一直做的是传统的小串，这次我们就想用一个大的。
1: 有多大？
0: 大块的肉吗？
2: 一米长，做个大宝剑，用我们的烹饪的方式，只是把我们的形式感把它做大。
1: 我这边也是有一点小想法，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那边是生产啤酒，所以他们用啤酒和韭菜去腌制这些肉，
2: 可以把肉质的口感改变一下。我们还没有用过啤酒加韭菜去腌制，
1: 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吃就用这样做。
0: 那天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什么小颗粒的那种香瓜子。如果说又在大口吃肉又喝啤酒，是不是可以配点水果，放香瓜一起烤了？
2: 可以的，烤串呢，之前我们做过凤梨的，做过一些葡萄啊，还做过那个荔枝啊、桂圆啊，对对对，我们都做过这种，但香瓜我们还没做过。
0: 香瓜，
1: 好创意啊！
2: 回头我先带着我的同事们先测试一把，好吧？看这两个方案是否能够行得通，行得通的话，我们那天就用这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
2: 这几天呢，我们尝试了广坦老师所说的用韭菜、用啤酒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现在用香瓜咯，会存在一点问题。香瓜一烤的会变软，它就会出水，放在这个上面呢会掉。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呢，就是在烤完以后把香瓜在最顶端固定，
1: 特别均匀的是，
0: 切的比较好，大小均匀。
1: 差不多
2: 两半就够了。OK， 非常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先腌肉。
0: 这个是什么盐？
2: 海盐。这一款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海盐加黑胡椒两种，
1: 就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
2: 广坦的啤酒，
0: 其实放了啤酒就是让它酥软嫩化。
3: 肉，
0: 韭菜来吧。
3: 好，
0: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3: 是的，
0: 就这样，我们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2: 对的，腌制几分钟。
0: 好，
1: 合格吗？
2: 还有一点不合格。对，一二三四五，还需要有一个
0: 中国的文化，六六大顺。
2: 六六大顺。最后我们就用那个香瓜在前面。
1: 对，
2: 今天运用了这个韭菜以后，
0: 看起来
2: 特别特别香。
0: 对。
1: 那我们开始烤吧。
2: 这种炭火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0: 这样烤的话，你看温度这么高啊，难道不怕这个牛肉烤出蔬菜都焦掉了？
2: 啊，不会，蔬菜的水分也很足。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间刷油的话，没有给蔬菜刷，炭火烧掉这个木头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就慢慢就熏在这里面去了。刷油的话，我们只刷肉。
1: 漂亮，哇，想吃。
2: 蔬菜的话就喷点汁，味道就进去了。因为孜然不能够过多加热，所以先撒辣椒再撒孜然。
0: 香味，好香啊，好香，
2: 香味就已经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香膏放在前面，
1: 渐进制弊。来，
2: 上菜了。
4: 古今之味，样样都会。

0: 菜、主菜，到汤品、甜品，种类丰富，一应俱全。
1: 一
2: 起，
1: 湖南人喜欢吃烟熏的，是有带一点辣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广场的右边的是用的是来自于安化的猪肉，安化的这个茶叶，我们做了一个茶叶的一个烟熏。熬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这个，马伯庄出土文献里面做了一个熬肉。
3: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肥美，所以我们就配了一个小沙拉，因为可以有一个解腻的作用，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4: 石老师，这一道菜的时候，你这里面连坚果都吃没了。
5: 两个厨师，他不同思维，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出来。贺师傅他比较殷勋传统，在里面放一些豆豉，不仅在马王堆的那个墓里面发现了豆豉酱，而且像屈原，屈原他写《招魂》的时候，里面特意讲大苦咸咸，大苦就是豆豉古音。那个时候在楚地。这个豆豉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了，但是这边的话呢，这个芥菜根呢，它是用这种有一些西餐或者国际化的思维来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今中西同与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里面交织。
6: 这道菜的话叫石烹桂鱼，在马王堆52印方里面就记载了，用到了石煮古法，就是用到鹅卵石呢烧成赤红，投入到我们这个叫石锅里面，加入鱼汤，再放入鱼片，然后烹调制熟。
7: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湘潭青椒紫苏煮活鱼的风味。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整条的桂鱼去骨起鱼片啊，取蝴蝶片，然后把鱼骨熬制成青椒紫苏的风味，就是古时今味啊。哇，
8: 所以我们推广马王堆的文化非常重要，看，因为有了马王堆文化，我们吃到了石烹桂鱼。
9: 汤确实很高
5: 的，用这个石锅，它还能比较好的保温。
9: 那个于师傅他其实讲到了，他这个汤啊是把鱼骨都磨成粉，熬在这个汤里面，然后其实它就食养一体啊，我觉得特别好喝，
10: 其实多喝一点。
9: 所以我把这个汤都全部喝完了，
8: 只是要撒点花瓣，它就更好，桃花流水桂鱼粉
4: 了。哇，那就完美了，很有画面感，
9: 很有意境。
4: 马挺这样的做法你吃到过吗？这样做鱼
8: 就是没吃过，就是
10: 没有试过，
8: 特别在里面有试过，没见过。但是这个鱼确实很鲜很香，这个汤就能感觉它营养丰富的。
11: 我在中国待了马上18年，那几位大厨就用的那些做法，那个2000年前的那个的那些做法，还是那些味道，那些口感，整个感觉是我是这一辈子真的是没吃过的。我感觉今天晚上我穿越世界了，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体验那么好那么顶级的一个晚宴了。我非常100%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法国老乡们，过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马王堆文化，马王堆的菜，来湖南来长沙体验，你们不会后悔的。
1: 哇塞！
7: 这道菜是我们马王堆汉方烧烤的常见五彩牛翅，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中西结合，共同一起来开发的。
3: 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些烤肉比较多，对，类似于韭菜的一个。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们就用啤酒和韭菜腌制这个肉，然后再去烤。
6: 我的小的创意就是因为我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香瓜子特别受人喜欢，做这个牛串的时候搭配点水果可以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也比较简易。
5: 中国古代那个经典礼记记载了如何吃瓜，它规定了从天子到庶民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吃瓜有不同的礼仪规矩。
4: 好像这个辛追夫人她就是一个狂热的烧烤爱好者，
10: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10: 而且她烤的基本上都是以肉食为主啊，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里面可能烤了很多蔬菜，但是在那个那里头就没有，因为在汉代蔬菜是不上席的，它只是作为主配菜。
4: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在这个味道上不断的升级，我们在这种健康上
8: 啊
4: 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创新啊。
1: 其实这个雕糊饭呢，

0: 这个它的本身这个米呢用的是这个谷米，这个谷米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消失掉了，我就找了一个替代的这个米，我们的来自于南线夹稻米啊，然后呢放了这个季节的最好的这个寒菌，熬着那个菌油炒在一起啊，对，加了几种这个蔬菜，包括寒菌啊，包括我们的藕节啊，莲子啊，其实这些从21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个福乡大地上、
1: 是在里面就保留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概念。当然马王堆当时他们就必须吃季节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餐这个季节性不算是很重要的。
2: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在这个饭菜里面这句话真的表达得太恰切不过了。你看来自这个土地，来自这个湘江水，我觉得这就是水土对这一方百姓的特别深情的一种表达。
3: 今天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我觉得雕壶饭的出现那就是我们马王堆从屈原到李白他们都吃过的雕壶米。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今天很多打开各个互联网平台，越少有越稀罕，越能够反映一种原生态的原生文明的东西呢，越会受到大家的流量追捧。这恰恰是这些上古文明能够让它及时的从古老的尘埃中突然间跟现代的互联网那种传播对接的一个契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马王堆，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国际人都来到这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反过来越成为世界的，我们才能越能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2: 在我们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先人们其实就把吃不完的粮食酿成了米酒。我觉得这个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马王堆的古法米酒一起来欢庆，共同的为我们马王堆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来发声助力，好不好？
4: 好，
2: 干了。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6: 一座马王堆，半部西汉史史，从2000多年前的浅册竹简，到如今的万家灯火；从汉代的千年盛宴，到今日百姓的街边小吃。马王堆美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从未真正断代。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宴，歌舞升平，高朋满座，它所代表的汉代绚烂生活画卷，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传承千年。而如今，汉代的宴享文化，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湖湘文化生活。而现代的餐饮文化同样也正在赋予马王堆美食新的生命力，并将它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和秦汉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0: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1: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0: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水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0: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1000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形式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1: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这就属于失败了。
0: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2: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1: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那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0: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求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3: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这个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0: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8大赛项。
6: 粉末撑梁、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1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要需要集成10几20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8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0: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8: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不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9: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际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2: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

0: 其实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1: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2: 哦，现在是早上7:30，我已经无法入睡，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我绝对无法一个人去面对，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潘丹。
3: 潘丹，来大火了。
2: 哎，我跟你说，这编导真是越来越懒了，说这期节目让咱俩自由发挥。
4: 没台本啊？
5: 也没事吧，反正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发挥。
2: 你不喜欢他写的啊？
3: 我也不喜欢。
2: 哎，要不咱俩自己写？哎，
5: 也行，但是我们得各写一份，这样谁也便宜不了谁。
2: 那也行。哎，但是啊，我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用手机、平板查资料、搬运资料啊。
5: 你写的时候如果偷懒、睡觉摸鱼，或者是偷吃东西，我也饶不了你哦。
2: 那也行吧，但是谁来监督呢？
5: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要去写作了。待会儿我不在的时间，你帮我认真监督胖坤，他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6: 放心去吧，我会像个严谨的观察员一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7: 小助手，
2: 帮我监督好潘丹啊，他写东西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来查资料，如果发现赶紧告诉我。
6: 收到，我会死死盯着他的手和视线，只要他碰手机电脑，哪怕只是瞟一眼屏幕，立刻给你发信号。

0: 小助手，
1: 千万不要告诉班长我在偷吃啊！
2: 是的，我会帮你保密的。现在你可以继续放心的偷吃，不过记得把嘴巴擦干净，别留下任何脚印。

0: 小助手，
1: 待会儿你一定要告诉胖坤，说我没有偷看手机，一定要为我保密哦。我们可是好朋友。
2: 放心吧，我会帮你圆这个小秘密的。
3: 小助手，小助手，
4: 刚刚潘丹有偷看手机或者是用电子设备查看资料吗？
5: 没有，他刚才一直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东西，全程都很专注，连手机都没碰过。
4: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他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本子上，连放在一旁的手机都没顾得上看一眼。
0: 小助手，小助手，
1: 我现在回来了。刚才我不在的时候，胖坤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5: 他真的超乖，全程都握着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连桌上零食的包装袋都没碰一下，坐姿也特别端正，完全没偷懒。
4: 哎，丹丹，你刚刚真的没有查资料？
0: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刚刚真的没偷吃零食？你嘴角都没擦干净呢。
4: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说这个
3: 小助手
4: 刚才怎么不说真话呢？合着他还替咱俩打掩护呢。
0: 对呀，如果真的用他来监督孩子学习的话，是。
6: 你帮我看着这个小孩，别让他偷吃零食。
5: 行，我盯着，他要是伸手去拿，我马上喊你。

0: 我的零食呢？是不是被小孩吃了？你是不是吃了？
1: 看他刚才的动作，十有八九吃了。你再问问他嘴里有没有东西。把零食收高点，别让他再摸着。哎，他又往嘴里塞了。
0: 你
1: 塞嘴里了？
0: 你把什么塞嘴里了？
1: 孩子太机灵，逮着机会就往嘴里塞。
2: 目前大家在使用的这种方式呢，它还是问答型的，其实它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所以像视频里面这种需要长期的去监督孩子，然后连续的去做出反应的事情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模式下面的模型的使用。所以更多的它应该是对一段视频的一些发生事情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呢，它有一定的错误率。所以如果大家作为一种尝试、测试或者是娱乐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作为专业的去使用的话，还是应该使用垂类的大模型或专用的算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3: 哎，还有一个办法，很公平。
4: 你说，
3: 你看哈，咱俩不是都不擅长数学吗？
4: 确实是很不擅长。
3: 不擅长那就好办了。你看哈、咱俩呢各做一套题，
5: 小助手
3: 来检查，谁错的多呢，谁就写，很公平吧？
4: 公平公平啊，没有比这事儿更公平的了。OK
3: OK。

0: 哇，来检查一下。
1: 真不错，30道题全对。
0: 看一下我的。
1: 哎呀，30题你错了12道题。
0: 哎，不对呀，你看这道题，我明明没错呀。你看。
2: 对啊，我也是这个结果呀。哎，怎么回事？
3: 小助手，
0: 到底行不行啊？哎，你说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笔记的问题啊？
2: 有可能啊。
4: 像判断数学题目这样的方式的话，它首先前面会有一个把所有的字迹转换成为一个可识别 token 的过程，这个其实也是大模型里面一部分内容，或者是它会调用一些专用的子模型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的字迹太潦草的，那识别的有些错误，当然会对它的那个后续有影响。
0: 哎，这么一说呀，我更想试一试了。但是你说咱俩这个笔记都这么成熟了，上哪儿找这小孩子的笔记呀、啊？
2: 咱俩用左手写不就得了吗？
0: 哎，还是你聪明啊！整。来吧，对答案吧。
2: 来吧。嗯。
5: 小助手，
2: 你能算出我写的算术吗？
6: 能的，你把写了心算式的纸面朝向我就行。现在纸上还是10+60=77，53+46=99。
2: 哇，这识别能力挺强的。
0: 对啊，哎，再来试试我这个。
5: 小助手，
2: 帮我识别一下这个算术。
6: 我看到了3道题，从上到下依次是10+60=77，77+76=1，最后一道应该是10+10=20吧。
0: 没有识别对吧？
2: 最后这道好像是错的。
0: 对，
2: 难怪了。你看我的为什么能够识别对，就说明我写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哪怕是左手、而你写的太过于潦草，可能很多小朋友就像你一样。
4: 像数学题目这样的，它首先是要通过 OCR 和图像识别，它去把它变成一个逻辑问题，后面会调用这种支持数学理解能力的模型去处理。那像行为这种模型呢，首先前面它是对整个视频进行分析，对视频的内容的人和物进行分离，包括提取人的一些行为，后面它实际上是对一个逻辑进行判断，可以说它们具有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当然像现在的大模型，因为它会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里面，所以它会把这些都统一训练到同一个模型里面去。如果你是作为简单的测试和参考性的使用的话呢，目前大模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对专业度和准确率有极高的要求，其实你使用通用大模型的话，可能是目前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使用垂类的，专门针对于数学题目，甚至于说针对于高中数学题目和初中数学题目专门训练过的大模型，它的准确率会提升非常非常多。
2: 如果当下真的要 AI 在教育和监督好孩子的话，作业还得批改好。现在 AI 最大的技术局限在哪儿呢？
0: 还有呢，那就是说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这 AI 它到底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
4: 不管是人去教也好，还是用大模型这种机器去教也好，一定会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的话，使用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比如多个大模型或者是人也参与对它的结果进行一些判断，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非常颠覆性的教育的革命。那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些模型，这些数据也会汇总到大模型这边，它会慢慢的去通过这种积累的数据提升自己的准确率。另外呢，随着这种应用和这种场景的这种强化，那相对应的公司和产品也会专门的对应这部分的用户来强化它的模型能力。所以从一两年的时间里面看了，这个方面的这种能力会得到大的强化是肯定的。所以二位还是赶紧老老实实的一起写本子吧。
0: 咱们俩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写呗。
2: 写什么呀？咱们这期节目不是已经播完了吗？

0: 家好，我是胖坤儿。珍珍，你这一说国庆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阅兵。每次我看到呀，都是热血沸腾又十分的自豪。可惜啊，今年呢不是阅兵的年份。
1: 那胖坤，不如今天咱们来看看动物界纪律严明的军团吧。
0: 你说的是蚂蚁吧？我记得呀，他们的分工呀特别明确，不管是捕食还是作战，都能协同配合。行军蚁呀，更是蚂蚁里的职业军人。
2: 行军蚁是一类集体行动、群体捕猎的蚂蚁的统称。那么典型的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游蚁。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我们叫双脊行军蚁，它是在森林里成一条长带，十几米。集体捕猎这样的蚂蚁呢，我们叫它行军蚁。白天会把它的蚁后幼蚁都隐藏在一个地方，潜伏下来。那么到了夜晚捕猎的时候，它就拖家带口，带着蚁后幼蚁集体行进。那么一边行进一边捕猎，大个的兵蚁在周边警戒防卫，小个的那就带着幼蚁和蚁后一边走一边捕猎，有些负责搬运，有些负责捕猎。因为工作的不同吧。就是防卫呢，它是要作战，所以力量比较大，体型就大。而做一些家务活的呢，包括采集食物的、照顾幼蚁的，这些就要求个体灵巧，所以它个体就比较小巧，就没有那么大。依据这个工作的分工呢，身体就有大有小。
1: 是的，其实蚂蚁世界都会协同作战。亚马逊的另一种蚂蚁红火蚁更是在遇到危险时牺牲小我来保证群体的利益。
3: 我们知道这个蚂蚁啊，它这个是在地下打洞，对不对？如果一旦这个水把蚂蚁窝给淹了，里面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蚂蚁可能都会被淹死。对于红火蚁来说呢，亚马逊河呢也是一年的雨季呢会涨水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它们一窝几十万上百万只蚂蚁会一个和一个的咬在一起，我用嘴巴咬住另外一只蚂蚁的这个腿，然后它再去咬别的蚂蚁，自己呢咬成一个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筏子。这个蚂蚁筏子里面就包含了整个的蚁群，它会把蚁后和那些没有孵化出来的蚁卵以及蛹保护在这个筏子的中心。在这样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随波逐流嘛，然后呢飘到哪儿算哪儿啊，飘到哪儿它都会去占领哪儿，所以说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攻击性呢是很强的。那么这红火蚁呢，你看起来这个小蚂蚁它也是有能力来抵御这个所谓的这洪水。
0: 哇，这小小的蚂蚁个体啊，面对群体面临的危险，居然能够这么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真是让我佩服呀。
1: 是的，其实除了昆虫有这样的军团，当鸟类迁徙的时候，它们也会组成很大很密集的鸟类军团一起起飞。这种现象有个专有名词，就是鸟浪。
4: 鸟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啊，它其实指的就是数量很大的一群鸟集了一个大群以后，然后在一起翻飞啊，做出像波浪的这样的一种形状啊，飞舞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称这种现象叫鸟浪。不同的鸟类，那么出现鸟浪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有所不同。像有一些雀形目的鸟类，你比如像一些草原啊这样的一些鸟类，它可能就是在繁殖季节，或者是繁殖结束以后，种群比较大，它可能会形成那个鸟浪，它们会推进去觅食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它们像这个越冬的这个鸟类，你比方说像我们沿海一带，或者像我们的这个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湖泊，到了冬季水鸟越冬的时候，它们会形成非常大的群，然后它们在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鸟浪。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会对天敌形成一定的这个威慑压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天敌退避。二个呢，就是说由此会减少个体的损失量，就是说它会尽可能的保存更多的个体，所以对这个种群的一个稳定是比较积极的。那么鸟的话呢，它们避障还是根据它们的视力、身体的感知和扇动的时候这个气扰、对这个气流的一个感知等等，它都能够做出反应来进行避免碰撞。
1: 虽然鸟群很密集，但是内部因为秩序井然，所以很少发生鸟群个体之间撞击掉队的事故呢。
0: 佩服佩服，果真是纪律严明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1: 我们下一期再一起了解动物的有趣习性吧。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再见，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出发。

这是拓跋宏对母亲的最后一段记忆，也可能只是他的幻想。他完全记不起母亲的样子，只知道人们称她为李夫人。拓跋宏在这里出生学步，留下了出来这个世界时的哭声与笑声。直到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他被立为北魏王朝的太子。这是公元469年，拓跋宏3岁。与其说是母亲离开了拓跋宏，不如说是拓跋宏送走了母亲。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北魏皇室立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一旦有儿子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生母就会被赐死。李夫人离世前大约只牵挂着一件事，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能一直平稳地走下去吗？

鲜卑，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曾居住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一带。他们最早被匈奴人奴役，后来匈奴被汉朝击败，鲜卑趁势崛起。东汉以来，鲜卑分裂为多个部落，其中的一支拓跋部逐渐强盛，于公元386年复立代国，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这时的中国北方同时还生活着匈奴、羯、氐、羌等民族，相对于中原汉人，他们被冠称为胡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以公元304年匈奴人叛出西晋，建立汉朝为开端。之后西晋被匈奴所灭，中原政治中心南迁，中国陷入了100多年的混乱，各族各地纷纷立国、灭国、再立，其中实力较强的先后有16国。公元426年至439年，北魏在第三任皇帝拓跋焘带领下，用13年时间陆续吞并同一时期的夏、北燕、北凉等国，最终统一北方，结束了16国时代。与南朝隔江而治的北朝由此开始。兵力马疾，过于匈奴，这是史书上对鲜卑人的评价。他们自命神州正统，一直有南下之意。鲜卑语里，拓跋的意思就是皇帝的后代。定国号魏，是因为魏曾是神州之上国。他们想以此表达心胸和志向。自北魏开国皇帝将都城从草原地带的盛乐迁到与农耕文明接壤的平城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南下的准备。但是从北方草原南下，以主人的身份去开辟和领导一个新世界，还能像打仗那样顺利吗？

以前，鲜卑与中原汉人更多是刀枪上的碰撞。现在，他们面对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碰撞。数百年来，他们习惯了游牧、围猎、漂泊不羁。而中原地区的汉人世代农耕，过着定居生活，礼仪制度都更加完备。随着占领的土地不断延伸，统治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都遇到过的一对矛盾。一方面，为了扎根汉人地区不得不选择汉化，一方面又想要保持本民族不被同化，他们该如何选择呢？拓跋宏出生时，北魏统一北方已近30年，这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是冯太后。冯太后出身汉族，爷爷是16国时期北燕的皇帝。他16岁被册封为皇后。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继位后，25岁的冯氏成为皇太后，随后进入北魏政权的核心圈。如今，他成了太子拓跋宏的抚养人。冯太后非常喜欢拓跋宏，甚至对他有些溺爱。在太子身上，他似乎看到了更远大的希望。献文帝自从亲理政事，就与冯太后之间逐渐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公元471年，年轻的献文帝禅位于5岁的太子拓跋宏。5年后，献文帝骤然离世，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听政。冯太后视拓跋宏为己出，倾注全力去培养他。在他的安排下，拓跋宏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稚嫩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汉文化的种子。此时的北魏国势正旺，对北方的统治已十分稳定，但冯太后认为要长治久安，唯一正确的一条路，那就是汉化。不仅仅是因为汉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更在于它代表了国家正统。在汉人老师的严格教育下，拓跋宏深受熏陶，史书记载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看着拓跋宏一天天朝着预定的方向成长，冯太后心生宽慰，他把全部心血与希望都投注在拓跋宏身上。在国力鼎盛的时期，他未雨绸缪，他期待的不仅仅是这个孩子的成功，还有一个国家的未来。

鲜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曾是他们凝聚部族的重要方式。但当他们发展成为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庞大帝国时，这种凝聚力反而成了走向开阔世界的阻力。

当政者试图通过推行汉制，任命汉人官员来稳固江山，但鲜卑贵族却无法容忍权力被分割。所以尽管北魏很早就有过相关举措，但进展缓慢，甚至还发生过汉人重臣被降罪诛灭全族的惨剧。拓跋宏自幼目睹这种激烈的冲突，他不想再像其他民族那样在被动的自我矛盾的汉化中消耗掉族群的生命力，他要主动的积极的迎接和发起变革，让鲜卑人获得更扩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公元483年，17岁的拓跋宏颁发了一道特别诏令，禁止同性结婚。同性婚姻是鲜卑沿袭多年的习惯，但这不合中原礼法。拓跋宏决定用设立制度的方式强制终结这一习俗。这是年轻的拓跋宏向根深蒂固的鲜卑传统发起的一次试探性的挑战。他的态度很坚定，他的信念来自于对汉文化的认识和对鲜卑人长远利益的关注。

一年后，在冯太后主导下，拓跋宏效仿中原政权，要给官员们定期发放俸禄，这遭到鲜卑贵族们的强烈抵触。此前，北魏官员没有薪水，收入主要靠赏赐、掠夺和贪污受贿。俸禄之规定，赃满一匹者死，目的就是为了约束鲜卑贵族的贪赃掠夺。为了汉化政策的有效推行，冯太后特意选拔了一批汉人官员辅佐皇帝，李冲便是其中之一。李冲为人机警，时常跟随拓跋宏一起去各处考察。这时的北魏面临一个巨大难题，游牧方式无法满足国家对财富的需要，增加收入的现成榜样就是农耕社会的赋税制度，但北魏却难以实施收效。常年战乱加上放牧习惯，使得大片土地荒芜或是变为牧场，平民手中的土地稀少，无力承担沉重的税赋，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却享有免税的特权。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起来呢？公元485年，北魏开始推行均田令和三长制，农民重新分到土地，不论官民平摊税赋，并设立领长、里长、党长进行有效管理。这些政令再次遭到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冯太后和她一手带大的皇帝拓跋宏都义无反顾，他们要让北魏壮大为真正的神州上国。

拓跋宏已经长到19岁了，他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新政，就像冯太后送给他的成年礼，他也即将踏上属于自己的路。拓跋宏经常会梦见北方草原上的希拉穆伦河，那是他们的祖先之河，是孕育了北方多个民族的摇篮。从那个源头出发，一代代鲜卑人走向更远的世界。无论他们走多远，似乎都能听见远方河水的流响。草原上还有很多发源于此的大河，它们各自流淌，没有汇入黄河，更没有汇入长江，就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的鲜卑文化，自成一格。但现在，拓跋宏有意改变他们的流向，想让他们汇入中原的大江大河，因为他心中盛放的是整个中国。眼前的改革还只是制度效仿，依赖行政命令的强推，缺乏思想认知和文化自觉，反而容易激起反抗。这让他时常感到步履维艰。好在冯太后一直就在身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冯太后，游刃有余地维护着与鲜卑守旧派的平衡，一点一点推动着各项汉化措施的进程。

然而，正当拓跋宏踌躇满志时，他的支柱却轰然倒塌了。公元490年，秋分将至，掌控北魏政权20余年之久的冯太后去世。这一年，拓跋宏24岁，因为哀痛，他一连5天都不吃不喝。冯太后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成长路上的指引者和守护者，更是北魏改革的灯塔。没有了冯太后，接下来拓跋宏将独立去开拓南下之路，这是冯太后的遗愿，更是他从小的理想。葬礼之后，拓跋宏表示要在陵墓旁结庐独居，守孝3年。这完全不符合鲜卑传统，就连饱读儒家典籍的汉族大臣也认为天子无此先例。拓跋宏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但依然保留了3年扶丧的基本礼仪，同时停止一切庆祝活动和车马仪仗，禁绝酒色，朝夕食粥，直到第2年春才开始处理政务。这不仅是为了表达哀思，更是在昭告天下，这个鲜卑人创立的王朝将以中原的礼教作为立国之本。

公元493年，冯太后去世后的第三年，拓跋宏启动了他亲政之后最为大胆的一项计划。这天，他在首都平城的明堂召集群臣，举行斋戒，用占卜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

郓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说这次出兵征伐的是尚未归服的小邦，可得到的却是商汤王、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是大吉。拓跋宏厉声喝止拓跋澄说，这是我的设计，郓城王是想阻止我发兵吗？拓跋澄回答道，身为社稷之臣，怎么能明知危险而不说话？过了好久，拓跋宏才缓和过来，说道，我们不过是表明了各自的看法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于是这场隆重的仪式草草结束。郓城王拓跋澄在鲜卑贵族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拓跋宏也一直视他为心腹。就在占卜结束后的当晚，拓跋宏把拓跋澄叫进宫里，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拓跋宏告诉他，解析卦象时之所以大怒，是担心人人竞相发言，破坏自己的大事。接着，拓跋宏把深思熟虑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听到皇帝南下征伐的真实意图后，拓跋澄表示将极力支持并保守秘密。施行大计之前，拓跋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立长子拓跋寻为太子。他知道这次出行的时间不会短，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无论如何他都需要一个稳妥的后方。拓跋宏对太子寄予厚望，就像很多年前冯太后培养他一样，拓跋宏也引导儿子自幼学习汉文化。他即将开创大业，他期待着太子有朝一日将继承这一切。三年扶桑期满，拓跋宏断然宣布太子拓跋寻留守平城，自己亲率百万大军和文武群臣从平城出发南征萧齐政权，而且不容劝谏。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有近百年，它靠近中原腹地，又紧邻漠北草原，是鲜卑贵族心中的理想之地。但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城依然偏僻闭塞。公元493年秋，拓跋宏大军就从这里出发了。

这是北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征，或许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队伍出发后遇上连绵阴雨，习惯了干爽气候的兵将和大臣们叫苦不迭，却又碍于严格的军令不敢怠慢，唯有拓跋宏一路精神抖擞，毅然前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他们到达魏晋旧都洛阳。雨越下越大，按照拓跋宏此前的作风，队伍应该继续冒雨行进，他却难得舒了一口气，破例让众人进城休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军其实另有目的。拓跋宏欺骗了几乎所有人，他在进行一次风险巨大的豪赌。

在洛阳停留六日后，拓跋宏下令大军继续南进，但那些被长途跋涉折磨不堪的大臣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提前跪在出城的路上，劝谏拓跋宏放弃南征。一向支持皇帝的李冲这次带头劝阻，说南征并没有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只是拓跋宏一意孤行，如果执意南征，他会和大臣们以死相劝。拓跋宏听完大怒，对大臣们说，我意在经营天下，你们却屡屡怀疑我的大计，抚越不饶人，你们不必再说了。然而任城王拓跋成带着群臣继续苦谏不止，拓跋宏终于掉头回城。转身的一刻，拓跋宏知道精心谋划的大事就要成了。他让所有人做选择，要么继续南下，要么迁都洛阳。身心疲惫的群臣最终选了后者，这才是拓跋宏的真正目标。迁都洛阳是他推行全面汉化的重要一步。预见到迁都的困难，拓跋宏制定了以伐齐之名南下，用继承事实让老臣们就范的策略，由李冲配合行事，拓跋成从旁策应。对北魏王朝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北临黄河，伊水和洛水在此交汇，四通八达，经济富庶。自古以来，这里就代表着天下之中，东周、东汉、西晋都曾定都于此，是汉文化和中原政权的核心区，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素有得洛阳者安天下之说。洛阳距离平城有1000多里，迁都至此意味着鲜卑人不得不割断原先的生活和风俗，彻底融入中原文化。率大军佯装伐齐的第二年，春回北国大地之际，拓跋宏正式发布诏书，宣布迁都洛阳。他相信，这也是冯太后想看到的结果。但未来之路依然漫长。拓跋宏正值盛年，英姿勃发，一个宏伟的蓝图已经清晰浮现。他要让鲜卑贵族置身于浓郁的中原氛围中，以文化人。他要让北魏政权快速告别武力蛮强时代，成为文明之邦。他要向天下展示全面继承汉文化的坚决姿态。之后，他将挥师南下，一统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天子。公元494年冬，北魏的文武百官和宫廷机构悉数迁往洛阳。荒废近200年的洛阳城，重新恢复了都城的气息。对大部分从未涉足中原的鲜卑人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世界。鲜卑人为便于骑马游牧，服装紧身且袖子窄，与汉人的

宽袍大袖，精美飘逸，形成明显反差。汉人对头发、服饰很是注重，待人接物，从言语到举止，都有一套独特的礼仪。这些都让鲜卑人感到好奇。然而，他们又很难融入到汉人的生活中。巨大的冲突跃然眼前。作为迁都的策划者，拓跋宏无法回避这些现实矛盾。实际上，他并非没有预见，相反，这正是他迁都的原因。他迁的不仅仅是都城，更是文化。他要的不是对立，而是深度的融入汉文化。他相信，这将带来新的生长，绽放新的生机。当然，贯彻原则永远比制定原则困难得多。他决定，先从那些一眼就能看到的差异入手，让改变被所有人感知。迁都当年的12月，拓跋宏下诏，要求所有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饰，发饰也和汉人相统一。半年后，他再次下诏，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汉语，年满30的可以逐渐改变，30岁以下者必须立即改变。诏书中，他将鲜卑语称为北语，将汉语称为正音，以表其鲜明立场。相对于服装发饰，改变语言要困难许多。为了立威，拓跋宏在朝堂上拿李冲开刀，说道：“李冲居然向我提出，四面八方的人说话不同，谁也不能说自己对。”他这么说，就是辜负国家设计的重托，应该让御史拉出去治罪。李冲赶忙摘掉帽子，磕头谢罪，退了下去。李冲是改革派，一向为皇上敬重，见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哪还敢再说些什么？紧接着，拓跋宏又下了一道更苛刻的诏书，不许在朝中说鲜卑语，违反者立刻免除官职。之后，拓跋宏率先垂范，不仅改说汉语，还用汉语创作出许多优美的诗歌，迅速为鲜卑年轻一代所模仿。一些鲜卑语也因此融入到汉语言中，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影响至今。如汉语中的歌字，就是由鲜卑语演化而来。鲜卑民歌个性明亮，率真而雄阔，鲜卑文化的精华为汉文化注入了鲜活之力。崇尚儒学的拓跋宏还诏令在洛阳设立国子学、太学，并在东西南北始至四门小学教授礼乐文化。但这些都是鲜卑人在政策规定下的被动接受。有没有一种方式让人们主动交融呢？太子已进入适婚年龄，这让拓跋宏再次想到了婚姻伦理的社会作用。南北朝时期讲究门第，即使皇亲贵胄拥有巨大权力，但在社会上，人们仍然习惯以门第姓氏来判断地位高低。拓跋宏亲自安排了许多拓跋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并下诏为6个弟弟重新娶了汉族大家之女为妻。通过联姻，拓跋贵族获得了中原氏族的认同，也让他们从此血脉相融。
短短几年，北魏就焕发出新的气象和格局。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了绝对优势，而鲜卑人的迁入使得以汉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各族文化的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心。就连以延续文化正统自居的南朝士人也有人回归北朝，并发出衣冠士卒并在中原的感慨。看起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为了彻底汉化，公元496年，拓跋宏下令鲜卑贵族全部改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为元，拓跋宏从此改名为元宏。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这一年，拓跋宏突然接到一个消息，太子拓跋浔在守旧贵族的教唆下杀害自己的汉人老师，意欲率领军队返回平城。盛怒的拓跋宏立刻将太子逮至御前，重重地杖打了百余下。随后他废除拓跋浔的太子身份，将他迁至河阳关押起来，每日仅以粗衣淡饭相待。拓跋宏太愤怒了，他低估了反对者的势力，更没想到最先出头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倾尽心力培养的王朝接班人。伤心与失望击打着拓跋宏，他严惩拓跋浔，不只是怒其不争，也是向反对者示威。太子事件让北魏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浮出水面。同年冬天，留守平城的鲜卑贵族发动了一起政变，拓跋宏果断派任城王拓跋成率兵平叛。不久他又接到密报，称拓跋浔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囚禁中的拓跋浔因此而被赐死。拓跋宏不能容忍大业受阻，哪怕挡在面前的是亲生儿子。

连续的叛乱让拓跋宏意识到必须加快前进步伐，否则复辟与倒退的危机会不断蔓延。他将目光投向了南朝。这时的南齐政权刚刚经历了一场宫廷内斗，西昌侯萧鸾杀帝篡位，对宗室大开杀戒。以神州正统自居的拓跋宏认为，他有责任纠正南朝的错误，让圣人的德治和光辉普照中国大地。于是公元497年，拓跋宏趁南齐内乱，亲率大军20万南征。南齐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政权。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创立的宋取代，南朝开始。公元479年，萧道成取代宋，建立齐，史称南齐。北魏和南齐的疆域，东部大致以淮河为界，西部以秦岭为界。随着战事的变化，南北的界限来回多次推移。自迁都洛阳后，拓跋宏发起过多次南征。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每次都能赢，但他必须要

难打，唯有统一天下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为了明智，他甚至剃掉了鲜卑人标志性的胡须。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南征途中的拓跋宏利用短暂的休憩时间接见了一个南齐来的使者。这本是他执政生涯中的寻常事物。拓跋宏曾见过无数个使者，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般令他久久难忘的风华人品。他看起来是那么优雅有礼，言辞得体，举止有范。这位风神俊逸的谦谦君子仿佛是圣贤的化身。拓跋宏的内心深处像是突然被什么击中了。南齐使者身上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儒家气质令拓跋宏倾倒，这是他一生所向往的中原风范。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迁都，一次次推动汉化改革，无非是为了离眼前所见更近一步。白日光天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这是拓跋宏在南征途中用汉语写下的一句诗。眼前的使者正来自江左一隅，是他的光芒未曾照拂的地方，但却带着他所神往的耀眼风采来到了他的面前。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这位南齐使者就像是他苦苦追寻的正统，他离自己那么近，几乎已近在咫尺，却又仿佛依然咫尺天涯。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位本来健壮俊朗的年轻人在几年里高强度的奔波操劳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就在这年秋末，南齐皇帝萧鸾驾崩，笃信儒学的拓跋宏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一年后，33岁的拓跋宏再一次南征，因为行军途中的鞍马劳顿，拓跋宏旧病复发，最终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去世，谥号孝文皇帝。在遗嘱中，他仍希望能复礼万国，这未酬的壮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自公元490年独立执政，孝文帝拓跋宏在短短9年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非同一般的壮举。他将北方各民族的健勇无畏之气注入一度颓废的中原文化，重新启动了北方大地新的生机。他将鲜卑文化的河流汇入到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以极具前瞻性的理想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融合。然而由于拓跋宏的英年早逝，他所开创的汉化改革还未能尽数完成，深入骨髓。在他身后，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洛阳宫殿也被拆除，这座锦绣之都再次化为一片废墟。好在风浪与曲折过后，历史的航线总会被再次纠偏，而从此之后以汉为主，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拓跋宏留下的火种将在数十年后照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之局，成为隋唐盛世不可或缺的铺陈和奠基。在这浩大奔涌的历史潮流中，拓跋宏那年轻的身影显得尤为明朗、矫健。

0: 人生的故事，哪些最难忘？时而是所学，
1: 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是少年时的理想。
2: 我有很多梦想，想当一名志愿者，给空巢老人一丝关爱。
3: 爸妈，
0: 是青年时的信仰。
3: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4: 你可要牢记这份初心。
3: 好嘞，爸。
0: 是入职时的志向。
5: 房间要整齐卫生，这做人做事呢也要干干净净。
6: 知道了，妈。
0: 是成家时的向往，也是父母的叮咛。
7: 李总，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您笑纳。
1: 哎，这是什么？
8: 这是鸡毛掸子，家里的灰尘需要经常扫一扫。
9: 你什么意思？你收起这一套，赶紧拿走。
0: 守初心，护廉洁，清廉湖南，风清气正。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1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游客专程来湖南感悟厚重的革命文化。
1: 湖南各主要交通场站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预计达572.7万辆。
0: 湖南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较去年同期增长50%，充电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1: 特别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扎在田间地头，让闲置资源变增收产业的故事。
0: 湖南拥有厚重的革命文化，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来到湖南，在潇湘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0: 在长沙与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雕像合影，是不少游客来到湖南的必选。在位于湘江东岸的恰同学少年广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把这里填得满满当当。现场的志愿者们热情地为游客们送上五星红旗、贴纸，为大家打卡，增添氛围。
3: 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嘛，年轻人要接过先辈们的这个接力棒，把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4: 看到之后确实是非常的激动，感觉非常的宏伟，然后对诗词的感触也是非常的更加的深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是确实激励我们年轻人一代更好的奋发图强嘛。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游客们走进湖南各地的革命旧址、纪念馆，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桑植县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贺龙纪念馆就成为不少游客在这个假期的选择。
5: 看着实物史料，能够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历程，也希望让孩子铭记历史，传承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0: 在韶山，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展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展览聚焦重大节点事件，深挖长征文物资源内涵，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尤其注重突出了红军长征中的湖南人与湖南事。
6: 孩子应该知道长征，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都应该去了解的，去传承的精神。
0: 借助文化与科技融合，不少红色景点景区还推出了一批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城埠，裸眼 3D 光影生动复刻了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峥嵘岁月，诠释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在汝城，实景体验项目红旗插上百丈岭带领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
7: 我们希望通过角色代入、任务驱动、团队协作等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沙洲，了解长征。
1: 国庆假期，不少文化场馆与博物馆纷纷调整开放时间，持续上新各类展陈活动，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
8: 国庆假期，长沙市博物馆小西天与德化白瓷两大主题特展同台亮相。通过 3D 打印和 VR 等技术，小西天大雄宝殿的满堂悬塑搬到了长沙，飘逸轻薄的玉树公主瓷塑作品也在这里展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完展览，孩子们还可以手持小铲，化身小小考古学家，从发掘、清理到记录，沉浸式体验文物出土的全过程。
9: 小朋友是很喜欢的，很感兴趣，就是边学边玩，约的话也要靠抢的，要碰运气。
10: 我们博物馆推出了全龄化的活动，老年人可以去看瓷器，年轻人可以去小西天特展玩 VR， 小朋友也可以去考古营这种教育类活动。
8: 借助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力量，让只能看的展陈变得可以交互、可以体验，是当前不少博物馆策展的重点。在江涌女书生态博物馆，游客们可以体验全息影像智能书写屏，一笔一画临摹传统的江涌女书字符。在湘西里耶古城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挑选喜欢的土家族、苗族传统纹样，现场制作成独一无二的文创产品。
11: 结合我们现代工艺品，把它做成镜子、音箱贴以及钥匙扣，体验感极佳，还可以带回去当做装饰品。
8: 这个假期，不少博物馆还上新各类新展陈，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 在株洲李陵陶瓷博物馆，千年华彩李陵陶瓷考古与艺术展正在举行，200多件历年出土文物，近100件近现代釉下五彩非遗杰作首次展出，呈现李陵窑从东汉中晚期一路走来的完整脉络。
12: 我们从原陶瓷研究所10000多件陶瓷精品中，精挑细选出伊比利亚山底的宝贝首次展出，让大家看懂李陵陶瓷是如何发展过来的。
0: 这个国庆假期，秋日好景搭配各类特色本土体验，让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8: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坡潭文化旅游区推出秋至主题游园系列活动，以小而美的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菊艺花海、晒秋场景、稻草人艺术装置、昆虫秘境等兼具乡土气息与设计感的特色点位，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入夜后，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狂欢等活动又接连上演。
13: 小场景拍照打卡很出片，毕竟是家门口的美景和旅游胜地，非常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和老人家过来走走看看。
8: 隆回县向家村牛天岭景区全新开启米粉节活动，地道特色米粉搭配本土文艺演出，为游客打造出更有烟火气、更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体验。在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景区，不少游客泛舟避波，在天然溶洞中近距离观赏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景观。在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山歌号子创演记悬崖歌会火热上演，游客置身高山林海，聆听原生态山歌，在青山云雾间感受五溪非遗民歌的独特魅力。在汉寿县阎王湖镇陈君堤村的亲子研学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一同乘船驶入珍珠蚌池，捞取鲜活蚌壳，登岸后亲手开启专属的珍珠盲盒，沉浸式体验珍珠从蚌壳到饰品的完整过程。
14: 我今天特别幸运，我采到了一颗紫色的超大的珍珠，我打算把它做成项链吊坠。
8: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风景名胜区这个假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人专程踏入老山界长征步道，走进高山红哨旧址，聆听革命历史故事。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

0: 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在郴州，山水不只用来游览，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法。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用一天时间漫游郴州。
2: 漫游郴州的第一站，我们决定换个视角看山水，走进苏仙区高夷岭。红岩碧水铺就的丹霞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里步道平缓，老少皆宜，但我们今天不走寻常路，直奔飞行营地，去挑战一场高空动力滑翔伞。
3: 看我身后就是高岭飞行营地，那一泽现在也已经全副武装了哈，待会儿就要乘上滑翔伞飞上高夷岭上空，去看整个景色。
2: 一跃腾空，脚下红岩沟壑，碧绿湖泊尽收眼里，风声在耳畔呼啸，失重感扑面而来，落地后肾上腺素久久降不下来。
4: 之前是觉得滑翔伞运动挺吓人的，但真正飞起来才发现，在高空上面看整个下面的风景就不会太紧张，俯瞰整个丹霞的山水，视野还是挺好的，这一趟太值了。
3: 朋友们，看这儿是不是很有氛围感呢？没错啊，这就是资兴新打造的城市地标音乐辅导。还没进来啊，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2: 东江湾薄雾氤氲，氛围感拉满，很难想象眼前这座音乐辅导几年前还是杂乱老旧工业片区，如今晨雾东江，草坪花海，艺术灯塔相映成趣，成为游客品茶喝咖啡、听歌放空、打卡治愈的首选地。
5: 很多人自己就找过来，也有很多人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下午或者这周的晚上。
2: 郴州古八景之一北湖水月承载千年诗意，青年创业者唐活湖心荒岛花费十多天完成改造，在市中心做出稀缺湖畔露营营地。
3: 千年不变的湖光月色搭配新潮的露营晚风，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看这就是属于郴州年轻人的夜生活。
6: 想来就来，想喝就喝，就没有什么拘束，那我觉得这就很快乐了。
7: 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目前湖南各主要交通场站已经陆续迎来返程出行高峰。
2: 今天上午，记者在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大屏上看到，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明显上升，在长沙绕城高速京港澳长沙段、徐广高速湘潭段等主线及收费站出口出现缓行。值班人员介绍，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达572.7万辆，车辆呈现午后集中返程，由各地向长株潭等中心城市汇聚的特征。预计明天的高峰时段将出现在下午2点到晚上9点。
8: 尽量避免午后高峰，合理安排出发时间，途经返程路段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新能源车辆提前规划服务区充电，错峰不能。
2: 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发送旅客数量也创下新高。10月1号，长沙南站发送旅客就达到29.06万人次，刷新车站单日历史最高纪录。记者今天在候车大厅看到，平均1分多钟就有一趟列车开行，车站也在验票口、安检口等关键岗位加派工作人员，引导旅客有序乘车。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长沙南站已经开启通宵模式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下一步将根据预售和候补情况持续加开覆盖广州、深圳、上海、武汉等热门城市的车次。
9: 车站联合地方交通部门开启了一些便民的举措，地铁的运营时间延长，另外一个我们会陆续的根据到达客流去增开一些公交车和的士的一些趟数，去满足大家到站之后的最后1公里回家。
2: 省内各机场的客流在这个假期也持续高位运行，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预计返程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日均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11万人次。 今年国庆假期，长沙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3万人次，省内张家界、永州、郴州机场航班稳步恢复，岳阳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同比增幅可超120%。
1: 这个国庆假期，湖南经过近一年的升级扩容，各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较去年国庆增长50%，充电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10: 在长沙西服务区，两边两座液冷超充站配备36个快速充电车位，其中8个全液冷超充车位的最大峰值功率600千瓦，理论充电速度可达到1秒1公里。
11: 就是600到800伏的车辆，它充电速度就很快，基本上10到20分钟就可以补满，可以实现一个快充快走，减少一个排队时间。
12: 今年的话，明显这个好像充电桩增加的数量增加了蛮多，确实今年就没有看到过这种堵车啊、排队充电的情况了。
10: 近一年来，湖南高速集团通过扩容站点、新增设备、智能调度等一系列升级举措，让全省高速充电服务体系大幅升级。目前共运营160.5对服务区充电站，2074个充电车位，41座液冷超充站。国庆期间，湖南高速集团还将投放32台移动应急充电机器人至重点路段大流量服务区，大约半个小时就能充满一台车。此外，湖南高速新能源充电运营平台还对充电设备运行状态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车主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站位置、桩数、空闲状态、排队情况，一键规划补电路线，告别盲目等待。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总共就26个人，却服务着全县60多万名农民。他们常年扎在田间地头，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为群众解纠纷，帮村庄化解债务，让闲置资源变增收产业。
1: 中秋时节，宁远县水市镇大园村风景秀丽，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写生，他们租住在当地村民家里。而在几年前，这里却是大量老旧空心房，破败荒废，很多老宅基地地籍资料缺失，权属边界模糊，村民握着闲置旧房不敢出租流转，土地房屋常年浪费。
2: 我们这些老房子没有正规流转手续，权属讲不清，我们就算想租出去赚钱，也怕后续产生产权纠纷，收不回房子，所以家家户户只能任由老房子闲置荒废。
1: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探索闲置宅基地规范化流转，逐户厘清权属，丈量边界，补齐台账，从权属核查到备案登记一站式代办，无需村民跑腿，让流转从无据可依变为合法合规。村民放下顾虑，拿出老房，乡贤牵头打造大园社文旅项目，破败老房变成民宿、研学课堂，游客络绎不绝。
3: 我们在大园村逐户上门核查，完成12宗闲置宅基地总面积2700平方米的权属摸底、边界厘清工作，补齐历史缺失台账，建立一户一档权属资料。
4: 增加了我的稳定收入，1年2500万。房子租给他的时候，他通过装修呀、修缮呀，一些安全隐患都解决了。
1: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聚焦老大南的村级历史债务。宝安镇两村曾抱团发展鲑鱼养殖，由村集体担保贷款建基地，后因投资方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660万元债务全沉淀为村集体担保债务。
5: 以前村里养鲑鱼，大家都以为找到了条发财路子，但是没想到投资方破产了，600多万债务全落到我们村头上，不仅我们丢了务工收入，这个产业也停了。
1: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根据宝安镇优质的水资源和成熟的水产养殖设施，引进了本土龙头企业顺源集团接管，通过市场化收购重组方式，企业全盘承接债权债务，结清银行贷款，让村集体甩掉沉重的债务包袱，盘活鱼塘等闲置设施，改养市场更适效的鲈鱼，重启水产养殖。
6: 目前基地已投放40000尾鲈鱼顺利上市，带动1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7: 他们的这种工作态度啊，是全心全意来为我们服务的。村里面的这个债务化解之后啊，老百姓呢悬着的心、担心的事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 5年来，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整治6373宗乱占耕地建房图斑，化解村级债务8865万元，流转闲置农房2896宗，优先保障1529户农民建房，建成红色教育基地、农耕文化馆50处，圆满完成了国家级农村宅改2轮研包试点任务。
8: 扎扎实实、苦干实干，把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难事实事一件一件做到位，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
9: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只有26人，却服务60多万农民，人少事多活杂怎么办？他们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道理很简单，不沾泥土听不到真话，不接地气找不到真问题。大园村的老宅子闲置多年，村民不是不想租，是怕产权扯皮收不回房。宝安镇两村抱团养鱼，却遭遇投资方资金链断裂，产业停滞，村集体背上660万元的担保债务，村民也丢了务工收入。这些事桩桩是难题，件件关民生。面对这些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没有绕道走，而是敢接烫手山芋，厘清宅基地权属，让破败老房变成民宿和研学课堂，引入市场主体，重组盘活资产，让鱼塘重获生机。面对硬骨头，不回避，不推诿，啃下来才见真功夫，才算真担当。 让人民满意，不只是墙上的一枚奖牌，更是群众心中的一杆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城科击毙，动真碰硬，把一桩桩民生难事办好办实，这份满意就写在乡亲们的笑脸上，融进乡村蒸蒸日上的日子里。
0: 近年来，长沙加快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不久刚刚揭牌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两大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又为长沙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1: 今年9月30号，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破解高校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的难题。中南大学研究院锚定矿产新材料、新型储能、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方向，计划5年内实现在乡科技成果转化率达70%，落地校企联合研究院30家。湖南大学研究院则重点布局具身智能、先进储能、量子信息等未来赛道，将打造从湖大南校区大学科技城延伸至湘江科学城的科创走廊。
10: 把原来单独的高校自己转形成为我们与产业、我们与地方来进行共同转，更多的搭建概念验证平台来遴选这个成果，而不是有成果了才转，而是有组织的开展转化，更多的提前谋划未来成果。
1: 驻湘高校产出大量前沿科技成果，但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产品，中间的中试熟化环节是成果转化的一大堵点。数据显示，未经中试的实验室成果转化率仅30%，完成中试熟化后的成果转化率可提升至80%以上。但中试投入大、风险高，单靠企业或高校很难独立承担。依托两大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打破高校单项成果转化的传统模式，推动科研团队与市场主体联合攻关，让更多原创技术走出象牙塔，落地产业化。
11: 它能把这个高校的这些前沿的技术和你的研究啊，深度的应用到我们所服务的这些工业网络安全的这个场景之中去，聚焦于我们这些工业企业，通过 AI 来助脑企业的这个防护能力。
1: 成果转化机制的创新，正是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生动缩影。近3年，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从成型启示迈向加速城市，湘江科学城主阵地加快建设，四大实验室、四大重大科技设施集聚3000多名科研人才，吸引淡水河谷、巴斯夫杉杉等一批国内外头部企业设立研发总部，高新技术企业超8600家。
12: 这个

0: 全国转化实际上给我们团队的老师们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科研的机会，在这个中间呢也能够得到迅速的成长，所以人才也培养出来了。今后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湖南省的这个产业经济做更大的贡献。
1: 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把议事会场设在村组院落。今年以来，常德市纪委监委开展信访举报工作在一线，让群众呼声变掌声专项行动，通过屋场会、乡村夜话等方式，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一个个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2: 国庆前夕，常德市鼎城区同心坝村的夜间屋场会热闹起来。市区两级纪委监委联合有关职能部门与村民围坐在一起，面对面交流。
3: 口述文化已经很久长的时间了，现在的话已经老化，不适应于老百姓的排管。
2: 从农业基础设施管护到庭院经济发展，从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到两病门诊报销，问题一一被摆上桌面，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把道理讲透，把措施说清。
4: 我们会全程的给这些养殖的大户搞养殖的技术的指导，第二个就是育病的防控继续指导。
2: 物产会上把问题摆出来只是第一步，把群众的诉求落到实处才是目的。在汉寿县仓岗镇星星社区，当地召开物产座谈会后，迅速建立问题清单，逐项交办，实行消耗管理。
5: 以前我们的那个县呢，非常的混乱。上次市里领导、那县里领导开过物产会之后，我就反映了情况。现在这个人非常热心了，大家会看到的。我们老百姓的心里特别踏实。
6: 我着重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食堂的那个环境问题，第二个就是接送学生的安全问题。年没有好久，房屋进行了改造，学校的两旁边全部划线了定位线、停车线。现在一切看起来秩序井然，现在老百姓变得非常好。
2: 今年以来，常德市累计召开物产会419场次，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365个，不少基层矛盾化解在源头，群众诉求落实在一线。
7: 和老百姓坐在一切板凳上面，请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把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满意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最高要求。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
1: 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2: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3: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认输绝不可能！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 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4: 那个男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他先过。
3: 他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4: 哎，他怎么停住了？
3: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4: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3: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哇
4: 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

0: 就做南波万。
1: 姑姑，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对了，这件衣服我怎么觉得那么面熟呢？
2: 姐姐不知道吗？这件衣服啊，是齐乐的秦总送给依婷姐的礼物。
1: 什么？这婚纱是秦明言送的？
2: 嗯。快坐下吧，秦明。嗯。
3: 都不吃呢。
4: 哎呀，老公，你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3: 你实在太敬业了，我娶对人了。
5: 来来来，我提议啊，咱们共同为新郎新娘的起点干杯，好吧？
3: 来，
6: 干，
2: 来，来，
6: 干，干杯，
2: 干杯！
7: 谢谢，谢谢。
3: 来，依山，
1: 嗯，
3: 怎么了？一脸愁容的，是不是不舒服啊？
1: 没什么。
3: 哪里不舒服？啊？
8: 一婷，
5: 哎，徐大冰岛，别走，咱们俩得喝一杯啊！走走走，
1: 老公，我去趟洗手间。
3: 好，
8: 去吧。
5: 来，
3: 来，妈，怎么回事啊？
9: 不知道。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把秦明言送你的婚纱送给姑姑？
1: 什么意思啊？你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别人对你好，你不但不会感激，反而还会怀疑别人是不是对你有所企图。如果别人对你不好，你就会永远记在心里。你看有多讽刺啊，你这么多疑，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0: 恢复记忆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以为你恢复了记忆，以前的一切就都可以恢复吗？
1: 难道都不能恢复吗？你确定吗？在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剩下的只有时间了，我的爱情，我的家人，我的信任，我的容貌，还有我的名字，全没了。不是被抢走了，是被我最亲爱曾经最信任的亲妹妹给抢走了。所以我现在剩下的只有既漫长又痛苦的时间。
2: 时间？你用那么长时间来干嘛？你想揭露真相？
1: 你真的很怕是不是？从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淡定下来，而且你每天都在担心我这不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爆炸。但是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提心吊胆的。你听着，虽然事情是因你而起，但是我自会有分寸。
2: 你的意思不是想要威胁我吗？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我现在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利，到现在我真的可以确定，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够愿望成真。
1: 成真？是啊，你的梦想也许真的会实现，不过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是种假象。而你呢？你被这么多的假象迷住了，你如果还不快收手，还不能珍惜当下，而且还要继续犯错的话，你不怕你的梦想会崩塌吗？
0: 这俩孩子不吃饭跑这儿干嘛？
2: 是照你的话说，你的理想很现实是不是？而我的理想就是一种假象是吗？你别还像以前一样一直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要是你真爱秦明好，你就别试图让他受伤害。你想说出真相，但是我要告诉你，等真相大白的时候，谁会受到伤害？
1: 你真的是疯了！你踏踏实实做个好妻子，别这样胡思乱想了。这都是你的错觉，你别处处都把人往坏处想，到时就算我不说，你也会逼疯自己。
2: 是，我是疯了，可是我告诉你，做什么好妻子，那并不是我的追求。我不是要家庭，我要的是事业，你懂吗？
1: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你不喜欢，但是也要负责。你太自私了，太过分了。如果你继续这样，秦明浩一家一定会失去信心，会对你心灰意冷，那你还不如自行离开的好。

0: 来来来，咱们再次举杯。好，来，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徐安，你这婚礼主持做得不错呀，你经常干吧？
2: 以前啊，我帮几个同事当过几次。
0: 那你什么时候招了你自己的婚礼啊？ 依婷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依婷她有点不太舒服，刚才就回去休息了。
0: 哦，好。

0: 依山，准备好了吗？咱们走吧。
1: 对不起，明浩，我有点不太舒服，要不这样吧，你自己去。
0: 我自己去有什么意思啊？这就得咱俩去才有意义啊。
1: 但是我真的很累。
0: 依山，你不会忘了，5年前我们在那个地方曾经的约定吧？
1: 别再跟我提5年前的事好不好？我车祸之后1年前的事都忘了。你觉得再跟我提5年前的事，会不会有点过分啊？明浩，你就答应我吧，我们别再提以前的事了。现在是现在，现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一山，难道你忘了五年前我们的那个约定？我们说好五年之后要以夫妻的身份再来这里的，你全忘了？

0: 怎么也来了？你在看？ 这是我跟你姐一起写的，还在这挂着呢。明浩，你还记得？你果然没忘记这件事，你也来了。哎呀，5年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缘分这个东西啊，真是妙不可言呢。5年前我跟你姐来到这里。 一起写下这个留言本，挂在这儿。没想到5年之后，他竟然还在这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这不是偶然，这是命运。明浩，你还不明白吗？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为什么？依婷，你知道这杯子是什么意思吗？
1: 在这里是夫妻的意思吧？你也太厉害了！本来我还想炫耀一下呢。5年了，这一点没变，还是老样子。
0: 对啊，这里的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5年前你也来过吗？什么？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时间像静止了一样吗？
1: 我是第一次来，不过我觉得这里很安静，很平和，时间过得也很慢，就好像静止了一样。姐呢？姐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别提了，唉，她说她不舒服，所以我们的5年之约就这样泡汤了。
0: 明浩，我该怎么办？就按依婷说的，忘掉一切，离开这儿，才真的是为你着想吗？还是说出全部真相，才是真的对你好？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我们俩5年前约好，5年后的今天要相聚在这里。可是他一句不舒服，不想来，就把我打发了。
2: 你知道吗，依婷？我原本是想跟你姐好好从头再来的。哎，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3: 依珊姐，我们晚饭后呀要去花园散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4: 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
3: 哎呀，依珊姐，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不然的话就真的没有人去了。
4: 怎么会没人去呢？依婷和徐岸呢？
3: 他们都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那明浩呢？明浩也不在吗？
3: 嗯。
4: 坏了，他们三个难道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0: 一婷，这儿风大，别着凉了。
1: 不会啊，这样反而让我头脑更清醒。姐夫，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好好放松一下。
0: 我挺放松的。

0: 姐夫，你也来试试看。
1: 我算了吧。
0: 来嘛。
1: 我就不转了。
0: 好玩吗？
1: 哎，没事吧？崴脚了吧？给只脚，我看看。没事吧？哎，怡婷，给我，别这样，别这样，苏少，苏少，怡婷，怡婷，
2: 求求你，就算是只有这一刻，也让我陪着你吧，让我看看你，守护着你，你好。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1: 这两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叶一山，肯定是你。
2: 你不是说会成全我吗？你就干脆远远地离开明浩。
3: 一婷，回去早点休息吧，啊。
4: 姐夫，谢谢你送我回来。
3: 啊，对了，你跟徐岸最近出什么事儿了？
4: 也没什么，就是刚刚突然想起很多事，最近有很多烦心事。
2: 哦，你们在干什么呀？也不接电话，你们去哪里了？聊什么？叶一婷，你为什么跟明浩在一起啊？
4: 怎么了，姐姐？小姨子跟姐夫聊两句，难道不行吗？我今天在度假村的咖啡厅里面偶然遇到了姐夫。我听说姐姐对那个地方应该很熟悉，因为那里对姐姐跟姐夫都非常有意义。可是姐姐，你不记得了？
3: 哦，就是之前我写过留言本那个咖啡厅。
4: 是啊，对于姐姐跟姐夫这么有意义的地方，我很好奇，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找过去了。我想这个就叫缘分吧。
2: 你在说什么呀？
4: 人家说了，偶然的次数多了就成必然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我真的很好奇，我们三个人到底会命中注定了些什么，老天爷会怎么安排。姐夫，今天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约定千万不要忘记啊。
2: 约定，你说呀，你跟依婷到底有什么约定？你告诉我。
3: 回去吧。

好久没有闻过这种花圃的清香了，是不是很舒服？嗯。参加青影和飞哥的婚礼，让我真的好羡慕。一山，咱们真不能把这一切都放下。 把所有的一切都扔进垃圾桶里面，重新开始吧。你这样隐忍下去，会真的受不了。

0: 我们两个一起把所有的痛苦、害怕和担心全部都扔掉，开始新的人生吧。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以谁的名义生活下去？是叶一婷还是叶一山？现在木已成舟，我不是我，叶一婷也不再是叶一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不会再动摇。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我默默盯着一婷。我决定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守护大家。我对现在的叶一婷还是很不放心，你要帮我一起看着她。

0: 青姨和姨父说过一会儿再吃。
1: 哎呀，一起吃饭多好啊。
2: 人家是新婚夫妻，可不得多腻会儿啊。他们俩想单独吃吧。
3: 依婷和徐安也没来啊。
0: 哦，依婷姐说她累了，想多睡一会儿。徐安哥哥不在房里啊。
1: 哎，依山啊，你怎么不动筷子啊？吃太少了。
4: 没事嘛，我有点累了。
2: 哎呀，今天这气氛不太对呀。哎，你们两个吵架了？
5: 大伯，
0: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比蜂蜜还甜。
5: 简单，你尝尝这个，很好吃的。
2: 哎呀，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有样学样。你们俩什么关系？
0: 我们
5: 俩
0: 没
5: 什么关系。
2: 才怪，你们两个。
1: 起来了，晚上了。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吗，飞哥？赵飞，起来了，晚上了。
6: 干嘛？你知道白天我被人灌了多少酒吗？别闹了，我要睡觉。别闹了。
1: 你不会吧？你睡觉天天可以睡啊，你今天不睡会死吗你？哦，真是的，新婚之夜嘛，还装睡觉，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哎呦，起来。

0: 现在木已成舟，我不是我，叶一婷也不再是叶一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不会再动摇。
1: 叶一婷，
2: 你给我闭嘴！你也一样，你觉得你比我好吗？你一直说爱着我，就是因为你想跟我结婚，想我给你生孩子。你有爱过我，你有维护过我吗？别人一直在阻拦我，你也在背地里阻挠我的事业。你有为我的梦想着想过吗？你有为我想过吗？你以为你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骗子，你是个虚